0: 浚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和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和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听取全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深刻汲取事故惨痛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领域各项工作，切实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落到实处。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扎实做好粉尘社爆、危化品、交通运输、燃气、消防等关键领域和在建工地、人流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应急队伍建设，完善预案、备足物资、强化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有效应对。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工作要求，强化宣传引导和督导检查巡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会议传达学习张工市长在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我区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工作成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机器人产业发展机遇期，依托津南丰富科教资源，推动机器人产业和智能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重点企业和产业链培育，提升硬件制造能力，同时聚焦供应链，推动机器人开发、训练、测试、应用等配套资源集聚。要加大与高校、行业优质企业对接，强化产业链招商，加快推进相关对接项目落地，进一步提升津南机器人产业规模和含金量。要全面争取用活用好各项政策，强化资金引导和资源整合，针对性设计赛项和应用场景，推动机器人领域高质量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王彤、于素义，通讯员王新宇报道。日前，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津南区选拔赛暨第七届海河英才创业交流展示活动在中国天津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津南园燃情收官。35组创业项目轮番登台，硬核比拼，上演了一场智慧与激情交织的创业盛会。
0: 自大赛启动以来，津南区人社局精心策划、广泛发动，共吸引93组项目报名参赛。经过层层筛选，最终35组优秀项目成功入围区级选拔赛。比赛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及青年创新专项赛，采用6+5+1路演模式。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每个赛道前四名成功晋级市级选拔赛。这些晋级项目涉及人工智能、健康医疗、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社会服务等领域，兼顾硬核技术的突破、商业模式的创新、扎根民生的温暖实践。这正是津南创业生态最动人的底色，也是创新力量与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同频共振的最好证明。酷盈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汉说，
3: 今天我带来的参赛项目是酷盈中国研学旅游行业服务商。那我们是专门为全国各地的旅行社教培、体培、艺培这个圈子里面的专门做夏令营的机构，我们提供产业服务。然后今天也特别荣幸的这个顺利的晋级到了天津市的市赛，然后也接下来也特别期待用更好的状态去迎接天津市的比赛。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记者吴宇征报道。日前，2026年六五环境日天津主场活动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活动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旨在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0: 活动以开场视频《渤海湾畔的绿色发展新画卷》拉开序幕，生动展示了天津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的实践成果。在现场访谈环节，美丽天津建设特邀观察员代表分享了他们眼中的生态环境变化。随后，市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同志为小小生态环境局长佩戴绶带。活动穿插环保科普展演、少儿合唱、环保歌舞等文艺节目，并为优秀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队伍授旗。会场还同步设置生态文明成果、特色主题、生态文创等展区与互动体验点位，丰富群众参观体验。活动中，2026年美丽中国宣传周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宣传周期间，全市各区将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上线下宣传活动，进一步动员社会各界共建美丽天津，共享绿色生活。
2: 通讯员张楠报道。
0: 近日，双岗镇举办汇聚慈善力量筑梦时代新城慈善捐助表彰大会，现场对踊跃捐资的爱心企业、优秀村居党组织及爱心个人予以表彰。本次活动累计募集慈善款项 179.12 万元。据了解，今年是双岗镇举办慈善捐助活动的第22年。22年来，全镇社会爱心进一步凝聚，慈善帮扶覆盖面持续拓宽，慈善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2: 通讯员于哲、昌源、宝鑫报道。
0: 近日，咸水沽镇多个社区开展特色科普实践活动，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雅居园围绕萤火虫科普，讲解物种习性与生态环境知识，搭配手工拼图普及生态保护理念。合力园开设活字印刷体验课，讲解古法技艺，带领孩子实操拓印，体悟传统科技魅力。吟唱园依托科普课堂，组织风扇拼装，普及电学常识，锻炼动手动脑能力。系列活动融科普教学与实操体验于一体，切实提升未成年人科学素养。
2: 一轨连秦澳，同心筑通途。接下来请听南光置业澳门青年建设者投身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跨境项目，在实干中历练成长的动人故事。他们从青春逐梦到攻坚克难，从并肩奋战到顺利通车，既见证了秦澳深度融合的坚实步伐，也展现了驻澳央企凝聚青年力量、深化粤澳交流、勇担时代使命的责任与风采。
4: 我叫许金生，去年毕业加入南光，现在在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部。对面这个是我的师傅，我好像从来没见过他笑。那天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他说，这是我们的手。

0: 催我
1: 啦。哎呀，等我忙完手上嘅事情先啦，同埋呢个项目做完咗之后咧，我就更多时间都陪你玩噶啦。咁呢个项目做完咗之后咧，我哋过嚟玩咁玩都好方便嘅。
2: 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呢，它是咱们国家“十四五”规划中以及澳门的这个“二五”规划明确提出的这个重点的核心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呢，将会进一步的帮助横琴口岸缓解通关客流的压力，以及完善澳门的现有的轨道交通系统。同时呢，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小时生活圈打下基础，帮助这个澳门进一步的融入咱们国家的这个发展大局。
3: 我宣布，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开工。
4: 刚毕业的时候就来到我们南湾自由有限公司，然后也进入了我们这个

0: 们清水延伸横线这个项目组，对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有重要意义的一个项目，因为是我刚毕业第一个接触的项目。除此之外呢，这个项目也是这个我们澳门建筑史上第一次使用盾构技术的一个轨道交通项目。
1: 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呢，全长共2.2公里，它主要包括横琴这边的这个地下的这个横琴站，以及澳门侧呢是这个澳门的那个莲花站，是一个地上的高架车站，还包括这个中间的这个盾构隧道，以及我们叫这个明洼隧道。
0: 那么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呢，我自己上班的话是勤劳两边通勤，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便捷的帮助吧。那么我作为澳门青年能够参与这一个如此有重要意义的项目中，我自己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也非常的荣幸。
1: 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呢，在实施过程中应该说是遇到了很多挑战。那么在盾构掘进的过程中呢，由于我们从这个横琴站始发，刚出横琴站的时候，这个没有几百米，那么前面就是这个我们横琴口岸的，我们叫做这个查验平台。由于我们这个查验平台呢是这个高架结构，所以说它的地下呢有很多密集的桩群。那么当我们这个盾构隧道穿越桩群的时候，离这个桩的距离呢是非常近的。这个如果碰到了这个桩群，那么它就会损坏上部的这个横琴口岸的现在既有的结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是这个保持高度关注的。
0: 我师傅呢他是一个话比较少，而且他做事也非常的严谨，然后他对我们项目组的要求也是比较严格。有一次我们项目组在现场，我们需要盯通宵，在到半夜的时候呢，我就看着师傅很困了，我就跟他说，哎，师傅要不您去休息一下吧，然后现场我们几个帮忙先看着，你先好好休息。然后后来他就休息了不够半个小时就回来了，他说是不太放心。在我刚进入到这个项目组的时候，我就了解到我们这个项目是一个非常有重要意义的一个项目。那么这样一个因素也是驱使着我想在工作的时候继续把我的一些摄影爱好，还有把我的相机继续拿起来记录这个项目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来一个建设的一个过程。
1: 许兴生呢，我记得是大学毕业，加入了我们的项目组。我觉得他这个人工作态度比较认真，然后平时的话也不多。有一次呢，我去现场，然后看见他拿着一个相机在拍来拍去，他就说我在记录一些项目的影像资料。那么我觉得他这个态度非常好，他最后呢把这个也全程坚持了下来。他所记录的这些影像资料呢，也成为我们这个项目非常宝贵的影像档案。

0: 那么在这个项目竣工之后呢，有一个项目的总结会，那么我作为新人，没想到师傅会安排我去代表我们项目组去进行一个发言和总结。
1: 我记得他当时也比较紧张吧，我就告诉他，这个我的师傅当年也是这么安排我去的，我想这也是这个成长过程中一个必经之路吧。
2: 干得不错，给你放几天假，回去好好陪陪小朋友。
3: 那天我终于看见师傅笑了。

0: 在澳门上学，平常从横琴到澳门来往也是比较方便的。
1: 我在澳门翻学的，跟着我住在横琴。这个澳门轻轨开了之后呢，现在节约了很多时间，我每天翻学都比较方便了。现在
2: 新风尚，新生活，
3: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张庆娥聊聊如何关注老年人心理需求，增加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4: 老年朋友可以多参加这种社交活动，扩展我们的社交圈，避免这种社交的孤立，保持思维的活跃度，增加我们的自我认同感，比如积极参与这个村委会啊、社区组织的这种健康科普讲座、兴趣小组、合唱团等等。那么同时呢，可以培养广泛的这种兴趣爱好，积极发挥自己的余热啊。比如说有一些老人就会参与这种社区志愿活动啊，包括呢就是传授制作特色的手工艺品等等。那么对于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子女和家属来说，建议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家庭的这种情感支持，增进情感的联系互动。作为子女和家属，我们要关心关爱老年人，有意识的与老年人建立这种情感联系啊，比如说定期的电话呀、视频啊，然后最好是常常去看望老人，增加见面的这种频率和交流时间。而我们的交流也不仅仅限于这种日常生活的分享，那么更多的可以培养共同的这个话题，深入拓展我们的这个交流内容和交流范围，关注老年人的精神心理需求，增加老年人参与这个社会活动的机会。总之呢，我们要让老年人实现这种老有所为，让他们感受到自己被需要。
5: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6: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1: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
1: 说今年防汛的工作谁来干、怎么干？谁来干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从市级各个部门到我们各个区以及乡镇、村居，我们都有防汛的这个一个责任体系。就是说我们都有一个牵头去干这些防汛工作的人。那么尤其是今年我们基层有一个换届选举的这个一个大的背景，所以说我们提前呢就是把今年新上岗的各类责任都给它明确下来，固定下来，形成我们一本台账。汛期你就要上岗，你就要值守，你就要承担起责任来。然后再就是呢，怎么干呢？就是有一些新上岗的培训那个责任人呢，可能对工作不是那么的熟悉，那么我们就呢多轮次的开展培训，告诉大家你的职责是什么，遇到风险应该怎么防。就是说有明确的责任人之后，我们这个工作有人牵头了，后面的工作就都好开展了。
2: 就一层一层的能找到人啊，最基层找到人。您刚才说到了他得知道怎么防，所以我们工作重点还是在防上，对吧？
1: 对，是的。然后第二个呢，像刚才主持人也提了一个预案方面，那么我们刚才节目最开始呢像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天津呢主要是四个方面的风险，但这是我们一个大的风险。那么针对具体到点上，就是我们需要细化到每一个风险点，比如说我们山洪的风险有多少山洪村啊，有多少地质灾害的隐患点呀、全市有多少个下沉道桥啊，我们蓄滞洪区是什么样啊，我们有多少家风险的养老院、医院、学校这些高风险点位，我们一些重大的工程项目在建施工的工地，那么我们在做预案的时候就要针对这些高的风险点位一处一预案的去制定它的防范应对的措施同时呢要针对这些点位呢开展一个实战演练，防止到时候紧急情况下呢出现这种打乱仗的情况。
2: 明白，就是画重点，咱们得把重点画出来啊。
1: 是的，是的。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应该说这个隐患的存在它是一个客观的，

0: 不可能把隐患全部消除。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全市各级各区各部门，大家会针对这些风险的点位，不停地去查，不停地去发现问题，发现问题以后，发现一个就抓紧整改一个，我们保证一个风险隐患的一个动态清零，这样呢把灾害的风险尽量降到最低。
1: 嗯，
0: 这是隐患方面。
1: 嗯，
0: 那么第四一个呢，那就是具体到最后出灾出险，我们如何进行这个抢险救援了。一般呢，我们会从队伍呀、物资呀、通信保障呀等等方面，进行一个提前的准备。比如说队伍方面，我们会同这个天津警备区武警天津总队会落实一些部队的这种紧急的支援的这种军队的力量，还有一些这个像安能集团国家应急救援力量也是在我们汛期紧急支援的这个队伍体系中的，然后还有我们市级自己的队伍，各区各乡镇街道都有队伍。那物资准备上呢，我们有抢险的物资，或者群众出了灾出险以后的一些救灾的物资，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充分的准备，防止到时候出现出灾出险以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及时的应对。
1: 嗯，您说的很清晰了哈。我们提前做哪些准备？包括有预案、划重点、有重点点位，同时救援力量提前准备好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物资准备到位。那我想问问您啊，像这两天咱们不都也是有些预警吗？暴雨预警啊，有没有启动相应的这种机制呢？
0: 应该说五月下旬那两场降雨，我们就启动了全市的四级应急响应。这个应急响应呢？就是表示我们相关的责任人就要上岗值班值守，我们的队伍就要进入备勤的状态，我们的物资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储备物资的库房呢，要加强员值守，要根据指令，根据险情，要随时做好这个物资调运的一些准备。
1: 那这里面我觉得包含两个层次的问题啊。一个层次是，如果比如说发出了一些天气的预警，我们怎么样启动这个相应的程序，怎么样把这个信息能够快速的传达到我们的重点点位啊？这是潘老师啊，
2: 没关系。这个呀，现在我们啊，在天津的防汛工作嘛，我觉得就像咱们天津的城市特色一样，我们的防汛工作做的也是有温度，先有温度，然后我们有态度。那么，您刚才说的这个预警信息的问题啊，我们今年不仅是考虑了单纯的我们的预警信息怎么能够传达到我们的责任人，提前去采取这些个相关的防范应对措施，我们也更多的考虑到了咱们天津的市民，甚至于天津现在咱们这个旅游业越来越兴旺发达，
1: 游客也不少，
2: 对，我们也更多的考虑到了这个外地来津的游客怎么能够让他们更好的体会到像在家一样的感觉，能够像在家时候一样的这种安全一样的温暖。所以我们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印发了一个天津市的防汛应急响应校应和安全提示信息的发布机制，专门针对的是您说的这个，从以前单纯的发布预警信息，现在更进一步的是把我们针对预警的启动了应急响应的信息和出现预警之后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风险，我们通过研判之后给公众提供的这个安全提示信息，同时呢通过多种的途径呢去发布。比如像今年啊，我们这个从三个方面吧，能够更完善我们这种预警响应安全提示信息发布的这个工作。一方面呢，我们是规范了我们发布的条件，也就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去发布这些个信息，因为毕竟咱们现在大多数的这个手段呢还是用这个短信，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个新媒体，毕竟是一个公共资源，咱们不能说随便乱发，你这个老百姓收到以后感觉你是一个垃圾短信，或者对我没有什么帮助，对吧？那么首先我们规定了在强降雨或者在这个启动四级及以上应急响应期间，那么换句话说，可以理解为在强降雨或者是暴雨蓝色及以上的预警期间，我们会发布我们的预警信息，发布我们针对这个预警所采取的应急响应的这些个提示信息。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针对像刚才胡处说了，我们去年两场降雨全市启动了，因为研判的是北部降雨比较大，所以我们启动的是针对的宝坻区、武清区和蓟州区，我们更加精准的去启动这个预警响应。那么我们同时这个相关的信息呢，也会更加精准的推送到这个风险比较大的区域的责任人， 和社会公众。那么大家呢，获取这个预警信息也好，响应信息也好，安全提示信息也好的途径呢，现在可以说是很多种多样的，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手机，一个是我们的电台。

0: 包括我们的电视台这些个传统媒体，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天津应急局的这个官方公众号，那么包括气象部门的官方公众号，包括他们的气象 APP 等等的，大家都可以通过这种官方的渠道获取一个非常正确的这个雨情也好、汛情也好相关的信息。不要相信咱们这个网络谣言，有的时候可能会过分的夸大。这是这样的。
1: 也就是这个提示信息，它会及时传达到我们这种基层的相关的这种防范的单位，同时也会同步推送给群众。
0: 特别是我们今年也会提示来天津旅游的这个游客朋友嘛，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信息发布机制啊，也充分考虑了我们来津旅游的这个游客朋友们这个风险，所以我们把他们也纳入到了我们推送天津应急响应和安全提示信息的这个范围。所以当然现在咱们这是一个天津的广播节目，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提示自己在外地准备来京的，或者是假期准备带孩子来天津的这个亲朋好友们，到天津之后呢，要及时关注我们当地的短信，关注我刚才说过的咱们这些个气象预警啊相关信息的发布渠道，及时的获取这个天气也好、灾害风险也好相关的信息，然后确保自身的安全。
1: 我就听您讲啊，也就是我们现在推送的这些信息范围更精准啊，不会说大范围的给大家全部推送哈、啊、范围精准，但是内容上我们虽然在精炼的基础上，但是还有一定的信息量，不只给你发天气哈、啊、同时还提示你这种天气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你怎么来应对。
0: 对，
1: 是这样吗？
0: 我们首先要告诉您，现在我们不只是跟您说现在我们发这个暴雨蓝色预警啊、或者是现在是大风预警，我们更多的是告诉你针对这个预警啊、现在是这个天气情况，我们已经启动响应了，然后当前呢有可能是内涝的，有可能是河道洪水的，有可能是山洪的，我们会针对现在的这个风险研判的结果精准的提示大家，这个阶段是尽量要调整这个出行计划，尽量不要外出啊，还是说我进到这个济州北部的山区当中、我需要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啊、或者说是现在因为咱们河道涨水期间，我们提醒这个社会公众尽量的去远离我们的河道，不要去进行一些个涉河的这个娱乐项目啊，我们都会有这个更精准的这个风险提示了。
1: 这个提示就更周到了啊。
0: 是的。
2: 对，对于我们来讲有个词儿呢叫叫醒叫应。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叫就是我们的动作，醒和应是我们希望达到一个目的。像对于群众来讲呢，我们就是不厌其烦的通过多种渠道，传统媒体、新媒体、短信啊、包括乡村的大喇叭、鸣锣等等方式，就是提醒到大家一定要注意风险啊，注意躲避这个灾害。那么对于各地责任来讲呢，我们不光要叫，你还得应答，我表示你知道了，你接收到指令了，你开始上岗履职履责了，就是等等的方式，我们把这个想尽一切办法把它落实到位，这样通过前端的这种意识的提升、责任人的叫应、群众的这种躲避风险的这种灾害的防范意识的提升呢，来尽量从前端去把风险化解掉。
1: 您说到的叫醒叫应啊，这是两个层次了，先叫醒再叫应。叫应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联系的这30多家单位啊，刚才说的咱有30多家单位，那您给我们能不能举例说一说哈、在不同的我们几级响应啊，四级响应、三级响应，这个不同的响应级别之下，到底怎么来响应，谁来响应，响应了什么内容哈、您给我们说说啊。
2: 行，因为天津的应急响应呢、我们按照我们天津的防汛抗旱应急预案里面呢是规定了一共是4个级别的响应。可能大家平常经常看到的是我们气象发预警，有红色、橙色、黄色、蓝色。
1: 是、
2: 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是不是相应什么级别的预警，我们会启动什么样的响应？其实我们启动响应呢，是由我们的一个在预案中是明确了启动响应的一个条件的。响应级别的不同，对应的我们调动的资源、投入到的这种应急抢险的力量，是不同程度的。所以说，我们呢把它分成了级别，就是一方面呢更能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应对灾害，同时呢一方面呢也是节省我们的社会运行的一个成本。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天津的四级响应呢就是最低的响应了。应该说每年我们都会启动好几次，比如说像2025年呢，我们全年启动了14次四级的防汛应急响应。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四级响应呢一般就是有这个可能比较大的这种强降雨发生，或者我们的一级雄浑河道啊有来水了，有一定的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出现明显的风险，我们会启动一个四级响应进行一个防范。那么再往上提个呢，就是到了三级响应了。三级响应每年也会有，但是次数相对会少了。像在2025年的时候，一共启动了4次三级应急响应。这个时候呢，就是一般

0: 从一级调整到二级的，
1: 嗯，
0: 然后呢，像这种情况呢，基本就是比如说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红色的预警，或者是我们蓄滞洪区已经达到了这种需要启用的标准，要需要分洪了，要组织群众转移，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河道呀、水库呀、堤防呀发生了重大的这个险情，就需要我们启动比较高级别的应急响应来去进行应对了。
1: 嗯，那我们大致有一个了解哈，可能对应这个天气的预警的这个级别，可能也能有一些对应哈。
0: 天气是
1: 不完全匹配，
0: 天气是一个方面，
1: 是一个
0: 方面，因为应急响应它会考虑到各个方面的综合因素，可能比如说你天津本地没有下雨，但是像23年那种情况，就是我们上游来水来得很猛，那就要考虑到上游河道行洪的影响，
1: 嗯，
0: 或者是我们这个堤防呀、水库呀出现险情的情况，所以说我们是一个综合考虑，然后要跟几个相应的行业部门，比如说跟气象、水务、规划资源部门，我们会要进行一个联合的会商研判分析，甚至有的时候还要听取一些专家的这个意见建议，来才能做出一个决策。
1: 嗯，这给大家说了一下区别和联系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随时来互动，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来看一下啊，唯有源头活水来给我们留言了，他说1963年毛主席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天津的水患得以根治，多年来呢没有出现过洪涝。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多了解防洪知识，提升防范意识，不信谣言，做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其实说的挺对的哈。
0: 对，是
1: 啊。那么咱们给大家再普及一些知识吧，刚才可能大家更多的是了解我们应急管理部门，我们怎么启动响应啊，每个响应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可能就会来进行一些部署和安排了。那么对于我们市民来讲，我们应该防范哪些呢？可能有很多场景啊，咱比如说这两天下雨，可能我们看气象预报就会说北部啊降雨会比较多，北部比较集中，那北部就有咱们天津唯一的一个山区济州区，那济州区去年是发生了这个山洪了，是吧？
2: 灾害，是的，
1: 山洪灾害了。那么对于像济州区这样的地质灾害可能高发的地区，我们是不是也是一个重点的监测领域啊？像它这个地区，我们怎么去发现啊？怎么去响应啊？尤其一到暑假啊，可能咱们市民游客到北部济州山区度假、休闲的也会比较多哈、啊。
0: 对，其实济州我们防范呢是两个方面的重点，
1: 嗯，
0: 一个方面呢是山洪，也就是说强降雨或者上游来水以后呢，会对济州的整体的河道里面水有一个猛涨，另外一个呢，我们济州的隐患呢是，也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地质灾害，这个地质灾害啊，主要是包括像这个山体的这种滑坡，
1: 嗯，
0: 河道里那个泥石流以及一些崩塌掉落一些碎石等的风险，那么说在这个方面啊，在地质灾害防范方面呢，我们市规划资源部门还有济州区啊，其实是做了一个大量的工作，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是如何做好前端的监测预警和一些发现呢？应该说我们规划资源部门呢，目前呢，他们是通过在这个我们几个高风险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布设一些全天候的一些监测设备，
1: 嗯，
0: 啊，对我们这个威胁到群众的或者风险较高的地方有这个自动化的探测设备，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对这个边坡的这种，就是比如说它这种位移啊，或者是裂缝啊的一个变化趋势，进行一个监测。第二一个呢，也是我们的行业部门啊，他们利用一些现在比较智能化的一个巡检设备，比如说，用一些这个卫星遥感、无人机的这种机巢自主监测，就是对一些人员巡查比较难进入的地方呢，开展一种这种技术方面、技防方面这种自动化的这种巡检巡测。再一个呢，就是人防。专业的队伍加济州区的乡镇的这些属地的群测群防员们、
1: 这些干部、
0: 对，就是说每年汛期的时候呢，我们规划资源部门会派驻一支20人的队伍在济州区前置着，随时开展这个专业方面的巡查，包括指导我们济州区的乡镇的基层的干部去开展巡查。同时呢，我们济州区的群测巡防员呢也是分区划片，大家伙你每个人负责一个区域，常态化的开展巡查，尤其是下雨雨前雨后必定要去巡查，然后发现这个有隐患的征兆啊，他们会及时进行的上报。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针对这个地质灾害的预警， 我们规划资源部门和气象部门会根据降雨的情况，有针对性的针对济州区会发布地质灾害的风险预警，也是四个等级，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所以说，对于我们去济州区游玩的游客呢，

0: 要出发之前或者在济州区住宿的时间，要随时关注这个气象的预警提示以及这个灾害风险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如果大家自己发现了游客们在济州，包括济州的居民发现了一些风险隐患，也可以主动上报，这就是一个发动群众的力量，来我们把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 是，无论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山区啊，还是洪水啊，包括一些地质灾害风险的时候，我们归根结底啊，我们采取这么多的工作，它的目标还是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啊。那么如果一旦啊有这种危险的情况发生啊，或者是我们启动了相应的预警，其实对于人员的这种保障我们是放在第一位的啊。
0: 对的，这也是落实我们总书记的要求，就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就是我们把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我们工作的最核心的目标出发点，也是我们每年汛期的终极目标，就是不亡人。然后
1: 一般都采取什么措施啊？也有一些会有转移啊等等。
0: 对，对于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呢，除了前期的防范工作以后，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当灾害风险来临之前或者之时，我们要把群众从风险区转移出来。那对于我们转移群众的方面呢，主要其实重点的就是五个环节，五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就是转移谁，这个就是首先确定你的转移目标。我们怎么来去区分呢？首先我们在每年汛前准备工作的时候，会针对这个风险区域会进行一个范围的划定，比如说蓄滞洪区，比如说山洪的沟口，或者是狭窄的行洪河道的两岸，这些都是属于的风险区。那么这些区域的群众呢，就属于我们重点转移的对象。那么在这些群众中呢，我们还会再去细分，比如说有一些重点的人群，像老人像我们的残障人士、婴幼儿、孕妇，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在转移的过程中，他们可能是自己独立难以完成，对，需要进行帮助的。那么这些人群呢，我们第一个有可能会进行提前转移，提前
1: 这些其实都需要我们提前摸底啊，提前登记啊，
0: 对，要有针对性的，包括就是要建立这个包稳，因为这个马上就是要到下一个环节了，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些重点场所，比如说养老院、医院、施工工地，这些人员密集场所，再转移起来难度也是比较大的，这些都是我们第一个转移的关键环节，就是转移谁，要在前期把这些工作做好。第二个重点环节就是谁转移，也就是说谁去组织群众。谁去做这些工作，尤其是重点人群怎么去一对一的把他帮扶到位了，把他的这个转移的方式方案把它固定下来，到时候不会出现没有人管的情况。这个就是一个责任落实，通常就是我们各级的包括尤其到了最基层末端的乡镇啊村居的干部网格员们，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有一些我们的志愿者。第三个呢，就是何时转，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转移群众，这个其实也是分两种情况的。一种呢，就是有一个提前量，像一般来讲我们上游河道来洪水行洪的过程中，它洪水到了天津，它有个时间的过程，这个时候我们研判风险，研判我们堤防的稳固程度，然后呢做出决定。一般我们原则是尽量是如果能够通过调度啊，或者通过除险加固保障我们堤防安全的情况下呢，尽量不去大面积的转移群众。但是真正来了风险的时候呢，那就会有规模的，像这种尤其是河道风险来了，洪水来了风险以后呢，会
1: 该转必须转，
0: 大面积
1: 这时候就
0: 对会进行转移，这是一种有预先有准备的情况。还有一种呢，就像这种情况出现在济州山区多一些，
1: 紧急转移吗？
0: 对，下雨下得很急，尤其像去年的情况就是半夜下雨，或者是山区下雨，就像说的它源短流急，汇流很快，水来得很快，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紧急转移，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是夜间的连夜转移。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各级指挥员、各级指挥机构去根据风险形势进行研判，相继决断，做出第一时间做出这个决策，这是何时转。第四个关键环节呢，就是转到哪儿，你把群众从家转移出来，你给大家一个能待的地方，所以我们也会提前呢在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社区附近啊、村居啊，包括一些我们大的那个一些区域里面，安全的区域里面，去找一些学校、一些场馆、一些村委会、一些空间比较大的地方呢，会设定一些临时的转移安置场所，会提前的准备一些群众在这边临时过渡的一些物资，保障日常生活的一些基本的条件。这是转到哪儿。最后一个呢环节叫不善返， 就是不要擅自返回。
1: 嗯，
0: 其实这个环节更多的呢，也是想通过广播呢，说给我们这个
1: 广大市民朋友
0: 们听的，
1: 提起这个警
0: 告，就是当你当你是被列入转移的对象，转移出去了之后。那一定要服从我们工作人员的安排，
1: 嗯，
0: 啊，按那个服从要求，不要这个私自的，就是考虑家里面的那些，就是留下来的这个财物呀，
1: 嗯，
0: 考虑家里面那些地啊什么的，想偷偷回去看看，因为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你可能看不到当前明显的风险隐患，但是呢，它这个风险隐患依然没有消除，没有存在，你擅自返回以后，又等于是把自己置入了这种危险的境地，
1: 嗯嗯，
0: 也给我们的基层的这些工作人员的辛苦啊，工作啊，带来了很大的这种工作上的压力。
1: 是，
0: 所以说希望市民朋友们，如果遇到转移的时候呢，要积极配合好，哎，听从招呼，听从安排。
1: 对，本来是一个都不能少哈，咱统一转移出去了，别自己又再回去了啊，自己去判断这个风险有时候不准哈。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会很关心，我们不如还把一些科普的知识，咱用快问快答的方式哈，给大家来集中说一说，多了解一点科普知识没有坏处。比如说哈，如果真是遇到了需要转移的情况，无论是当地的居民也好，还是我们可能在蓟州区啊这样的游客呀也好啊，大家该带什么？怎么，比如说带什么不带什么，能不能我自己开车啊，我开车我就赶紧回去了或者躲了，能这样吗？
2: 嗯，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嗯，咱们带五样东西是必须要带的。第一，咱们的手机，
1: 嗯，
2: 第二，咱们的身份证要证实自己是谁，第三，一定要随身携带必须的药品，因为在转移当中可能会发生任何的这个风险，
1: 嗯，
2: 我们要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嗯，第四，你可以携带一些个贵重物品，比如家里现有的现金和这些个一些个黄金首饰等等的，
1: 嗯，
2: 这些就过去叫细软，这个要随身携带，然后还有一定要携带换洗衣物。至于您说水呀，食物啊等等的，刚才胡叔已经介绍过了，在我们的安置地点一般会给大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1: 嗯，
2: 不需要我囤了方便面，我带了面，我带了米，完全不需要的，
1: 嗯，
2: 带刚才那个五样就可以了，
1: 嗯，
2: 然后至于您说的这个自驾转移这个事儿啊，我们是两种，一个是刚才胡叔介绍的，我们在提前有序安排转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比较这个推荐大家能够选择投亲靠友驾车自行转移这种方式的，但是这个是在风险还没有来临，我有序开展转移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刚才像胡处所说的，当这个出现紧急转移任务的时候，就是当前我们已经处于风险当中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太建议这个大家自己开私家车，我没有计划的去找一个道路去离开的，
1: 嗯，
2: 因为你本身处在风险区域当中，
1: 嗯，
2: 那么你开车而且你还处在风险，那么就增加了自身面对风险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听取这个政府然后当地指挥员的这个指令要求，那么按照规定的路径，按照规定的方式去进行转移。
1: 嗯，另外啊，也有朋友问，是不是在家里准备一个防汛应急包，这个是不是我们每家每户都需要准备呢？这个应急包都准备什么呢？
2: 这个呀，我觉得这个准备应急包这个事儿，说明现在，社会公众对于这个应急的意识提升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儿。
1: 嗯，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在2025年的时候呀，我们国家出台了一个标准，就是家用防灾应急包的标准，这个在网上都可以查到，也推荐大家呢可以自行的去搜索一下这个相关的标准，按照里面呢去准备一下，
1: 在家里准备一个有备无患哈。
2: 但是对于这个洪涝灾害呢，我们也会有推荐的，希望大家应急包里面呢能够准备一些个可以防水的，那么能够辅助你进行漂浮的，还有就是能够防寒保暖以及能够反光的相关的这些物品搁在你的应急包里面，
1: 嗯，
2: 和刚才我说的这个咱们在转移的
1: 时候
2: 必须要带的，对，必须要带的这些个重要的物品，咱们可以把它呢集中放在家里一个固定的位置，
1: 嗯，
2: 那么一旦风险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集中拿上，迅速的就撤离开这个危险区域。
1: 那刚才说的是哪类型的群众适合去转移，适合去准备这个应急包呢？
2: 比如像我们在这个主要行宫河道沿线的，然后还有在我们这蓟州红区的，包括在我们这个蓟州北部山区的，甚至于提示广大市民朋友们，当我们想要去山区，不仅仅是天津的山区，当我们暑期有出行计划想要去山区游玩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尽量的都去准备好自己的这个应急包，能够必要的时候能够保安全。
1: 嗯，给大家再做个提醒哈，当然在城市里面，咱要是遇到暴雨出行，也得注意一些事项哈。
0: 对，是
1: 啊。这个有没有提醒的？
2: 这个最重要的提醒就是在咱们城市当中啊，低洼地区包括低洼的路段， 包括下沉道桥，都是我们在强降雨期间容易短时汇水产生深积水的这个风险位置。
1: 嗯，
2: 所以

0: 也提示大家，首先第一，在路面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把车辆停放在许可停车的安全位置，不要说我临近景区，我为了图便捷、图方便、图不晒，把车放到下沉道桥两边停放。这样的话，在这个积水来的时候，咱们车很容易误在里面，甚至于就是产生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 嗯。
0: 那么第二一点就是刚才已经提示过大家了，汛期来临的时候，我们天津的这个河道一般的会受本地沥水和上游来水的影响，那么河道会涨水的，这时候也提醒市民朋友，千万不要到河边去开展垂钓、游泳，然后还有涉河的这个娱乐项目，咱们是一定不要去的。
1: 有没有一个一句话的防汛避险口诀呀、给大家再提醒一下，有吗？
0: 这个请胡处总结一下。
2: 对，其实说了这么多啊，说大家记住就是六个字，不涉险会避险，就是你不要去往那个风险的区域去。同时呢，风险灾害来临的时候呢，大家要具备一些基本的一些避险的常识，多看一看我们天津应急啊、天津气象、天津水务，包括我们京云啊一些公众号的，会给大家经常会推送一些防灾避险的小常识，小常识，大家可以把它学起来记下来。
1: 是啊，大家多了解一点知识哈，真是遇到风险的时候，咱们有更好的积极的心态哈和能力去应对这个风险。那么最后再提醒大家一句啊，汛期还是多关注官方的预警信息。遇到转移指令果断听从安排，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节目再会。

0: 天津早晨。
1: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2: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1: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2: 哎呦，快说都有嘛。
1: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2: 嗯。
1: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2: 哇。
1: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2: 牙怎么不少啊。
1: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2: 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京都正风恒丰服务民计民生，正风热线等您发声。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晋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是我们《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我们进入一个专题，叫做“一起唠家常说医保”，要围绕着药品价格、购药服务、医保药品目录这个跟药有关的一些话题，今天跟大家展开详细的沟通和交流。我们将会对话市医保局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邀请他们走进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天津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之外，今天也同步在天津医保的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天津医保的微信视频号，点击可以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的直播间的直播。来介绍一下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今天我们分别邀请到了天津市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四级调研员韩丽娜，欢迎韩处。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办公室主任魏薇，欢迎魏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大家好。
0: 待会儿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要跟两位来请教啊，包括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随时来提出您的问题。比如说有市民给我们拨打热线就反映了，在同一家药店买药，门店的价格呢比线上的平台要贵哈，而且还贵不少，到底是怎么回事？药店是不是该主动的做出一些提醒，你去线上买哈？包括买处方药的时候，现在要求必须出示身份证原件，这个是不是必须的？能不能够刷脸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解决？还有一些朋友问，吃了十几年的药，医保忽然就不给报销了，这个目录调整了，那这又该如何是好？如果您也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提出，欢迎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在屏幕上就有哈，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随时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看到您的问题会提给两位给您做进一步的回应和解答。当然最好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样后续也好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互动哈，来看看大家提出的问题。手机尾号41，这位王女士反映说，她在河西区的瑞城大药房新源店买药，发现门店价格比美团等等一些线上平台要贵很多，认为药店应该主动尽到一些提醒的义务，提醒顾客你线上跟线下价格不一样。那么我们医保定点的零售药店的药品定价是不是有一个约束，大概在什么样的一个空间，同一种药线上线下的价格有差异，这个原因是什么啊？是不是有提醒的义务，包括我们的医保部门是不是负有一定的监管的职责，这个问题我们要提给天津市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四级调研员韩丽娜。韩处
1: 啊，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那么我呢就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医保在医药服务管理方面开展的相关的工作。那么药品呢是民生的必需品，我们的群众非常关注药品价格的高低。2015年6月以来，除了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以外，其他的药品全部都实行了市场的调节价。那么它呢是由企业根据这个药品的一个临床的综合价值，根据市场的竞争环境以及供需关系等来确定这个相应的一个价格。但是因为我们也知道药品的专业技术门槛非常高，群众呢对它的信息掌握的并不是很全面，信息会有不对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我们从保障群众的利益和保障群众的健康福祉的角度呢去开展政府的相关的管理，我们的管理是不能缺失的。那么首先从法律层面上，按照价格法的话，我们的经营者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来确定价格。那么政府部门呢会对它进行一个相关的管理监督和必要的一个调控。刚才王女士提到的呢，这个定点零售药店它也是我们医保的一个协议的药店，那么它在遵守相关法律的基础上还要遵守我们的医保的服务协议，就是我们应该按照公平合理诚实信用质价相符的原则提供这个药品并确定价格。那么并且它呢不能高于我们同统筹地区的这个公立医院的一个价格水平，所以它是有义务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并且告知的。
0: 这是我们应该尽到的一个义务哈，包括我们相关的部门其实也有一定的负有一定的监管职责，包括提醒的一些责任。好，也希望我们通过这个把信息 进一步让它更对称了哈、啊，让大家能够享受一个更加公平的和透明的一个环境，买到这个合理的价格的药品哈、啊。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对话天津市医保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大家的一些具体问题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尤其是我们今天会侧重关注一些跟药品有关的问题，药品的价格的区间啊，在不同的。

0: 平台怎么去购买这个药品，怎么样能达到一个大家的满意，购药的一些相关的服务，医保药品目录的一些变化的情况啊，我们随时跟大家来互动交流。两种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或者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都是可以的。我们想了解一下，对于同一种药品在医院药店，包括刚才这位朋友提到在网上买，会存在价格的这个差异啊，这个事儿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包括您从专业的这个角度，您是不是给我们做解释，我们怎么正确看待这个事儿？
1: 好的。其实现在呢，我们的医疗机构，特别是我们公立医疗机构，是我们药品供应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渠道。那么我们的零售药店呢，是非常有益的一个补充，而且它有一定的优势。那这两年呢，网上的药店也是发展的非常的迅速。那这三个不同的渠道呢，其实都可以给我们的群众提供药品。那也基于它是不同的一个供应的一个渠道，它的市场的交易条件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确实会存在着药品价格的一些差异，这个呢也是合理的。但是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它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为了方便呢，我们的群众呢更好的掌握这个呢，我们也是根据医保系统的一个结算的价格，提出了一个这个药品的找药比价的平台，来方便的群众找药。另外，从管理层面上呢，医保部门这两年也是通过我们的医保谈判、我们的集中带量采购，来引导价格呢回归合理的水平。同时，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也通过监测它的价格的交易的一个异常的指数，来引导它保持在合理的水平，对于不合理的情况呢，及时纠正，然后让它整改。
0: 韩处这么介绍，我们就明白，我们现在也在通过多种方式啊，让大家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方式购买的这个药品，价格更加的趋同或者趋向一个合理的区间哈。那么目前我们普通的这个市民群众，怎么来了解我们买这个价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货比三家的方式，了解到更优惠的购药的这样一些渠道的信息？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1: 刚才也提到了，为了方便群众呢，货比三家，更好的掌握不同零售药店的药品的销售价格呢，我们依托我们的医保信息系统的结算价格数据，开发了这个药品的找药比价的一个程序，那么群众呢，通过登录我们的金医保 APP， 可以自主的进入到我们的系统里，输入您想查询的药品的名称之后呢，就可以看到相应的一个价格。目前我们这个系统已经覆盖了全市3000多家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覆盖了所有我们医保系统里可以支付的这个药品。同时呢，我们还提供了一个价格的查询以及距离的导航相关的功能，这样的话呢，群众的话登录我们的系统就可以查询到相应的一个价格。
0: 功能好像还挺丰富哈。
1: 对，我们也是想借着今天的这个平台呢，再把这个功能呢给大家展示和介绍一下，告诉大家如何去精准的找到您需要的药品以及查看它的价格。
0: 好，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视频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如何对药品的购买渠道进行比价啊，来看看。
2: 进入金医保 APP 后，下滑到最下面，可以看到我们医药云平台这个功能，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查找药品和进行比价。点进去之后，就可以输入我们的药品名称或者药品的商品名称。那么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熟悉我们的商品名称，比如说我们比较常用的格华纸，就是我们的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那么下面会展示涉及不同企业、不同包装规格的产品的信息，我们可以点击我们想要的某一个产品，进去之后，系统就会自动查询出来距离我们比较近的我们周围的医疗机构或者定点药店，它在近期的一个供应情况和一个供应的一个价格。那么在这个界面上，我们是支持按照区域查询或者搜索定点医疗机构名称来进行精准的一个查找，也可以按照我们的距离排序，就是由近及远，或者按照价格由低到高这样的一个排序方式。另外，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这里还提供一个导航的功能，大家可以点击导航的这个箭头，就可以直接导航到距您比较近的机构。那如果我们想精准的查找某一个药店的话，可以在这里选择定点零售药店。 这时候界面就会展示出来距您比较近的这些。

0: 药店。我们具体的可以点进去之后，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产品的相关的信息，以及它在这个药店最新的销售日期和最新的一个销售的价格。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提供了药店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提前拨打电话，先了解一下药品的库存情况，然后再到药店去购药。另外，在这里我们还提供了一个价格曲线的一个展示的方式，大家可以看到，那这里面提供的是四月至六月三个月份，它相应的一个结算的价格。那这里边我们标注了一个众数和一个均价，众数的话就是我们大多数定点零售药店销售的一个价格。那如果这家药店的销售价格和大多数药店都是保持一致的话，那么就会显示一条红色的标记线，如果它的价格是高于大多数药店或者低于大多数药店价格的话，它这条线就会再增加一条蓝色的线，然后它的销售价格以这条红色的线记呢，和这个蓝色的价格有或高或低的这个情况。
1: 这样就大家就更加了解了哈。
2: 是的，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具体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的这个开发的这个功能也是在持续的完善中。我们也欢迎我们的群众，通过实际使用中发现的一些问题，然后可以通过拨打12393继续给我们提出完善建议，我们更好的丰富我们的功能，更方便大家去找药去比价。
1: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其实好多朋友正在观看哈，包括把这个视频都截图下来了。你也可以到天津医保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头也可以看我们直播的回放。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是说医保唠家常这么一个专题哈，跟大家来互动交流，跟医保药品有关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来互动。两种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是可以的。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手机尾号8865，这位戴先生反映说，他在滨海新区的杭州道街福地老百姓大药房购买处方药，商家要求必须出示身份证原件才能够进行登记，而其他的这个老百姓大药房呢，要求是只提供身份证的照片就可以了。他这个要原件啊，他觉得这家店有点故意刁难人，建议可以扫脸实名进行登记，方便患者，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可以。那我们也来问一下韩处，我们针对于实名购药这个环节是怎么购怎么去规定的，怎么才能做到实名啊，是不是有计划来推广像我们刚才这位朋友说到的电子化的一些认证的方式？
2: 医保呢对这个实名认证确实是有要求的。一方面呢是要求参保人应该使用自己的这个医保的凭证来就医享受待遇，不能外借我们的医保凭证或者使用他人的医保卡呢来进行就诊和取药。这个呢也是为了保证我们医保基金的安全。那么对于刚才这位先生反映的问题呢，其实是在代取药实名认证中遇到的一个问题。那么医保呢为了方便我们行动不便的患者呢去就医取药，是允许通过代取药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代为取这个相关的药品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确实是需要核验我们代取药的这个人员和我们的参保人的相关信息，登需要录入我们相关的身份证的信息之后，才可以进行代取药的。
1: 这个要用原件。
2: 这个的话呢，其实并不是一定要原件的要求。这个就是我说的，我们医保其实刚才这位先生说的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的这个功能的话呢，医保其实也是在推进这个相关的工作。我们基于我们信息化的一个建设呢，已经投入了就是有6000台的这个刷脸的智能终端的这样的一个设备。那么我们的参保群众呢，通过我们的开通电子医保凭证这样的一个功能，通过实名认证之后，其实是可以实现刷脸的这个挂号啊或者缴费相应的功能。但是在代取药的环节呢，还是需要录入相关的信息的。其实这个我们并没有硬性的要求一定要身份证的原件，刚才说了我们有医保的电子凭证，只要您能够证明您的相关的身份信息，不管是说实体的身份证还是我们的医保电子凭证都是可以的。那在这个工作中呢，我们也会进一步加强对这个定点零售药店的一个指导，让这个具体的操作呢更加方便我们的群众，更加的科学化合理化。
1: 刚才说到那家药店有点刁难人，可能未必是故意刁难，不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相关的
2: 过于严格
1: 信息，不太了解，我们要沟通一下，让更多的

0: 药店，我们定点的药店都了解到可以怎么样更多的去方便我们的购药的患者啊。好，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医保局的这样一个专题，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可以随时来互动。再来看看手机尾号2346这位王女士反映说，他服用了12年的治疗阿尔兹海默的这样的一个药品啊，现在医保不给开了啊，希望得到帮助。另外一位徐女士，手机尾号0562，这位朋友反映说想买进口的降压药洛活喜，现在一中心医院没有。那请问，这个某些药品吧，我们突然从医保目录或者是医院的供应的清单当中给取消了，没有了，那这个原因通常是什么？怎么样去解决？
1: 其实这个群众反映的呢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药品在医保目录的问题，一个呢是医院的常用药的目录的问题。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医保的支付呢是依托于我们的药品目录。那国家医保局成立之后呢，每年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医保目录的动态调整，我们会及时把符合我们原则的新的药品纳入到医保的支付范围，把临床不常用、逐步被淘汰的药品呢调出我们的目录。那么这项工作开展几年来，已经累计将949种药品都纳入到了医保的支付范围。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治疗领域也是更加的多了，更加的广了。我们治疗肿瘤的这个药品有近100种，另外还有就是以前我们非常少的罕见病治疗用药的这个药品也有100多种都纳入到了我们的这个支付范围，保障的病种也达到了50多种。所以说药品的这个目录的保障的范围和结构是更加的趋于合理和优化的，涉及到我们日常的这些疾病的治疗领域里的相关的药品都是有保障的。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些药品纳入到医保之后，我们也把它维护到我们的信息系统了。那为什么在医疗机构还没有呢？这可能就要面临一个医疗机构一个用药的选择的问题。因为医疗机构呢，它是要根据自身的诊疗的科目以及它的诊疗能力，通过相应的一个药事会确定它本机构的一个常用药的一个目录。这里呢，它就不可能把我们市面上所有的药品都能够覆盖到，所以可能会遇到患者自己想用的药品没有。那在这里呢，我们其实也是建议我们的群众到医疗机构就诊的时候呢，能够遵医嘱，更合理的根据您的病情开具相应的药品，然后更好的保障您的用药的安全。
0: 好，感谢韩初的介绍。因为医保的这个药品目录其实还是比较庞大庞杂的，不可能一个医院把所有的目录的药品都采购齐了，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包括我们可能跟所在的医院也可以沟通一下，我确实有这个用药需求，是不是能够去进行采购啊？有可能也能达到您的这种需要啊。更多的朋友可以随时的来提问，跟我们互动交流，包括大家特别关心的就是药品目录啊，经常调整。医保的药品目录会时不时的进行一次调整，为什么要进行调整？怎么进行调整？进入目录或者是调出目录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则？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要请教一下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办公室主任魏薇啊，请魏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刚刚韩处介绍到了国家的药品目录每年会调整一次，也是为了更好的保障我们参保群众多元化的基本用药需求。2020年，国家医疗保障局颁布了《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的暂行办法》。办法规定，药品纳入国家药品目录，要符合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等基本条件。同时，也明确出了5种调出药品目录的情形，比如是综合考虑临床的使用价值，然后不良反应，还有我们的药物经济性等因素。然后进行评定后，认定相关的风险要大于我们的收益，这种品种是要调出药品目录的。国家医疗保障局呢，每年会制定新版的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分为5个阶段，包括了准备、申报、评审、谈判和公布这5个阶段。然后这个过程呢，也是公开透明的，同时是鼓励我们的广大公众积极参与其中。国家医疗保障局呢，每年会通过召开座谈会，然后利用我们微信公众号、网络等渠道这些方式，然后面向我们广大的参保群众和医药企业征求意见建议。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广大群众可以积极地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见解。然后用这种的形式去监督或者是参与到我们目录调整的工作当中去。

0: 这也是提示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和我们天津市医保局的官网哈。
1: 是的，
0: 相关的一些信息，其实您的反馈意见对于相关部门的决策也还是比较重要的，他们也会采纳您的一些意见，是吧？
1: 嗯、是的、
0: 嗯。好，感谢魏主任。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唠家常说医保啊，来看大家的一些具体问题，跟今天主要是跟药品有关，我们关于这个医药的一些服务、药品的一些价格，包括医保药品的目录的这个变化的原则，刚才也说到一些相关的情况。再来看看其他朋友，这位李先生给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说之前常用的一款药，这名我们就不说了哈，咨询了几家医院都没有货，那想知道像河西区、南开区哪家医院会有他的这种药，那我们市民如何进行快速的查询某款特定的药品在哪家医院有，是不是请魏主任跟我们说说。
1: 好的，主持人。除了刚才韩处介绍到的我们那个找药比价小程序之外，其实在我们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的官方网站上也上线了相应的查询功能。对于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如果想要查询我们的常用药在哪些公立医疗机构有过采购，其实很方便。大家可以打开网页搜索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在网站页面的左下角有一个叫做集中采购药品信息查询的栏目，大家将我们想要查询的药品名称输入到其中就可以了。我们简单的举个例子，比如是我们糖尿病患者的常用药百糖平，就是阿卡波糖，
0: 经常用的。
1: 对，我们在我们的搜索栏中搜索药品的名称，然后选择对应的生产企业和具体规格，点击查询，近半个月全市的哪些公立医疗机构采购过这款产品，明细立马就查出来了。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采购和库存情况的参考。
0: 确实非常直观啊，你只要输这个药品名字就能查询到。
1: 是的。
0: 还有一位白女士给我们留言，她说想咨询一下克罗恩病能否办理门诊特殊病，就门特啊。这个病该我大概查了一下，因为没听说过啊，它是一种炎症性的肠病啊，也算是罕见病、特殊病。那它的门特认定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们医保部门能不能提供统一的一些，像您刚才说到有一些事儿可以在线查询的，这个可以吗？
1: 好的，我现在简单的向大家进行一下汇报。门诊特定疾病，简称门特病，是经过市医保等有关行政部门确定的，实行特定医疗保险门诊报销政策，且病情需要达到一定程度，符合相应认定标准的相关疾病。参保人员呢，按照相关的规定，经过门特病的认定机构，认定符合门特病的相关标准后，可以享受门特病的医保待遇。我市的门特病呢，主要包括渗透系、肝肾移植后的抗排异的治疗、癌症的放化疗、镇痛治疗，以及我们糖尿病等共13种病种。对于这位网友朋友们留言反映的这个疾病是不在我市门特病病种范围之内的，可以依托我们天津市的医保门诊住院的相关政策来进行保障。如果是属于比较困难的群众，可以经过民政部门认定之后，然后享受我们医疗救助的待遇保障。
0: 所以我们理解的这个门特的应该叫门诊的特定病种，
1: 对对对，
0: 而不是说特殊病症。
1: 对，
0: 您觉得我这个病比较特殊或者是罕见病，那就一定是门特，不一定，是在这个目录里边还是可以的。
1: 是的，
0: 而且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有一朋友说这个我脑梗了，但是恢复的比较好，他可能也没有办法纳入到门特里边。
1: 是的，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好，这位朋友供您参考哈，如果有更具体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留言。那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一些情况，是不是还有一些实用的一些小妙招，比如说我们参保的这个患者啊，去看病就医能够去更好的享受医保的待遇，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
1: 好的。其实对于医保制度来讲，它的主旨其实就是为了能够有效的减轻我们参保群众看病就医的负担。在这里呢，简要的给大家提出几点建议供大家进行参考。第一呢，是小病咱们尽量到基层医疗机构去看，因为无论是我们的职工医保还是城乡居民的参保人，在基层医疗机构去就医的话，我们普通门诊的统筹报销比例会更高。所以呢，建议大家对于常见的小病到基层医疗机构去看，这样可能会更划算。第二呢，是 判断一下我们的病情是否属于门特病的范围。对于慢性病的患者来讲，可以优先的考虑自身所患的疾病是否属于我市现行的门特病的政策范围。
0: 嗯，
1: 如果通过了门特病的待遇资格认定之后，可以享受门特的报销，这样我们的报销限额还有门诊的待遇是能够合并计算的。不但我们的封顶线可以提高，同时相较于同级医院的普通门诊的报销比例也会更高一些。第三呢，是希望大家尽量医保不要断缴，因为如果医保断缴了之后，可能我们的医保待遇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嗯，像职工医保，我们中断缴费后再续缴，可能会存在待遇的等待期。嗯，居民医保原则上是按照年度去进行参保，所以建议大家主动参保，及时参保，连续参保，也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我们自身的医保权益。第四呢，是谨慎地选择医院或者是药店，因为我们要是看病取药想要报销，只能去到我们医保定点的医院或者药店才可以进行报销，其他的非定点机构是不可以的。嗯，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多多使用我们推出的找药比价小程序，选择离家近的基层医疗机构，这样呢会更方便又省钱。
0: 嗯
1: 嗯，第五呢，也就是最后一点，
0: 嗯，
1: 建议大家尽量使用医保目录内的药品，因为我们只有使用医保目录内的药品才能够按照规定进行报销。如果大家所患的疾病现用的药品在医保目录内有可替代的产品，可以主动与我们的主治医生进行咨询沟通，了解是否可以把我们现行使用的药品替换为我们医保目录内的药品。
0: 嗯，这需要进一步的去沟通啊。
1: 嗯，
0: 好，非常感谢魏主任，也非常感谢韩处今天做客节目，跟大家分享交流，跟大家介绍了更多跟医保药品相关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下一期的唠家常说医保，我们的天津早晨节目跟大家再继续交流，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各位听众，再会了。
2: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3: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2: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5: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4: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5: 哎呦，快说都有嘛。
4: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5: 嗯。
4: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5: 哇。
4: 第三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5: 牙怎么不少啊。
4: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
5: 嗯，
4: 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5: 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我是主持人赵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阴，西北风3-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0: 接下来一起关注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我们来关注不能让智能眼镜成为偷拍神器。
1: 法眼看社会，关注一起电动自行车保险宣传与实际保障不符遭投保人起诉的案件。
0: 一家号称能够赋能全球20亿企业的科技公司，一场场激情澎湃的招商会议背后隐藏的却是传销骗局。判案说法，我们来关注传销骗局又穿新马甲。
1: 欢迎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最近呢，有网友发文提醒小心智能眼镜偷拍。据报道，在某智能眼镜用户社区内，有用户使用这个品牌的眼镜在登机时呢拍摄空姐，并且公开发布，引发公众对智能眼镜沦为偷拍神器的担忧。媒体调查发现，这个品牌的 APP 社区里啊存在大量偷拍路人的视频，一副看似普通的眼镜正在模糊记录与偷拍的边界。
1: 智能眼镜拍摄的隐蔽性间接导致了这种边界的模糊。有人实测发现，市面上不少的品牌智能眼镜，即便是配备了拍摄提示，也能够被轻易的绕开。比如说，录制提示音很小，两个人相距不到10厘米也无法察觉。有的提示灯设在了镜腿的内侧，拍照的时候呢，闪烁一秒就停，旁人很难意识到自己被拍摄了。还有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指示灯，但是不影响拍摄的遮光贴，将智能眼镜伪装成了普通眼镜，销量高达5000家。
0: 关于镜头自由与隐私保护的冲突呢，在法律上其实早就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边界。民法典删除了以盈利为目的作为侵犯肖像权的前提条件，那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是没有经过同意擅自拍摄，就可能构成侵权。如果偷拍内容涉及私密生活，或者是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还将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法律的红线画得非常清楚，但是技术的不断更新啊，却让守住这条红线变得更加困难。
1: 目前这一现象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尽管智能设备自身并没有所谓的善恶，是否被用来偷拍首先是佩戴者自身的问题，但是技术提供方似乎并不能置身事外。不少智能眼镜的商品页面没有看到明显的隐私提醒，相关警示只藏在说明书的缝隙里，以及提示灯不明显，提示音太微弱，摄像头和普通眼镜难以从外观上进行区分，这些设计上的模糊地带客观存在着。一边推出可能引发隐私风险的产品，一边将安全责任完全交给公众，这说不过去。
0: 智能终端带来的伦理风险可以说是系统性的。那事实上呢，国内外已经有媒体和用户多次对智能眼镜偷拍发出了警示。那它的风险至少涉及到三个层面，一个就是前端，隐蔽拍摄侵犯肖像权和隐私权；后端呢，数据一旦大规模的网络传播，那受害者维权困难；第三，智能技术扩展更让人担忧。比如说呢，此前国外的两名学生啊，对某个品牌的智能眼镜进行了改装，搭载人脸识别系统和公共数据库之后，实现了凝视及人肉。几秒钟之内就能获取其姓名、住址乃至亲属信息，偷拍只是这种系统性风险的第一环。
1: 网络与智能技术发展到今天，对于隐私边界的讨论与规范从未停歇，而且已然成为技术伦理的重要内容。虽然智能穿戴设备尚未广泛普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加强相关伦理监管为时尚早。从前端设置显著的拍摄提示，到后端增加上传数据的审核授权流程，这些环节的实现对于当前算法系统而言并非难事。
0: 更为深远的看呢，新一代智能终端正在从手机 PC 拓展到眼镜 耳机等穿戴设备，眨眨眼就能够拍到，动动嘴就能够操作，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日常生活和产业场景。技术跑得越快，监管的护栏越要跟上，只有设置清晰规则，才能更好地引导

0: 技术向善发展。好，直播中的法治纵横，稍后呢进入今天的拍案说法。
1: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0: 拍案说法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传销骗局又穿新马甲。有这么一家号称赋能了全球20亿企业的科技公司，一场场激情澎湃的招商会议，那背后隐藏的却是传销骗局。这是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特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那么犯罪团伙是如何披着数字经济外衣实施骗局的呢？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2: 不久前，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在上海一家酒店的会议室内正在举办产品推广会，现场不仅有大量人员聚集，还有奖励分红、高额返现等宣传话术。接报后，民警展开侦查，发现活动的组织者是一家主营线上商城业务的科技公司无界公司。在公司的宣传页面中可以看到，公司多次组织人员在公司内部酒店会议室进行宣传推广活动。
3: 人生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成为有本事的人的业务人，要么让有本事的人跟你成为业务人。无界公司有一句话，要赋能全球20亿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4: 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拥抱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没有？好，最后来
2: 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是无界公司对外宣扬的口号，而转型的第一步就是交纳技术服务费，成为企业会员，获得属于自己的 APP 或是小程序。
5: 比如说餐饮店啊，或者说一些小的这个服装销售公司啊等等，无界公司声称就是说，你参与到我这个项目当中来，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之后，我会帮你开发微信的商城或者是 APP 的商城，让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销售你的商品。
6: 实际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线上的交易平台，包括了标准的电商流程，包括货品的上下架，包括整个交易的闭环，这个我们都做了。产品会有一个价格，就是卖软件的费用。
2: 按照无界公司的定价规则，最低交纳7000元技术服务费，可以成为 V4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小程序；而交纳7万元，则可成为 V6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独立 APP。技术服务费并无封顶，交费越高，会员级别越高。而成为企业会员的门槛是必须有上级会员推荐才能加入，无界公司将其称为链接。而每链接一个新的会员，上面层级的会员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返利。无界公司称这种返利为创业扶持奖励。
6: 链接就是去找更多像他一样的商家加入到这无界公司，买小程序或者是买 APP。
7: A 介绍 B 再介绍 C，B 介绍 C 的同时 B 和 A 都会获得一定比例的这个返还。他的这个推荐关系要列举到3层及以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光2层的话，公司是不设置任何的这个返现奖励的。
2: 对于返利金额，公司还设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
8: 交费交的越多，发展的人头数越多，我给你对应的会员级别就越高，我相应获得的这么一个返利比例就越高。很多人主要还是听过他这种模式宣导，认为可能获得这个高额的这么一个返利，冲着这个盈利去的。
5: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传销的一个手段，它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一个名义，让参与人去支付这个服务费。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变相缴纳入门费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手段。然后呢，这些缴纳入门费的人员就获得了这个继续发展人员获得收益的一个资质。然后按照层级去逐级的进行返利。
9: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公司在全国共发展了30多万名会员，并且分为45个层级。其中的很多会员交了钱，却根本得不到所谓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而且被诱导参与项目的人很多还是中老年人。沈女士就是其中一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他来跟我说，沈姐，他说

0: 1800块钱入门费成了会员。不久后，公司通知沈女士去郑州再次参加活动。
1: 自己出了钱，就到郑州去3天2夜的会议，儿子就发现问题了。他说：“妈妈，数字资产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东西，怎么都是大爷大妈在这里呢？”他说：“我看到一些老太智能手机都不会用，你怎么数字资产？”他说：“这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理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可能是传销闹人头的。”我说：“这样坑害人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0: 和沈女士一样被诱导交费参与项目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很多都是中老年人。
2: 他们所谓的宣传对象都是一些企业家，然而实际当中呢，他的目标群体其实都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他们很多没有这个任何开办企业的经验，更不要说这个经营线上平台的经验。这些用户并没有实际拿到过小程序，或者就算拿到小程序呢，对这些小程序是否能够正常使用，他们也漠不关心。
0: 为了掩盖拉人头的本质，吴姐公司还对用户身份进行了伪装，让所有会员都以店铺的形式加入平台。
3: 如果说找到一个普通人员想参与的时候，但是这个普通人员又没有公司的时候，他会跟自己的这个上线去反映，然后上线呢会想办法帮他注册一个公司，然后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去这个加入这个传销。很多这个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地址。
4: 这家无界公司呢，刻意把自己的项目啊包装得非常的高端光鲜，背地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销窝点。那么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就是有个传销前科的一个老手。
0: 2007年7月，唐某男与他人共同注册成立了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08年12月，公司旗下的太平洋直购官方网正式上线。唐某男等人以太平洋直购官方网为依托，打着电子商务的旗号，要求参与者购买商品或交纳保证金才能获得加入资格。再用发展下线拿返利作为诱饵，攫取巨额非法利益，涉案金额近38亿元。2014年，唐某男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刑满释放后，他又变换地点，重操旧业。
3: 他会不避讳说自己是这个犯罪前科，然后呢，他也讲说，经过了上一次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经历之后，他不断地去改善这个模式，不断地去研究这个法律法规啊、政策呀、啊，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是，符合这个现在的商业的发展的趋势啊，符合国家的政策的支持的方向啊等等。
0: 但实际上，无界公司沿用的仍是此前太平洋直购官方网的营销模式，就连不少员工乃至核心大客户依旧是当年的老班底。在掌握详实证据后，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包括唐某男在内的犯罪嫌疑人40余名。经查，无界公司共收取会员入门费超10亿元，其中超60%的收入用于返利发放，其他费用用于公司运营和犯罪团伙个人挥霍。目前，法院正在对该案进行审理。
5: 近年来，传销团伙炮制各类虚假宣传噱头，并且逐步从线下转战线上，隐蔽性更强，危害面更广。
6: 犯罪分子利用这个新的概念进行包装，比如说利用区块链、元宇宙、刷脸支付、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像这些概念呢，这个市面上比较热点啊，所以犯罪分子也在趁热点进行传销的推广活动。第二个特点呢，是从传统的线下向线上的传销进行转移，互联网工具呢不断的涌现，使得这个传销犯罪的隐蔽性更强，欺骗性更大。
0: 那么面对不断翻新的传销手段，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7: 传销犯罪啊，就有两个本质特征，一个特征啊就是拉人头，一个特征呢是入门费。传销组织啊，通常会让你先交一部分钱，成为这个传销组织的成员，才有发展下线、获取盈利的这个资格。你在付出这笔钱的时候，你要自己想一想，我付出这些钱，我就是看中了他的商品，为了消费，还是我为了以后赚钱？如果你要是 投这个钱。

0: 钱，你想的是以此获取一个我发展人挣钱的资格啊，这就是入门费。拉人头啊，就更容易分辨。核心要义就是你只有拉了新的人，你才能增加收益。只要发现这种情况，建议马上到公安机关报案。
1: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2: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有了答案。
1: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2: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3: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4: 北京时间的9:49，进入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我们来关注一起电动自行车保险宣传与实际保障不符遭投保人起诉的案件。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目前呢，我国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已经高达 3.8 亿辆，在民众城市短途出行当中可以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呢，也带来很多交通安全问题。当前呢，电动自行车还没有强制保险制度，为电动自行车投保商业保险呢，也没有成为民众的普遍选择。一些电动车的驾驶人选择了投保商业保险，但是部分商业保险产品却存在宣传内容和实际保障范围不符、不同险种的概念边界模糊等问题。最近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电动自行车责任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当庭宣判被告某保险公司构成欺诈，判决撤销案涉保险合同，退还保险费，并且赔偿利息损失。
5: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案件的具体情况。原告管某是一名电动自行车的车主，在2021年5月，他购买了某品牌电动自行车之后，通过品牌绑定的手机 APP 了解到电动自行车相关的保险产品，包括车辆盗抢险、电动车组合保险、电动自行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等等。同年的5月21号，管某就通过 APP 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线上投保代步工具组合保险，保障内容呢，涵盖有附加车上人员责任、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以及电动自行车盗抢保险，保期是一年，附加车上人员责任险的责任限额是10万元，管某支付了保险费199元。
4: 那么到了2021年12月22号呢，管某驾驶这个电动自行车行驶的时候，因为路面湿滑摔倒受伤，交管部门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的认定书，认定该事故属于交通意外，管某没有责任。事故发生以后呢，管某就产生的医疗费等损失向这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遭到拒绝。那保险公司给出的理由是呢，这个保险单子当中附加车上人员责任的赔付情形为被保险人有责任，而管某受伤是无责任交通意外所导致，不符合理赔条件。
5: 那么管某认为保险公司在投保页面的宣传信息和实际保障范围不一致，其销售过程中存在着欺诈行为，于是呢就将保险公司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撤销双方签订的保障保险合同，判令保险公司返还保险费及相应利息。在庭审当中，被告某保险公司辩称不存在着任何欺诈行为，也没有误导性文字表述以及过错，管某订立保险合同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管某要求撤销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4: 我们来看看法院是如何审理的。那么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投保流程视频显示呢，这个被告在保险产品的宣传及销售页面使用了包含骑行受伤、 骑行过程中意外受伤怎么办，车上人员受伤等图文表示，直观地向投保人传递出驾驶人自身意外受伤可以获得保障的信息，而实际提供的保障范围中呢，却并不包含驾驶人自身遭受意外伤害的相关险种，附加车上人员责任险呢，也没有办法对驾驶人自身遭受的损害进行赔付。
5: 法院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保险人和投保人作为保险活动的参与主体，都应当恪守这个原则。那么在这案件当中，管某投保的暗涉保险是属于责任保险，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责任保险就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是区别于意外伤害保险，并且呢，不是以被保险人自身遭受的意外伤害作为保险标的，所以说管某投保的附加车上人员责任险仅在其对自身以外的其他车上人员造成损害并负有赔偿义务的时候，保险公司才可能承担赔偿责任，管某自身遭受的意外损害并不在这个险种的赔付范围内。
4: 所以法院认为呢，被告作为专业的保险机构，是暗涉保险产品的设计、宣传及销售主体，对于产品的性质、保障内容、保险责任及免责条款等信息具备充分认知，不仅应该确保产品设计和宣传内容相符，更应该在宣传销售过程当中啊，以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向投保人呢充分说明产品的特征，履行明确的提示及说明义务。但是被告在宣传中主动做出的骑行受伤、意外受伤等描述，与暗涉保险的实际保障范围完全不符，而且仅仅是简单展示保险条款，并且对保障内容并没有做出清晰的解释，明显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欺诈。
5: 综合案件事实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朝阳区法院一审判决撤销暗涉保险合同，判令某保险公司返还管某保险费199元，并且支付利息26.07元。目前一审判决已经生效。
4: 我们说呢，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呢，已经在今年的5月1号正式实施了。这个案子的判决不仅为同类型电动自行车保险纠纷提供了明确的规则指引，更对于规范保险行业宣传行为、确立行业经营规则、回应社会公众对骑行保障的需求、维护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具有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5: 我们再来说这个案件的意义。专家认为，这案件具备多重的司法价值和社会治理意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保险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任泽立表示，这案件判决明确了保险行业欺诈认定的裁判标准，司法层面严格适用民法典欺诈构成的4项要件，结合保险行业信息不对称的特点，明确了专业保险机构需要对宣传内容和保险条款的一致性承担高度注意义务，认定保险公司以意外险内容宣传责任险属于主观欺诈、客观误导，为同类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指引。在行业监管层面来看，判决直击互联网保险宣传与条款脱节的行业乱象，强化了保险机构的诚实信用和信息披露义务，明确保险公司需要履行卖者尽责义务，杜绝虚假误导性宣传，对规范线上保险销售行为具有极强的警示作用。在消费者保护层面，判决通过判令保险公司返还保费、赔偿资金占用损失，倾斜保护弱势消费者合法权益，有效修复消费者信任，助力构建公平诚信的保险交易环境。
4: 再来看一位专家的一些相关建议。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研究员洪艳荣呢，结合这个案子背后的社会痛点啊，提出了长效治理建议。他说呢，当前电动自行车投保率低、事故率高的矛盾，持续加剧了道路交通风险和社会纠纷的隐患。对此呢，有必要借鉴机动车交强险的成熟经验，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电动自行车强制保险制度，制定标准化的保险规则保障，同时呢，授权地方结合地域的实际来细化实施细则，通过构建电动自行车的登记年检、交通管理、 保险机构的多部门联动机制，推动强制保险制度落地落实，补齐骑行安全保障短板。

0: 好，以上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监制周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是909法治纵横公众号。您还可以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流动的城市，流动的新闻，流动的电波 FM97.2 AM909 天津新闻广播，时时刻刻伴随您。

0: 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

0: 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第一文化智慧传承人月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月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9日，第一文化健康月的第九天。为了让更多的学员们加深对第一文化智慧的理解和领悟，老师在今年以后的每年的第一文化健康月都会推出第一文化的医道和术法的有奖问答活动。有奖给大家的奖是什么奖呢？跟修心修身有关的。那具体你拿到的是什么，随机而定。有的呢拿到的是修身的。修身的有的拿到的是五斗周。有的呢拿到的橡树疗法的助念器，以此类推。那今天这期课时，老师在正式传道授业之前先把有奖问答题的题目告诉给大家。今天有奖问答题的题目有两个，能答上哪个算哪。第一个题目，大家拿笔来记第一个题目，十天干跟五脏的关系。再说一遍，十天干跟五脏的关系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可寡糖细胞因子对细胞的作用是什么？那这两道题的正确答案，老师会在今天传道授业的课时中分享给大家。大家注意听，记笔记。听完了之后这个题目你认为的正确答案，你就可以写在本子上，然后不慌不忙的拿起手中的电话打给我的学生们答对的你就会获得一份对修心修身有益的宝贝。今天我们已经来到国学第一文化健康月的第九天了，时间过得可真快那距离第七届 六一八意义文化健康节还有几天的时间呢？还有九天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带着感恩之心啊，带着敬畏之心，哎，带着愉悦、欣慰、幸福之心，哎，一起来期待第七届六一八意义文化健康节的盛大开幕。大家听没听出来？老师讲的感恩之心，这个心是什么能量？哎，火的能量。我们未来这20年一定要按火的能量来修自己，那这样呢，我们才不能被自然给我们净化掉。那火是温暖的，一定要学会温暖别人。那敬畏之心是热的还是凉的呀？哎，温的。哎，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那欣慰的心呢？啊，欣慰的、愉悦的，这都是暖的，都是热的。那幸福的心脏呢？哎，那更是温的了。那这样的心情，我们人体会分泌出大量的汰液，那这个汰液能杀灭人体所有的毒细胞。哎，只有一种毒细胞它杀灭不了，火毒细胞。什么叫火毒细胞呢？就身上长疙瘩疖子了。哎，这个是真火，也叫实火。汰液呢杀灭不了它，但是你长疙瘩疖子了，你每天啊带着愉悦的心情来针对这种疾病的一个治疗，它有利于这种疾病的一个快速康复。哎，总而言之，内心要有爱。哎，没有爱的心都是啊，都是负能量的。那没有爱的心里边的能量都是恶的。哎，爱自己也好，爱家人也好，啊，爱身边的每一个人也好，啊，这都是善的。大家理解了吧？今天农历来到了丙午马年的4月24。哎，传统文化的今天没什么节日。传统文化的每一个节日都跟我们的生命智慧是有关的。哎，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大智。那再看一看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干支历什么日子？那这个日子跟我们的生命智慧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丙午马年，甲午马月。这个月呀，所有的学员们、老师再次强调一下啊，中午一定一定要静下心来，不午睡你也要闭目养神10分到30分钟时间。这个时间不要跑步，不要运动，一切的运动都不要去做啊，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这个时间连手机你都不要去看。哎，只有你心静下来，哎，人静下来，哎，阴才能往上升。那没有阴，这个阳它潜不下去，阳潜不下去，那晚上我们能睡着觉吗？睡不着。

而所有的失眠，大家记住，都是阴不敛阳，或者阳虚而不能归位。因为阳虚到一定程度，你的水里有寒，哎，它回不去了，给隔外边了。有这样的失眠者，中午，哎，12点以后，一定要学会闭目养神。啊，躺那睡不着的，或临睡之前就念4300，四是肝，是木，三是火，是心，2个0为阴，1个0就阳。哎，430它有疏肝养心气的作用，4300呢，哎，振奋肝脏的气机，啊，疏肝养心血。4300，然后喝上2只嗑瓜藤诺丽果酵素。为什么要喝呢？大家知道吗？人体这个小宇宙有2个单位的细胞啊，在幼年时期有多少就有多少了，每天只有死的，没有生的。哪2个单位呀？第一个单位就是心，我们的心肌细胞每天只有死掉的，死掉的就死掉了，没有再生的了。幼年时期，也就是说你小女孩7岁之后，小男孩8岁之后，脑细胞、心细胞基本就定型了，啊，所以。我们要有效的预防那心脑细胞的什么呀？死亡量，来保护好它。那心肌细胞的保护是在每天中午的时间啊，要午睡，一定要午睡。不午睡，你微闭双目，哎。正常在那坐着，这对心脏、心肌细胞的保护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心阳不足的，11点到1点之间，喝上1至3只四逆汤。那小肠能量不够的，下午1点到3点，喝1到3只四逆汤。哎，你要这2个点都想喝，哎，那就。每一个时辰你喝1至2只，啊，都可以保护心肌细胞。心肌细胞只有保护，那不可能使其再生。哎，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哎，所以保护心脏，打小就要开始。啊，小男孩从8岁以后，小女孩从7岁以后。啊，保护脑细胞也是。那脑细胞怎么能保护、防止它死得快呢？那脑细胞怎么防止它死得快？一用，脑细胞一定要用。啊，越用它越活跃，寿命它越长。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所有的科学家他们的寿命都很长，而且科学家呢，老年痴呆的人数很少。几率很少很少，啊，什么样的老年人容易老年痴呆？哎，不善于学习的人，啊，这样的老年人是最容易老年痴呆的，啊，你看那些科学家，都90多岁，100来岁了，甚至有的在临终之前还在那儿不断的忙着工作，那脑细胞的保护。要在傍晚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来服用，啊，来服用什么？哎，来服用延龄丹丸，就是葫芦包装的固本延龄丸。那这个时间吃固本延龄丸，对脑细胞怎么能起到保护呢？别忘了，固本延龄丸的作用叫培元固本。

补髓天经啊，补骨髓的，天先天之精的，那跟天游续命是一样一样的，就是天游续命。那为什么培元固本补髓天经就能预防脑细胞的凋零呢？大家别忘了，来笔记，精生髓，髓生什么呀？髓生脑，生骨啊。你看那些老年痴呆越重的人，骨头都很脆啊，年龄越大，骨髓越少，骨头越脆，记忆力越不好。所以晚上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吃固本延龄丸，葫芦包装的，其他的包装没这个功效。为啥？都不是野生药做的，有功效也很弱。那老师过去就经常强调，吃中药一定记住，一定记住啊！一背书好，就是真正的传承下来的有背书啊。二，中药必须是天然的，道地的。第三，它的炮制方法，那必须是一成不变的，哎，这样才可以。但价格贵点，但有效啊。你价格便宜，你吃100盒没有效，那反而更贵了。葫芦包装的啊，28丸，固本延龄丸，晚上5点到7点，1丸揉成6丸，6味砍瓜之术，这个时间说，然后再配合上1到2支可寡糖细胞因子、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配合2支。那因为这个时间是肾经当令的时间，还有个时间我让大家吃，什么时间吃？晚上临睡觉之前吃1至2支。为啥？因为这个时间是冬天，冬天五行属水，对不对？水通哪儿？通肾。肾通哪儿？通骨、通脑、通骨髓，对不对？所以晚上临睡觉之前吃可寡糖细胞因子、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是对大脑细胞的一个保护。脑细胞你保护它，你得时刻的给它提供什么呀？提供营养，防止它凋零萎缩。一旦凋零萎缩了，不可逆，死一个没一个。不像其他的脏腑系统的细胞，一天说死3000亿个，这人体这个小宇宙每天有3000亿个细胞会死亡的，但同时它也有3000亿个能生出来。只有你的心脏的这个细胞和脑的这个细胞一旦定型的时候，只有死的，没有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对心脑细胞的呵护啊，对心脑细胞的呵护。那呵护心脑细胞最理想最理想的，那最理想最理想是什么？那就是可寡糖细胞因子啊，还有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两个食品，它不是药，就是细胞的营养物质，别当药去用啊。今天老师跟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啊，有奖问答题计划呢，想给大家出一道有关于细胞的题了。但是考虑到好多好多的新听众和新学员针对细胞的课题内容了解的不多，所以老师呢就借着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吧，特殊的日子啊，那个简单的先跟大家分享分享细胞的课题内容。甲午马月呀，尤其对出生在火运太过的年份的人是一个考验。两重火，

老师，哪年出生的人是火运太过之年呢？公历尾号带八的，所有出生公历尾号带八的学员，你们这个月一定要远离人群，一定记住，人多地儿别去，哪儿静在哪儿待着。哎，天天听听老师的课，看看老师课后你记的笔记。每天呢都常坐那儿念4300，啊，每天中午啊喝上两只细胞因子，哎，再喝上一碗养心汤，多吃点红颜色的食物，除红辣椒以外。嗯，但喜欢吃辣椒的呢，你也可以吃。就记住一点，易静不易动。今天的日子呢是甲寅日啊，十二生肖老虎的主星日啊。老虎凶不凶？凶啊，非常凶。哎，他几点呢最凶？哎，凌晨3点到5点，他除了觅食啊，这个时间的老虎是最凶的。大家知道十二生肖虎缺什么吗？啊，知不知道十二生肖虎缺什么？缺什么你就修什么。像上节课老师跟大家讲的，马无趾，马没有脚趾，它是蹄儿，所以马的精神很好，但是呢就怕它不脚踏实地的去做。战略非常好，但战术呢不能坚持去实施，这是十二生肖属马人的一个性格弱项。那十二生肖属马的人要知道这个传统文化的智慧，他是个企业家，他既懂战略又知道自己战术上存在的不足，那怎么办？他就找个合伙人，会脚踏实地干活的这样的合伙人。那什么样的合伙人能跟他脚踏实地的去干活？那老牛那是肯定排第一，因为他憨厚，他就知道干活，是吧？但老牛呢，他执行战术执行的会好，但是他缺什么呢？缺智慧。缺智慧，所以这时候你再配一个属老鼠的，属脑，他啥呀？没有脑他怎么还能智慧？这个无脑是爱忘事儿。哎，但是他时刻跟牛配合，你看子丑，对吧？寅卯俩都一对儿的，这个智慧以后我再讲啊，啊，以后再讲，今天就带一对就行。嗯，我把这道题先留给大家。那十二生肖虎缺的是井，那我们要是属老虎的啊生肖上，那我们缺的这个井又代表了什么？这个缺，我们要是不给它修到小满的状态，我们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再看看时间，传道授业的课时都已经来到20多分钟时间了。啊，主课题内容还没有更多的跟大家分享的，啊，得抓紧时间来分享主课题的内容了啊。那这个十天干。那这个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跟五脏啥关系？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十天干是无形的，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日月星辰，啊，日月星辰，阴阳五行能量的一个运行规律。那甲乙为木，木是不是通于肝胆？对。谁同于胆谁同于肝呢？哎，甲胆乙木丙小肠，哎，有一套歌诀，这歌诀明天我告诉大家，大家先记就行了啊，先记十天干跟五脏的关系，要不然我们怎么能知道啊四柱里边这能量跟五脏六腑啥关系呢？丙丁为火，哎，阳火

0: 我在前，丙小肠，丁心脏。然后我们再看看，戊己未土，啊，通于脾胃。啊，阳土在前，通胃。啊，己土在后，通脾。庚辛未金，庚未阳金通大肠。哎，辛未阴金通肺。啊，壬癸未水。壬水为阳水通膀胱，癸水为肾水通肾。大家看，十天干跟五脏六腑的关系。这是今天的一道有奖问答题。那这道有奖问答题简不简单？简单吗？那第二道有奖问答题就有点难了。可寡糖细胞因子对细胞的作用是什么？大家知道我们身体里有多少细胞吗？知不知道？30到40万一个。人体这个小宇宙啊，有30到40万亿个细胞。细胞每天死亡的有多少呢？3000亿。那新生的呢？也有3000亿。左右，一左一右。你假如每天死亡的细胞要是少，啊，你新生的细胞，它是不是也会少？对，新生和死亡的细胞它处在一个平衡状态。那死亡的细胞能直接给它排出来，然后呢，新生的细胞越生越健康。那这样你人体的所有组织器官它就会健康。细胞是人体这个小宇宙所有组织器官的一个最基本单位，最基本最基本。我们每天假如死亡的细胞不能正常的排出去，那在身体一堆，就会影响到新生细胞的一个再生。那这些死亡的细胞它慢慢的会变成什么？变成坏细胞。变成坏细胞了。那坏细胞达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变异成什么？哎，变异成毒细胞。那毒细胞就会让我们得特殊疾病的那种细胞。那人体的细胞每天在新生的过程中，我们有一类细胞，这类细胞呢也叫巨噬细胞，老师把它叫吞噬细胞。它是干嘛的呢？它是专门吃死亡掉的啊，或者那个要变坏的，说这个细胞要变成坏分子了，给它吃掉，它叫吞噬细胞。它就不断的吃这些坏细胞了。当巨噬细胞的能量变低的时候，它吞噬坏细胞的能量变弱了，那这时候人体的免疫机能按西医来讲就会下降，按中医来讲就正气不足了。所以科学家就研究，哎，研究万物啊，他研究万物研究的细，哎，研究阿斯拉加的帝王蟹为什么在深海无光的寒冷的地方它的繁衍能力那么强，而且从来不得病啊，关键是不得肿瘤，哎，也不感冒，哎，研究来研究去，最终在它的壳里找到了一种物质叫可寡糖。这个糖不是说的在甘蔗呀，在这个甜菜里提取出来的，它是在阿斯拉加的深海的帝王蟹这壳里边提取出来的啊，非常难提取，而且还很稀缺。那这个壳必须是在它蜕壳的时候的那个壳，蜕壳的那个壳里边才存在。那提取这个物质，科学家给它叫个名叫什么呢？就叫可寡糖细胞因子，因为它是小分子的，不用发现，你根本就看不见， 这样的可寡糖细胞因子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殊特点，唯一带阳电荷的，阳不就是热吗？哎，所以科学家发现这个可寡糖细胞因子它能给人体细胞充电，给生物体的细胞它能充什么呀？充电能，增强细胞的动力，它能促进健康细胞的一个什么呀？一个活跃性，而且能促进新生细胞的一个活力，尤其是能增强吞噬细胞的活力。啊，等到人体那些坏细胞还不喜欢可寡糖细胞因子，像病毒和细菌这些细胞进来的，它不喜欢。像病毒和细菌细胞，它还不喜欢可寡糖细胞因子，所以科学家就把这个可寡糖细胞因子拿到临床上做各种实验，最终在国外呢，它变成了药。哎，在国内呢，现在目前都是以保健食品和食品的形式出现。那我知道了这个事儿之后呢，我第一时间研究的，后来呢，我把它加到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里来了。哎，这一集合不要紧，发现了新大陆，一加一大于二的。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在阴电荷，它在阳电荷，那它俩的这么一个完美结合，解决了一个什么呢？细胞阴阳失衡的问题。那它俩对细胞的第一个好处，一，可寡糖细胞因子能增强细胞的新陈代谢，让死去的细胞及时的排出体外，让新生的细胞新生的更活跃，而且它能延长新生细胞的寿命。等到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呢，它能滋润细胞，给细胞提供营养液，延长细胞的寿命，延缓细胞的衰老。同时它还能抗细胞萎缩，而且还能激活休眠的细胞。那可寡糖细胞因子也有这个作用。那可寡糖细胞因子对细胞的作用是什么呢？那就是增强新陈细胞的新陈代谢，这是第一。第二，延长新生细胞的寿命。第三个呢，增强吞噬细胞的活力。这三条大家能打上一条这个题目的答案都算对。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啊，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还有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老师。那今天又是我们大家收获健康知识的一天，希望听众朋友们都整理好听课笔记。这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我再把老师给大家出的两道有奖问答题再重复一下，没有记下来的朋友那大家听好。第一道题是十天干跟五脏的关系，十天干跟五脏的关系。第二道问题是可寡糖细胞因子对细胞的作用是什么？可寡糖细胞因子对细胞的作用是什么？好，欢迎大家参与有奖问答，都能够获得一份健康的惊喜。有奖参与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2: 固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炎灵丸，华彩蝶变， 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

0: 大一一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一一传承智慧，缘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十五世纪，历经七十九代皇朝，传承至今。二，一一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食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一一配伍智慧，甄选28位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八卦术数。四，一一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药力。五，一一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和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龄丸以五大一一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一一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黑龙江的孔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3: 好。
2: 和您通话，我很激动，非常兴奋。
3: 好，
2: 我是您的老学员。
3: 哦，
2: 在东北哈尔滨，1962年4月8日生人。
3: 哦，
2: 通过和老师学意义文化，长了很多知识。
3: 嗯，
2: 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顺应自然才是养生根本。
3: 嗯，
2: 不吃生冷的，不吃反季的食物。
3: 嗯，
2: 话照做，坚持修身谦修心。做人要善，这都是老师教导我们的。
3: 嗯，
2: 是我把我的身体状况和您分享。原先我的腰不好，不知不觉腰就不能动了，不知什么原因。
3: 嗯，
2: 还有便秘，3-4天一次。
3: 嗯，
2: 睡眠也不好，总掉头发。自从用了老师给的宝贝延龄丹，这些毛病都好了。
3: 嗯，
2: 也不疼了，2-3年都没犯。
3: 嗯，
2: 睡眠也好了，不起夜了，
3: 嗯，
2: 也正常了，1天1次了。
3: 嗯，
2: 老师，还有我原先皮肤特别粗糙，有时候碰到什么东西没有知觉的疼痛，身上一块紫一块的。
3: 嗯，
2: 还有眼睛看东西模糊，像有飞蚊症似的。自从用了诺丽果，皮肤非常好，身上也不青紫了。
3: 嗯，
2: 也红润了，有光泽了，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不用戴眼镜了。
3: 嗯，
2: 这都是老师给我们的宝贝。
3: 嗯，
2: 然后我变成了一个幸福快乐的老太太。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困扰我，我动不动就出汗，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什么都不干也出汗。
3: 嗯，
2: 喝点热水就全身出汗，就像汗蒸，不分冬夏。后背从头就脖梗都是汗往下流。
3: 哦，
2: 晚间，但是晚间睡觉不出汗。
3: 嗯，
2: 另外吧，最近身体不规律的疼，尤其晚上夜深人静，手脚关节一跳一跳的疼。
3: 嗯，
2: 尿酸高，膝盖一下吧都怕冷。现在睡觉我晚上我都穿袜子睡觉。
3: 嗯嗯，
2: 有脂肪肝，但是有时候吧，就是出完汗吧，一摸就前胸两个乳房之间，
3: 嗯，
2: 还有汗液，完了，一摸就冰凉。

0: 哎，你的脾胃呢，因为木会过度的克制啊，导致其呢升降功能失调，会淤乳啊，代谢呢肯定是异常的啊。还有一点呢，因为它反向会污津，哎，对肺这头会有一定的影响，哎，肺主收敛，收敛之气就不足了，
1: 嗯，
0: 哎，所以你看这正常来讲呢，不该出汗的时候你也出，
1: 对
0: 啊，正常来讲呢，出汗什么时间出汗呢？哎，我们一般都是晚春啊，到夏天的时候了，到这个季节了啊，芒种啦，
1: 嗯，
0: 哎，那个芒种之后，像小暑啦、大暑、夏至了，这都是出汗的时间，
1: 嗯，
0: 哎，这个时间出汗就符合于道，哎，你这个时间出汗是符合于道的，但是你这个汗呢有点过，控制不住，
1: 对，
0: 哎，就是收敛不住它，
1: 嗯，
0: 啊，这时候得怎么办？就得吃点酸的东西让你收。
1: 哦，
0: 第一呢，就是像晚上睡觉之前，
1: 嗯，
0: 你喝两支嗑瓜糖诺丽果酵素，
1: 两支，
0: 然后你再喝点陈醋，
1: 陈醋
0: 越陈越好，50年的，
1: 啊，
0: 哦，啊，老陈醋，然后你喝成一口，
1: 啊，直接喝呀，喝，
0: 那就直接喝，
1: 啊，
0: 哦，好，你要你要感觉特别酸，那你就兑在那个凉开水里喝。
1: 啊，好
0: 啊，它就是药，老陈醋这都属于药了啊。
1: 嗯，晚间喝。
0: 嗯，然后还有呢，给你个小药方。
1: 哎，
0: 这个药方呢，里边是黄芪12克。
1: 黄芪12克。
0: 嗯，麦冬8克。
1: 麦冬8克。
0: 五味子呢是6克。
1: 五味子6克。
0: 哎，6克，煮水。
1: 煮水，嗯。
0: 煮3遍。
1: 3遍，
0: 每遍煮25分钟，
1: 每遍25分钟，
0: 每3遍的汤汁，
1: 嗯，
0: 哎，混到一起，
1: 嗯，
0: 啊，每天呢，早晚，那各喝一次，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是增加收敛的，
1: 收敛，
0: 来，
1: 嗯，
0: 增加你这个肺的收敛机能。嗯，把这个虚阳给它收回来，让它向底下走，这样你晚上睡眠还好。
1: 嗯，
0: 哎，汗就控制住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再给你一组香术。
1: 香术。
0: 哎，所有就是所有啊，就这种自汗症，
1: 嗯，
0: 晚上不出汗，白天一动一身汗的，这都叫自汗。
1: 嗯。
0: 或者不动都出汗的，香术就这么一组，大家记住啊。
1: 嗯。
0: 03000，前面一个零，后边一个三，带3个0。
1: 嗯，好。
0: 70。
1: 70。
0: 20。
1: 20。
0: 嗯，那这都是收敛的数。
1: 嗯。
0: 这个数呢，对血管也好，对胃还好，对肺还好。
1: 嗯。
0: 嗯。
1: 老师，我这个方喝多长时间？
0: 这个喝到你自汗完全康复就不喝了。
1: 好。
0: 嗯，因为你现在目前呢，就是这个水呀，
1: 嗯，
0: 因为木运太过，它消耗水的能量多，所以你肾中之精是亏的，骨关节才会有病啊。所有的骨关节出现病都是肾中之精分泌一种液，那种液少了，所以肝关节才会出现干巴的疼。那这种情况就叫啥？退行性骨关节病，啊，你的尿酸弄不好也会高，因为，木运太过了，它对水的一个盗取量特别多，尤其这么多年你也没从这儿调过。
1: 对，老师，我尿酸高，对，检查身体尿酸高。
0: 是不是啊？那这样的话，你晚上5点到7点呢，啊，
1: 嗯，
0: 一定吃上那盐灵丹一碗揉成6碗。
1: 啊，嗯，一碗油6碗，对，我一直这么，
0: 哎，这个是必须要吃的啊。
1: 啊，对，我一直吃的。
0: 嗯，这个必须要吃的。
1: 嗯。
0: 嗯嗯嗯，然后每天上午。
1: 嗯。
0: 你舌头紫不紫？
1: 紫。完了，中间还有三个印儿。
0: 这受损的非常严重啊。
1: 嗯。
0: 你的四逆汤必须得喝呀。
1: 啊，我现在是早晚一支，是不是少啊？
0: 太少了。
1: 有点不舍得喝了，
0: 太少了。你这个，你这么办，
1: 嗯，
0: 你四逆汤就中午喝吧， 先以保心为主。

0: 因为你这个是木运太过，然后呢他助火力呀、啊、尤其今年是水运太过的年头，但是丙午是火呀，
1: 嗯，
0: 所以你给他选择中午喝，
1: 喝几支？
0: 喝两支三支都行，哎，喝完了之后喝点开寡糖诺丽果酵素，
1: 嗯，
0: 然后坐在那儿之后微闭双目或者平躺，默念4300。
1: 4300。4300。
0: 4300就是养心血的。
1: 4300。
0: 念心情不好的人你就念430。哎，然后脾气大的，
1: 嗯，
0: 心情不好的640430。
1: 640430。
0: 你这别念640了，因为你这木太过。
1: 我就念430吧。
0: 你要430呢，你看四，能把你这个木的能量拽给心上。
1: 嗯。
0: 哎，这就叫疏肝养心了。那4300呢是疏肝养心血。430呢是疏肝养心气，
1: 嗯，我正好还有脂肪肝儿。
0: 啊，脂肪肝呢，正常是念640，但你不应该念640，因为你先天木运太过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呢，你以疏肝为主，一般正常来讲，你念400，400，啊，400，820，400820对脂肪肝也行。要是不足的木运不及的脂肪肝念640，要是木运太过的呢是念400820，
1: 8008204300，这样连着念是不是、啊、
0: 不是，它是两组了、
1: 啊、两组了，
0: 我给你的是两组、
1: 嗯、
0: 就是说你要想调脂肪肝，
1: 嗯，
0: 你就念400820，
1: 嗯，脂肪肝，
0: 然后你要想那个解决你这个现在自汗的问题，念的是03007020。
1: 嗯，我下来了。
0: 它是这样的，知道吧？
1: 嗯。
0: 每天中午，
1: 嗯，
0: 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心脏，
1: 嗯，
0: 哎，尤其今年再加上这个甲午月，心脏很容易出问题，所以就默念4300。哎，喝上两支可瓦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防止细胞呢，哎凋零，死亡。
1: 嗯。
0: 哎，然后呢，喝上两支参鸡汤来补心阳。
1: 嗯。
0: 哎，补心阳，补小肠的火力。
1: 嗯。
0: 哎，防止心阳呢脱掉。你这么出汗伤心阳。
1: 对，我心脏不好，舌头可干可干了，个后半夜。
0: 对，你就念吧。这个对你老好了，
1: 嗯、
0: 啊！
1: 太好了，老师，我还得有个小事儿跟你说。我儿子吧，一直用咱家这个延龄丹，喝了半年多了。他吧，给他吃的是那个清迈方三宝绞股蓝。他吧，他有什么毛病？掉头发，他油性皮肤，而且他后背起那么多疙瘩，完了有胆结石。麻烦你给那个给他，就是说。嗯，所以说吃这些个怎么个吃法？延龄丹他吃着呢，清迈方。
0: 延龄丹让他晚上五
1: 点
0: 到七点吃。
1: 我也是不，5点到7点吃。
0: 对对对，你俩都是。
1: 啊、嗯，这个孩子吧，老师是1983年2月18日生人。
0: 嗯，孩子火运不及，脾虚。
1: 脾虚。
0: 脾虚完是出现了一个湿，出现的湿热，现在。
1: 啊、
0: 嗯。几月份生？
1: 他是2月18号，
0: 正月初六，木气刚刚生发，然后又出生在北方，83年，大运是火运不及，
1: 火运不及，嗯，
0: 火运不及，所以孩子得注意保护心脏，
1: 啊、
0: 他后背那疙瘩就是人体的毒，不能从大便小便排出来，从皮肤鼓出来了，
1: 啊、
0: 他脱发叫脂溢性皮炎脱的发。这脂溢性皮炎脱发呢，主要就是肝胆脾胃那个气机不畅，代谢紊乱出现的问题。
1: 嗯，
0: 让他念05400720000。
1: 5400720000。
0: 72300后边。
1: 啊，72300。
0: 72000。
1: 气啊。
0: 哎，念叨就是又肋下动静了，舒服了，说明肝胆气机动起来了。
1: 嗯。
0: 哎，把石头给它念出来，排出来，这能排出胆结石。
1: 啊、哦。
0: 哎，肝囊肿都可以念这个数，包括脂肪肝严重的，包括肝纤维化，这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孩子这种情况，你让他吃青木方。
1: 他现在就吃青木方了，老师他。
0: 对，青木方加三宝就可以。
1: 他这个他吃凡粒早凡粒晚凡粒用不用调？
0: 不用调。
1: 啊，可以啊。啊，
0: 青木是早四、早四晚四、中午三。
1: 早四晚四啊。
0: 对，然后呢，三宝方呢是每次都三个。
1: 啊。
0: 嗯。然后那个像通脉方，防止血那个血瘀的这个，解决血瘀这个，你就一天吧。什么时候喝水前里边扔进三勺，摇晃摇晃就喝进去就行了。
1: 你让他这么喝就行，是不是啊？
0: 对，他清淤血，防止血瘀。
1: 那绞股蓝呢？他吃几次？那个早三个，晚三个，他吃的。
0: 他血压高吗？
1: 他血压不低，但是也没说高啥样。这孩子，
0: 他吃这个行，他有湿热，绞股蓝不排湿吗？
1: 我让他吃。
0: 绞股蓝一次给他吃五粒。
1: 一次五粒啊，
0: 后背疙瘩吃没了，
1: 嗯，
0: 然后头发那个不粘了，不出那个粘汗了，
1: 嗯，
0: 然后你就给他减到三粒，
1: 啊，行，早五粒，晚五粒，是不是啊？
0: 对，中午也可以加五粒，
1: 啊，中午也五粒，行，
0: 对，可以，
1: 嗯
0: 嗯，
1: 还用再给他加什么药了？什么都不用，就用咱家这些个调整就行，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这目前就够了。
1: 哦，
0: 他假如能很好的念香术，严格那个忌口，
1: 啊，
0: 按照道的这个智慧来生活。
1: 老师，你想告诉我他忌什么口呀？我着重跟他说。
0: 生冷寒凉，反季的东西不要吃，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
1: 啊啊啊！行。
0: 嗯，千万记住，生冷寒凉一概不要碰。
1: 好的，水果也别让他碰。
0: 那，这量都不要碰，都远离。你现在吃完了之后，你看年轻人到老了，都找到他吗？
1: 是，对，
0: 现在吃生冷寒凉是阴，到老了得了一些慢性病，那就是这个阴结下的果。
1: 对，我们就不懂吗？从
0: 啊，
1: 这老师这不现在注意这些个调整的，现在身体我好多了，哎呦，特别就是那个脸光滑呀，气质都不一样了，
0: 是不是啊？
1: 嗯，对，谢谢
0: 那就对了啊，好，嗯，
1: 好，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嘞，再见。
1: 哎，再见，哎，
0: 嗯，
2: 好，希望能够帮助到您，期待您再次带来好消息。好，祝您健康，我们再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更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有哪些问题，欢迎您拨打电话进行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希望健康路上一路陪伴大家健康同行。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古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龄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益医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御医传承智慧，源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15世纪，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御医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食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益医配伍智慧，甄选28味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循五脏归经和8卦术数。四，益医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药力。五，益医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和周天自然法理， 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龄丸以五大益医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益医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出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单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
0: 二人转。
1: 好，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天气。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呢是26.1摄氏度，相对湿度34%，风向东南风，风力是微风。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8度，白天有3到4级的西北风，阴转多云的天气。今天是高考的倒数第二天，
0: 对，
1: 明天就结束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最高气温20度啊，白天是多云的。
0: 明天最高气温27度。
1: 哎呀 ，sorry， 对不起啊，27度啊，看错了，27度啊，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天气很好，也希望这样的好天气能够给今年的高考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对对对，是。来看看空气质量也特别好啊，24 EGU 的水平。
1: 是的，高考又考一天，是吧？
0: 对。
1: 昨天下午那天儿，大伙儿也感受到了哈，这段时间这个天气啊比较多变。
0: 是。
1: 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一个呢是多关注我们新闻广播各档节目的这个即时天气预报，
0: 是
1: 另一个呢，手机里头有这个天气软件，也把它的推送啊、预警啊这些功能啊都打开，
0: 随时关注着，
1: 以便有突发的这个突发情况啊，比如说突然之间的降雨，是吧？强对流天气，
0: 对，
1: 我们可以提前掌握，
0: 做好准备嘛，就是。
1: 今天是6月9号，
0: 9号了、
1: 高考是从7号开始，
0: 可不。
1: 其实每年高考啊，不仅仅是同学们、家长们的大事儿，其实也是社会多方共同关注的话题，
0: 对，
1: 是吧？你看这个，有一些这个演艺人员，是吧？演员呢、
0: 演员、
1: 歌手啊，也都关注。
0: 哎，是。
1: 今天早起，
0: 那
1: 个我看新闻还说有一个演员。叫什么？我没太记准，应该是叫艾米吧？你认识吗？
0: 是小姑娘吗？
1: 好像
0: 是
1: 吧？是
0: 个小姑娘吗？
1: 好像是吧？
0: 那知道有一个那眼睛挺大、大大的眼睛，一个那是一个演员
1: 哦。
0: 但是他好像现在应该还是在上学吧？
1: 哎，对了，你看一说这个啊，闲班黑蛋老师都
0: 什么叫闲班？嘛叫闲班啊？
1: 了如指掌。啊，了如指掌！你看我一天，
0: 我这都学砸了。
1: 我这一天啊，心思啊都扑在海河传媒，
0: 不是你等等，
1: 我的业务上。
0: 不是，你不那上，你没事看艾米干嘛呢？
1: 不是、
0: 你可赶紧看业务啊！
1: 对呀，对呀，对了，
0: 对吧？
1: 对了，
0: 看业务去，你甭看见我们姐。
1: 哎，好溜讲话，对了，哎，对了。为什么我一门心思扑在业务上啊？是吧？我把这业务压得死死的。主要原因是，这个
0: 圆赶紧圆。
1: 哎，艾米这两天高考出了个新闻。
0: 什么新闻呢？
1: 不知道吧？不知道吧？一听演员的名字，哎呀，他们脑子当中想的都是啊，谁喜欢谁啦，谁跟谁好啦，谁跟谁又离婚了。
0: 那都是你想的，我
1: 他们关注那些演员的新闻啊，我一点儿都不关心。
0: 我感觉你没早知道啊，哎，
1: 我知道吗？你看我哪像知道的呀？说什么呢？说这个艾米啊，这个演员是吧？
0: 对
1: 啊，这位小朋友，参加高考
0: 哦，
1: 参加高考，结果呢，在考场里头呢，叫人给认出来了。
0: 对呀，那你想啊，大伙儿都看他演的剧，
1: 对吧？
0: 可能是
1: 好比说黑丹老师，黑丹老师就去洗澡去，是吧？在澡堂子里，让咱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有男有女都给认出来了。
0: 哎，
1: 怎么了？
0: 我们去澡堂子，没有说男女。
1: 洗浴中心，那不有休闲大厅吗？那不还有吃饭的地儿吗？你要不为了占便宜吃那几顿饭，你去吗？
0: 是我从头吃到尾呀，我、
1: 被认出来了，这很正常。你说被认出来了，在那儿，你说人家说哟，黑丹老师，
0: 哎，
1: 我特别喜欢你搭档主持的《非你莫属》。我呢，
0: 我嘴里那口虾差点没，我跟你讲，没把我自个儿卡着。
1: 哎呀，你看看什么，连吃带拿啊，临走还往嘴里塞虾。哎，大伙儿要跟你合影，你合不合？
0: 那得合影啊。
1: 对了，
0: 对吧？人家要求咱不是咱不就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哎、
0: 还不跟人合影？
1: 这个我们新闻二人转的老朋友都知道。我好早年前我分享过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0: 嗯，
1: 真的就是在澡堂子里碰见了我们的这个粉丝。
0: 哎，这我有印象，讲过
2: 是吧？我
0: 是一大爷是吧？
1: 对，我那会儿大爷还想跟我合影，那合不了。
0: 那会儿你。
1: 那屋里都没穿，
0: 不让带手机主要
1: 是、对，大爷说我出去求求，我说您别了，大爷你听我完，你赶紧坐下吧。啊，你这种情况下你没法合呀，
0: 对
1: 啊，是吧？但你要说比如说洗浴中心，咱们扶老携幼周末出去洗个澡、
0: 啊、对对，
1: 放松一下，
0: 对吧？哈，
1: 碰上了哟、黑丹老师是吧，又特喜欢您、想跟您合个影，你只要说
0: 没问题，
1: 我认为我这会儿我形象气质都在线、是吧？大差不差的、也没蓬头垢面、怕给人合完影给人家、
0: 对对，影响人家、
1: 啊、
0: 对对对，
1: 都能合。哎，艾米呢就跟这个高考的考场里呀、碰到了一位，是小观众啊，小粉丝啊什么的，
0: 认出来了。
1: 哎，过去了，说艾米，我想跟你合个影。这艾米说不好意思，不可以，给撅了。啊、然后人家说，那你给我签个名行吗？艾米也说不可以，不好意思，也给拒绝了。
0: 哦，
1: 横是啊，要么就是先要签名没成功又合影，
0: 哦，
1: 要么就是先要合影没成功，
0: 反正就这两个要求都没，
1: 反正就是这两个要求
0: 都拒绝了。
1: 然后呢，这个小朋友在小红书上就发了个帖子，就说我在哪哪哪高考考场，我遇见艾米了，哎呦，你看着年岁不大，架子真不小，
0: 呵，
1: 赶上那个谁，天津新闻广播黑丹了，
0: 好，我跟人家那比那架
1: 啊，那大牌
0: 什么呀，
1: 是吧？啊，大牌。然后结果这条新闻您猜怎么着？
0: 火了呗。
1: 您猜怎么着？
0: 火了呗。
1: 错了，网友们的评论是一边倒，倒到谁那边呢？一概都是支持艾米的这种处理方式。大家伙就说高考考场，
0: 你得看环境啊，
1: 你上那儿你追什么星啊？
0: 是呀，
1: 你有心思你考好。

0: 好了，万一人家心思比较重，或者是人家
1: 是最主要的是影响周围环境，周围的考生。
0: 哎、对了，
1: 你别说不影不一定是艾米，但是你不能影响其他的考生。
0: 考场有秩序，
1: 对呀、啊，
0: 是不是？考场有秩序哦，他来跟着合影，那个也要合影。接二连三的，
1: 乱了吗？
0: 乱套了。
1: 这考场干嘛呢？这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啊？
0: 他们考场也没配备像我们粉丝节那些安保力量，是吧？你说，万一发生点什么，这个小不言的事儿、
1: 嗯，
0: 对于人家考场的这个所在的学校，包括人家考务管理人员，
1: 嗯、
0: 这都不是好事儿。
1: 确实。
0: 所以说我感觉什么呢？你看，这叫什么？社会自有公理在。
1: 哎。
0: 没有人说因为哟他是个演员，你找他合影他不跟你合，你找他签字他不理你，哎，指责他耍大牌。我觉得人家在这种情况下的拒绝是对的，
1: 嗯，这个没毛病，
0: 对不对？
1: 嗯，
0: 同时我们拿这个小新闻做一个开场，也是引导大家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正确的看待高考。
1: 哎，对，平常心。
0: 哎，平常心。再一个，你是考生，你上那儿你看见他好，你知道跟他一个考点儿，这肯定这事儿不是考试最后一天。
1: 对呀，
0: 你最后一天考完了，你出来，你在门口等着他。你说艾米，我特别喜欢你。
1: 对，考完了，
0: 我早第一天我就瞄上你了。
1: 好，
0: 但是我怕打扰你，我今天在今儿有个不情之请，你看是不是跟我方便合个影？
1: 对，
0: 不方便合影的话，我借有个小东西，小照片，这上面是我非常喜爱的主持人大卫老师。你在这上面给我签一个黑蛋两个字儿，你看行吗？
1: 啊，这哪爱哪这。
0: 艾米人马上挥手，造假这个事我不干。
1: 对，确实。
0: 对吗？你要么就你考完试，你跟人家照去，要么就是你找人家写去。
1: 哎，
0: 考完试了，人家要不反对，那就给你签一个了。你考着试呢，你说
1: 我觉得这不行，
0: 是不是？
1: 这影响考试秩序了。
0: 哎。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啊，就是当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年轻人，将来你们走上了各个岗位，哪怕你们当中有人成为了知名的音乐人，画家，
1: 哎呦，艺术家，
0: 作家，演员，你们也都记着，咱们一定要在社会的方方面面起到带头模范作用。
1: 没错。
0: 弘扬什么？弘扬正能量的价值观。
1: 是的。
0: 弘扬我们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哎，这小姑娘做得好，给艾米点赞。
0: 要说弘扬这个正确的价值观，
1: 干嘛呀？
0: 有一个歌手，啊，这个用谁的话说？
1: 用谁？
0: 郭先生的话说，杆星啊。
1: 什么杆星？
0: 杆星啊？
1: 什么叫杆星？
0: 杆星，谁呀？李荣浩，都熟悉吧？
1: 就那演
0: 小康，小康
1: 的
0: 远房亲戚。
1: 小
0: 康跟他，小康跟他有亲戚啊。
1: 他的眼看出来，
0: 李荣浩高考前发了一个微博，
1: 发了个微博，发的嘛呢？
0: 说什么呢？叫明天都给我好好考。哎，这么一个高考祝福，还发了一个表情包。可是大家有所不知，这句祝福的背后，其实也有李荣浩个人的人生经历在。
1: 还隔人呢。朋友们，新闻里面有学问。从2016年开始，那就是10年前呗。
0: 哎，
1: 李荣浩每年高考的前一天都会发文叮嘱，就是刚才说那几个字儿，明天都给我好好考。
0: 对，
1: 为考生们加油打气。所以呢，被网友称为是高考最严厉的父亲。
0: 为什么呀？
1: 为嘛呢？
0: 李荣浩现在大家看的是吧，第一，人家歌唱的不错，
1: 好
0: 啊，事业上也蒸蒸日上，
1: 是
0: 最重要的是爱情美满，
1: 抱
0: 得美人归。
1: 哎，你不说你不关心这些吗？
0: 我这都是听你说的。啊，我这都是听他
1: 说的。这会儿你先说说你的。
0: 李荣浩啊，当年高考总分才考了150分，想象得到吗？
1: 哎呦，那确实，你想想
0: 这么多门，门一块儿，
1: 150分，6科呢。
0: 而且呢，他是3度高考都失败了，
1: 好，考3次，
0: 考3次都失败了。后来怎么办？痛定思痛，可能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
1: 哎，
0: 我觉得哈，这年轻人啊，首先我讲到这个事儿，我必须得后边我得铺垫一句。
1: 你说，
0: 不是。他失败了，你失败了，你就能成为他。
1: 对，这说对。

0: 对吧？
1: 你别回来一看，哦，你看李荣浩还考150多分，你看现在不也大明星吗？
0: 你
1: 别这样啊！
0: 对，有些年轻人想，李荣浩当年考150分，你看我现在考300来分，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咱说老天爷啊，给每个人啊下生之前，咱就说啊，开玩笑讲话，给每个人身体里点点东西。有的人点的是这一路，有的人点的是那一幕，
1: 各走一经，
0: 各走一经。你别看他失利了，他失利了，走音乐道路出来了，他是走这条道路出来的金字塔的塔尖儿。
1: 哎，是。
0: 那在他后边还有很多，分儿也比他高，分儿也比他低，那也没走出来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别拿你的分儿跟李荣浩比，
1: 他是个个例。
0: 你要比，你跟李健去比，对吗？李健清华毕业的，你比那个。
1: 哎，他最后毕业了吗？从
0: 李健毕了。王凤山讲话，小王庄毕的。瞎问嘛？
1: 不是，我一般不爱瞎答。
0: 再问李健的歌迷和他家族出来闹你。
1: 就突然之间就我就
0: 说呀，
1: 咱不严谨点吗？
0: 啊、
1: 严谨点。
0: 这不说吗？人家李健、
1: 啊，
0: 人家考清华了。你想玩音乐，你别比李荣浩，你比那李健。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你想考个好大学再说。
0: 对，当然了，李荣浩的人生经历我觉得也挺励志，从这个落榜生到金曲奖的得主，其实他这一句明天都给我好好考，他内心我感觉啊，他想表达的是一种他对现在这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主宰命运的年轻人的一种羡慕。是，他现在不缺名不缺钱，名利俱有，是吧？但是谁愿意人生当中经历3次的失败？谁不希望通过成功让自己的人生更好一些？
1: 对，
0: 所以说年轻人们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比较和做类比。
1: 其实对于他来讲，高考的这一段经历可能是他内心当中的一个小小的不圆满。
0: 错了，是他的动力。就因为他3次高考考不上，他也知道我这条道走不通，我必须我别的我得努力，所以人在音乐道路上人走出来了。现在有些年轻人一比，你看李荣浩考150，啊，比尔盖茨怎么怎么地，
1: 别那比，
0: 那怎么怎么着，他那个怎么怎么地，你看到的都是他们啊不成功失败的一个节点。
1: 对，
0: 人家那边是痛定思痛，不是痛定思痛，啊，人是痛定思痛，你可倒好，你光看着他的不如意的了，
1: 是，
0: 人家努力后边你没看见，
1: 努力看不见，光看人家失败的事儿
0: 不行。明白吗？所以说我们也用李荣浩的这句话，希望今天和明天所有考生们，咱们都好好考。
1: 太好了，大老师这又送出祝福了，
0: 天天送
1: 是吧？说到这送
0: 祝
1: 福，祝
0: 福大赠送，
1: 好，你怎么着？人那头幸运，你这头祝福。
0: 我就送考生啊。
1: 好吧。这个送祝福啊，这两天咱们天津有一位给考生们送祝福的保安大爷活了，
0: 咱一起来听听。
2: 天津院北大清华店，
3: 再给这情绪价值给的太高了。
2: 高三最辛苦，越战越威武。
3: 好，
2: 考完天之院北大清华店。
4: 这个视频是今天我参加我女儿学校双岗中学的毕业欢送会啊，随手拍的。孩子们出来一波又一波的跟这个保安大爷合影，每一次合影他都会用自己编的这个顺口溜给孩子们加油打气。保安大爷特别哏，孩子就跟我说，他平时人就特别好，每天早晨都会主动学生主动打招呼，他甚至会关注到孩子们的一些细微的变化，比如说小女孩今天换发型了，她就会说发型真漂亮，总之情绪价值满满的。我就觉得这么平凡的一个岗位，一个普普通通的大爷，在孩子们这种枯燥乏味的高中学习生活里，就像一道光一样照进孩子们心。
0: 我们谢谢来自于双岗中学的这位可爱又有才的保安大叔哈，
1: 谢
0: 我们也把大叔的这份美好祝愿送给所有的考生。
1: 哎，还真是
0: 考完填志愿北大清华见，
1: 多可儿啊！
0: 也不一定都北大清华，不是说只有北大清华才怎么着，就是你考上你心仪的、你满意的大学，咱就是胜利。
1: 对。咱们天津很多校园门口都有一位这样非常可爱可亲的保安大叔，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你看，别看岗位小，职责很重要。
1: 对，
0: 若能天天把这个情绪价值提供，你也能得到 大伙儿的肯定和赞赏。
1: 哎，你说的特别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岗位不分高低贵贱，
1: 真的不分，
0: 对吧？
1: 嗯，
0: 你们小区门口要有一个大爷，天天给你来那么一两句话，嚯，黑蛋。上节目跟大威拼去啊，
1: 嗯，哎，倍儿好玩，
0: 哎，你就觉得这大爷既关心你又很幽默风趣，
1: 嗯，对对对，
0: 是吧？哟，回来了孩子，怎么的了？垂头丧气的，
1: 啊，
0: 哦，我知道了，又拿两个一百分，不知道选哪个奖品好。你看一句话就把孩子内心的尴尬和这个不好
1: 情绪
0: 就
1: 是都给
0: 排解掉，
1: 哎，排解掉，真可爱，
0: 哎，
1: 哈！我觉得咱天津很多的这个叔叔都有这种非常诙谐幽默的特点。
0: 但是啊，就能看出什么？
1: 啊，
0: 这刚才双岗中学的这位保安大爷，
1: 啊，
0: 爱读书。
1: 哎，
0: 你看他说的都
1: 一套一套的，是吧？高三最辛苦。
0: 他那什么？
1: 嗯，
0: 他是五言五言五。
1: 好，哦，五言语到底是五言是
0: 五
1: 言？
0: 他是五言绝句。
1: 嚯，哦，还绝句了，
0: 对不对？北大清华剑五个字儿。
1: 还是高三最辛苦，
0: 对，高三最辛苦，
1: 越战越威武，
0: 越战越威武，
1: 还赠诗，
0: 考完填志愿，北
1: 大
0: 清华尖，是吧？这个要让我们著名的文学家老蔡同志一点评，
1: 好嘛，提个款儿，落款儿。
0: 哎，各位，你们想过一件事没有？你看咱上学的时候学过的哈，
1: 嗯，
0: 这个，比如说《琵琶行》，
1: 嗯，哎，最近不是说这个
0: 谁写的？谁写的？
1: 你说琵琶行
0: 谁写的？
1: 谁写
0: 的？我问你，
1: 琵琶写的，我就知道，就琵琶写的。
0: 琵琶行是琵琶写的，
1: 琵琶写的，琵琶行吗？
0: 哦，琵琶写的，琵琶行。
1: 你说，
0: 哎，
1: 琵琶行谁写的？我看看，你知道不知道？
0: 那怎么的？《出师表》是厨子写的，《出师表》是吗？还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
1: 那有前厨和后厨呢？
0: 对呀，啊，白班和夜班吗？白案和红案嘛，嗯，你走吧你。
1: 走，没想起来这个。
0: 你看啊，这个咱考上学的时候都学过是吧？琵琶行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大珠小珠落玉盘。
1: 大珠小珠落玉盘。
0: 是吧？什么意思？考考你。
1: 你老考我干嘛？你先把你自己说明白了。
0: 啊，
1: 琵琶行谁写的？
0: 琵琶行。
1: 啊，
0: 哎呦。我不告诉他，我能告诉他，是那个白居易写的吗？我不能告诉他，我得告诉他是李白写的。
1: 好，哦，这俩老白也一会儿打起来了。
0: 其实啊，这个很多我们需要背诵和考试的古文呐，它里边有一些这个字词，它确实是意蕴悠长。可是
1: 这叫经典名句。
0: 哎，你但是呢，我也有时候在想，是吧？你看我这个新闻二人转是吧，很多人都爱听，那天就高考第一天还有朋友跟我开玩笑，你说将来要有哪个人起小或者打年轻就听新闻二人转，
1: 好吗？
0: 将来他给高考语文出卷子，我说你打住，我说你打住啊，我说考试难度不能这么低，我们节目没有什么难度可言啊，难度不能这么低。他说不是啊，他说真的要是说选取那么一小段，
1: 嗯，
0: 是吧，作为材料让考生们去分析，他说应该先让你答一下，说我，
1: 哦，
0: 我说为什么让我答呢？他说很简单啊，新闻二人转大伙儿都知道，
1: 你编的吗？
0: 就你一个编辑，
1: 嗯，
0: 所有从干这些年节目都你一个字一个字坑死瘪肚写出来的，
1: 嗯，
0: 你怎么看待你这句话？我说，哎呀，要让我写，我说我可能都未必答了满分，
1: 可不呗？
0: 因为有一些他是后人根据他这个
1: 文科呀，特别容易什么？有的人是见仁见智，每一个人想的确实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觉得，
0: 对你比如说这个明代有一个人，后来他死在清代哈，
1: 嗯
0: 啊，死在清代，叫张岱。
1: 哦，
0: 张岱，你
1: 是什么？
0: 你熟吗？不熟。
1: 我老张家这人不太熟，
0: 熟
1: 你熟哈？你跟他熟吗？
0: 不是，我跟他也差不多吧。就是说，张岱，你要分析他的那个经典名篇，叫什么？
1: 嗯，
0: 湖心学吧，应该是哈。你不能离开他的这个家世和人生经历。比如说，我写一句话啊，
1: 嗯，
0: 我心依旧。
1: 嗯，我
0: 这句话是大老师在我40岁这年写下的，
1: 哦，
0: 然后让同学们去分析
1: 分析他当时40岁写下的“我心依旧”的意思是什么，
0: 哎，
1: 意义是什么？
0: 但是你想，我40岁写下的“我心依旧”，我有可能是因为这两年， 我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工作这些年，我甚至有可能是因为我走出老家到异地他乡，一个人求学工作，业力加成，我这些年
1: 这个就不好说了，
0: 不好说，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分析有的时候啊，同学们不要天马行空，这个可能现在就是跟这个即将要中考的和高考的下一代的同学们说，一定要围绕他的中心思想来。
1: 嗯，这倒是，
0: 一定是因为人家老师也知道，这人七十岁了，他写个我心已旧，他是因为六十到七十这十年，还
1: 是
0: 因为前几十年？人家肯定给你一个范围，
1: 对，
0: 你在这个范围里去理解，
1: 所以
0: 不要出片，也不要，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审题当中看那个题眼，
0: 哎，
1: 对吧？
0: 对。但是我们也想说，哎呀，
1: 你
0: 说
1: 老干嘛呀？怎么
0: 马三立那个？哎呀，
1: 老先生
0: 那个
1: 口头语都让他学会了。
0: 如果那些书本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学到的、认识的这些人物，比如说
1: 谁呀？
0: 勾股，
1: 勾股出来了是吗？勾
0: 不是勾股定的定理叫勾股定理，
1: 你们家是勾股定的叫勾股定理是吗？
0: 那谁定的勾？
1: 还股呢？
0: 那到底谁一人俩人？
1: 那你说是勾跟股？
0: 一人俩人？
1: 走走走，勾股定理就要勾股定理，不是说那人叫勾股，所以叫勾股定理的。
0: 不对，不能。不能，你别问我啊！
1: 你以为是什么？
0: 来吧，你等会儿，欧姆定律是不是因为欧姆发现的叫欧姆定律？
1: 那你就比较牛顿定律，那有的就是牛顿的，确实。
0: 啊、
1: 但是勾股不是算勾股。
0: 不能，
1: 不是说。
0: 不能，
1: 可要命
0: 了！哎，牛顿定律。
1: 那大伙儿告诉我，
0: 勾股定律，
1: 勾股是谁？
0: 是吧？还有一个叫法拉利，不对，
1: 法拉
0: 什么？法拉利圈儿，甜甜圈儿，是嘛玩意儿？法拉利甜甜圈儿？
1: 哪有法拉利甜甜圈儿？你饿了是吗？
0: 啊，还有，对，欧几里河定理，
1: 欧几里德定理
0: ，对吗？他叫欧几里德，对不对？
1: 对，这对，
0: 对不对？
1: 应该是
0: 啊，还有什么来着？
1: 你不说了，弟弟，我求你了。
0: 啊，
1: 求你了，
0: 对吧？
1: 你们孩子们呀，反正好在是数学考完了，我跟你讲，真的，我这害怕。但是今天物化更难，你不要再说物理和化学的东西了，我求求你了。
0: 那对吗？
1: 啊，对，就这样了，
0: 就是、
1: 不讲了。
0: 我现在就讨个公道，勾股是不是勾股定的？那不是勾股定的，为嘛叫勾股定律？对吗？他怎么不？他怎么
1: 不叫勾 RK 呢？
0: 啊，对呀、啊，他怎么不叫 P？
1: 走，不是你好干嘛呀你？
0: 就说我们学到的这些历史人物，比如说给我们留下公式的牛顿呢、
1: 啊？牛顿、
0: 欧几里德呀、
1: 啊？对，就这些，
0: 对吧？
1: 啊，大师们，
0: 对，包括语文，咱们常熟悉的谁呀？
1: 谁呀？
0: 周大哥，
1: 素人、啊，
0: 周素人。对不对？
1: 别提他了，
0: 周大哥，
1: 不要提他。
0: 还有谁？莎士比亚。
1: 莎士。
0: 现在莎士比亚这个咱们高三学西方的一些文学，必须提到他。
1: 对。
0: 他底下有一，他手里面，他写过一句名言：一千个人眼中
1: 有一千个，
0: 有一千个范伟，但是每个人都能读出属于自己的魏宗万。
1: 咱真的，我给你讲，
0: 真的
1: 不是我先真，好在是考完语文了，真的，
0: 怎么
1: 咱不这样了行吗？
0: 那我说的没错啊，莎士比亚说了，大卫说的对。
1: 你怎么跟他打电话是考 DVD 了？
0: 哎，不是，是采访到他了。采访到莎士比亚了，采访到莎士比亚，还采访到了鲁迅，还有谁呀、啊？
1: 还有
0: 我们本家李白。李白是吧？李白有过一个《将进酒》，对不对？《
1: 将进酒》对，《
0: 将进酒》这个高中现在也学吧？
1: 《将进酒》
0: 肯定学。
1: 我现在没想好是高中还是初中呢。
0: 嗯，
1: 我现在有点拿不准了。
0: 但是这个孩子们上学，
1: 肯定是学了。
0: 十二年教育当中肯定学过。
1: 你别说了，现在小学生都会背《将进酒》
0: 啊，对吧？这个怎么讲？那个叫什么？我对它里边有一句啊，意韵最悠长的，也符合我胃口的。对。
1: 啊，符合他胃口，他还
0: 是呼你唤出
1: 会呼谁呢？
0: 呼你将出换美酒啊，呼儿将出，呼儿将出换美酒，对吧？鱼儿。是吧？
1: 同
0: 销万古愁，
1: 这个确实大佬。哎，我给你们说说啊，大佬的这段读得特别好
0: 啊，
1: 这个我还是非常正经的跟你们说一下啊。大佬这段《将进酒》真的非常非常，我觉得我在听了很多个版本当中，他的那个版本我是非常肯定的
0: 啊。
1: 嗯，意蕴很丰富，而且状态也非常积极。包括他理解的，我觉得更符合就是李白他在写作的那种情感，就是因为有的人可能说到《将进酒》的时候，就是他醉的有点太厉害了，但是大老师那个
0: 喝假酒了，
1: 走，他的那一段拿捏的特别恰当好处。
0: 你们想听吗？
1: 真的啊，这个我必须很正经的说一下。
0: 哎，那你就说明他除了这话，其他都不正经。
1: 走。
0: 哎，对吗？李白，
1: 对
0: 这个。很多，
1: 你干嘛呀？您那怎么着？
0: 哎，就是这些人物
1: 啊，
0: 他们要是参加高考，
1: 不是人家参加嘛高考？
0: 哎，假设嘛、
1: 嗯，假设，
0: 他们参加高考，
1: 嗯
0: 啊，他们走出考场，
1: 走出考场，
0: 接受海河传媒中心的采访，
1: 咱采访他们，
0: 对，让日报采访莎士比亚，
1: 广播采谁？
0: 广播采周树人吧。
1: 行，卢老师
0: 啊。卢老师，让卢老师采访周老，让小鲁采访老鲁，
1: 对吧？
0: 好，
1: 卢老师采访一下
0: 啊。对，那个电视新闻部采访谁？
1: 电视新闻部
0: 牛顿吧。
1: 我想来点男的，对吧？
0: 对，牛顿吧，
1: 牛顿，
0: 啊，来牛顿吧。
1: 行，牛顿啊，万有引力嘛。
0: 对，
1: 对，
0: 万有引力，对，他们经常头上也掉苹果。
1: 哎，
0: 就说如果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人物啊，
1: 嗯，
0: 啊，我们教科书上给我们留下知识点的这些名言名句的人物们，大文豪们，
1: 都参加高考，
0: 啊，大学法，
1: 让他们也参加高考，
0: 对，让他们也参加高考，
1: 嗯，
0: 他们要是走出考场会说什么呢？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1: 闭上眼睛感受一下。
5: 李先生，您出来这么早，题答得怎样？
6: 我本来以为高考作文不过如此，直到看到诗歌除外四个字，我就笑不出来了。
0: 这是李白。
5: 最后怎么办呢？
1: 对，你们老李家。
6: 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考试人，然后就出来了。
1: 哎呀，
5: 迅哥，作文题你写的什么？
0: 这是鲁迅。
7: 考的与希望相关，我写了，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5: 就一句吗？
7: 写多了怕他们背不住。
1: 确实啊。
5: 苏先生，诗词鉴赏对您来说小
1: 事
5: 了。
1: 苏轼
8: 句句都懂，字字都熟，答着答着我还在草稿纸上跟他喝了一首。
1: 好，
8: 写完读了一遍，比考题那首好。
5: 这么自信？
8: 不是自信，考的那首也是我写的。
5: 牛顿爵士，物理最后一道大题难吗？
0: 牛顿
8: 难倒不难，就是特别有意思。我用三种方法算了一遍，还顺手写了个小推论。
5: 时间这么宽裕吗？
8: 真理从来不赶时间。
5: 沙翁，英语听力对您来说很简
0: 单吧？莎士比亚啊，
1: 嗯，
0: 莎士比亚。
7: 录音里的英语太现代了，我那个时代的发音，
1: 嗯，
7: 他们没录进去。
1: 有，
5: 所以您没听懂？
7: 听倒是听懂了，只是选项里的说法我都不熟。四个世纪，语言也进化了。
5: 徐先生，地理考的喀斯特地貌是您的强项吧？
1: 徐霞客，
7: 霞
1: 客算什么呀？
0: 徐霞客，
5: 闭眼都能答。
7: 那可不能闭眼，闭上眼全是当年在山里转悠的画面，指定要走神答错题。
1: 接着考地理，
5: 太实在了。
7: 路要一步步走，题也要一道一道答，都是这个理儿。
5: 诸葛先生，您觉得难吗？
8: 考试不难。
5: 那什么难？
1: 诸葛亮，
8: 难的是如何在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里找到自己的路径。这个题目
0: 姓朱，
8: 高考不
0: 姓朱名格，
8: 但我希望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答案。
1: 好，哎呀，这几大位呀，啊！
0: 哎，我跟你们各位分享啊，
1: 嗯，
0: 这个是那个人家那个谁，那个，总台的同志发的朋友圈，
1: 嗯，
0: 我看见我给服了。哎，我说这个好，他刚做出来没多久，热乎的啊，
1: 应该是昨天的
0: 啊，然后昨天人家，
1: 哎，前天的。 前天的
0: 发朋友圈，我给fold来了，我还看这个好，
1: 你说他给fold来了。
0: 哎，但是啊，各位，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自己上网听听，这个呢，在央视新闻的视频号里有，
1: 这挺有意思的，你看看。
0: 但是我告诉你们，我有一个现在插播的小发现。
1: 嘛发现？
0: 就是第三个人啊。
1: 嗯。

0: 第一个出场是谁？
1: 第一
0: 李
1: 个李
0: 白、
1: 白，第二个是鲁迅，
0: 鲁迅，
1: 第三个
0: 第
1: 是苏
0: 三
1: 轼。
0: 个苏轼。
1: 嗯。
0: 你们听，苏轼那个 AI 啊，他用的应该是白岩松的语音。你听听，说话那个语气、语感、节奏，还有那个音色，
1: 是啊。
0: 特别像白岩松。因为
1: 哦。
0: AI 啊，你去做的时候，你是可以从各种那个声音库里去找。
1: 找。
0: 总台呢，他们
1: 嗯，
0: 用这个尽量都是用他们自己的主持人。你要
1: 哦，
0: 总台要用你，总台对不起那人吗？
1: 哎，什么意思？什么叫
0: 对
1: 对
0: 吗？
1: 不？
0: 总台要用我，用咱俩，那不得给咱俩开稿费吗？开5块10块的。
1: 主要是没必要，没
0: 不
1: 必
0: 是，
1: 要。
0: 这个说明什么？总台在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上，这个走在
1: 没
0: 了
1: 错，
0: 前
1: 对
0: 面。
1: 对。
0: 人家用都自己台的主持人，海河以后要做 AI，他不能说他用外边的吧？对不对？
1: 他也得用咱的。
0: 啊，他用郝梦村。对吗？他用那个王朝征，
1: 行了，甭用了，
0: 那
1: 别
0: 不
1: 用
0: 能
1: 了。
0: 用啊，对吗？我们还得给他们钱，用我们自己的。
1: 他不花钱吗？
0: 对啊，小康、赵旭、大卫、黑丹、
1: 嗯，
0: 吕冰、江宁，这不都行吗？
1: 可以，没问题
0: 所以
1: 呀。
0: 你回去再听听，一会儿你再听一遍，那个就是白老师，
1: 是
0: 特别
1: 吗？
0: 像。对，
1: 哎，一会儿再听听啊，
0: 但
1: 好好
0: 是
1: 听
0: 啊，
1: 啊。
0: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也是给此刻有可能正在考点周围哈，等着孩子考试的这个家长们一些。这个轻松吧，
1: 咱也是情绪价值，
0: 哎，
1: 对
0: 对，
1: 吧？提供情绪
0: 其
1: 价值。
0: 实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我真觉得呀，应该感谢的还有考场外这些辛辛苦苦的家
1: 嗯，
0: 长。
1: 可不。
0: 我今天这期节目其实是把我这几天看到的很多东西融会贯通成一期。
1: 哎。
0: 你说它有什么文字内容吗？没有。你比如说，在这个哪儿，湖南的一所学校，
1: 湖南。
0: 门口有一个1家6口组成的助考团。
1: 好嘛。
0: 啊，这其中唯一的一位男士
1: 嗯，
0: 接受采访，
1: 嗯。
0: 记者就说：“你们怎么1家6口呢
1: 对呀。
0: ？”他说：“在里面考试的是我侄子，啊，是我外甥，外甥。
1: 哦，外甥。
0: 我姐很早就单身了，
1: 哦，
0: 孩子。”我姐一个人拉扯他十几年，
1: 那可不容易。
0: 不容易。说着说着，七尺男儿潸然泪下。他
1: 这应
0: 说：“
1: 该是
0: 今
1: 舅
0: 天
1: 舅，对
0: 舅
1: 吧？
0: 舅对，今天他进去考试，我们一家子陪着我姐在这儿给他加油助威，
1: 多好。
0: 进去考试的是他，但是在场外，担心的、牵挂的，是他的妈妈。
1: 没错。
0: 同样，我还看到了一条新闻，这个。”在高考考场外，有一个小伙子向他的妈妈鞠了一躬，回家之后给他妈妈磕头。为什么？因为他磕头的这位所谓的妈妈，其实是他的养母。
1: 哦，
0: 这个他养母是一位出租车司机。
1: 也不容易呀。
0: 多少年前，
1: 嗯，
0: 偶然之间在车上捡到了他。小家伙的一边耳朵呀，是先天粘连。长得不
1: 哦，
0: 好，脐带还没剪断了。
1: 那哎呀，
0: 然后本就不富裕的这位大姐，毅然决然的抚养他长大，用自己开出租赚来的微薄收入抚养他，并且在前几年带着孩子去北京做了手术，把耳朵治好了。
1: 真好。
0: 所以高考结束以后，
1: 嗯，
0: 这孩子跪在地上给他的养母磕了3个头。
1: 孩子也有感恩之心啊。
0: 所以朋友们。孩子们在里面吃苦受累，可是这些年陪伴在他们左右，无论是给他们提供物质的，还是提供精神的，
1: 对，
0: 还是照顾他们生活的，亦或是什么都做不了，打个电话，哎，我是爷爷啊，蛋蛋，你
1: 哎，
0: 考
1: 爷爷，
0: 试，
1: 等会儿，不是，别那么喊，
0: 这不老人吗？
1: 用你，
0: 听
1: 用
0: 情
1: 你，
0: 演绎，
1: 别不，
0: 有艺德啊，你得。
1: 我喊你呢，
0: 啊，那奶奶都已经故去了，
1: 奶奶没嘛故去了，
0: 奶奶都已经故去了，都啊，就说包括给他关心关怀那些我们昨天说手抄那些考点的老人，
1: 是
0: 一家考试的是一个，但是考试试的是这一家，
1: 牵动一家人
0: 你
1: 的
0: 说我
1: 心
0: 这
1: 灵，
0: 话说的对吗？
1: 没错，
0: 进去考的是一个，但试的是这一家。
1: 可不，
0: 是这一家能不能在孩子的这么多年12年苦读， 大家伙一直把心思尽可能的都关注在孩子身上，给他提供这个很好的学习条件。
1: 对，
0: 而且我得替很多在家里负责赚钱奔波。

0: 的人说一句，
1: 也不容易，
0: 也许他没陪伴在前，
1: 嗯，
0: 可是你这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啊，你这人吃马喂的都得需要钱，
1: 可不，孩子们你想想，那也是
0: 出去奔波的那个挣钱的那个，虽然他没陪伴着孩子，但是他给孩子和家庭给这些年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啊，
1: 都很不容易，
0: 都不容易
1: 啊！
0: 所以我希望什么呢？
1: 嗯，
0: 咱们的学校啊，
1: 嗯、
0: 回头啊，
1: 嗯，
0: 我真的发自内心的希望，我们的教育工作者，
1: 嗯，
0: 搞这个活动，搞那活动，搞这诗诗，搞那大会，应该高考之后啊，
1: 嗯，
0: 或者
1: 嗯，
0: 合适的时间，
1: 嗯，
0: 让同学们当面跟爸妈也说一声感谢。
1: 对，
0: 我们也说过，中国式的亲情关系有的时候不太善于把感谢、爱你，
1: 是
0: 把这种对彼此的爱表达出来，但是应该表达。
1: 我觉得十八岁成人礼的当天就应该感谢，
0: 哎，
1: 感谢父母。
0: 所以呢，今天你看开头我们提到了一位杆星，是吧？
1: 好，杆星，
0: 嗯，李荣浩，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也把李荣浩的一首歌送给所有孩子，今年参加中考、高考，这些年辛辛苦苦，是吧？风里来雨里去，为家赚钱，照顾孩子，是吧？忙着孩子学业的那些父母们，跟他们说一声，
1: 嗯，
0: 你们辛苦了。

0: 哎，所以说这首歌呢也送给很多的爸爸妈妈，啊，都不容易啊，
1: 是
0: 辛苦啊，
1: 估计现在都垫着脚哈，在门口张望着。
0: 几点考完？
1: 应该上午得是差不多快得是差不多这点十二点差不多了，上午是两门嘛，上午
0: 两门
1: 不，他现在是应该今天是物政和化学，就是他现在是选科，你明白吗？
0: 不一定谁考，
1: 有可能你选物理，我选政治，可能你上午第一门物理考完了，我十一点多可能我才可能考政治。
0: 哦，
1: 是这样，
0: 懂了，明白。
1: 是这样选科，所以为什么考四天呢？
0: 哦，懂了，懂了。你看，行啊，老天这两天也挺给力，
1: 不错，这
0: 享晴博日，温度也还可以，总是有点风，是吧？让家长们别那么遭罪。
1: 对。
0: 其实啊，等孩子们上了学以后，我跟您各位说，您需要更多的把精力放在自己的身上了。
1: 那肯定啊，
0: 是吧？
1: 孩子们一上大学，咱们就有时间好好爱自己，
0: 哎，
1: 对吧？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特别气着孩子的人，你要知道，你为孩子做贡献才刚刚开始，对不对？将来你找工作，你不得忙活吗？
1: 是，
0: 实习你不得给安排吗？
1: 结婚
0: 了，对吗？万一将来你们单位劝你，你五十五了，你家走吧，你跳脚太好了，对吧？我赶紧家走，为嘛呢？我上孩子那儿，我就照顾孩子。天津好多这样父母，
1: 那肯定的。
0: 孩子将来有出息，比如说上更好的地方去了，或者上更好的平台去发展了。哎呦，不能在天津了，走，赶紧走，上那边去，对吗？我骂你也不用管我。你要嫌我，我自己找地儿租。
1: 对对对，
0: 但我离你近行。
1: 哎，是。
0: 其实这些年，我觉得咱们天津的家长进步也很大。
1: 没错，
0: 越来越懂得放手，让孩子去广阔的天地和更美好的世界去闯一闯，看一看。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要知道，
1: 嗯，
0: 终究你的人生要有你自己的生活。
1: 没错，
0: 对吧？
1: 你不能为了他是吧，
0: 哎，
1: 然后把自己亏欠。
0: 家长们也不容易，孩子挠到几点，十二点一点，
1: 你不
0: 得
1: 跟
0: 着
1: 一块陪着吗？
0: 一块陪，你像我这行，我写稿子，对吧？
1: 卡行可以，
0: 我写稿子。
1: 看谁？不是，你现在别了
0: 啊！
1: 你现在孩子行，还得陪你，你让
0: 孩子
1: 早点睡吧，
0: 不用陪啊。就说您还得注意自己的健康。我们呢，今天呢，想给广大家长们推荐一款好物。
1: 嗯，
0: 这个好物呢，就端午节后就涨价了。
1: 涨价了，
0: 就是我们康度的有机纯羊乳粉。
1: 羊乳粉，昨天节目里也说了哈。
0: 对，
1: 这个羊乳粉呢，比这个牛奶呢还是好吸收的。
0: 是呢。
1: 因为我们的这个羊奶粉呢，它的这个蛋白结构跟母乳是比较相近的，
0: 对，
1: 它全是好吸收的乳清蛋白，
0: 是，
1: 而且像致敏的成分也比较少，比如说胃肠虚弱呀，嗓子娇气的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您呢喝着也不会反胃，也不肚子疼。
0: 就是羊奶粉啊，它考量的是两个，一个是这羊的品种，再一个羊呢它吃草，你就看这个牧场好不好。我们这个康度有机羊乳粉，它不是说这个羊是有机的，有它有机的成分，但是呢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个牧场的土地是纯有机天然，不打药不施肥，就是羊奶的这些羊啊都是自然放牧吃草，全程不沾什么激素啊，不乱用药，从根本上就保证每一头小羊它的这个身体都是很干净的，纯天然的，
1: 对，
0: 就像您到冀州去愿意买那个农村那个溜达鸡，
1: 对对对，你就发现那很多那个鸡蛋都特别的香，
0: 对，就跟那个一个道理，不打药不施肥，死了就死了，没死了活下来的那我们也不给他吃药怎么着，
1: 对，
0: 所以他这个羊产出来的奶既没有蔗糖也没有香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无论您是血糖高还是肠胃敏感的老年朋友，天天喝都没问题，
1: 这个您放心。
0: 而且呢，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开玩笑说给父母推荐，孩子也有需要。
1: 对，
0: 你等孩子到了开学以后，如果说从咱这儿去了一个跟咱天津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南方，
1: 对
0: 吧？
1: 其实有的时候北方还到南方，有的时候会不适应。
0: 不适应，你看我们那爱尔兰那小朋友，
1: 他
0: 那微信名其实叫爱尔兰驯鹿，
1: 对，
0: 到了南方热的剃毛了，改了叫爱尔兰剃毛的驯鹿。
1: 那没办法呀，热呀，
0: 多难受！剃完毛，你回北方过年还得穿毛衣。
1: 嗨，
0: 就你这孩子，你要上海南上大学呢，你要当广东呢，
1: 好，再赶上没空调，
0: 对不对？哎，你要在这个上兰州

0: 是吧？你上西安，
1: 哎，
0: 你赶上这个气候不一样，补充抵抗力是最重要的。
1: 是是
0: 一个
1: 是，
0: 就是次厘制，
1: 嗯，
0: 等到9月份开学前，我希望家长们给孩子买点次厘制，别
1: 嗯，
0: 让他背去啊。直接等他入学以
1: 哎，
0: 后，
1: 寄过
0: 过
1: 去。
0: 一段时间给他发过去。
1: 对对对，
0: 临考试前，
1: 嗯，
0: 啊，感冒了，
1: 换季的时
0: 换
1: 候，
0: 季了，
1: 对，
0: 身体不舒服，
1: 对，
0: 水土不服，喝点那个增强抵抗力。
1: 嗯嗯，
0: 次厘制是家长们一定要买的。
1: 没错。
0: 这个羊奶粉和我们的那个上品驼的驼乳粉都是适合年轻人这个补充的。
1: 哎，年轻人、老人都没有问
0: 对，
1: 题。
0: 但是我们这个价格需要跟您说明白哈。
1: 嗯。
0: 端午节假期前，6月，咱们那天看
1: 19号，
0: 19号之前，
1: 嗯，
0: 我们现在是299三盒，
1: 对，
0: 598六盒，
1: 六盒
0: 外赠你一盒20枚的海鸭蛋，
1: 哎，六盒赠啊，
0: 啊，买六盒赠啊，
1: 嗯，
0: 598买六盒赠你一盒20个海鸭蛋，
1: 嗯，
0: 299是三盒，但是等到端午节过后，就是在299、598这个基础上加50块钱，
1: 对，就涨钱了。
0: 赠品也没有了，
1: 没错，海鸭蛋也没有了，
0: 鸭蛋没有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伙赶紧现在打电话就抢购。
1: 对，
0: 如果你要是说想给孩子买，你就现在买，等开学前你给他寄走就完了，用地址给他寄过去。400-999-0139是我们的订购专线，
1: 嗯，是的，
0: 家长朋友也可以进群，
1: 没错，
0: 我们的群名您可以把“新闻二人转”这5个字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
1: 对，
0: 弹出的二维码，你关注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1: 扫码进群啊！
0: 这一款其实家长和孩子都适合，
1: 是
0: 补充抵抗力。
1: 嗯，
0: 端午节前最后一次机会，
1: 这是最后一波，今天卖到就
0: 卖到
1: 今
0: 天
1: 啊！
0: 299三盒羊乳粉，
1: 嗯，
0: 598六盒羊乳粉，
1: 嗯，
0: 外赠你一盒海鸭蛋，20个海鸭蛋，
1: 没错。
0: 端午节后全线涨价50元，千万不要错过。
1: 好，
0: 400-999-0139。

0: 竹板迈大步，我眼前来到了新闻部。
1: 这不像话，
0: 这个，
1: 有这么说话的吗？
0: 怎么了？
1: 二哥听哪个频道啊？新闻部。
0: 那应该是
1: 新闻广播。
0: 行，听你的。这个新闻广播真正好，它这一头大来一个，它是男女主持保证好。
1: 哎，这就对了。
0: 嘿，您锁定新闻二人转，这个热点新闻先知晓，有时事有评论，听友互动不能少，语言幽默思维巧。这个据说主持没有稿，
1: 啊，没稿就敢播？
0: 不是，有稿，
1: 有
0: 稿，
1: 啊，
0: 有
1: 稿。
0: 之前也每天这光琢磨稿了
1: 啊，
0: 这个大卫头发都见少。
1: 嘿，那我可得听听。
0: 嘿，这主播准时与您见，欢声笑语来陪伴，了解新闻增见识，您可常听新闻二人转。
2: 好，我们看看微信互动。
3: 好，
2: 欢迎今天报道前三位，魏大哥、白玉姐和张颖。
3: 欢迎，
2: 欢迎您三位。淑萍说，当年孩子高考时候说要送他，他说那你去考吧。
3: 嗨，
2: 最后孩子自己去的，
3: 挺好，
2: 考上了师大。
3: 哎呀，校友，
2: 当了一位中学老师。哎呦，这是我们校友，
3: 校友，校友，
2: 这是我们的学姐呀。
3: 嗯，
2: 真好，
3: 真好。嗯，
2: 欢迎蓝庆、小翠、严鹏、小梦、明宇、小哥、孙轩
3: 都来报道了。
2: 孙轩他说，刚才在群里头啊，我地毯式的宣传完了。
3: 好
2: 哦，你都改了铺地毯了。
3: 嗯，
2: 严鹏说，我来了啊，踏踏实实的播着，
3: 播着，
2: 你不来我们也踏实，
3: 你来我们就更踏实，
2: 更踏实了啊。这个夕阳红说，祝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啊。
3: 哦，洪大哥这儿发来那一条根
2: 呢。哎呀，洪大哥说这个一条根贴完的啊，
3: 嗯，
2: 我这手见好。
3: 哎呦，大哥你这手可够纤细的。
2: 知道这是谁的手吗？这是肖邦的手。知道吗？哼，懂吗呀你。
3: 这大哥你这手可真是的。
2: 肖邦的手铺的那个布知道是妈妈。那是贝多芬家的攒布。
3: 走走，音乐家。
2: 欢迎丛林笨鼠、金马马、曙光、不爱说，
3: 特别喜欢大卫老师，请在我的后背签个名吧。
2: 哎呀，刺字，哎呦，这一般都是妈妈干的事儿。
3: 没事儿，你挺慈爱的。
2: 有一位朋友说物业有这样的觉悟。哦，你说保安大哥那个是吧？我觉得这个
3: 有的可能那个保安大哥就都是这样，我觉得
2: 天生就是走道人，
3: 对，
2: 就那

0: 哎，大哥，
1: 大哥
0: 啊，跟物业没嘛关系，你说这玩意儿怎么量化？
1: 还培训是吧？
0: 对呀、啊，这玩意儿没法培训啊，对吧？我黑蛋、小康、赵旭，我们四个不在，谁给咱培训？哎呀，我们的这个南大的优秀听友、
1: 嗯、
0: 啊，小博士说了，
1: 小博士，嗯，
0: 刚走路磕到腿了，
1: 嗯，
0: 磕破了，三位老师看看，
1: 哎、
0: 这个用消毒吗？你这个得截肢啊！
1: 走。
0: 你这个得从肚脐眼以下截，
1: 你别吓我们小博士。
0: 为了防止感染啊，肚脐眼以下两边一块截啊。
1: 没事儿，孩子啊，稍微拿碘伏擦擦。嗯。
0: 木头人说：“大老师，今年全国卷和地方卷语文作文你看了吗？”我看了一下，今年的语文作文题不太简单，
1: 嗯、
0: 挺难的。我没看，我劝您也甭看。
1: 你别看了，看那玩意儿，你说有嘛用、
0: 啊？你有那功夫，你看看非你莫属吧。有一位朋友特认真、
1: 嗯、
0: 啊，说勾股啊，好像是中国古代对三角形边的一个名字，它是定义，不是说这人叫勾股。
1: 明白了，
0: 你不能说鱼翅炒饭，我的名字叫鱼翅，你这相声没少听。
1: 嗯、
0: 你看爱尔兰驯鹿
1: 不禁念叨，
0: 括号剃毛版。
1: 嗯，
0: 我太搞笑了，这期节目
1: 怎么了？
0: 上着课差点乐出声，
1: 怎么还上课听？
0: 老师直看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你怎么
1: 能这样？
0: 不说过了吗？
1: 嗯、
0: 说过多少次？
1: 干嘛跟孩子那么厉害？
0: 上课别听广播，听的话老师一看你就说对不起老师，我听天津交通广播。
1: 嗨，
0: 当然了，老师也不信啊，他们也没有这么好笑的节目。你就说我听他们节目做的这么像新闻广播，我就感觉好笑。
1: 嗯，主要是可笑的笑。
0: 哎。XYY 说一人高考全家紧张，
1: 可不全家跟牵挂嘛。嗯，
0: 这玩意儿有时候也不光一人高考。
1: 嗯，
0: 你说孩子要去牙齿正畸、
2: 哎、
0: 一人做这个小手术，全家也跟着紧张呢。
1: 对，甭管是孩子，你就是家里老人、
0: 嗯、
1: 对吧，要是看个牙去、嗯、那不也得全家。
0: 对
1: 呀、
0: 啊、我一跟黑丹说我种牙去，黑丹紧张坏了，
1: 都给他拔鹅了，快把那牙给他缝上。
0: 嗯
1: 嗯，那个现在啊，朋友们跟大伙儿说一下，我们中诺口腔医院的公益补贴7周年的活动，应该说是接近尾声了。
0: 嗯、是，
1: 所以大家伙儿啊，抓紧时间，赶快啊，打起电话来26528899，提前给他就预约上，甭管是家里老人还是家里的孩子，都能用上我们这个公益补贴。
0: 没错，
1: 经典款种植牙立刻每颗立减500到1000，不限种植颗数，这从来没有过啊，还有半口全口是折上折。最重要的就是咱新闻二人转的听众到院呢，博士专家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这三项都不花钱啊，而且市内6区年满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咱能车接车送。
0: 哎呀呀，
1: 这点也很好。
0: 行了，听我一句啊。
1: 啊，您说。
0: 我跟总诺拜了啊。
1: 不是，你干嘛把人家拜了？
0: 我跟总诺拜了，
1: 7年了，你给人拜了是吧？
0: 对，
1: 做拜就拜，
0: 到次样的时候了。朋友们，我告诉你们啊，听我一句，今天不去总诺种牙，
1: 对吧？
0: 有嘛事明天再说。就听我一句啊，今天不上总诺种牙，已经去打电话取消。明天啊，明天上午听节目，我给你个说法啊，明天啊，
1: 给你个羊挠挠挠。
0: 哎，今天我们爱听原产地要给大伙带来的2号好物就是灵芝孢子粉。
1: 嗯，
0: 这个东西补身子必备，免疫力下降的也可以补。这个灵芝呢，我们是来自东北长白山的野生灵芝孢子啊、
1: 嗯、
0: 而且是头道粉，第一茬粉。
1: 对，
0: 这个大家伙都知道，种地您要是种过的话就知道，头茬庄稼最有营养。
1: 那肯定是
0: 长白山、啊、
1: 长得也好，
0: 昼夜温差大，
1: 对，
0: 灵芝长得慢，
1: 对，
0: 它喷呢、啊、噗噗噗，
1: 你别喷了，行了
0: 啊，它喷那个孢子粉呢、啊、那个时间也短。
1: 嗯，
0: 而且呢我们选用的是木段种植，不是南方的菌孢种植。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破壁率能达到98%，把壳破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我们今天的价格特别划算。
1: 嗯，
0: 原价298一罐，现在129一罐，你再加100块钱，我们到手2罐赠你5根人参。
1: 对，
0: 129加100，到手2大罐灵芝孢子粉，外赠你5根长白山的保鲜人参。
1: 没错，
0: 赶紧拨打订购专线
1: 400-999-0139。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祝愿考生们考出好成绩、
1: 嗯、
0: 家长们高枕无忧。
1: 对，
0: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明天见喽。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政府召开第15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十项行动金南行动专栏，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金南区选拔赛暨第七届海河英才创业交流展示活动燃情收官。新闻快讯，2026年六五环境日天津主场活动在金南举行，双港镇举办慈善捐助表彰大会，浅水沽镇各社区多彩科普活动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新华社专稿，秦澳通途，新风尚新生活，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关注老年人心理需求，增加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马小兵报道。日前，金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5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和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和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听取全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深刻汲取事故惨痛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领域各项工作，切实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落到实处。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扎实做好粉尘社爆、危化品、交通运输、燃气、消防等关键领域和在建工地、人流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应急队伍建设，完善预案、备足物资、强化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有效应对。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工作要求，强化宣传引导和督导检查巡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会议传达学习张工市长在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我区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工作成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机器人产业发展机遇期，依托津南丰富科教资源，推动机器人产业和智能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重点企业和产业链培育，提升硬件制造能力，同时聚焦供应链，推动机器人开发、训练、测试、应用等配套资源集聚。要加大与高校、行业优质企业对接，强化产业链招商，加快推进相关对接项目落地，进一步提升津南机器人产业规模和含金量。要全面争取用活用好各项政策，强化资金引导和资源整合，针对性设计赛项和应用场景，推动机器人领域高质量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王彤、于素义，通讯员王新宇报道。日前，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金南区选拔赛暨第七届海河英才创业交流展示活动在中国天津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金南园燃情收官。 35组创业项目轮番登台，硬核比拼，上演了一场智慧与激情交织的创业盛会。
2: 自大赛启动以来，金南区人社局精心策划，广泛发动，共吸引93组项目报名参赛。经过层层筛选，最终35组优秀项目成功入围区级选拔赛。比赛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及青年创新专项赛，采用6+5+1路演模式。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每个赛道前四名成功晋级市级选拔赛。这些晋级项目涉及人工智能、健康医疗、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社会服务等领域，兼顾硬核技术的突破、商业模式的创新、扎根民生的温暖实践。这正是金南创业生态最动人的底色，也是创新力量与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同频共振的最好证明。酷盈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汉说，
4: 今天我带来的参赛项目是酷盈中国研学旅游行业服务商。那我们是专门为全国各地的旅行社教培、体培、艺培这个圈子里面的专门做夏令营的机构，我们提供产业服务。然后今天也特别荣幸的这个顺利的晋级到了天津市的市赛，然后也接下来也特别期待用更好的状态去迎接天津市的比赛。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记者吴宇征报道，日前2026年六五环境日天津主场活动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活动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旨在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2: 活动以开场视频《渤海湾畔的绿色发展新画卷》拉开序幕，生动展示了天津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的实践成果。在现场访谈环节，美丽天津建设特邀观察员代表分享了他们眼中的生态环境变化。随后，市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同志为小小生态环境局长佩戴绶带。活动穿插环保科普展演、少儿合唱、环保歌舞等文艺节目，并为优秀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队伍授旗。会场还同步设置生态文明成果、特色主题、生态文创等展区与互动体验点位，丰富群众参观体验。活动中，2026年美丽中国宣传周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宣传周期间，全市各区将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上线下宣传活动，进一步动员社会各界共建美丽天津，共享绿色生活。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2: 近日，双岗镇举办汇聚慈善力量筑梦时代新城慈善捐助表彰大会，现场对踊跃捐资的爱心企业、优秀村居党组织及爱心个人予以表彰。本次活动累计募集慈善款项179.12万元。据了解，今年是双岗镇举办慈善捐助活动的第22年。22年来，全镇社会爱心进一步凝聚，慈善帮扶覆盖面持续拓宽，慈善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0: 通讯员于哲、昌元、宝新报道，
2: 近日，咸水沽镇多个社区开展特色科普实践活动，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雅居园围绕萤火虫科普，讲解物种习性与生态环境知识，搭配手工拼图普及生态保护理念。合力园开设活字印刷体验课，讲解古法技艺，带领孩子实操拓印，体悟传统科技魅力。吟唱园依托科普课堂，组织风扇拼装，普及电学常识，锻炼动手动脑能力。系列活动融科普教学与实操体验于一体，切实提升未成年人科学素养。
0: 一轨连秦澳，同心筑通途。接下来请听南光置业澳门青年建设者投身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跨境项目，在实干中历练成长的动人故事。他们从青春逐梦到攻坚克难，从并肩奋战到顺利通车， 既见证了秦澳深度融合的坚实步伐，也展现了驻澳央企凝聚青年力量、深化粤澳交流、勇担时代使命的责任与风采。
5: 我叫许新生，去年毕业加入蓝光，现在在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部。对面这个是我的师傅，我好像从来没见过他笑。那天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他说，这是我们的手势。

0: 催我。
1: 哎呀，等我忙完手上的事情先啦，同埋呢个项目做完咗之后咧，我就有更多时间去陪你玩噶啦。咁呢个项目做完咗之后咧，我哋过嚟横琴玩都好方便嘅。
2: 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呢，它是咱们国家“十四五”规划中，以及澳门的这个“二五”规划明确，提出的这个重点的核心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呢，将会进一步的帮助横琴口岸缓解通关客流的压力，以及完善澳门的现有的轨道交通系统。同时呢，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小时生活圈打下基础。帮助这个澳门进一步的融入咱们国家的这个发展大局。
3: 我宣布，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开播。
4: 刚毕业的时候就来到我们南湾自由有限公司，然后也进入了我们这个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这个项目组。对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有重要意义的一个项目，因为是我刚毕业第一个接触的项目。除此之外呢，这个项目也是这个我们澳门建筑史上第一次使用盾构技术的一个轨道交通项目。
2: 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呢，全长共2.2公里，它主要包括横琴这边的这个地下的这个横琴站，以及澳门侧呢是这个澳门的那个莲花站，是一个地上的高架车站，还包括这个中间的这个盾构隧道，以及我们叫这个明洼隧道。
4: 那么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呢，我自己上班的话是秦澳两边通勤，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便捷的帮助吧。那么我作为澳门青年能够参与这一个如此有重要意义的项目中，我自己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也非常的荣幸。
2: 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呢，在实施过程中应该说是遇到了很多挑战。那么在盾构掘进的过程中呢，由于我们从这个横琴站始发，刚出横琴站的时候这个没有几百米，那么前面就是这个我们横琴口岸的我们叫做这个查验平台。由于我们这个查验平台呢是这个高架结构，所以说它的地下呢有很多密集的桩群。那么当我们这个盾构隧道穿越桩群的时候，离这个桩的距离呢是非常近的。这个如果碰到了这个桩群，那么它就会损坏上部的这个横琴口岸的现在既有的结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是这个保持高度关注的。
4: 我师傅呢，他是一个话比较少，而且他做事也非常的严谨，然后他对我们项目组的要求也是比较严格。有一次我们项目组在现场，我们需要盯通宵，在到半夜的时候呢，我就看着师傅很困了，我就跟他说，哎，师傅要不您去休息一下吧，然后现场我们几个帮忙先看着，你先好好休息。然后后来他就休息了不够半个小时就回来了，他说是不太放心。在我刚进入到这个项目组的时候，我就了解到我们这个项目是一个非常有重要意义的一个项目。那么这样一个因素也是驱使着我想在工作的时候继续把我的一些摄影爱好，还把我的相机继续拿起来记录这个项目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个建设的一个过程。
2: 许先生呢，我记得是大学毕业，加入了我们的项目组。我觉得他这个人工作态度比较认真，然后平时的话也不多。有一次呢，我去现场，然后看见他拿着一个相机在拍来拍去，他就说我在记录一些项目的影像资料。那么我觉得他这个态度非常好，他最后呢把这个也全程坚持了下来。他所记录的这些影像资料呢，也成为我们这个项目非常宝贵的影像档案。

0: 那么在这个项目竣工之后呢，有一个项目的总结会，那么我作为新人，没想到师傅会安排我去代表我们项目组去进行一个发言和总结。
1: 我记得他当时也比较紧张吧，我就告诉他这个我的师傅当年也是这么安排我去的，我想这也是这个成长过程中一个必经之路吧。
2: 干得不错，给你放几天假，回去好好陪陪小朋友。
3: 那天我终于看见师傅笑了。

0: 在澳门上学，平常从横琴到澳门来往也是比较方便的。
1: 我在澳门翻学的，跟着我住在红磡。这个澳门轻轨开了之后呢，现在节约了很多时间，我每天翻学都比较方便了。现在
2: 新风尚，新生活，
3: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张庆娥聊聊如何关注老年人心理需求，增加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4: 老年朋友可以多参加这种社交活动，扩展我们的社交圈，避免这种社交的孤立，保持思维的活跃度，增加我们的自我认同感。比如积极参与这个村委会啊、社区组织的这种健康科普讲座、兴趣小组、合唱团等等。那么同时呢，可以培养广泛的这种兴趣爱好，积极发挥自己的余热啊。比如说有一些老人就会参与这种社区志愿活动啊，包括呢就是传授制作特色的手工艺品等等。那么对于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子女和家属来说，建议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家庭的这种情感支持，增进情感的联系互动。作为子女和家属，我们要关心关爱老年人，有意识的与老年人建立这种情感联系啊。比如说定期的电话呀、视频啊，然后最好是常常去看望老人，增加见面的这种频率和交流时间。而我们的交流也不仅仅限于这种日常生活的分享，那么更多的可以培养共同的这个话题，深入拓展我们的这个交流内容和交流范围，关注老年人的精神心理需求，增加老年人参与这个社会活动的机会。总之呢，我们要让老年人实现这种老有所为，让他们感受到自己被需要。
5: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6: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8: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9: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8: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0: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音乐随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
1: 他在那儿脸都青了，新港的人是憋死的呀，老哥哥老姐姐呀，咱们可别遭那罪。就说这个心梗、心绞痛、冠心病，久治不愈，那么愈堵不出，百药不灵啊。啥叫心梗？心血管堵了，那它不堵不就通开了，不就不疼了吗？就不会猝死了。啥叫猝死？人一下子就没了，一句话都没留下呀。那这个石头当归、寿星补汁呢，专清别的药通不开的小毛毛细血管。因为这个淤堵啊，它先堵小血管最细的，那这小血管和最细的也是最不好通的。你看咱们大家，老姐姐你回忆回忆，你在没发现心梗之前你是啥病？你现在80啊，就说咱们天津的江美华老姐姐，今年她79，我们两个昨天刚通完话，大姐心疼我，知道我这膝盖呀卡破了，在石头山上啊，深一脚浅一脚的给石头当归浇水，大姐跟我通上电话就哭了，她说大妹子，大姐心疼你呀。这么多年大姐活快80了，我没见着过这么实诚的大夫，你这心眼儿咋这么好使呢？你亲自给我们找药啊，大姐是盼着你能找来，因为老姐姐吃了寿星补汁了，效果很好啊。老姐姐是啥病呢？多年前老姐姐得糖尿病了，50多岁就得了，因为他爸就糖尿病，最后眼睛都瞎了，脚趾头都黑了，最后死于肾衰竭。他呢，他50多岁糖尿病，他妹妹40多岁糖尿病，他弟弟也40多岁糖尿病，这叫家族遗传呐。发现糖尿病第二年，心脏就疼，有闷疼闷疼的，来一阵儿啊就上不来气儿。老姐姐什么丹参滴丸啊瑞舒伐他汀啊拜阿司匹林啊都吃了，说不见好吧，有点见好，但是始终不去根儿。就在今年正月15啊，老姐姐给孩子炸的元宵，这炸元宵呢，油烟子把他呛的有点头晕。等姑娘带着小外孙走了，他自己在家里他就犯心脏病了，前胸后背疼啊，一动不敢动啊。老姐姐冒一身冷汗呐，在客厅沙发上，老姐姐躺了2个小时，起不来，因为她这手机在卧室呢。老姐姐心想，我这回可死到屋里了。2个小时老姐姐一身汗呐，跟头咕噜的到卧室拿手机给姑娘打电话，姑娘来了，往嘴里给她塞速效救心丸，这是缓过来了。之后老姐姐在家里呀又点滴，到社区又点滴，见点好，但是呢今年就特别虚呀，头皮都麻呀，晚上睡觉冒虚汗，脸朝上躺着就上不来气儿。这不听我讲课了吗？梳头，拿到了砭石梳子，拉筋跺脚拍打，拿到了图谱，又拿到了《书中有大药》这本书，老姐姐呢都照做了，得到了一盒体验装的寿星补汁，她拿回去喝了，第一天没见效，第二天觉着前胸痒，有虫子爬，等这一盒喝完，他血压下来了，原来高压170，低压95，喝完一盒石头当归，还是那体验装10支的，他血压是140/90，心脏呢也稳当了，关键是早晨醒来他不冒虚汗了。哎呀，把老姐姐乐的呀，说这石头当归咋这么好使呢？因为他专清别的药通不开的淤堵啊， 老姐姐昨天早晨起大早来的电话，我们工作人员还没上班呢，早晨六点半老姐姐来电话了，一呢是给我问好，二呢就订了30盒寿星补汁，赠18盒的，还有30盒叶黄素眼贴，还有1把砭石梳子。这次大家拿到的寿星补汁啊，是这一大盒里头

0: 三十只啊，而且你买的和赠的都是大盒的三十只的。老姐姐说：“这上哪儿找这机会呀？”老姐姐报名了，两三天就能接到啊。要说老姐姐这病治这么多年没好，为啥？因为堵心脏的、堵脑袋的、堵眼睛的、堵肾的，这都是小毛毛细血管，医学上叫微循环呢。一般的药通不开，这个斑块血栓像啥？就像咱们吃那千层糕，一层一层一层，它是长个斑块，一层血管内皮给包上了，又长个斑块，一层血管内皮又给盖上了，这可坏了，一层一层一层的。你说普通的川芎、当归、丹参、银杏叶。就你们上药房买那个啊，金纳多是银杏叶提取物，它也钻不进去呀、啊。为什么？那个血管太细了，非常细。但是石头当归能钻进去，因为石头当归有当归芩，它多细呢？头发丝儿的1/40，在头发丝儿里都能钻来钻去，所以它钻进去，人是有感觉的。老姐姐啊，这次你们拿到石头当归，早一支晚一支喝。心脏病的要感觉前胸啊麻，又从前胸麻到胳膊，麻到手指尖儿，又手脚热乎了，这是好现象，石头当归钻进去了。要是脑梗的，吃完寿星补汁石头当归。头发丝儿啊，感觉麻酥酥的，头皮麻酥酥的，脸也麻酥酥的，尤其晚上，就像有小虫子在你脸上爬来爬去，这是好现象。石头当归拼了命的往里钻啊！这个叶黄素眼贴呢，每天晚上躺床上，你拿出来一袋儿，往眼睛上一贴，10分钟到15分钟。把眼窍打开了，眼窍打开呀，我们身体当中就看着亮了。石头当归是见亮就走，奔着亮光就钻到你眼底的血管，所以对最不好治的眼病，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这最细最细的毛细血管堵塞，石头当归能钻进去。那么心血管、脑血管。其他中血管和大血管，石头当归那更能钻进去了。所以把淤堵清出来，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气血不通，啥病都生啊！啊，咱们好好用，抓住这个机会，老哥哥、老姐姐呀，啊，不能等啊，等就是养病呐，病多了你遭罪啊。寿星补汁啊，就争取来这么多。咱们就按着报名的先后顺序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发放啊！你冠心病、心梗10年以上的，你就买那个30盒赠18盒的；你冠心病带心梗5年左右的，你不用多，就买那20盒赠10盒的。要是有脂肪肝、有风湿，还有胆息肉。要实在不行啊，你就买那10盒赠4盒的啊，哪个合适，咱们就用哪个。因为呀，寿星补汁以后就是再有，也不能是这个价格了。更何况这次是买寿星补汁，还赠寿星补汁。老哥哥、老姐姐呀，这是一次让你好病的机会，让你多活10年的机会。让姑娘儿子啊都有爸有妈的机会，让咱们那小外孙小外孙女再喊几年奶奶爷爷外公外婆的机会呀！啊，咱们就有奔头了。我呢就不多说了，老哥哥老姐姐电话都打进来了，我现在开始接听，给大伙儿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感谢慧心老师的答案。李主任千辛万苦，四处求药，终于给我们带来了难得一遇的寿星补汁百岁工程大型惠民活动。医院售价1盒1038元的寿星补汁，活动期间让大家半价， 519元。

0: 重要。与此同时，寿星补脂买十盒赠送四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五盒，边石书一把。寿星补脂购买二十盒赠送十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十三盒，边石书一把。寿星补脂买三十盒赠送十八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三十盒，边石书一把。寿星补脂破淤堵通气血，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叶黄素眼贴开眼窍，边石书打开百脉大门，彻底排出痰湿瘀。重重福利只为把体内淤堵清干净，畅通气血，还你一身健康。请大家莫失良机。活动时间是6月12号到6月16号，仅有五天时间，仅有5060盒，先报先得，售完即止，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无论在忙碌与喧嚣的都市中，还是在繁荣与静谧的乡野里，有这样一位守护者，他以医者仁心，默默耕耘，不求回报，只为点亮每一盏健康的灯火。他就是我们的老中医朋友慧心老师。
2: 面对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挑战，慧心老师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挺身而出，倾尽全力，四处奔走，只为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爱。他深知每一份健康都是家庭的幸福，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生命的尊重。
1: 当寿星补脂供不应求，当高昂的价格成为阻碍健康的门槛，慧心老师没有退缩，他以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与药厂反复协商，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医院售价千元的寿星补脂，现在只需半价就能带回家。慧心老师还自掏腰包，为每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准备了双重健康大礼。
2: 6月12号到6月16号，买寿星补脂十盒，多得四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五盒，边石书一把；买寿星补脂二十盒，多得十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十三盒，边石书一把；买寿星补脂三十盒，多得十八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三十盒，边石书一把。泗水边石书，天然远红外超声波脉冲，打开百脉，畅通气血，让健康从头开始。叶黄素眼贴专供医院配方，18味名贵药材，开眼窍，养眼睛，让视野更加清晰明亮。
1: 这不仅仅是一场优惠活动，这是慧心老师对中老年朋友们的深情告白，是他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大爱见证。寿星补脂，破淤堵，通气血，砭石书，输出健康路，叶黄素眼贴，贴出明亮世界，三重福利层层叠加，只为守护您的健康，让爱传递，让生命之树常青。
2: 6月12号到6月16号，五天时间，仅有5060盒，先报先得，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明早8点，记得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健康新篇章。
3: 让我们携手共赴这场爱的盛宴，让健康与幸福同行。
0: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下面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北辰区的张淑珍张女士。你好，欢迎您。
4: 你好。
5: 你好
4: 李主任，您辛苦了。
5: 老姐姐不客气啊。
4: 我是天津北辰双街乡，我叫张淑珍，今年72岁。
5: 哦，张大姐你好啊。
4: 你好妹子啊。李主任您辛苦了。您为我们老哥哥老姐姐们东奔西跑，您受累了，您才是普度众生的活菩萨。
5: 我讲了，我做的不够啊。
4: 哎呀您太好了。
5: 健康我才高兴。

0: 你寿星不知，一听说活动，怎么一报名就报个最大份儿的呢？你知道它的效果吗？
1: 我不喝了吗？不，上回您不赠了10只吗？我喝了第一天，那个没有什么效果。第二天我是抑郁症，就我躺那儿，我就睡，就我连劲儿都没动，我就睡了4个点儿。哎呀，太好了！我得抑郁症7年了，我每天最多睡3个钟头，有的时候一宿就不睡。
0: 哦，
1: 我都不敢出去，因为什么我不敢出去？两个眼圈是黑的，别人看我说你跟熊猫一样。
0: 哎呦，这常年的睡不着，焦虑心烦，哎呦，
1: 是。
0: 那眼圈发黑，说明你身体淤堵得挺严重啊。
1: 啊，是，我就喝了您这寿星的补汁，第二天我不就睡觉挺好吗？您给送的那个百脉图，我按那个百脉图做这个疗法，我做什么深蹲呐、拍打呀，我做什么你都行，唯独我就做那个就跺脚，我这脚我就站不了，因为我血压高，我晕，我得扶着那个椅子背儿做这个就跺脚。
0: 哦，
1: 可等我喝到第二天，感觉我是个人了，我两个脚，我10个脚脚趾头，我能伸着，我能站起来了。
0: 完了，原来站不起来呀。
1: 他晕呐，我的那天我一脚高一脚低，我就不行，站不住啊。
0: 啊，原来主要是头晕，站不住，迷糊。
1: 啊，对，我就是黑夜睡不着觉，我太晕了，你知道吗？
0: 哦。
1: 我这血压是140，低压是85。哎呀，李主任，我太谢谢您了。
0: 老姐姐呀，你不用谢。咱姐俩能通上话就是缘分，你这个病啊，现在在我心里画了一个圈儿，画了个问号，点了个点儿。我怎么总感觉你这个乳腺呢，或者子宫啊，哪一块淤堵的比较重呢？
1: 我这个那什么，我这个子宫，我2000年我就得的是子宫内膜癌，
0: 我就怀疑你。要么在乳腺，要么在子宫发生一个大的淤堵。
1: 我2000年就给全都切除了。我那个不到20年前吧，我又得了那个2回脑梗。那个，
0: 哦，这就解释通了，老姐姐啊，哦，因为你那个子宫查出来有这个癌细胞，是不是？
1: 透明性细胞癌。
0: 哎，所以这个子宫既然它是癌切除之后，包宫当中这个气血来自肝和肾，还有脾，所以我就给你解释解释你为啥头晕。这个包宫当中肝淤到肝上，你开始是有的失眠、心烦、肋叉子疼。
1: 对，哎呀，
0: 还有
1: 太对了，
0: 偏头疼，还有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
1: 是。
0: 然后呢，他遇到脾，老姐姐，你这么多年你大便就没正常过，
1: 对，哎呦，我的倒霉子，哎呦，说的是我心里去了吧？
0: 然后遇到哪儿呢？还遇到脾。遇到肝，最后遇到肾，老姐姐呀，你走道脚后跟不抓地，脚后跟疼，腿呢不吃劲儿，
1: 对，总飘着，
0: 而且还容易尿频。
1: 现在我又要跟您说，我尿频，
0: 这不尿裤子就不错了，
1: 倒没尿过裤子，就是
0: 所以
1: 一
0: 说
1: 个，
0: 这就是哪淤堵了呢？肝、脾、肾。它淤堵都是毛毛细血管，最细的叫微循环，一般的药钻不进去。你看活血化瘀的药，你没少吃，
1: 是
0: 健脾补肾养肝的没少吃。你
1: 那个，
0: 还有个病，大姐，你有偏头疼和脑袋和耳朵响。
1: 对，我就天天的，我清早晨我就偏头疼。
0: 老
1: 一会儿
0: 姐
1: 疼，
0: 姐，
1: 一会儿不疼。
0: 这个病就是忧思过度，爱想事儿，爱操心，憋在心里不说，生闷气得的。
1: 哎呦，您才是活菩萨。
0: 老姐。

0: 姐姐，所以这个病要疏通，疏通啊，石头当归就那个根须，石头当归的须子啊，就像女人的黑长头发，又黑又细又硬，它钻到毛毛细血管里，把淤堵抓出来。
1: 是，
0: 但是这当中有的老伙伴要问慧心呐、你为啥要自己掏腰包给我们赠送叶黄素眼贴？我们这个眼睛叫五轮
1: 啊，
0: 肝心脾肺肾的精都在眼睛上聚合。大姐，你黑眼仁看啥模糊？应该有玻璃体混浊。
1: 我那个右边这个眼有一个黑豆粒那么大一个黑的，
0: 那小黑点就是玻璃体混浊，它堵在我们的叫黑睛。你看这眼睛黑睛，它是风轮。再一个，你上下眼皮叫脾轮，动不动就上下眼皮要浮肿，还青的蒿的，
1: 就是肿，天天肿着。
0: 然后哪儿呢？大眼甲和小眼甲还容易刺挠。
1: 对，
0: 叫目内眦、目外眦，就眼角里边的眼角叫目内眦，外边眼角叫目外眦，这就是窍、我们五脏六腑的窍。窍就是窗户，那个门就在眼睛上，所以呢就是用这叶黄素眼贴把这窍打开
1: 啊，
0: 上边用叶黄素眼贴开窍，里边的堵用石头当归往里钻。
1: 太好了，
0: 这样呢我们效果会更明显啊。
1: 是啊，
0: 再一个这个梳子啊要保证人手一把，自己用自己的。
1: 是是，
0: 别给家人穿着用，这样呢容易导致阴阳失衡。这次活动呢这是慧心跑了几个城市
1: 是
0: 给大家争取来的，老伙伴们别错过机会啊。老姐姐给你登记好了
1: 啊，您千万别给我报上啊，
0: 放心吧，回去服用寿星补脂，早一支晚一支，饭前饭后都可以。
1: 行，
0: 这样都给大家解答了，
1: 谢谢您，谢谢您。
0: 好了，姐姐，那咱姐俩就唠到这儿，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好，下面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和平区的张国平张先生，你好，欢迎您。
3: 慧心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老哥哥。
3: 我呢是天津市和平区的张国平，今年75了，今天是寿星补脂发放的第二天了，数量是不是不多了？寿星补脂一定呢得给我报个名，我想要2套30盒，加赠18大盒的寿星补脂，一共是60盒加36大盒。还有一把砭石梳和60盒的叶黄素眼贴，你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
0: 老哥哥，着急归着急啊，我听你是真着急，你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寿星补脂啊？
3: 主要是啥呢？寿星补脂我用的太好了。我是啥情况呢？5年前呀，这不得的脑梗啊。血压呢是高压180，低压90。
0: 哎呦，
3: 这脑袋呀，天天昏昏沉沉的，总是头晕，记忆力还不好，拿东忘西的。最致命的就是脑梗的后遗症啊。主要就是右手没有力气，手抖得厉害。吃饭拿勺子都费劲儿。你说吃个饭吧，撒的哪都是。结果我用寿星补脂第一天呀，就感觉这身上热热乎乎的，特别舒服了。当天晚上睡得也特别好，血压呢高压降到了150，低压降到80了。然后头也不那么晕了。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啊，手就不怎么抖了，我自己能拿住勺了，还能喝点汤了呢。
0: 哎呦老哥哥，你看这个寿星补脂清淤堵，是不是这个劲儿可比其他的那活血化瘀的药可劲儿大多了？它能钻进去，它钻到呢那小毛毛细血管里。你像那石头当归那个根须，像女人的长头发，又黑又细又硬，它在石头堆上都钻来钻去。那对我们脑梗、脑血栓后遗症，那个血栓斑块，那个胳膊腿沉没劲儿，它能钻进去，钻进去有感觉，过电，麻酥酥， 它通了，这个血管有弹性。

0: 静了，自然血压就下来了，真挺好啊，老哥哥。
1: 是啊，是啊，还有就是我的右腿又沉又木，站起来都得孩子扶着。用瘦身骨脂第一天呀，这腿就感觉麻麻酥酥的，还有点胀胀的。
0: 嗯，
1: 过了2个小时啊，又感觉热热的，还有点微微的痒。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就感觉腿轻松了，能微微的抬起来一点了。
0: 嗯，
1: 哟，这给我高兴的呀！瘦身骨脂用到第4天呀，我自己能站起来了，还能走两步了。
0: 哎、
1: 呀，可给我老伴儿高兴坏了。瘦身骨脂啊，我想一天用3只，你看可以吗？我想趁着冬病夏治的好时候，给我这病好好治治，争取早日啊恢复健康啊。
0: 老哥哥呀，啊，因为正常瘦星补脂的用量就是早一支晚一支
1: 啊，
0: 饭前饭后都可以。但是你这个病呢，一个是年龄大，一个是脑梗后遗症重啊。哦，但是呢，这个季节它是一个冬病夏治清淤堵的好时候。你看每年的6、7、8这3个月是阳气最足的时候，这个时候吃药啊，老天爷都帮忙，这阳气足啊。所以说呢，老哥哥啊、哦，你呢6、7、8这3个月，咱们冬病夏治加把劲儿，可以喝1天3次，1次1支，那见效就更快哦。
1: 哎呀，好的好的，慧心老师，那您一定帮我报上，我就要那个2套30盒加赠18大盒的寿星补脂，一共是60盒加36大盒，还有1把砭石舒和60盒的叶黄素也贴这个。
0: 我听明白了，就是2份30盒赠18盒的，那加一起呢，就是60盒赠36盒，一共拿到96盒寿星补脂哦。还有60盒叶黄素眼贴，还有砭石梳子，拿回去呢好好用，一定要做好疗法。好，老哥哥，我给你安排好，你呀这2天注意接听电话。用的时候呢，有啥不明白就给我学生来电话啊、
1: 哦。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慧心老师。
0: 不客气，咱哥俩就聊到这儿，再见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慧心老师的答案，千辛万苦四处求药，给我们带来了难得一遇的寿星补脂百岁工程大型惠民活动。医院售价1盒1038元的寿星补脂，活动期间让大家半价519元用药。与此同时，寿星补脂买10盒赠送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梳1把。寿星补脂买20盒赠送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梳1把。寿星补脂买30盒赠送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梳1把。寿星补脂破淤堵通气血，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叶黄素眼贴开眼窍，砭石梳打开百脉大门，彻底排出痰湿瘀，重重福利只为把体内的淤堵清干净，畅通气血，还你一身健康，请大家莫失良机。活动时间是6月12号到6月16号，仅有5天时间，仅有5060盒，先报先得，售完即止。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

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

0: 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哎，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天天。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安排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哈。那夏天呢爱出汗，尤其是剧烈运动之后呢，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健康饮食当中有一条要干嘛？少盐、
2: 对，
1: 不光少盐，还有少油少脂肪呢啊、就是口味别太重了。你看在这个时候，这个事儿话题就很重要了。国家健康标准当中呢，也建议咱们每天呢减少盐的摄入量。可以说呢，人类在对盐的这个问题上是不是相当纠结？
2: 他
1: 既离不开吧，他还有不让吃太多。
2: 对。
1: 然后最近我在这个买盐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就原来因为这样的，我们家调料我妈妈都给买好了
2: 啊。
1: 这个
2: 自己很少去自己去采购
1: 买调料，买调料这个事儿哈、因为它能放的时间相对来说长嘛。最近当自己要采购调料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盐也有很多价格。
2: 没错，是的、
1: 然后这个最普通的加碘盐一块多钱，然后这个不加碘的或者那个叫什么就减盐的那种盐，
2: 是都不一样，
1: 反而贵得很离谱。
2: 对、
1: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了啊，这个事儿很有意思。人类从无盐不欢到减盐控盐，这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
2: 对，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您是不是属于这个重口味的人？包括您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重视这个盐的摄入，包括是各种型号各种类型，就像刚刚天天介绍的有不同类型的市场，您一般会买什么类型的盐？还就是普通盐，还是什么加碘盐，对吧？咱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包括在生活当中，您在用盐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非常非常的重视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限盐勺啊，我得控制到自己什么情况哈。反正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健身的朋友嘛，就是他们对于盐的摄入
1: 很苛刻、
2: 应该说那叫一个苛刻。就是我身边包括有60多岁的大姐，就她对于自身的这个体型啊要求非常高。她说他们家吃饭有时她给我拍那个图片哈，就是几乎都是蒸的菜比较多。
1: 对，蒸的。
2: 然后即便是这个炒的青菜，就什么蒜蓉啊之类的，什么蒜炒油麦菜啊，炒菜心儿啊，都是非常清淡的。他说你看，他说我们那意思年龄大了，代谢慢了，我们这个吃盐就非常少了。但是对于这是我们要求严格很自律的朋友，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就是尤其天津人嘛，对吧，除了碳水吃多还是口味重啊。
1: 是，
2: 我不知道你从这个山西来到天津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就吃咱的这个口味的饭菜。
1: 我觉得就是天津好酱，然后喜欢
2: 颜色都非常深。
1: 对，好酱，这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
2: 对，
1: 就是什么里头爱放点什么豆瓣酱啊，
2: 对，
1: 然后重酱油啊，
2: 是，
1: 对，那个颜色确实很红润。
2: 那你现在适应了吗？
1: 还是不太、
2: 还不太适应。
1: 对，
2: 但是你是不是现在家里的口味还都是山西的口味多？
1: 其实山西也不是个轻口味的地方，
2: 但是你们那边就是面食嘛，对吧？
1: 对，
2: 就吃面多。
1: 那边好像就是放酱少一点，
2: 放酱少，
1: 放酱
2: 是吧，就是讲究那种好像煮啊蒸的那种原汁原味的感觉，
1: 就是酱油就是酱油，盐就是盐，然后很少再放酱。
2: 哎，对，你看我们这边啊，我是觉得就是炒菜的过程当中我有一种感受，就是几乎天津人炒菜生抽，蚝油，
1: 老抽，
2: 老抽还算少吧，因为它毕竟色比较深，生抽蚝油这是必备的，然后就是盐啊糖啊，这是所有的菜几乎都是这个体系，就是你放的这个顺序几乎都是有这些 东西的，
1: 听着怪香的，你
2: 而且还要放糖。天津人讲究吃菜是要放糖的，
1: 对对对，
2: 提提味儿，提提鲜嘛，
1: 嗯、
2: 对吧？
1: 嗯，
2: 所以这个口味自然而然就重了。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爱吃咸菜吗？反正我家里的老人特别爱吃咸菜
1: 啊、
2: 嗯。我小的时候，你说为什么天津爱吃咸菜？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因为你吃什么大饼加果子，大饼加油条，你这个过程当中它口味很淡呢、啊、
1: 总得解解腻，对不对？
2: 你得解腻啊，你当然要吃咸菜了、嗯、对吧？虽然我们都知道什么咸菜对于高血压非常不好，但是你架不住你得提味儿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天津人来讲啊，这个减盐的过程还是挺痛苦的。
1: 嗯，虽然咱们守着那么大一个盐场
2: 挺痛苦的。我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嗯、您家有没有对于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啊，这个吃饭啊、口味上的一些状态啊，就是这个包括有没有有意识的我们要这个限量减盐哈，咱都可以来分享。
1: 嗯，
2: 我们再来说说什么呢？日前，杭州的一名45岁男子食用吸食斑鱼鱼子后中毒的消息，引发了热议。
1: 嗯，
2: 就在事发之前的几天，广西贺州也有一对母子，出现上吐下泻的症状。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业人士来说说，为什么这种看似寻常的山野美味，瞬间变为致命的毒药？
1: 哎，再来一句话科普：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嘛，玩耍，没错啊，就是玩儿。他的欲望是大脑当中七种核心情绪系统之一啊，就跟您要吃要睡觉是一样，核心情绪啊，它不仅仅是儿童阶段的行为，而长大了也是需要玩的。缺乏玩耍经历的人呢，往往面临着严重的情绪调节的障碍，表现呢就是人际关系困难，或者说干什么特别容易成瘾。嗯，他不会玩、嗯、他就一旦喜欢上什么追剧呀、啊。啊，打游戏啊什么，他就容易成瘾、嗯、那在职场和运动当中呢，有那种玩着干的那种人啊，咱们叫参与者、
2: 嗯、
1: 他可以表现出更高的创造力和更好的专注状态。
2: 对，这也证明呢，你看，我觉得还是有脑子就是你本身的这个状态，你有所谓的这个聪明人，他聪明人，他表现在很多方面，他就是有能力去做嘛。他一个人就是这个、
1: 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2: 对吧？他一个人就是能做方方面面的嘛。你要是本身说做一件事都很吃力，你让他再做其他的，他创造不起来嘛。
1: 哎，你想说他游刃有余，就是干了自己这些事儿之后，还有一个时间去玩儿，
2: 对呀、啊，
1: 或者可以以玩的心态把这件事儿干了，
2: 对呀、啊。
1: 嗯，哎呀，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从哪一年开始，您忽然觉得自己不会玩了？或者您就一直是一个特别会玩的人哈，
2: 嗯，
1: 老魏大哥来了没有？我说老魏大哥，这夫妻俩一直都特别会玩、嗯、啊，欢迎跟咱们来分享分享。
2: 嗯，
1: 在微信上呢搜索天津新闻广播，您的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
2: 对，
1: 哎呀，今天这天是漂亮死了。
2: 嗯，
1: 朋友们，一年没有几天这么漂亮的蓝天白云的天气哈。您要是在室外，也欢迎您给我秀秀您的美照。
2: 嗯，先看到了木头人123说，我来啦，这个时间气温也不高，很舒爽。气温不高吗？我中午来的时候我觉得还挺热的呀。
1: 你穿的有点多，
2: 可能我穿的多啊。
1: 你心里着急呀、啊。
2: 然后他说来了来了，你来了我们都能看得到啊。他这个哦，25摄氏度，25度、啊。
1: 哎，咱看看天气预报吧。
2: 啊，
1: 哎，给大家看看。
2: 嗯，然后我们看看啊。
1: 嗯，你看今天的这个温度。
2: 等空气刚刚我们看到是空气质量指数。
1: 有，哎呀，好的不行哈。
2: 然后室外温度。
1: 此时此刻只有25.7度，体感温度也只有26度哈。今天说是阴天，但整个我觉得蓝天白云还是非常舒适的，还是很漂亮的哈。
2: 嗯，
1: 最高温度28度，夜间温度最低18摄氏度，明天也差不多这样的天气。
2: 是，
1: 最高27度，最低19度。
2: 对，周四可能上到30摄氏度了啊。
1: 嗯，
2: 不过。
1: 这周整体还舒服，
2: 没错，还没到
1: 还比较舒服，
2: 还没到就是特别卤的那个湿漉漉的那个季节了，
1: 嗯、
2: 对吧？
1: 木头人又尴尬了，菲、
2: 嗯、
1: 菲主播下午好，嗯，
2: 哎呀，白玉阿姨说，哎呀，昨天俩美女怎么不念微信呢？
1: 昨天真的
2: 是
1: 骗您，白玉阿姨，
2: 昨儿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崩了，
1: 对，
2: 所以崩真的网络延迟就是刷不出来，一条微信都没有，
1: 对，就可能他接受不了童森不在这个现实，这个微信平台啊，当时就崩了。
2: 你确定不是因为咱俩的美貌他崩的吗？
1: 啊，对，是我觉得。觉得是有点承受不了、
2: 啊、这是双美女加持啊，我觉得啊
1: 来看看靳老师说，
2: 嗯，
1: 道长好啊，这天天电台到啊，这我道长，
2: 嗯，
1: 李飞老师好，天气炎热多喝水，是的啊，这两天真的是干燥啊，
2: 对，
1: 所以大家多喝水，
2: 没错。
1: 老魏大哥跟咱打招呼，我们在呢啊，李飞天天我在呢，
2: 就是魏大哥今儿没发图啊，没和您爱人出去吃什么大餐了，没给咱发过来啊，
1: 人家普普通通的，我觉得都好几个菜，
2: 那可不呗，真是让我们羡慕嫉妒恨啊。
3: 健康早知道，
4: 健康早知道。
5: 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眼科医院屈光部骤语近视防控专业的杨小燕医生。您知道吗？近视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最早遇到的眼健康问题。很多人觉得近视了配副眼镜就行，没什么大不了。但如果我们放任不管，近视就会悄悄发展，甚至变成高度近视。而高度近视不只是度数高一点那么简单，它可能带来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变等一系列严重眼病的高发。近视程度越高，这些眼病的发生风险也越大。不过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及早预防，有效干预。从3岁开始就可以为孩子建立眼健康档案，定期监测远视储备和眼轴长度，检查视功能状态，尽早发现风险，及早采取干预措施，就能推迟近视的发生。如果近视已经发生，也不要慌，科学的矫正和防控手段，比如角膜塑形镜、具有防控功能的框架眼镜、低浓度阿托品等药物，再加上良好的行为管理，也能延缓你近视的进展。这样一来，到成年时，我们的近视就能控制在较低的度数，从而降低高度近视的比例，也降低相关眼病的发生。所以爱眼护眼要从小开始。听众朋友们，科学防控近视，共筑光明未来，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为自己也为家人的眼健康迈出第一步。
6: 我是王志，
1: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6: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志哥，
7: 哎，
1: 最近咱这听友群老爸老妈们好多人反映
7: 啊，
1: 这上了岁数啊，上下楼梯膝盖发软，咔咔响，
7: 嗯，
1: 走不了多远就喊累，赶上阴天下雨，腰腿更是酸痛的厉害，
7: 嗯，
1: 你说这是不是该补点什么呢？
7: 补啊，这必须得补啊，但是很多人补来补去就知道补钙，补来补去这关节还是不得劲儿，钱白花了。我告诉您啊，要补硬骨、软骨、润滑，这三样一起补才管用。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关节养护的明星产品，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199元7瓶，每天2次，每次3片，能吃70天，折合1天啊，才不到3块钱，给关节全方位的保护。
1: 价格倒是便宜，
7: 嗯，
1: 但能管用吗？它跟普通钙片有什么区别？
7: 哎呀，那区别可大了。普通钙片只补硬骨，氨糖修复软骨，软骨素润滑关节，这三样一起补才是完整的关节养护方案。坚持吃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这关节啊就会越来越灵活，让你感受走路、遛弯、爬楼久违的丝滑。
1: 光丝滑不行啊，
7: 啊，
1: 还得硬朗，
7: 那更是没问题啊。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足量钙质搭配好吸收的配方，坚持吃有助于提升骨密度，减少抽筋儿、乏力。针对中老年人的退行性关节炎、骨质疏松、关节磨损、膝盖疼、腰疼、肩膀疼，也能够帮助缓解。
1: 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爸妈腰腿养护的全能卫士。不光是爸妈，咱也得有意识，早早把关节养护起来。
7: 哎，这话说得对，赶紧啊，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订上，送货上门。也可以微信搜天津广播或者天津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一，同样啊，也能够直接下单，包邮到家。
6: 生活科普问到底，
7: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8: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9: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8: 2026种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9: 哎呦，快说都有嘛。
8: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9: 嗯，
8: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9: 哇，
8: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9: 哎呀，怎么不少啊。
8: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9: 嗯，
8: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9: 难报名啊！
8: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0: 来看看大家的信息哈，说话算话说延迟多了造势不好啊。
1: 嗯，
0: 我控盐控糖好多年了啊，主持人问你们个问题，你知道盐吃少了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啊，没错，掉力量啊。尤其是撸铁爱好者们特别有体会。我原来呢这个就卧推120公斤左右，那就得240多斤呢，没嘛问题。但是严格控盐之后呢，100斤已经很难推上去了。
1: 是吗？是跟这个有关系吗？还是因为您比较重视饮食了之后，就可能不像以前吃的像什么碳水啊多了，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就我也不太了解啊，不是特别的专业哈。
0: 但确实是，就是咱们一会儿会说到哈，就是从无盐不欢到减盐控盐中间发生的事情，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个体力当中的盐它的挥发没有那么多了啊。
1: 但是也许吧，反正说话算话，他是一个专业的教练，他是一个专业教练，也许跟这个确实
0: 有关系的哈。老魏大哥说昨天没听节目，昨天就我们俩，
1: 没错。
0: 对，童森干嘛去了？童森在隔壁呢，朋友们哈。
1: 对，
0: 这两天咱们在助力中招，助力中考啊。
1: 对，
0: 每天在天津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呢有这个直播，给大家可以多多的看一看。
1: 对，
0: 叫2026中招助力行动校长面对面。
1: 就尤其这个家里要有这个即将中考的孩子，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对吧？就是节目里头会有很多这个学校的分析和介绍啊。看看没有哦，
0: 这小酱菜儿啊，小酱小菜儿小酱菜儿。
1: 对，上次我记得他啊，没有昵称这位朋友，是前菜先开胃。我记得您之前也是跟我们那么发吧？难道您每天都那么吃吗？
0: 哎，我觉得太可爱了，
1: 重口味呀，
0: 七皮儿。跟眼前放七个葫芦娃一样哈。
1: 对呀，你要每天那么吃的话，我觉得这盐的摄入也够多了吧？你看，
0: 可爱了，
1: 有像菜的。
0: 上的是蹄膀嘛，他说前菜先开开胃。
1: 对，
0: 前菜吃完了，还有豆子吃主菜吗？
1: 对，这个魏大哥说还没问二位老师吃饭了吗？没吃啊，这不等您发图了吗？
0: 看着就饱了是吗？
1: 对呀，我不等着您发了图，我每次不都得看着点吗？我看完我就看饱了。
0: 我以为是知道晚上吃啥了。
1: 对，新片大哥，
0: 两位主持人好啊。这个上午从某润超市买了一只烧鸡，咸蛋啊正好啊，但是小某烧鸡啊，感觉特别的咸啊，确实，有些烧鸡的品牌可能是适合那个年代大家的口味的啊，会偏咸一些。
1: 天天你们当地会吃烧鸡吗？什么的？
0: 会，
1: 也会爱吃这些，
0: 对，
1: 感觉和天津口味一样吗？
0: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每个地方都有做的好的几家烧鸡
1: 啊。反正天津的确实就像魏大哥说的，就是比较认的这个品牌吧，它确实是口重一点，
0: 是
1: 有点咸。你觉得不就点馒头，你都吃不下去那烧鸡哈？
0: 而且那个我发现，在不一样的店买到的
1: 还不一样，是吧？
0: 味道差蛮多的。
1: 哦，
0: 所以他有一些店我看就不太有客人，但有些店就排长队，
1: 是吧？
0: 就某一个品牌啊。
1: 没有昵称这位朋友说干力气活的菜都咸，盐多。对，所以这跟咱们你看天津是属于码头文化嘛，对吧？以前确实跟咱们土生土长的这种天津人，包括他的这个文化呀，都是有关的。咱就得吃碳水，就得吃点这个重口味重的，咱才有力气干活，
0: 对
1: 吧？对，
0: 快点开老岳大哥这图，咱研究研究。
1: 哎呀，
0: 牛肉面碗碗香啊。
1: 哎呀呀呀呀！关键还有两个凉菜呢。哎，我想知道魏大哥，您家不做饭吗？不开火吗？每天这都出去吃吃喝喝呀？这啥呀？
0: 卤的豆皮儿。
1: 哦，豆皮儿丸子，
0: 对，
1: 是吧？
0: 哎呀，这得出人命啊！天天看这么好吃的东西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天天你吃午饭了吗？我是没有吃来的，
0: 饿坏了。
1: 我看完之后，我真的，我当时，我现在脑子里
0: 不能走，
1: 对，
0: 得跟我把这趴说完啊，
1: 这个全都是这个想着这个美味啊，美食啊，我一看，尤其他这个豆皮儿啊，还有这个拉面，我特别想吃一碗拉面，而且是黄汤拉面啊。
0: 你要敢把我丢在这儿，我就跟着你走。好，咱们来说说哈，从不主动吃盐到无盐不欢啊，再到现在减盐控盐，人类到底经历了什么？那咱们知道啊，现在倡导健康饮食真的是，就是少油少盐啊少脂，就别管咱做到做不到， 但是平时好像老在念叨这个事儿哈。
1: 嗯，
0: 其中呢，这个盐排在第一位，就是要尽量的控盐少盐，哎，别口太重了。但是咱们要知道，盐对于人体的健康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哈。少吃盐不等于不吃盐，不能够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过去啊。咱们不是要这样就是要那样。
1: 嗯，
0: 人类其实呢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主动往食物里加盐的这么一种存在。
1: 对，
0: 动植物里只有咱自己是这样的啊。
1: 对，要不说包括小动物，现在很多人你看家里就是喂宠物，
0: 嗯，
1: 都会不加盐。
0: 对，
1: 但是以前就是不太讲究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养了一只小狗，
0: 嗯，
1: 真的就也不讲究，我妈还炖排骨炖肉，现在慢慢你才知道，哦，原来是不能给他们吃很多盐的，
0: 嗯，
1: 对他们不好。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对， 对，会毛色，有些家里
1: 对
0: 之前养了一条雪纳瑞
1: 啊，
0: 原来是黑灰黑灰的，
1: 色泽不好，
0: 然后吃完了以后就灰灰的，
1: 哦，是吧，
0: 太黑了，浅了，
1: 你看看，
0: 但是他不那么认为
1: 哦，
0: 雪纳瑞认为就我就得吃跟人一样的，
1: 也是吧，
0: 嗯，
1: 就
0: 不觉得自己是个宠物。
1: 不是，你不觉得就是任何宠，我觉得宠物和人它都是，就是你吃惯了这个好的东西，你看人为什么要吃不健康的东西，
0: 嗯，
1: 是因为不健康的东西它确实能满足你的味蕾。这动物也是一样啊，但它打开它自个儿的味蕾发现，哇，你炖出来这肉这么香，你再让它吃没有味道了，它怎么能吃，对吧？
0: 没错哈，这个咸淡的事儿啊，还真的是不光是有味儿没味儿的问题，对于人来说，当然其他哺乳动物也是一样的哈，它对身体健康非常重要，几天不吃盐，人的身体就会出毛病。比方说刚刚这个咱们有听友提到了，说没劲儿，是的啊，头晕乏力，
1: 嗯，
0: 这就是盐摄入少的很重要的这个表现之一，肌肉抽搐等等，有的时候严重了还会危及到人的生命安全。
1: 对，那么问题就来了，人类吃盐啊，可是其他动物也没见吃盐，照样活得好好的，这到底是为什么？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盐？咱们先搞清楚盐到底在身体里起到什么作用，为什么这么重要。这盐的主要成分呢是氯化钠，溶于水之后会分解成两种离子，钠离子和氯离子。咱们先来说说钠离子，它是维持细胞外液渗透压的关键所在，简单的说就是它能控制身体保水多少，失水多少。除此之外，这钠离子还参与神经信号的传导和肌肉收缩，就是咱们的一举一动啊，甚至是心脏的跳动啊，都离不开它。那当我们体内的钠离子不足，信号传导会受阻，轻的呢就是疲劳无力，重的就是昏迷，甚至是危及生命。
0: 嗯，你看它起到了这样一个连接的作用啊。
1: 嗯，
0: 氯离子呢同样也非常重要，它参与调节体内的酸碱平衡，同时呢还是胃酸的主要成分。没错，是胃酸的主要成分。胃酸虽然强，但是缺氯它就分泌不出来，没有胃酸呢，咱知道吃到肚子里的蛋白质它就分解不了，营养物质的消化就会受到阻碍，吃什么都吃了消化不下去，白搭。因此呢，只要咱们突然想吃咸的了啊，说哎呦，我今天怎么就特别想吃点重口味，
1: 就想吃一点榨菜，
0: 人家犯猪瘾啊，很有可能就是身体缺钠了，是要赶紧补了。好在呢，补盐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挺简单的。
1: 对，
0: 也就是说盐不单单是调味品，它还是维持着生命必不可少的一个存在。
1: 那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动物啊，它都需要盐，但是大多数动物不需要主动额外的补盐，
0: 哎，
1: 因为它们的食物和身体结构刚好维持了盐平衡。而人类的早期啊，其实也是不需要额外补盐的。就拿人类最早的直系祖先南方古猿来说，在距今约4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啊主要以植物性食物为食，偶尔吃肉，吃的呢也是生肉，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
0: 哎，问题来了，早期人类吃生肉当中含有盐分，尤其是带血的这个肉啊，毕竟是这个血液当中的含盐量真的是比较高的。同时植物当中也有盐分，只是含量比较低而已，但架不住量吃的比较大。当时要是没什么谷物植物的话，就咱自己也感觉吃菜很不顶饱。
1: 嗯，
0: 所以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当中呢，人类是能够靠食物来维持盐平衡的。那么这个平衡是怎么打破的呢？这个事儿呢还得往远了说。
1: 嗯，
0: 再说到100多万年前，当时直立起来的人逐渐开始使用火啊，当时还用的是野火啊。
1: 嗯，
0: 通过捡食自然当中的就火烧死的动物当中，你发现火 这玩意儿还馊了好吃啊。
1: 对。
0: 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人就逐渐开始从吃那个生肉变成开始吃熟肉了。
1: 哎，不过人类真正会自己生火呢，是在距今约50000年。所以在过去的100多万年里啊，人类的盐平衡呢没有被打破。从人类学会生火开始，人类的食物模式发生了改变。直到距今约10000多年，人类开始驯化植物，开启了农业种植，这才真正开始打破了平衡。
0: 哎，种植的开始呢，结束了人们采集生火，不用去捡，人家有啥咱吃啥了，咱们开始自己的，种植，然后有条理的进行生活了。咱不吃采集的那些东西，吃什么呢？咱种的谷物呀。
1: 嗯，
0: 但是谷物里面的盐分，那就比起别的，那这个生肉啊，还有刚刚说的一些植物啊，那就少太多了。
1: 对。
0: 与此同时呢，农业种植让人类就不是原来你捡捡不出力气就可以了，要出大量的汗。
1: 嗯。
0: 这个时候体内的盐分呢会进一步的流失，再加上人类基本上适应了吃熟的东西。啊，熟食生活，这个烹饪呢就会导致肉里面的体液呀、血液减少，钠离子也会减少，盐的摄入量就出现缺口了。于是呢，为了维持体内的盐平衡，人类用聪明的大脑走上了一条从自然界当中提取盐的道路。
1: 那根据考古的证据来看，中国最早的制盐活动呢，能追溯到距今约7800年。山西运城盐湖一带的先民啊，通过天日晒盐的方式从盐湖中获得结晶盐。通过分析出土的制盐陶器，考古学家证实，那时人类已经掌握了从盐池湖蒸发制盐的技术。那炎黄时代传说叫肃杀氏竹海为盐的故事，印证了盐业历史至少追溯到5000年。仰韶文化时期啊，出土文物表明那时人类已经学会了煎煮海盐。所以人类呢，从狩猎采集过渡到农耕社会之后，食物的结构变化导致了盐摄入不足，从而不得不自己去炼盐，通过在食物当中加盐来维持体内的盐平衡。
0: 你人真挺聪明的啊，他怎么知道缺的是这个东西？
1: 是 啊，
0: 那么在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生命呢，从单细胞细菌到蓝鲸，小的小大的大啊，都离不开钠。那为什么咱们觉得动物不用吃盐呢？原因也很简单，它吃盐的方式呢咱看不见。食肉动物呢，直接就从猎物当中摄取盐分了啊。比方说，一只狼咬死了一头鹿，它喝掉的是带着盐分的血液，吃下的是富含钠的肌肉跟内脏。那自然界的食物链当中呢，食肉动物通过吃活物的方式，直接完成了自己的这种盐分转移。
1: 对，那在食草动物当中啊，更需要拼了，因为植物当中含钠量太少了，食草动物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寻找额外的盐分，但是它们又不会像人类那样制盐，哎，怎么办呢？有三种常见的方式。第一种就是舔盐，在非洲大草原上，动物学家们经常能看到像羚羊啊、长颈鹿啊这些动物成群结队的走到天然盐渍地，用长鼻子或者舌头舔舐地上的盐土。岩羊和盘羊呢会爬上陡峭的悬崖，寻找富含矿物质的岩壁舔舐盐分，尤其是在山体滑坡后新露出的这个岩层就是他们的最爱。
0: 哎，这也解答了我就是长期以来就觉得岩羊和盘羊为什么放着平的路不走，非要上陡峭的悬崖。
1: 对，
0: 解密了。
1: 我以为说这也是解决了我多年这个喜欢吃盐的这种新路径。
0: 说到了羊，爱吃羊。
1: 嗯，
0: 这第二种就是挖盐。哎，没错，就是挖盐。在非洲呢，非洲草原还会挖洞找盐。这个非洲象啊，它自己真的好聪明，它会用自己的那个长的那个象牙，然后就是撬开含有盐的一些岩石，甚至呢很有意思哈，很多非洲象呢会跑到人类的村落里面，它还知道到锅台上去找，还会找到盐罐这种东西，然后它就吃一点。那咱们国家的云南秦岭这些地方呢，也是大象很聪明啊，为了吃也是会闯入到村民的家当中的。它不是您想象的吃了要去了要吃这个那个，很有可能就是把灶台上的盐罐一扫而空，它就走了。
1: 对，
0: 它可能缺的就是这个东西。
1: 你看大象就是聪明吧，我们知道大象特别有智慧，慢慢它总去这个人家家里，可能把字儿都看出来，一看，哎呦，这是糖，我不要，
0: 对，
1: 那个是鸡精，我不要，我就要盐。慢慢都认识字儿了。 第三种呢就是吃土，其他的食草动物还会通过吃土来获取盐分。看像这个金刚鹦鹉，它会用坚硬的这叫什么
0: 嘴啊，喙嘛，
1: 对，去它用嘴去捉，就是捉它，捉那个富含盐分的粘土，就是多那个粘土，对吧？
0: 金刚鹦鹉吃土，
1: 对，它吃土，它其实是多那个土去补充身体的这个盐分。至于养的那些动物，像马呀、羊啊，更简单了，就是人们会给它准备这个舔盐砖，哦，专门给带一块砖。
0: 是，
1: 如果您去一些养殖场，会看到一些这个方形的东西挂在它这个圈舍里，其实那就是盐砖。所以不是动物不吃盐，是它们摄入盐的这个动作是比较隐蔽的。当然呢，动物即便是补盐，它是有周期的，它不是说像咱们人这样，咱天天吃、天天补的啊。
0: 那话说回来了，人为什么要天天补盐呢？其实人类跟其他动物的这种差异呢，主要是有两个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就是出汗量。人大家知道，全身布满了就是那个毛孔。
1: 对，
0: 你每根汗毛下面都是毛孔，每个毛孔呢都对应了汗腺，所以咱们散热的方式呢就是出汗。人类在炎热的环境底下待着或者剧烈运动之后呢，每小时啊可以排出1到2升的汗液，每升的汗液呢就能带走大概2到3克的盐。如果像以前一样，咱们比方说割麦子呀，啊，做一些重体力的劳动啊，一上午下来身体就重度缺盐了。这一点呢，以前大家看啊，就老一辈干完活的时候，他的衣服湿了又干之后，
1: 对，
0: 你会发现
1: 尤其是白色的盐渍，
0: 胖人，对对对，
1: 是不是特别明显，
0: 他出汗更多吗？
1: 对，出汗更多。
0: 但是绝大多数的动物就没有人类这么发达的汗腺。狗呢靠伸舌头来喘气散热，猪喜欢在泥里打滚给身体降温，大象更厉害了，自带扇子啊，耳朵忽扇忽扇的。那散热方式呢，也决定了盐分流失率，这些动物是远远低于人类的。
1: 对，还有什么，就是饮食结构也有关。早期啊，人类是靠狩猎采集，也能通过肉食来获取钠。进入农耕文明之后，这主食变成了低钠谷物，同时大量出汗，体内的钠含量自然就不够用了。再加上烹饪方式的改变，把肉这个含钠最高的食物也搞成了低钠食物。那补盐其实是人类进化的一个缩影，它也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不过咱俗话说得好，物极必反，由于人类已经适应了这个加盐烹饪食物，这导致人的味觉似乎得靠盐分来开启。甚至有些人越吃口味越重。对，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刚一开始问大家的那个问题，就是大家是属于这种就是口味重的呀，包括是平时日常在家做饭有没有意识我要这个限盐，还是说就觉得就像我们刚才说这个说话算话，我就得觉得你看我吃盐，我这个推举这个杠铃的时候我都推不起来了，对吧？我会有意识要加点盐。我不知道大家这个饮食结构是什么样的，咱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就是有一些人就是越吃越重，但是呢，如今这个人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少了，就出汗量大不如从前，这会导致体内的盐分过高，随后呢，各种疾病就找上门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啊，成人一天摄入的盐量不要超过5克，就一个瓶子盖一个啤酒盖吧那个量。所以呢，盐虽然好，但也需要补，但是不要贪杯。其实真的，现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你做饭吗？天天在家也做吧。我就感觉明显，你感觉就现在咱买的这个盐，你在做菜的时候，你想放一小勺，就是别让它太咸了，但是你会发现没什么味儿，是不是？然后你还要再放点儿。然后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真不是这样的，就是吃那个盐，你稍微要再放一勺，多放一勺就特别齁的慌。但是现在真不是，它本身它这制盐企业制出来这个你买的这个盐，它已经就减盐了。
0: 对对，是，
1: 对吧？
0: 然后还有就是其他的那个复合调味品给你的感觉，比如说你放了盐，
1: 对，
0: 咸就没有那么咸了。
1: 对，还真是的。你要
0: 然后咱们其实你想想，咱们蚝油里面像你说的是有盐的，
1: 有盐，
0: 然后什么酱油什么有盐，
1: 对，
0: 然后一些配菜，比方什么雪里红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一些什么雪菜啊，里面都有盐，然后酱里面是有盐的，
1: 对，
0: 所以其实那个盐就是拿其他的这个味道其实给它平衡过了，
1: 遮盖住了，
0: 平衡过了，
1: 平衡，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为什么现在容易就吃盐或者吃糖超量呢？你很难想象，就那么一小瓶那个可乐里面可能就是30到40克的糖，
1: 对，
0: 盐也是一样的。
1: 是
0: 你吃这东西，我不觉得它有多咸呢。
1: 对，
0: 因为外头买了一只烧鸡啊什么，哦，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没错，
0: 嗯，
1: 那你相对来讲会在家里会有意识的会减盐吗？还是说，觉得在家难得这个三口人或四口人，我在家里吃顿晚餐，
0: 嗯，
1: 我要讲究这个色香味俱全，不太。觉得我白天可能我控制点，我晚上就是还是讲究这个味蕾的这种感觉吧。
0: 好像还没有说刻意的
1: 想减
0: 盐，对，
1: 嗯，
0: 好像吃的也并不是很口味重。
1: 哦，不太重。
0: 对对对，
1: 那相对呢还好。
0: 对对对，
1: 我觉得相对，我现在想就是你看我炒青菜的时候，还好，但我觉得炖肉的时候，我就。对，
0: 味儿淡了，特别腥是吧？
1: 味儿淡了腥，而且我还特别，尤其炖牛肉，我觉得你味儿那个油，我炖出来那个牛肉，其实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也是近几个月开始，以前从来没有炖过牛肉，后来之后呢，也是跟我家先生就说，哎，他说你这炖牛肉行吗？别浪费那个什么，哎，我当时就想，竟然要拱我的火，说我炖的牛肉不好吃，
0: 突然好强起来了，
1: 好强起来，嗯，他难道质疑我吗？想就觉得，哎，你行吗？咱别回来这个那么好的牛肉，你给炖糟糕了哈，
0: 嗯。
1: 哎，我说你等着，我绝对给你炖好了。我炖出来那牛肉就是一掀锅拿高压锅炖的嘛，
0: 嗯，
1: 一开盖，连大带小，大人孩子
0: 香气
1: 四溢，
0: 好香，啊，
1: 这牛肉炖的真香啊！但我就不得不说。油也很大，
0: 嗯，
1: 就是你一开盖你会发现就是有很油乎的，汪着的油乎的，但是就是很香很香。然后你拿筷子捅一捅里面那个酱汁那料，也有点甜咸的那个口，
0: 嗯，
1: 就微微的有点，因为炖牛肉放点糖嘛，对吧？遮着它那个酸的那口，然后有点甜口吧，还有点咸口。尤其你在我有时候还把那个土豆胡萝卜都咕嘟进去，然后还特别面，然后特别的香。
0: 这玩意儿得一顿吃多少？
1: 所以我就在想说，嗯，就是有的时候你像炖肉吧，你就很难做到你说你想减量，你减完量它做出来就是不好吃。
0: 嗯，
1: 所以我还是比较注重这个色香味
0: 俱全的。
1: 对，就是青菜你可以让我减少一点，
0: 嗯，
1: 我还可以。
0: 嗯嗯，
1: 这个
0: 反正不好吃，反正
1: 对肉菜是不行的啊。这个，你看我们没有昵称这个朋友给我们发来好多这个吃的，我们都已经收到了啊，
0: 嗯，
1: 这个都收到了。
0: 这还有一个鸭金刚，啊，
1: 对。
0: 嗯
1: 你看咱胡克船长说，
0: 菜稍微放凉一些，
1: 对，
0: 再加盐跟调料，可以控盐而不失味道。
1: 菜稍微放凉，
0: 嗯，
1: 哎，有道理。
0: 对，
1: 可能
0: 它热的时候会更不咸，
1: 更不
0: 咸。
1: 对对对对对对，嗯，尤其这个菜油是越放它就是越咸，确实是。魏大哥说我做饭盐放的很少，在外边吃饭控制不了啊，所以在外面吃饭多了不是好习惯。魏大哥您这给自己找借口，就是因为您啊，哎呀，您是在外面吃太多了，说哎呀不行，我最近吃盐吃太多，我赶紧回家做两顿饭吧。木头人说现在家里买盐基本上都是买不加碘的盐，在外边吃啊都能接触到加碘盐，并且现在鸡精什么的也都不吃了，换回原来的味精。
0: 哦，我最近也是的。
1: 哦，你最近也是是吧？
0: 就多少年我记得都说什么味精致癌啊什么的，那个莲花味精我觉得颇受争议，这些年就是人家配料表只有小麦。
1: 对，
0: 然后发现是一种很健康的调料，反而
1: 是
0: 些复合调料会其实问题更严重一些。
1: 对，
0: 所以我最近

0: 也是吃味精，就跟木头人一样。
1: 我
0: 吃回来了，
1: 我做菜都很少放味精，
0: 嗯，我
1: 很少放，你
0: 会
1: 放是吧？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他说，你看现在社会基本上人们的这个钠摄入量和碘摄入量估计都超呢，尤其咱们天津这个地区。
0: 盐是五味之首，老少咸宜，盐到了就味了，是真的。
1: 对，
0: 嗯，
1: 尤其我跟您说什么，从我小时印象当中特别深的就是我家里的我二娘，就是我们家里亲戚，做西红柿炒蛋，普普通通一道菜吧，我怎么觉得做的就那么香呢？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从小就爱吃他做的西红柿炒鸡蛋，后来我自己，但是确实很咸，因为我每次吃完他的菜，我都要喝好多水。
0: 嗯，
1: 后来长大，我一般就会按正常度。我无意间有一次啊，就突然间料给放足了，就是盐和糖都给放到位了，咸了，没想到这个抖了手，抖了咸了，
0: 老味儿。
1: 你猜怎么着？家里孩子大人都说，今儿这西红柿炒鸡蛋怎么这么好吃？所以就得重口味啊。白玉阿姨说，我做菜不会刻意按克数去做，凭经验放盐和酱肉。
0: 嗯，
1: 她说我口期望不会做太咸，一般这酱货买来我都会切成小块儿，哦，还得拿那清水煮一煮啊，还要去去咸，去去油，很少买那火腿肠之类的。
0: 啊，不爱买深加工的食品，这还挺好的，这个习惯哈。
1: 对，
0: 嗯。你说中国菜难学嘛，就什么盐味精少许，少许
1: 是是是是。
0: 来说一说哈，这个爱吃的咱遇到了真的吃的有危险的东西还真得小心了。最近呢，杭州一名45岁的男子食用了叫西石斑啊，石斑鱼当中的一种西石斑的鱼籽之后呢，中毒的消息引发了热议。而事发前几天，在广西的贺州也有一对母女，也是吃这种食用的西石斑的鱼籽，出现了上吐下泻的状况。那它就是个吃的东西吗？原来没事，怎么看似寻常的山野美味，瞬间就变成致命毒药了？而且不是偶发的呀，很多例呀。这鱼籽到底能不能放心吃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天津农科院安全营养所的助理研究员孙萌，给您来揭开这个鱼籽背后隐含的安全真相。
2: 孙老师，我们想问问您，这个石西斑鱼籽中毒的元凶它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烹饪都没有办法驱除这种毒素呢？
3: 西石斑鱼又名光唇鱼，本身鱼肉无毒，但其鱼卵和卵巢却含有一种无色无味且极为顽固的神经毒素。目前认为这种中毒是由一种球形卵形蛋白质引起的，鱼卵食用量达到5克以上就可能引发中毒。除了鱼卵自身具有毒性外，在生物负极作用下，西石斑鱼的鱼籽及卵巢中还可能含有血卡毒素，这是一种脂溶性多聚醚类化合物，无色无味，耐高温，不被胃酸破坏，加热、冰冻、干燥、盐化都无法破坏其毒性。成熟的鱼籽毒性最强，光纯鱼籽毒性成分复杂，不局限于血卡毒素，还可能有更为复杂的毒情，因此我们对这类鱼籽必须提高警惕。
2: 那么食用了毒鱼籽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有没有特效的解药呢？
3: 中毒潜伏期通常为2至10个小时，且与食用量有关。中毒后主要表现为消化道症状，容易与急性胃肠炎混淆，恶心、呕吐、腹痛、腹绞痛、腹泻，同时可能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头晕啊、四肢麻木、关节肌肉酸痛、口周麻木，部分人还会出现胸闷、气促、瘙痒感等共鸣反应，严重者会出现动作失调、抽搐休克，甚至呼吸机麻痹、昏迷，可以导致死亡。目前没有任何特效的解毒剂，治疗以对症支持为主，包括补液、纠正体内电解质紊乱及酸碱失衡、止吐止痛、保护胃肠道黏膜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血卡毒素可能通过母乳传递，妊娠期及哺乳期的妇女应避免食用可疑的鱼类。
2: 那孙老师，我们万一误食了又应该怎么办呢？
3: 果意识清醒且能吃能吐的话，应立即采取催吐措施，用手指按压舌根并触碰扁桃体，引发呕吐反射，尽量排出胃中残余的毒素，减少进一步吸收。催吐后立即前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需要强调的是，催吐只是应急处置，绝不能代替正规治疗，尤其是出现严重症状时必须尽快就医。
2: 那么我们想知道，除了西石斑鱼还有

0: 那么哪些鱼子是可以放心吃的呢？
1: 常见的可食用鱼子种类其实非常的丰富，比如鲟鱼子，我们通常说的鱼子酱，严格来说只有鲟形目鱼类的鱼子经盐处理后方可称为鱼子酱，是高端的食材。三文鱼子，大颗粒的橙红色，在日本料理中常见于寿司和刺身。明太子，鳕鱼子经辣椒和调味料腌制而成。还有飞鱼子，小颗粒，口感脆爽，常用于寿司的装饰。此外，我们常吃的四大家鱼，青草鲢鳙的鱼卵也都可以安全食用。从营养的价值来看呢，鱼子含有丰富的卵清蛋白、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A、B、D 等，确实是高营养密度的食物。但需要注意的是，鱼子的胆固醇含量较高，患有高血脂和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应适量食用。同时，鱼子的组氨酸含量较高，保鲜难度大，隔夜的鱼子最好不要食用。
0: 那么最后呢，您还对消费者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1: 首先也是最关键的，野外捕捞的西石斑鱼，鱼子绝对不能食用。烹饪前必须彻底清除鱼的内脏和鱼卵，清理时注意不要弄破，避免鱼肉被污染，同时也不要将鱼子和内脏拿来喂家里的鸡、猫、狗等宠物，同样可以引起中毒或者死亡。其次，尽量不吃个头太大的野生石斑鱼，因为鱼体越大，蓄积的毒素可能就越多，食用时避免同时喝酒、吃花生等，可能会加重中毒症状。第三，如果鱼子的来源和安全性不确定，建议直接弃掉鱼子。总而言之呢，不是所有的鱼子都能吃，对于西石斑鱼这类的卵毒鱼的鱼子，保持警惕，彻底清除才是对自己健康的最大负责。
0: 余俊崇，中国核物理与等离子体物理学家，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参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试堆，算出满功率，画首张运行图，奠定核动力基础，曾因此隐姓埋名半个多世纪。他的职业生涯与中国核潜艇和核动力舰船的发展紧密相连，长期致力于舰船核动力装置的研究、设计、试验和运行工作，是这一领域的关键技术带头人和开拓者之一。此外，余俊崇带队自研程序，搞定中国首座脉冲堆热工设计，实测和理论完美吻合，破解关键物理难题，更培育了一支能打硬仗的追光队伍。他主持新型核动力攻关，解决泰山二期核电等项目数十项重大难题，获3次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20年获得中国核工业功勋奖章。余俊崇院士让中国核动力从追赶到自主领跑。聆听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感受科学家精神，向科学家致敬。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余俊崇，是一位长期从事核能利用的老工作者。核能是清洁高效的能源，作为舰船的心脏，不仅能使舰船无限制地在海洋中游弋，也是未来以清洁能源为基础的电力系统的重要安全保障，更是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支撑。从核能动力到核技术，已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节目将为大家揭开核能动力和核技术应用的面纱，讲述核能安全、清洁、高效、创新背后的中国智慧。

来看看孟环昭的信息哈，他说调味盐这个东西啊，发挥它最大作用的办法就叫适量。至于对于一道菜来说呢，盐是它的底口，底味足了才会有吃下去的欲望啊。就跟自己的口味习惯来说呢，能尝到盐味就是一个刚刚好的程度啊，一点盐都没有的菜或者盐量很大的腌菜啊，都怎么说呢，不管好吃与否，反正

0: 我是真的吃不下去，所以呢他说多盐少盐不如点到为止，
1: 哎，
0: 是这么个意思啊。
1: 对，你看咱听友说我家放这个松茸鲜就觉得挺好吃的，就是类似于蚝油的那种啊，
0: 也是一个复合调味品。对
1: 对
0: 对，
1: 咱听友朋友说关键就是量，做菜放盐加点糖，主要就是盐咸但盐味儿
0: 不贼
1: 不贼，
0: 哎，
1: 柔和，
0: 这个真的特别好。
1: 对，
0: 这个词用的非常好，
1: 都要少量，
0: 嗯，
1: 对吧。看咱虎克船长说，一直觉得这神医啊，神医藏百草，就是为了寻找美味，对吧？哎呀，咱具体不知道这个真假，但人家是做出的贡献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吧？是有价值的啊。
0: 哎，说到吃，我觉得最近有个话题特别好玩，还是新华社登的一篇科普文章哈。那光看文那个标题就觉得，人现在这个中央媒体啊，挺逗的。这个都题目都这么写了啊，国家不让你胖，可也没让你瘦啊，
1: 哎，吸引人，
0: 哎，挺长的一个题目啊，
1: 对，
0: 哎，就是非常吸引人，
1: 嗯，
0: 就国家不让你胖，也没让你瘦啊，但是啊，你看这个题目，你就要点开看看，你到底是该胖的还是该瘦？
1: 哎，俗话说得好啊，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呀。这姐妹们漂亮的小裙子有没有准备好啊？是大街上已经看到有的都穿这个短裤了。随着气温回升啊，社交媒体上比瘦的风潮如约而至，所以包括前一阵什么碳水脸啊、躺瘦神针啊，这些话题轮番登上热搜，一条条七天瘦十斤的对比图牵动着以瘦为美的心。
0: 哎呀，2024年6月份的时候呢，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个部门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的3年行动，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来减肥，这是当时全社会的热梗。2年多以来呢，体重管理年的行动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但是还是有不少人的体重管理简单的把它等同于减肥这么一件简单的事儿，折射出一些健康方面的误区哈。目前呢，全国很多公立医院呢已经提供了健康体重管理的门诊服务，多位专家呢在接诊当中也都发现，很多患者对减重是存在着认知方面的误区的。
1: 那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借碳水瘦脸，断碳一周，这脸啊肉眼可见的紧致了。近期不少网民声称啊，告别主食就能换来上镜小脸儿，一度引发大量的效仿。但是内分泌专家有话要说，所谓这个碳水脸啊，其实就是面部脂肪堆积、水分滞留和肌肉松弛的表现，单纯靠借碳水来瘦脸并不科学。那网上流行的做法就是大多走向生酮、夜断饮食等等这些极端模式。专家就说了，生酮饮食的原理啊，就是通过极低碳水化合物摄入，让身体转向燃烧脂肪来功能，但长期坚持会导致营养素缺乏、电解质紊乱，加重肝肾的负担。
0: 我看有那个网友评价特别有意思，说早晨不是脸肿吗？说咱多的明星啊，咱
1: 啊，
0: 你早晨肿半个小时，那肿半个小时呗。
1: 哎，对呀，
0: 哎，或者你喝点什么薏米水，喝点咖啡，它不马上消肿了，还用费这么大劲？
1: 对，
0: 这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夜断饮食，它是一种短期限制性的饮食啊，通过摄入液体或者流质的食物来代替咱们的固体食物，本质上就是过度节食，而且减掉的多数都是很重要的肌肉和水分。
1: 哎，你看等于最后你减的全都是肌肉了。
0: 对，你老说自己代谢率差，怎么代谢率差？肌肉少代谢率就会差。
1: 对，
0: 肌肉它是更耗能的嘛，这个时候呢，肌肉代谢受损，引发脱发，还有就比如说生理期紊乱等等，另外呢，长期节食也会导致身体进入到节能模式，就身体觉得你用不了这么，这个人不行，我要不给他省着点花，他就给自己燃尽了啊，
1: 对，
0: 他这个时候呢，节能之后你再吃点，反而更容易反弹，变成所谓的易胖体质。
1: 第三个误区就是打针就能躺瘦吗？司美格鲁肽自2024年成为我国首款获批的长效这种制剂减重药品之来呢，药品以来呢，被不少人奉为叫躺瘦神针。那公开的临床数据显示啊，持续使用约68周之后，受试者平均的体重下降了约17%，腰围平均减少了15.8厘米。所以不少人认为啊，打了神针就能一劳永逸，却忽视了药物的使用边界与健康风险。
0: 我这打1年多呀， 专家认为呢，这类药物原理就是模拟人的自身的饱腹激素，通过延缓胃排空，让你不太想吃东西，抑制食欲来达到减重的效果。在规范使用的前提下呢，是有一定的减重作用，不然国家也不会获批它成为这个处方药嘛啊。但是只适用于偏胖或者是轻度肥胖，而且体内激素水平没有明显异常的人。减肥针呢，平均减重的幅度也是有限的，对于中度、重度肥胖的人来说是治标不治本，难以纠正体内紊乱的激素跟代谢水平。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大家，类似于这样的处方药，你别管司美格鲁肽啊、什么什么替尔伯肽啊什么的啊，是必须在医生的评估之下使用的。而且呢，它很容易诱发那个急性胰腺炎，
1: 哎，
0: 所以呢，有胰腺炎的病史的人，还有18岁以下的青少年，都是明确的禁用人群。
1: 在很多人看来，这瘦就是好，一瘦遮百丑，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认知。将体重秤上的数字视为衡量减肥成效的唯一标准，是普遍的认知误区。那不少减重者一味地追求体重下降，很少分辨减去的究竟是水分、肌肉，还是真正需要减少的多余内脏脂肪。健康的减重应该是减脂增肌，采取过度节食等方式快速减重，它的不良后果也不容忽视。专家表示啊，健康是体重管理的根本目的，如果因为减重治病则背道而驰，得不偿失。
0: 哎，再有就是那句话，国家不让你胖也没让你瘦啊。
1: 嗯，
0: 国家让你瘦，国家喊你还要存肌肉啊。体重管理不只是胖的问题，同样也包括不健康的瘦跟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体重管理管的是什么呢？卫健委的体重管理指导原则提到，成人的体重 BMI 指数适合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那老年朋友呢，可以适当的放宽到22到 26.9 之间。
1: 那对于肌肉发达的人群， BMI 的这个超标不能简单算作肥胖啊，体脂率更为关键。男性体脂率呢是10%到20%，女性是15%到25%。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被视为肥胖。那相比于全身性的肥胖，中心性肥胖与代谢紊乱、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更强，危险程度更高。你看像一般这个成年男性的腰围啊，一般控制在90厘米以内，女性呢是控制在85厘米以内。那腰臀比方面，男性是0.85到0.9，女性0.75到0.8，都是正常范围。
0: 嗯，
1: 所以说这体重管理需要综合评估各项指标。
0: 哎，国家不光喊你管理体重，国家还喊你存肌肉啊！大家要把这些学起来。
1: 对，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网脉科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李飞，
0: 我是天天，
1: 代表节目编辑邢耕、刘洋，感谢各位的收听，让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岁月的年轮承载着人生的沧桑，母爱像温暖的阳光洒落在我们的心田。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母亲的床》，作者唐哲。我睡在母亲睡过的床上，没想到自己竟然睡得这般单纯踏实，婴儿般安详。这张宽大的床已经荒凉很久，似乎一直在等我，等我回来把

0: 自己安放。自母亲过世后，他就这般痴痴地候在那里，一晃整整六个春秋。而这六个农历年中，我有几年不曾回来，当然看也不曾看他一眼，这让我每每回想起来就倍感有愧，总觉得有愧于母亲。在这个充满阴寒气息的冷冬，我躺在母亲躺过的床上，像回到50年前婴幼儿时躺在母亲怀里般安心。母亲的臂弯无限宽容，无限慈祥，无限温暖，充满了无限宽恕。这张床其实是我和妻的婚床，妻不想再用了，我觉得因一个毫无根据的理由就扔掉当年父母精心为我们打造、结实耐用、准备让我们睡一辈子的婚床，可惜了。多年前的春节，千里而归的我心血来潮，极力主张把婚床从我们的新房搬至父母家，和父母同时同住，以尽享家人短暂的团聚。我们返回外地后，床就由母亲用着，再回来时，我们再没住过父母家，而是住在数百米之外自己的新房，睡在一张临时双人床上，那是一对租住的小夫妻留下的，我们凑合着让它发挥余热。无论母亲活着还是故去，只要躺在母亲身边，我心安宁。看过一张照片，一个小孩佝偻着单薄的身子，沉沉地睡在父母的墓旁，就好像睡在父母的怀抱中。一个同事说，他想父母时就去公墓，在父母的墓旁坐一坐，跟二老唠唠嗑。后来这个男人因病去世，可以终日陪在父母身边了。一位西藏朋友的母亲过世，他睡在母亲睡过的炕上，觉得像躺在母亲怀里一般。在这个寒气狂虐的夜晚，在我离别将近3年重新回来看望年迈父亲的第一个夜晚，我不再犹豫地躺在母亲曾经躺过的床上。当灯光悠然暗去，当夜色深沉苍茫，当我默默合上书本，我以为我会辗转反侧，彻夜无眠。我以为我会看到过世的母亲悄然现身。我没有丝毫恐惧。你听说过世上有哪个儿子害怕见到母亲，即使是母亲的亡魂？我很快沉沉睡去，安逸的像沐浴在春风里的婴儿。我终于了却了一个心愿，给出了一个答案，我长久悬浮而愧疚的心可以踏实下来。半夜2点多醒来，好像要失眠了，我恍然坐起，意识到自己睡在父亲的家中，睡在母亲过世时躺着的床上。我忽然渴望此时能见到母亲，她悄悄地出现在门口，她的微笑宽容而慈祥，时刻准备着原谅我的一切不应该。一转身，我又踏实地沉沉睡过去。次日，父亲似乎有所担忧地问，昨晚睡得怎么样？
1: 很好啊，
0: 我回答，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我知道那些发生过的永远成为我不能忘怀的记忆，正穿过腊月的冻壤，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胆子，如今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春天万物复苏，百花绽放，是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那个盈满春天般温暖的农家小院里，却充斥着牵挂和思念。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农家小院又逢春》，作者听松。小时候，老家院里种了一棵桃树，一棵李树，两棵香椿，三棵石榴，还有五棵柿子。每当那几只身披黑色外套的燕子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他们熟悉的小窝时，欢快的鸣叫声就会把小院里沉睡了许久的那些果树唤醒。最先捕捉到春天信息的，无疑就是桃树了。在那春风柔柔的呼唤声中，一根根好似已经枯萎的树枝突兀地冒出了些星星点点，让我期盼春天的心一下子涌上心头。桃花一天天绽放，好似与前行的时间在赛跑，一朵朵跃上了枝头，也将热闹的春意写满了我的双眼。那淡淡的粉红，让一丝丝浪漫的情愫在心间慢慢升腾。那花儿的色彩虽然并没那么热烈，却足以驱散心底累积已久的寒意。随后，李花也不甘落后，在一夜之间将洁白的花朵开满了枝头。不几日，石榴的叶、香椿的叶更像是被那一抹朝阳渲染过一般，呈现出绿中泛红的色彩。只有那柿子的叶嫩绿的像孩子嫩嫩的小手一般，令人无比的怜爱。春天就这样再一次来到这简陋的农家小院，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身边。而我们也不用走到野外，更不必长途跋涉去找寻，在自家院里就能真切地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当然，在春天的和风里，自家菜地里的小白菜、小青菜等蔬菜也跟着着了魔似的疯长开来，让我们的餐桌变得丰富起来。无需更多时日，石榴的枝头就会冒出星星点点的红色花苞，花苞一天天吸收春天之灵气，就像我们吃饱了的小肚子渐渐鼓胀起来，色彩也越见鲜亮。或许是受到了石榴花热情的感染，柿子花也开了，淡淡的乳白色，四瓣花瓣规整地围成一个小圆圈，弱弱的几根花蕊隐藏其间，好似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若隐若现地闪现出情思。此时的桃花已然褪去了粉粉的轻纱，一颗颗新型的果实在春日的阳光里披上了毛茸茸的外衣，骄傲地挺立在春天的枝头，看云卷云舒，赏春光一片。一向低调的李子就没有桃子那样的特立独行，它用叶片一样的颜色来装饰和伪装自己，好似要和调皮的小燕子来一场捉迷藏。一颗颗圆鼓鼓地躲在浓密的叶片中间，假如不走近它并认真地搜寻，你根本很难发现它的存在。就在这一年又一年的春天里，我们不仅感受到四季更迭的迅速，更感慨时光竟然如此匆匆。当然，也让我们那么快就可以拥有新的憧憬，去耕耘新的希望。那时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在农村老家。母亲每天都要随村民们出工抢工分，而我们姐弟三人就是母亲的小帮手。放学后，我们会分工合作地挑水做饭，喂猪喂鸡，扫地浇菜。特别做饭的时候，一个人烧火，一个人捡菜洗菜，一个人切菜炒菜。姐弟三人还会把在学校里老师新教的歌曲一起传唱，并在快乐的歌声中等母亲放工回来。我们的歌声也一度感染了到家里来借个什么农具或是有什么事的乡邻。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等父亲放假回到老家，
那种其乐融融的温馨氛围，更是将生活的窘困都一扫而光，也让家人们都感受到了生活的幸福与甜蜜。如今，父亲退休回到了老家，而大姐和我又参加工作离开了家。为了生活，一家人仍然是聚少离多，牵挂和思念仍然不知何处诉说。每年春天，大姐和我都会回到那个熟悉的农家小院，因为家有春天，我们会在那里受到春天的启迪。而每次难得的相聚，我们心里亦会盈满春天般的温暖。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胆子，我自己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蜀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鸿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座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10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7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8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 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 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露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

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昆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昆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昆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地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剧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5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

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

突出的是那十三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

0: 百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
1: 小站挠痒耗子。
0: 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五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了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

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国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钦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道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缠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想有什么
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4: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1: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2: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2: 您听着吧，
1: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点和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道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道踏上时代新征程，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道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小站道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屯垦，顾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9,8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2: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全区防汛抗旱工作会议暨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分析研判全区防汛抗旱形势，对防汛抗旱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津南区举办六九国际档案日珍贵手稿捐赠仪式。新闻快讯，百名学子进车间探店，这场技能思政课燃爆了。津南区文艺志愿服务走进天津经纬正气电器设备公司。咸水沽镇第六届社区运动会暨五子棋中国象棋甲乙级联赛收官。新华社专稿暖流，新风尚新生活，了解一下科学用药预防肝损伤相关知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胡宇征报道。六月六号，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全区防汛抗旱工作会议暨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区委部署要求，分析研判全区防汛抗旱形势，对防汛抗旱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3: 杨浩指出，防汛抗旱工作事关经济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狠抓责任、预案、队伍、物资、措施五落实，扎实做好防范应对举措，坚决打赢今年防汛抗旱硬仗。杨浩强调，要加强隐患排查，紧盯河道堤防、险工险段、涵闸泵站、通信设施、跨汛期工程、危漏房屋等重点领域，升级加力做好防汛隐患排查整改工作，确保各类风险隐患清仓见底。要强化预警响应，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加强雨情、水情、工情、险情动态监测，全面落实分级预警、靶向校应、直达基层工作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到镇、到村、到户、到人。要做好备战处置，完善防汛预案体系，加强应急救援力量、防汛救灾物资以及通信保底装备的预制布防，切实做到有备无患。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分级包保责任，严格值班值守，提升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上，区委常委、副局长管强传达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精神。区气象局、区水务局、区交通运输管理局、双新街、区防汛办分别汇报有关工作情况。区领导薛彤、陈延慧、刘燕、刘冰和各镇街区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2: 记者秦景玉、王宇报道。在六九国际档案日来临之际，津南区举办珍贵手稿捐赠仪式，本土红学名家周沪昌先生珍贵手稿正式入藏区档案馆。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郭建华、区政协副主席刘延明参加。本次入藏的珍贵文献包含41本石头忌讳针及1本石头忌讳官手稿，是周沪昌先生毕生红学研究的心血结晶。活动现场，主办方为捐赠家属周桂林颁发荣誉证书，褒扬其无私馈宝、助力本土文化传承的暖心善举。周桂林深情追忆父辈治学初心，详细介绍手稿创作背景与核心内涵，希望通过专业典藏与活化利用，让周氏红学精神代代相传。仪式后，区内文化界代表还围绕文献保护、文脉传承、资源活化、文创开发等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陈涛、通讯员王新宇报道。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职场探店暨海河工匠进园区活动在天津高端精密仪器产业园举行。来自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100余名学子走进企业一线，聆听大国工匠授课，观摩跨企业培训中心，实景探访生产车间，在技能思政课中感悟工匠精神，点燃技能报国的青春梦想。活动中，全国劳动模范、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海河工匠入选者、中和集团首席技师张世军走上讲台，为在场学生和企业代表讲授工匠精神一堂课，分享了他90年代初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关的经历。课后，学生们走进江恒技能跨企业培训中心，该中心是集技能培训、评价、竞赛、交流于一体的高技能人才培育平台，聚焦园区企业用工需求，打造升级版、订单班，定向培养实战型技能人才。面对不同于学校实验室的教学设备，同学们表现出浓厚兴趣。随后，学生们依次走进博纳热天津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金瑞康天津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天津精心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3家园区企业，开启职场探店之行。同学们近距离观摩高端精密机械加工、新材料制备等生产流程，不少人在技术人员指导下亲手触摸工件，了解设备操作要点，实地感受从图纸到成品的每一道工序。三家企业此次还提供就业与实习岗位100余个，并与有意向的同学进行了初步交流。通讯员徐丽报道。近日，一场由津南区总工会文旅局主办的基层惠民文艺演出走进天津经纬正能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及天津经纬辉开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把高品质文艺盛宴送到生产车间职工身边，用文艺力量致敬劳动者。演出在舞蹈策马扬鞭中拉开帷幕，随后民乐独奏、通俗歌舞、趣味魔术、诗歌朗诵等节目接连上演，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了企业文化，提振了职工干事创业的热情，实现了文化惠民、文化润心、文化聚力。记者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报道。日前，咸水沽镇第6届社区运动会暨五子棋、中国象棋甲乙级联赛圆满收官。本次比赛采用团体赛制，选拔出甲乙级各8支队伍代表各社区出战。赛场上，棋手们端坐棋盘前，凝神静思，从容落子。从8岁的稚棋少年到86岁的资深棋友，大家齐聚一堂，在一方棋盘中切磋棋艺，拉近距离。经过2天的精彩博弈，分别决出五子棋、象棋、甲乙级联赛前3名。每一份档案都是时光的印记，每一段奋斗都值得被永久珍藏。在我们的壮阔征程里，有这样一群建设者，以坚守破难题，以匠心筑工程，让垃圾焚烧的余热化作温暖城市的暖流，让环保事业在实干中绽放光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档案管理员的视角，翻开光大环境南京能源供热项目的建设篇章，一同见证从单一发电到综合功能的蜕变，感受中国环保产业从末端治理到源头赋能的坚实脚步。

每天当这座城市刚刚苏醒，留下前一天没消化的8000吨生活垃圾，有的是塑料瓶、快递箱，或者是昨夜剩的半份鸭血粉丝汤。垃圾到底去哪儿了？10几年前，我曾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答案就藏在这条路的尽头。

0: 曾经，垃圾是令人头疼的终点，而现在，它们成为能源的起点。光大环境始终以情系生态环境、筑梦美丽中国为使命，以战略眼光布局南京，成立了光大环保能源南京有限公司，从此改写了这座城市垃圾处理的故事。这份批复文件是我亲手整理归档的，这张纸一落地，就成了我们与垃圾日夜较劲的开始。
1: 那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地，我们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为了早日让这座工厂投产，大家不分昼夜的工作。如今厂区绿柳成荫，但每次路过厂房，仿佛还能听见当年金属碰撞的清脆回响。
0: 1727项目建成后，我们的垃圾处理量达到4000吨，而每吨垃圾焚烧发电量在500度以上，相当于一个三口之家3个月的生活用电。但是光解决垃圾问题还不够，垃圾焚烧发电后的蒸汽还含有大量可用的热能，就像刚泡完茶的水壶，倒完茶水壶身还发烫。
2: 蒸汽热源是茶艺园区发展的核心配套基础设施。2023年，为保障江苏省重点项目的顺利落地，我们紧急启动了供热系统改造工程，要求在6个月工期内完成厂内供热系统改造及厂外3.5公里长输供热管网的新建任务。在当时，从我们厂至终端热用户规划路径范围内，基本都是农田跟荒草地，没有成熟的管位及施工通道。我们项目团队带着 GPS 定位仪，在一堆杂树丛中逐个定位，最终确定了供热管道的辐射走向。
0: 在最初的架空方案管线走向里，管线有的从公共道路上通过，有的对着村民院门，村民在门口对我们说，天天抬头看见铁管子，心里堵得慌。设计组马上用红笔勾出新路线，手绘图纸改了一遍又一遍，把这几段管线改成地埋，反复核算埋深坐标，才过了村民这一关。
3: 在整个项目的施工过程中，难度最大的就是厂外地埋管道的施工。为了尽量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我们选择在夜间对道路进行封闭施工，同时组织了2组人员，一组在路口指挥疏导交通，另外一组人员在现场打着手电和雨伞，陪着施工队一起作业。这样连续奋战了3个通宵，最终顺利地完成了地埋管道的施工作业。
0: 当最后一节管道对接完成，吹管作业开始，所有人的目光盯在阀门上，阀门开启，白气裹着轰鸣涌出，在阳光下腾起雾霭。那一刻，我们所有人都松了口气，看着升腾的蒸汽，大家相视一笑，这场打了半年的硬仗终于画上了踏实的句号。在整理归档项目所有材料时，看到一本本厚厚的设计图册，半年来的画面涌上心头。酷暑汗湿的工装，深夜亮着的灯，改了又改的图纸，又苦又累的日子，大家的眼里却都闪着光。14五期间，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方向。供热项目将垃圾焚烧发电产生的热能转化为城市供暖、工业供热的能源，通过巨大的管道把余热收集起来，沿着管网送到周边的企业。这不仅能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还能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率。
4: 供热项目的建成不仅为周边企业提供了清洁的能源，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也为经济的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用实际行动向大家证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非互相矛盾的，而是可以并肩前行，相辅相成的。
0: 我的日常工作之一是需要对重大项目活动拍照留档。这台相机里的每张照片都记录着我们怎么把垃圾变成能源，怎么把余热变成暖流。未来我不仅想要拍我们厂子里的故事，还想要拍南京的天更蓝，水更清。 我们厂里有一条梦想长廊，存放了光大夏令营期间学生们手绘的作品和用回收的垃圾制成的工艺品。我们希望这里不仅是一座垃圾处理厂，更是生态文明的窗口，让更多人知道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让环保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里生根发芽。从垃圾焚烧到综合能源，从单一发电到多能互补，当垃圾在850度以上的烈焰中重生为清洁电能，余温未散的蒸汽又变成热能，流淌进工厂车间，终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追问垃圾去哪儿了，因为在这里每一份资源都在发光发热，照亮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5: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面对药物性肝损伤，我们应该怎么办？今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主任医师赵新岩来了解一下相关知识。
6: 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医生赵新岩。在门诊中，我经常遇到患者查血时转氨酶飙升几十倍，甚至有人发展为肝衰竭，后经过检查发现是用药导致的肝功能异常。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隐形杀手——药物性肝损伤。往往肝病患者的脸会像蜡一样枯黄，失去血色，失去光泽，而如果治疗不当，我们的肝脏会可能最终成为这个样子。所以千万不要忽视肝脏健康。很多人觉得药吃多了伤肝，少吃或不经常吃药应该没事儿。其实很多常用药都可能成为肝脏的隐形杀手。在亚洲，抗感染药包括抗结核药、

0: 特别提醒大家，千万别乱吃药，别把保健品当营养万能药，吃错了药，吃多了不仅浪费钱，还伤肝伤肾，有害健康。尤其以下几类人要特别注意：长期吃药的老年人，吃多种药的老年人，本身就有脂肪肝、乙肝的患者，爱喝酒还吃药的，特别提醒，吃着药还喝酒，简直就是给肝脏火上浇油。肝脏伤了，刚开始您可能没啥感觉，如果出现以下症状，就要及时来找我帮助。比如浑身没劲儿，吃饭不香，皮肤或者你眼白发黄，尿色加深，严重的时候就会肚子胀，神志不清。万一中了招，你别慌，记住以下几个关键：第一，立即停药；第二，及时就医，及早治疗，越治疗早，效果越好。肝脏是我们最沉默的器官，也是最重要的解毒工程。记住，用药前仔细阅读说明书，长期服药要定期检查，保护好您的肝脏，才能拥有长久健康。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嗯”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

0: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张静丹，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度，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黄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儿、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

0: 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 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1: 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 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 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 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

0: 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

0: 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

0: 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00亿元。
1: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2: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1: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0: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3: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兵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5: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4: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3: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6: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6: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3: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6: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 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两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8: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7: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3: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6: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3: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6: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3: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1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11: 空中问诊节目
10: 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FM 97.2 AM 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荣梅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晚七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欢迎大家呢就所关注的健康话题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女性生殖系统承载着月经、孕育、分娩等重要的生理功能，其健康直接关系着女性的青春活力、生育能力与家庭幸福，是生命繁衍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然而它也是一个极易生病之地，阴道炎、宫颈炎、盆腔炎等感染极易反复，蔓延可致输卵管堵塞、盆腔粘连，还有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等，影响内分泌与排卵。尤其呢是在近年来，多发的内分泌代谢排卵综合征导致的女性内分泌功能的紊乱、月经失调、不孕的现象也是变得越来越多。6月9号，就是今天，是世界女性生殖健康日。设立这个节日，从来不是为了刻意制造焦虑，而是希望所有的女性朋友卸下羞耻，抛开忽视，正视身体，温柔自爱。那么今晚我们的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的妇科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的专家带着所有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一起来了解有关女性生殖健康的相关医学知识。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首先欢迎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普通妇科副主任医师张宏源，欢迎您，张主任。
13: 各位在线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2: 欢迎张主任。同时啊，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普通妇科的副主任医师冯青青，欢迎您，冯主任。
14: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12: 今天的两位我们的妇科专家也是我们的女性专家啊，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今天要和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来聊一聊我们自己身体健康的事儿啊。所有呢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尤其是我们的女性朋友，无论您的年龄啊，都可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如果有相关的生殖系统的任何的问题，包括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的您很困惑的症状啊、问题啊，都可以和我们的两位专家通过多种方式来互动。直接选择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就可以有机会和两位专家直接对话。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平台的互动方式也已经全面开通，您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把您的问题就可以发送上来，我们呢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留言，转达给我们的嘉宾进行答疑解惑。听友群啊，我们空中问诊的听友群，很多朋友呢也可以呢有问题在群里呢留言，节目中呢我们随时来互动。今天呢是女性生殖健康日啊，这个日子呢可能对于很多的女性朋友自己都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日子来关注着我们的健康，所以首先呢我们想请冯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的听众网友来讲一讲到底什么是女性生殖健康，就是我们怎么来定义这个女性生殖健康，完整的生殖健康到底都包括了哪些内容好吗，主任？
14: 好的。首先啊，我说一下这个女性生殖健康的这个定义。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给生殖健康的定义是在生命所有阶段的生殖功能和生命全过程中的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而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这句话听起来一看就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话，所以说我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一下。过去一说妇女保健，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
12: 对，
14: 但是我们首先想到的呢就是育龄期的女性可以生育，然后呢没有疾病，但是呢生殖健康它的理念是这比这个育龄期要更长的，从我们的儿童期一直到我们的老年期，包含了生命的全过程。另外一个呢，过去我们只是关注到我们女性朋友没有疾病，但是呢这个生殖健康不仅仅只是指的这个没有疾病，它是一个更 广泛的一个生殖健康。那么首先我们过去所谓的没有疾病只是指的是生理健康，那我们正常的能生育没有痛苦，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关注到其他的方面，它还包括性健康。那么呢我们女性要能够进行安全满意和负责任的性生活，没有性功能障碍也没有性心理障碍，同时呢不用担心意外怀孕还有性传播疾病。还有呢它包括心理健康，对自身的生殖健康呢要有正确的认知和态度，在生育避孕性健康方面能自主决策，同时呢能得到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和理解，同时呢它还包括社会适应，那么也就是我们的全社会对女性的生殖要给予支持，同时呢要让女性能够享受到各种服务，比如婚检、孕检以及各种保健，那么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生殖健康的理念。
12: 哇，太完整而且真的很丰富啊，相信这一对标了，
14: 对
12: 我们每一个女性都会说我肯定不达标，能不能真正的实现一个完整的生殖健康啊？今天的内容呢，就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科学的常识性的科普啊，也希望我们的女性朋友此时此刻呢，就要提起更多的关注度啊，因为呢，这是关系到我们自己身体健康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呢，在很多的这个科普过程当中啊，我们经常有专家会说，女性的整个的这个生殖系统，就是说我们女性的这个生理结构，就是很特殊，和男性相比我们会有很多我们女性独有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所以呢可能在结构决定了我们在整个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自我保护啊，包括我们完整的这个生命周期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在很多环节极易感染一些疾病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想来问问张主任，那么女性的生殖系统到底主要包括哪些器官，她们又各自承担着哪些非常重要的作用，基础性作用，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好的，我们女性的生殖系统呢，其实我们是包括两大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外生殖器，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内生殖器。其实外生殖器的话呢，我们应该大多数人都还是了解的，它包含的就是我们比较私密的部位啊，包含我们的小阴唇、大阴唇、阴蒂，还有呢其实我们外阴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腺体叫做前庭大腺。我们经常会有这个患者来到门诊之后会跟我们说我的外阴出现了一个包块。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做妇科检查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其实就是一个前庭大腺的囊肿。这种疾病的话其实有很多妇女的话并不了解。
12: 不知道。
13: 并不了解。那么我们的这种外阴的其实这种结构的话包括大阴唇小阴唇其实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内生殖器啊，这个减少这种外来细菌的感染。那么我们的内生殖器的话呢是我们看不到的啊，那么包括我们的阴道，包括我们的宫颈，还有我们的子宫，还有呢就是在我们腹腔里面的卵巢、输卵管啊，这些就是我们的内生殖器啊。那么内生殖器的话呢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了解啊，但是不是特别懂它有什么作用。
12: 对
13: 那么我们阴道的话呢其实是这个应该大家都清楚啊，它其实我们阴道它是自己有这个分泌的腺体的，就是在我们的阴道黏膜，所以我们平常的话会有一些分泌物的排出啊，这些其实如果说没有其他特殊症状的话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么阴道的话其实它主要的作用就是维持我们的性生活啊，然后呢在怀孕期间，在妊娠期间，到最后的分娩期间协助我们的胎儿来娩出，这是我们阴道主要的功能。那么子宫的话呢就包括我们的宫颈，包括我们的宫体。宫颈这个部位的话其实是需要我们着重去关注的啊，因为宫颈癌的发生其实它的这个发生率目前来说是不低的啊，是不低的，所以宫颈是我们着重要去关注。再一个宫体的话，子宫体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第一个月经来潮啊，这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孕育生命这个是我们主要的功能。那么再往腹腔里面走的话就是我们的卵巢和输卵管输卵管它其实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妊娠那么输卵管散端它可以去使卵，然后输卵管的话可以运送我们的精子和卵子受精卵进入我们的宫腔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怀孕的过程。那么卵巢呢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我们最最重要的内分泌的腺体我们女性的这个年轻啊美貌啊我们的这个更年期啊
15: 和卵巢是密切相关的。
12: 嗯，
15: 啊，这个就是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生殖系统。
12: 嗯，好的。其实我们这是一堂非常有益的科普啊，是一次非常因为对于很多女性朋友呢，可能尤其呢是在我们从小到大成长的历程当中，女孩子是不是能够接受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生殖系统的科普？也许在我们国家可能现在已经做得很努力了，但是呢其实还是有缺失的。就是当我们如果不了解自己的身体，不知道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重要的脏器器官，它在整个人体的这个成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到底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啊，它会有哪些风险啊，那么这些危害或者是风险之后我们又如何来科学的应对的话，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很多伤害我们健康伤害我们身体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所以对于女人的一生来说呢，多了解自己多爱护自己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才想会有这个叫做女性生殖健康日的存在啊。好，那么今天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妇科专家同时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他们都来自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的普通妇科，一位呢是副主任医师张红元，另外一位呢也是副主任医师冯晶晶，我们的两位女性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所以呢我们并不想说今天是我们的一个专属的女性健康日啊，因为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因为女性的生活它其实是关系着一个家庭的幸福和安康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男性朋友，我们的很多的男性的家人能够关注到女性的这个生殖健康。有问题欢迎您拨打23530909 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可以直接和我们的专家来交流互动。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呢，我们想问问冯主任，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其实她生殖健康的重点就是保护养护的方向可能也是有所不同的，
15: 对，
12: 是不是这样？
15: 对，没错，
12: 介绍一下，
15: 说的非常对啊。首先说啊，我们女性啊一共分为七个时期。
12: 七个时期这么多？
15: 对，因为现在还包括了胎儿期但是今天胎儿期不在咱们讨论范围内。
12: 对对对，
15: 这是孕妈妈的事儿。
12: 是，
15: 还有就是新生儿期，儿童期，还有青春期，性成熟期，绝经过渡期和绝经后期。咱们从新生儿期和儿童期这两个可以一起说。
12: 对，
15: 那么在这个时段的小女孩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外阴的卫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看护好这些儿童，因为我们在门诊经常能碰到外阴粘连的呀，这些往往是妈妈或者家长护理不到位，大小便没有及时给他清理，这种情况也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困惑。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小孩，特别是那些聪明调皮的小女孩，她会把一些小球啊小弹珠啊塞到她的阴道里，她就是因为好奇，所以这种，但是这个你跟她解释也是解释不清楚的，所以我们看护的人一定要注意。那么小孩就是这样，然后呢我们就要到了青春期，青春期的女生呢一般就开始来月经了，那我们首先要关注她的月经情况。那我们要注意到，如果孩子到13岁了还没有第二性征的发育，或者到了15岁第二性征已经发育了但是还没有月经来潮，这种情况我们要引起警惕，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去医院去查找一下他没有来月经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月经期，我们要教会他月经怎么护理，那我们要定时更换卫生巾，2到3个小时换一次，每天要清水清洗外阴，然后要，另外青春期的孩子已经有一定对性的懵懂了，我们要教给他避孕的知识，避免这种性传播疾病的发生。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接着就到了育龄期了，那育龄期的女性，那我们就要教会她怎么样生育的问题啊，然后她的月经的问题，内分泌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我们要关注到这一方面。然后呢再往后我们就到了更年期，我们过去都叫更年期，现在叫绝经过渡期，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她的情绪变化，然后看看她有没有什么潮热盗汗，有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另外一个还要看看她有没有盆腔脏器的脱垂，有没有漏尿的问题，然后这些，另外我们心理上一定要给她充分的支持。还有就是到了老年期，老年期我们也不要忽视这个问题，好多人说我断经了，妇科疾病跟我没有关系了，但是其实不是的，有一些老年人比如年轻时候有肌瘤没有管它，到断经以后肌瘤反而长了，这种我们一定要引起警惕，有的时候肌瘤会有恶变，包括卵巢囊肿也不是断经了它就不长，这种断经之后的卵巢囊肿如果增长一定要警惕它的恶变，所以说这些都是需要关注的。另外老年我们要关注它的心血管，因为它没有雌激素了之后对心血管失去了保护功能， 所以这些方面都要特别关注。
12: 好，这些问题啊，确实呢是贯穿我们女人的这个整个的一生哈、啊。可能您在哪一个环节稍稍呢有一个啊不了解、疏漏，或者是没有科学正确的应对，可能都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伤害啊。我们都说女人是水做的，女人很柔弱啊。所以呢，这些可以提前了解、规避的这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我们只要多了解、多掌握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我们就能够在发生的时候呢及时的去规避。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很多听众网友特别关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都说这个生殖健康，生殖健康，那么就说影响我们女性生殖健康非常常见的疾病和问题到底都包括了哪些呢？我们问问张主任。
13: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呢，它我们包含了非常广泛的一类疾病，
12: 非常广泛，
13: 对，非常广泛的一类疾病。其实我们女性，因为我今天和冯主任，我们都是普通妇科。普通妇科的话呢，其实我们的门诊的病人的这个种类还是非常繁杂的，各种各样的病人都会有。那么我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疾病啊，可以引起大家的一些重视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咱们就从咱们的外生殖器开始说起啊。那么外面的话呢，主要是外阴和阴道。外阴阴道的话呢，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炎症，包括我们的外阴炎，包括我们的阴道炎。其实阴道炎的话呢，我们是分很多种类的啊，并不像大家想象的就是一种，我只要分泌物多了，只要有异味了，我就是阴道炎啊，我就可以自己买一些药去用药，其实是不对的啊。如果出现一些相关的症状的话，一定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然后对症用药，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你保证你这个炎症能够好转，不再反复啊。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那么这种炎症，那么如果你控制不好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出现上行性感染，引起我们的子宫内膜炎，引起我们的盆腔炎、附件炎啊。再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前庭大腺的囊肿啊，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类疾病，有些人可能是不了解的。那么再往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宫颈。其实宫颈病变的话，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普及到这个宫颈，我要常规的或者定期的去做宫颈癌的一些相关的筛查。这个是我们目前普及的比较好的，也是我们科普，也是我们科普的力量啊，让大家知道这个宫颈癌的发生，我是可以去预防它的啊，我是可以通过一些检查，然后呢早期发现它的啊，这个宫颈癌的这个检查。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宫颈其实还有可能会出现宫颈的息肉这个的话呢你可能会表现为一个不规则的出血呀，或者说在咱们在同房的时候会出现少量的出血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到医院来做相关的检查。你不一定是宫颈出现了癌症但是有可能就是一个小息肉在那儿，它就会引起你的出血那么再往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子宫。子宫的话呢，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子宫肌瘤。子宫肌瘤非常非常多发，非常多发，但是不是所有的子宫肌瘤都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这个我们现在，因为现在咱们的查体也非常的普遍啊，你去做一个妇科的超声检查，有可能就会发现有一个肌瘤的存在那么这个肌瘤需不需要做手术，我怎么这样去关注它，这个还是需要通过咨询我们的相关的妇科医生来给你比较专业的这种指导的意见那么还有呢，子宫上还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我们宫腔里面的子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息肉非常常见，非常常见，因为我们现在在门诊上经常会碰到拿着 B 超过来跟我说我的这个 B 超说我子宫内膜增厚我的宫腔里有一个团块那么就是有可能出现了子宫内膜息肉这个是非常常见的。还有我们的子宫内膜的增生，子宫内膜的恶性肿瘤，这些呢都一定要通过专业的检查来排除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输卵管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病变的包括我们的输卵管的堵塞，输卵管的粘连，或者是我们其实非常少见的一种就是输卵管的癌症也是有的
12: 输卵管的肿瘤，
13: 对，输卵管的恶性肿瘤也是有的也是有的这些的话呢，因为它的这个位置包括卵巢位置都在我们盆腔比较深处的位置，所以有些病变的话呢我们是不容易出现一些相关的症状的所以这个常规的查体就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卵巢的话呢，其实卵巢它就第一个它有可能会出现卵巢囊肿，第二个呢，因为卵巢是我们的内分泌器官它就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内分泌的一些相关的疾病那么出现雌孕激素的紊乱，出现多囊卵巢综合征甚至卵巢早衰，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疾病那么其实还有一 还有一大类疾病就是我们的盆底。
12: 嗯，
13: 盆底疾病的话呢，其实在我们门诊上也非常常见啊。它现在也是年龄有点逐渐年轻化，逐渐年轻化。因为以前的话呢，大家不太重视这一类疾病，只有年纪大了，确实是有子宫脱垂了，掉到阴道口了，才来进行相关的检查。
12: 嗯，
13: 但是现在年轻人的话呢，他会比较重视这类疾病啊。我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症状的话，我就会上门诊来进行咨询。
12: 嗯，
13: 所以盆底的这个功能障碍性疾病也是一大类影响我们生殖健康的。
12: 嗯，
13: 啊，那么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性传播疾病。
12: 嗯，
13: 性传播疾病也是要引起我们重视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围绝经期相关的一些问题。
12: 嗯，
13: 啊，所以其实就跟冯主任刚才的这个是对上的。
12: 嗯，
13: 我们整个女性的这个从年轻到年老，整个的这个生命周期都有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都要引起重视。
12: 是，那我们想说啊，刚才提到了，这么多的跟我们女性生殖健康有关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啊，那么患上这些疾病，它一般到底都会出现哪些临床的症状呢？冯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5: 刚才张主任这个问题基本上得涵盖了我们半本妇产科学哈。
12: 我也开始我还记，后来我发现也记不下来了。
15: 对对对，
12: 太多了。
15: 然后其实我这道题倒是因为所有的这些妇科病，它的临床表现呢，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12: 都有几个比较典型的症状。
15: 对
12: 吧？
15: 对，咱们从下往上说，第一个就是阴道分泌物的量、颜色、气味的变化。我们正常的阴道分泌物呢，我们俗称叫白带。它在排卵期呢，就像鸡蛋清一样，是比较稀薄的，然后透明的，能拉丝。然后随着快来月经之前呢，就变成比较粘稠的，有的时候会稍微发黄。但是它没有异样的气味，也不会有瘙痒的症状。然后如果你发现跟平时不一样了，那么这个就有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我们需要及时就医。另外一个就是看我们的月经，那我们月经正常的应该是21到35天，是有一个规律的周期。然后经期不超过7天，经量呢是5到80毫升。如果在这方面不一样了，或者有异常的阴道出血，我不该来月经的时候我哩哩啦啦出血，或者有时候多有时候少，这些也说明您可能患上了妇科疾病。还有就是我肚子疼，我下腹不疼，肚脐以下，我不管经期还是非经期，我出现了不正常的疼痛，有的时候坠，有的时候放射性的疼痛，或者是我合房的时候疼，或者我来月经的时候疼，这种情况也提示我们妇科出现了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自己能从肚子下头摸到一个硬硬的包块，像这种情况我们都是需要引起注意，估计就是患上了刚才张主任说的那些疾病当中的一种。那如果在50岁左右的女性呢，如果我们出现了潮热、多汗，然后情绪不好，非常容易易怒，同时睡不好觉，性欲减退，同时有关节酸痛的症状，这也说明我们可能出现了围绝经期的症状，这些也都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12: 好的，非常的精辟的总结，而且呢应该说呢提示到我们出现的各种情况，把这些症状进行了梳理和罗列啊。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啊，今天呢是女性生殖健康日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特别的对所有的女性朋友呢来开放，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今天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普通妇科的两位专家，张宏元主任和冯青青主任，同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大家有相关的啊妇科方面的问题啊，女性生殖健康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同时呢，也可以把您要咨询的问题呢发送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这是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天津新闻广播啊，我们频道的啊微信公众号，这两个号码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您的留言。还有呢，就是听友群，我们听友群当中的很多的中老年的我们的女性朋友们啊，大家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交流一下，有问题的话呢，大家我觉得还有就是我们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呢，也会注意到很多的资料的提示，就是为什么要设立女性生殖健康日，也是因为很多女性朋友出现了生殖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就是羞于开口啊，总想自己忍着，或者买点药啊，或者涂点药，或者是啊，就是甚至不知道该和什么样的人去请教，该和什么样的人去来探讨这个问题。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往往有时候呢，一个是延误了这种治疗的最佳的窗口期，另外一个呢，可能还会 选择了不正确的治疗方式，这样给身体带来了二次伤害。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次科普和宣传对于所有的女性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通过两位专家的这个详细的介绍，我们才意识到原来女性生殖健康方面的相关疾病太多了。那我们说有些这个女性朋友呢是可以通过像刚才冯主任提到的我们自身的这个分泌物的变化来判断一下的。那么怎么来判断这个我们是不是生殖系统出现问题了呢？张主任，通过自身的这个分泌物。
13: 对，因为我们确实是分泌物的话是我们能够直观的看到的，
12: 直观
13: 的看到的。因为每天的话呢，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分泌物的情况，颜色呀，量呀，我们是否有一些外阴瘙痒的一些症状。
12: 对，
13: 其实肯定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是我们可以我们确实是可以通过分泌物的性状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有了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了解我们的分泌物它的一些正常的情况下。
12: 对，
13: 正常情况下的话，其实我们女性的话，阴道它是我刚才说过啊，我们阴道的黏膜是有腺体的，它是正常情况下是会分泌一些分泌物的。所以我们平常的时候，如果你有少量的分泌物啊，是一些透明的啊，没有异味的啊，这种分泌物的话其实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这个是不需要去担忧的。尤其是在我们排卵前期的时候，它的这种因为雌激素水平的升高，我们的分泌物会有一个短暂的这种量的增加，这个也是正常的，我们不需要过度的担心。但是当你出现了分泌物量特别增多，然后呢伴随着外阴的瘙痒，伴随着阴道的异味，阴道分泌物的异味尤其是在同房之后这种异味有加重的这种情况的话，你就要警惕我是不是出现了阴道炎的情况。那么阴道炎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种，我们不同的阴道炎的话，它的这种阴道分泌物会出现不同的性状。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非常常见的就是豆渣样的白带，这个在我们门诊上其实非常常见，而且自己是能够看到的。有些病人进来之后直接主诉就是大夫，我的白带是豆渣样的。那么这种情况而且伴随着外阴特别的这种明显的瘙痒的症状，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可能是得患上了这个念珠菌阴道炎，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霉菌性阴道炎当然如果你的分泌物是那种泡沫状的然后呢又是这种比较黄色的，异味又比较重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可能是滴虫性阴道炎或者是细菌性阴道病所以不同的阴道炎它会有不同的表现，一定要出现相关的症状的时候呢要上医院来就诊寻求医生的帮助来进行相关的检查。还有一种就是分泌物的情况，就是水样的，特别大量的这种水样的排液伴随着异味。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尤其是在未绝经期或者绝经后期的这部分妇女的话，那么你还是要警惕有可能会有宫颈癌甚至是卵巢癌、输卵管癌这种特殊的情况那么所以说针对于阴道分泌物的情况的话，我们其实非常常见的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分泌物发黄了，我就一定是出现了阴道炎这个的话是一个误区。这个第二个情况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大家可能出现了一些相关症状之后羞于说这个事情也不愿意上医院去做相关检查，自己去买一些药物进行治疗，这个是一定要是避免的误区这个因为不同的阴道炎它应该是要用不同的药物去治疗的。
12: 对对对，
13: 你如果是用了相反的药物，那么就有可能会加重你的阴道炎，那么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阴道炎的反复的发作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误区。
12: 好的，那就着这个话题我们就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包括一些广告有很多的这个清洗的液体呀，或者是用一些这个清洗私处的这样的一些湿巾等等有些女性朋友确实呢也是觉得我不想让自己身体有异味不想出现这些，我就反复的擦，这样是不是能够更干净感觉心理上觉得越来越干净，比纸要擦得干净，那这样可以吗？冯主任，
14: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估计是几年前这个洗洗更健康这个理念深入人心
12: 对，这是广告词
14: 那个我们门诊经常能碰见这样阴道炎的病人80%以上都是洗完才来的确实是这样但是其实呢
15: 这种方法是不科学的。
12: 哦、
15: 我们的阴道呢本身就不是一个无菌的环境、
12: 嗯、
15: 它就跟一个小的社会一样，里边有各种各样的革兰氏阴性菌、阳性菌还有厌氧菌各种各样的、
12: 嗯、
15: 那么它占优势的呢是乳酸杆菌，它维持我们阴道一个正常的酸性环境、
12: 嗯、
15: 当你用大量的这种洗液去冲洗的时候呢就破坏了这种乳酸杆菌、
12: 嗯、
15: 你可能把这些致病菌留下的更多、
12: 哦、
15: 所以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另外一个就是你既然来医院看，你经过冲洗之后我们本身取分泌物做化验就受到了限制、
12: 嗯、
15: 对不准了、
12: 嗯、
15: 所以这种情况是非常不科学的、
12: 嗯、
15: 如果说诊断完阴道炎医生开了一部分洗剂，那也要短期的应用，不能长期的应用、
12: 哦、
15: 因为这个不利于我们阴道的自净作用。
12: 明白了、
15: 嗯、
12: 好，
15: 是这样。
12: 哎呀，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真是长知识啊。那我们有听众网友已经拨打了23530909的热线电话，也希望两位专家呢先戴上耳机，我们来听听大家的问题是什么啊。好，抓紧时间，一线的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喂，
16: 郭老师好。
12: 您好，您说。嗯，
16: 两位主任好。
12: 嗯，
15: 您好。
16: 那个嘛，那个我今年78岁了。
12: 嗯，
16: 我那嘛，那个我得做的那个，我是癌症的病人，我做的是那个，哎呀，现在脑子吧，做的那个结肠癌手术，给切了一半结肠。
12: 嗯，
16: 那个老尿尿。
12: 嗯，
16: 尿尿大便也不通畅，大便的咱不说，只说这小便吧，喝多少水吧，白天尿的少，尤其夜间尿特别多，一小时一尿，一下都根本就一宿都睡不了觉，这是怎么回事啊？
12: 嗯，好，78岁的奶奶，嗯，
15: 那您晚上上厕所的时候，每次去厕所都能尿的很多吗？跟白天一样，还是只去厕所尿出一点点来？
16: 我不上厕所，我闺女给买了一个，就那便桶，这在屋里上厕所去不了。
12: 不是，就是问您排尿，
15: 对，
12: 就是每次排多少啊？排多少？
16: 排的还不少，
12: 哦，
16: 特别黄，喝水喝的不少，还特别黄，
12: 嗯，
16: 也没有味儿。
15: 那我觉得您这个不一定是病理性的情况，您要是说每次排的量都很多的话，那您可能是睡前喝的水有点多。
16: 我睡前不敢喝，就吃完饭就不喝水了，喝不了水了，我就不敢喝了。
15: 那您每次就是这个排尿能有200-300吗？一晚上能洗几回？
16: 没告诉你们，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准结一次，准结了。准结就是得起码得起5-6次，这一宿。
15: 您这情况多长时间了？
16: 有一年了。
15: 那您结肠癌做了手术多长时间了？
16: 结肠癌手术做9年了。
15: 您是78岁。
16: 78，对。
15: 您
16: 拉了一半肠子。
15: 哦，您底下有别的不舒服吗？比如尿尿疼？
16: 尿尿也不疼。小便也不疼，也不痒痒，也不疼，也没有异味，嘛也没有。
12: 嗯，
15: 那您这个好像不太像妇科的问题
12: 哦。嗯，
15: 第一，我就考虑您是不是睡前，就是因为他排尿有一个过程啊、
12: 嗯，
15: 您是不是就是在睡前2-3个小时喝水有点多？另外一个就是您可能有心理作用，就是我晚上睡休息不好，我就总想上厕所。会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16: 问题他憋得慌。
15: 对，所以就是您好像还是有尿，并不是说我没有尿，我反而想去，不是不属于那种病理性的情况，更像心理上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喝水过多。
16: 我一个还一个，我叫人还给撞了，我还是得那腰是骨裂，那个这两个膝盖也不行，没卧床。我请了个保姆不是在家的，但是他是白天来晚上走。
12: 嗯、那是不是专家建议这位奶奶再看看其他的科室，比如说泌尿，
15: 对
12: 泌尿科。
15: 如果您觉得这个情况对您造成困扰，
12: 嗯、
15: 您去咨询一下泌尿科也更好一点。
12: 嗯、然后
16: 我得想，我怎么看呢？
12: 您就挂号啊，到医院您去啊。嗯，
16: 我上你们那医院。
15: 哦，
12: 这是妇科的专科医院，
15: 对，
12: 您得上综合医院，好吗？您找一个综合医院挂一个泌尿科就可以先， 包括
16: 泌尿科，
12: 对对对，包括您要是九年之前做的手术，您每年是不是也在复查您的这个您的手术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您也可以到您手术之后的这个医生那边。
16: 每年都复查，他说你，他说我也，你不管那尿道，
12: 那就说明也不归在他们那个情况下。那您还是咨询一下泌尿外科的专家行吗？嗯。
16: 找泌尿外科。
12: 对，上对，看一下泌尿外科。您也是多方的再排查一下，好吗？
16: 等我就挂这号行吗？
12: 对对对，挂泌尿科就可以，好吗？
16: 那上你们医院行吗？
17: 我们医院没有泌尿科，
12: 没有泌尿科，是妇科的专，他是妇产科，有妇科和产科啊。
16: 哦，
12: 奶奶，对，好吗？嗯，
16: 啊，好，
12: 好嘞，祝您健康啊，别着急，再见。哎，好的，好，我们再来看看二线朋友的电话。你好，二线的朋友，喂。
18: 哎，您好，
12: 您好，您讲，嗯，
18: 好，
12: 阿姨，阿姨，您这个电话信号我们听不见，您是换个方向啊，还是说再重新打一遍？喂，
18: 我患有那个盆底。

0: 脱垂。
1: 好，嗯，现在行了。
0: 盆底脱垂哈、啊，现在那个用药，用的那个外用药叫普罗慈溪远膏。
1: 嗯，
0: 啊，用这个就觉得还有效果。
1: 嗯，
0: 这个呢，就说它一个疗程是多长时间，能用多长时间这药？
1: 盆底脱垂啊，您的年纪呢？
0: 74。
1: 74岁，张主任。嗯、
2: 哦。您上医院检查过吗？就是确定是脱垂的问题是吧？
0: 对。
2: 哦，那您脱垂的这个严重吗？
0: 嗯，他是我是脱垂，是因为我子宫切除了，现在脱垂是那个膀胱脱垂。
2: 哦，那您有那个漏尿的症状吗？
0: 就是我那个咳嗽。就是好像腹压加大时候就，憋不住尿就漏尿。
2: 那您这个药用了多久了？您觉得就是用完之后觉得有效是哪方面有效呢？
0: 就好像这个脱垂的这个不那么往外头出来了。
2: 嗯。
0: 啊，而且就因为他们就是外用嘛，抹那个药哈，就觉得这个。好像周围的组织啊有一定的那个
2: 有一定的弹性了。
0: 哎，因为大夫检查时他说我这个功能那个还好，就说让我先用这个药，因为我近日呢也做了一个手术造成咳嗽，咳嗽呢就是比较那个厉害，所以造成这个脱垂情况。现在用这个药用了一个月左右。
2: 您是这样，就是您现在是每天用药吗？还是说
0: 每天一次？
2: 哦，每天一次用了一个月是吧？
0: 嗯。
2: 哦，那是这样，这个药的话，其实普罗慈溪这个乳膏，咱们局部阴道局部用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它这个吸收啊、入血还是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在前期啊，咱们至少是前3个月，我们可以啊一天用一次，这样是可以的啊。但后面的时候呢，其实您就不用说的是用的这么频繁了，咱们可以隔一天用，或者隔2天用啊，或者甚至说一周用一次都是可以的。而且的量的话呢，我们可以少啊，就很少。我一般在门诊跟病人说的话，就是你手指尖挤大概绿豆大小那么一点儿，咱们这个涂在阴道上就可以了啊。这个量是可以很少，所以一支药膏其实可以用很长很长时间。那么到后面的话，您可以拉长这个用药的间距，咱们用到半年，甚至说用到1年的时间，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到后面的时候，您用的时候就不要说是每天去用，那样的话量会比较大一些。好吧，然后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您在用药期间，咱们还是要定期到医院来复查的啊，咱们要看看您的这个情况有没有好转，然后呢，当时根据您的情况，咱们来调整用药，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好吧？
0: 哦，行，我现在用一个月就还可以坚持再用一段哈。
2: 对对对，可以的，
0: 也可以每天，也可以隔天。
2: 对对对，是的，
0: 好，谢谢。
3: 奶奶，我想说，您有没有做过凯格尔运动？就是您脱垂这么长时间，
0: 我就是最近发现的脱垂，就打有这咳嗽。
3: 哦，那您可以学习一下凯格尔运动，这个是副作用最小的，对您身体是有好处的。
0: 是那个提肛吗？
3: 啊，对对对，就是提肛运动，但是这个得坚持练，每天至少10分钟。
0: 哦，
3: 您要了解一下这个，我觉得比用药效果还好。好多病人去我们那儿，本来想做手术，然后经过凯格尔运动，有那么3个月、半年的都不用做手术了。
1: 哦，特好
0: 啊。
1: 嗯，
0: 那咱们现在妇产科是在和平院区还是在南开？
3: 我们叫和平，没有妇科。滨海和南开都有妇科。
1: 对，两位专家，一位在南开院区，一位在滨海院区啊。您可以就近吧。
0: 哦，我知道了。
3: 行。
0: 那个哦，做这运动，他反正大夫也告诉我做这个，但是我不坚持。
3: 啊、
0: 哦，
3: 得坚持，
1: 坚持，对。
0: 啊、
1: 您坐那刷手机也是刷，
3: 对
1: 吧？对啊，您听着我们节目啊，一边听着一边可以就坐着。
0: 每天听郭老师节目。
1: 哎，谢谢您。
0: 也加咱们，哎，还就这机会，我再问郭老师。
1: 哎，
0: 我这个就发微信，公众号怎么发不出去呢？
1: 哦，发微信，这样奶奶您别挂电话好吗？我们的导播间有我们的杨凯成老师编辑 啊，让他呢给您详细说一下好吗？您不要挂 啊，哎，好的，
0: 那这样。

0: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嗯，好，我们抓紧时间，一线的朋友，您好，一线的朋友，喂，喂，您好，一线的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喂。好，那么大家如果拨打了23530909的热线电话呢，不要放掉电话，我们很快就会抓紧时间来连通啊您的电话。那么说到了这个刚才一直在提到的这个阴道炎啊，因为阴道炎可能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几乎这一生当中谁又能没碰到过呢？那我们想问问，这个阴道炎有哪些非常常见的类型？不同类型的症状，哎，都有哪些区别呢？张主任，
1: 我们阴道炎的话，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四种类型、四种类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念珠菌阴道炎。
0: 念珠菌，
1: 这个是我们其实在门诊上最最常见的一种。
0: 嗯、
1: 那么它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豆渣样的白带、
0: 嗯，
1: 然后伴随着非常明显的外阴瘙痒。
0: 嗯，
1: 那而且的话呢，这种瘙痒很多情况下它都是夜间比较明显一些、
0: 哦嗯、
1: 啊，白天工作的也许是因为工作或者是因为
0: 其他的分散注意力了，
1: 对，分散注意力了，夜间的话会特别的明显。嗯、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0: 嗯、
1: 而且呢，念珠菌阴道炎特别讨厌的一点就是它特别容易复发。
0: 嗯嗯，
1: 会有。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会有啊、这种啊、复发性阴道炎、
0: 嗯，
1: 或者说反复复发的念珠菌阴道炎。那么一年的话，它会有4次、5次以上的这种复发的情况。
0: 哦、
1: 对，所以它非常讨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一定要到医院来做正规的治疗。
0: 嗯、
1: 然后呢，治疗之后也不要随便停药，一定要到医院来复查。
0: 嗯、
1: 我们一般情况下建议复查1次到2次阴性之后再考虑停药。
0: 哦、
1: 这个是我们非常常见的。第二种常见的就是滴虫性阴道炎。
0: 嗯、
1: 滴虫性阴道炎的话呢，其实它属于一种性传播疾病。
0: 嗯、
1: 这个如果出现了这种阴道炎的话呢，你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阴道分泌物的异位的情况、那么这种阴道炎的话，咱们是需要和你的性伴侣同时来进行治疗的、第三种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细菌性阴道病、细菌性阴道病它主要的一个原因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种阴道的菌群出现了失衡、也就是我们阴道常驻的这个有益菌叫我们叫乳酸杆菌、它出现了一个失衡的情况。那么乳酸杆菌它是起到保护作用的，如果这种杆菌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我们的阴道就容易出现菌群的失衡。其实我们阴道的这种菌群的话、和我们的这个肠道是很相当、很相似的。我们肠道的话，我们都知道它有这个正常的菌群，有我们肠道的生态平衡、我们阴道也有它的生态平衡啊。细菌性阴道病呢也是非常常见的。那么这种疾病的话，我们主要的治疗是要有疗程的，是要有用药的疗程的。用药疗程达到之后，然后去复查阴性，我们就可以停药了。然后第四种其实比较常见的是属于我们老年人的，我们叫老年性阴道炎。对，老年性阴道炎这个的话呢，主要还是在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之后，我们的雌激素水平下降了啊，我们的阴道呢失去了这种雌激素的保护之后，它的阴道黏膜就容易出现这种，我们这种不是感染啊，它不是因为感染，不是因为细菌感染，它是因为我们的阴道黏膜变薄了，雌激素的水平减弱了，所以呢会出现一些特殊的症状，包括就主要的症状就是我们的阴道干涩，我们的阴道干涩，有些老年人的话，甚至黏膜阴道的黏膜非常的充血潮红，甚至会出现出血的情况所以如果说有这些特殊的症状的话，还是一定要来医院进行就诊。
0: 主任，有没有可能有同时出现不同的，还是他们只会单一出现
1: 啊？不，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我们叫混合性阴道炎。对，混合性阴道炎、
0: 真有哈、啊，真是会的，
1: 真有。而且的话呢，这种混合性阴道炎其实治疗起来的话，它比较棘手，就是这种阴道炎可能要用这种药，那种阴道炎可能要用这种药，那种药。那我们需要去权衡一下，我们主要针对的第、我们先把一种阴道炎治好之后，因为它的这种所有的这种阴道炎，其实最主要的根本就是它的菌群失衡，就是菌群失衡。所以呢，我们需要也有可能就是把这种阴道炎治好之后，然后呢，另外一种阴道炎就自己就好了。对，就会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0: 就包括刚才您提到第一种，就是最常见的那个
1: 念珠菌阴道炎，
0: 那就它就也是菌，就是我们的环境失衡造成，还是有一些外因的影响。因为很多女性朋友说，为什么好了坏，坏了好，总反复，对吧？大家也在自检，说我是不是哪儿没做到，就该洗也洗了，该什么，也会有这种。
1: 其实念珠菌阴道炎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嗯、
1: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千万不要出现什么症状、
0: 嗯、
1: 或者说你没有任何的症状、
0: 嗯、
1: 你就去用各种洗液、各种的这种护理液去冲洗阴道。这样冲洗的话，你

0: 好，及时就医，大家不要自己去随便的乱用一些药品啊，要对症。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最后一部热线，一线的朋友你好，喂，
1: 哎，是我吗？
0: 是的，您说，哎，
1: 是我吗？
0: 是的，是的。
1: 主任，我哈咨询个问题，我哈有点漏尿。
0: 您说，就要咨询这个事
1: 我
0: 儿是
1: 有点
0: 吗？
1: 漏尿啊，
0: 啊，
1: 我哈那个尿有点哈，还有点那个，颜色特别深，有时候还痒。
0: 阿姨，您的年龄能说一下吗？
1: 啊？
0: 年龄，年龄，
1: 啊？
0: 年
2: 那
0: 龄，
2: 你多大岁数？
0: 对，您几岁了，阿姨？
1: 年龄哈，
0: 哎，
1: 我年龄哈80。
0: 哦，80岁了啊！好，时间的关系，我们抓紧。冯主任，这个80岁的奶奶，她就是有漏尿的情况。
3: 奶奶，您漏尿多长时间了？
1: 漏尿哈有半年多了，
0: 哦，
3: 您
1: 老尿
3: 是？
1: 裤，有时一开水管儿，它也尿裤。
0: 哦，
3: 您是这个就不走路，就由声由水声刺激也会尿裤子，是这意思吗？您底下有没有觉得就是外阴有什么东西拖出来？比如清洗的时候觉得有什么东西软乎乎的拖出来，有吗？
1: 没有。
3: 没有，走路时间长了也没有东西拖出来，您单纯的就是一个漏尿。
1: 哎，对。
3: 奶奶，您这个可能也是去泌尿科看一下更合适。因为我们妇科一般是伴着脱垂的病人，我们处理是比较多的。
1: 那像我这个吃点麻药和怎么处理一下
0: 去泌外科吧，您先去泌尿科先挂号，让泌外的医生给您做一个评估之后再给您药。我们现在是主要是妇科的医生，不能随便给您出药方，好吗？
1: 行。
0: 好的，好，哎，正好说到脱垂，我们有听众留言说，这个子宫脱垂还可以做肌肉训练吗？
3: 可以，刚才我说的那
0: 对
3: 个
0: 吧？
3: 海格尔运动就是其中一项，
0: 就是这
3: 对，
0: 个是吧？是
3: 对，
0: 可以的
3: 可
0: 啊。
3: 以的。
0: 还有一位听众说，他做过阴道封闭手术3年了，还用不用复查？平常需要注意些什么？阴道封闭，
2: 阴道封闭术，它应该是因为脱垂，然后进行的这样的手术，而且应该是岁数比较大了。
0: 对，
2: 那做完不管是什么样的手术，术后定期的复查，这个是必须的。不是说您做完封闭的手术之后，咱们就不会出现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了。该检查还是要检查，而且我不知道这位听众他当时做阴道封闭术的时候，这个子宫和输卵管卵巢是保留的还是切除的状态？这个如果要是保留的状态的话，那定期复查那就非常有必要。
0: 有必要
2: 对，
0: 哈。
2: 非常有必要。
0: 好的，哎呀，今天我们其实还有太多的问题要跟两位主任说，感觉连一半的问题都还没有聊完啊。那抓紧最后这几分钟，我们问几个就是适用于更多的所有的女性的朋友的吧。比如说，就是因为刚才提到了很多的女性生殖方面健康的问题，专家也特别强调我们要定期的检查，及早的筛查。那我们想问问冯主任，常规的妇科体检都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啊？就是对于我们普通女性来说，我要及时的了解自己的这个生殖系统的健康，我们要做哪些检查是很必要的？
3: 好的，那我也是长话短说
0: 长
3: 啊，
0: 话短
3: 时
0: 说
3: 间有
0: 吧。
3: 点紧 张。
0: 对对对，
3: 那首先我们不是说去了医院就跟大夫说我要做什么什么项目。
0: 对，
3: 首先你要说你的病史，也就是大夫要给你先询问病史。首先你的年龄，有没有月经的问题，有没有分泌物的问题。如果这些都没有，那要根据你的年龄去设置你的妇科检查项目。最基础的，我们是要看你的妇科查体。我们现在网上也有人讨论说，这个溃疡给大伙带来非常大的困扰，是说能不能用取代？但是就目前阶段来说，溃疡是不可能被取代的，因为它能够系统的看到你的阴道宫颈的情况，包括你分泌物的情况，所以这是不可替代的。那么同时，如果您没有做过 TCT，也就是宫颈癌的筛查，我们是要一块儿去进行筛查的。同时呢，我们要做双合诊，有的病人是需要做三合诊来查查你腹部有没有压痛，有没有包块。同时呢，我们还要做盆腔的超声。那么有精阴和精府，根据您的情况可以选择。还有呢，有的病人有月经的问题，那我们需要检查性激素6项。有的 朋友分泌物不太好，像这种情况我们要做分泌物的检查。
0: 嗯，
3: 另外一个呢，如果您的年龄比较大，我们需要查骨密度，看看有没有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必要时候还要做肿瘤标志物的检查。

0: 也就是说不同年龄段我们还是检查的项目是不一样的。
1: 这一点特别重要啊，就是说我们先把自己的状态先呈现给医生啊，然后医生才会根据你的情况，除了一些必要的，还有一些量身打造的这样的一些检查。
0: 对，
1: 那对于女性来说的这种身体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她比如说跟着单位，她会有日常的这种体检啊，那有些呢可能就是例行的每年的固定的体检当中不包括的项目，那么要提示大家哪些项目一定要定期的去做，除了刚才提到的HPV 和 TCT 要定期的查之外，还有没有，就如果没有症状的情况下，有没有还有特别需要注意排查的一些项目呢？张主任，
2: 我们其实妇科最经常要就是说常规要做的一些检查的话，首先就是妇科检查。这个妇科检查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有些单位查体的话，它只是进行一个超声的检查就结束了。
1: 对，
2: 或者说对这个对于这个主，尤其是我们生育年龄的妇女啊，有过性生活的这个，她经常会有一些症状，她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她做了这个妇科检查会发现一些问题。妇科检查的话，因为阴道和宫颈是我们平常我们所看不到的，一定是你做了妇科检查之后你才能够发现一些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其实现在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叫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病非常非常常见，以前的话呢我们可能不太重视啊，现在重视它之后，你发现这个疾病的患病率还是非常高的。有些患者的话，他就表现的是一个慢性盆腔痛，还有一个性交痛。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觉得我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那么你去做了妇科检查之后，你会发现他的这个盆腔会有一些触痛的结节。这种触痛的结节，其实你做超声是发现不了的，是看不到的。所以常规的妇科检查非常重要。还有呢，其实 TCT、HPV 和超声是我们最基础的检查。
1: 好的，非常重要的提示啊。最后我们来问问冯主任您的门诊时间。
0: 我目前是在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滨海院区，每周四全天门诊。
1: 每周四全天啊，在滨海周边住的所有的女性朋友啊，可以呢到那边呢，因为这个院区呢也是刚刚呢开诊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啊，很多朋友呢可以呢就近来就医。那张主任您的门诊时间？
2: 我是在南开院区，周二全天。
1: 周二的全天啊。好，那么大家呢有相关的妇科方面的问题啊，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实在是有限，内容太多了，我一开篇一听说有这么多生殖健康方面的问题，我心想坏了，讲不完了。果然，那我们未来希望有机会再邀请到我们的两位女性的我们的妇科专家再次走进空中问诊，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来做相应的这样的科普，有益的科普。谢谢张主任，也谢谢冯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空中问诊。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凯成，我们的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听众朋友，咱们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3: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2: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3: 哎呦，快说都有嘛。
2: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3: 嗯。
2: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3: 哇。
2: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3: 哎呀，真不少啊。
2: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3: 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5: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明儿高考最后一天了是吧？哎，你看这几天这天儿，我就说还真是不错啊，没那么热，也没有太大雨水，湿度也刚好。哎，总之天公作美，助力考生们找到最佳状态是吧，发挥最佳水平。但即便如此，每个人跟每个人也不一样，可能哎，有的孩子有个马氏前蹄那不要紧的啊，一是可以再考对吧，二来呢高考是重要，但它也不是只有这一条道啊，无常是人生的常态，谁也说不好今后的事儿。啊，咱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啊，咱反复总听过来人啊，就是老先生们回忆他们的这个人生啊，他们的高考岁月特别有体会啊。昨天你看王金生先生说了啊，他是4回报名啊，2次考试，11年才考上大学，而且这11年可不是在那安心的备考啊，哎，王先生是到内蒙古农村下乡劳动。你在那个时空中，你就想，任何人他也想不到今后能发生什么，对吧？哎，某种程度上说，你的命运你说了可能就不算了，是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走啊，把你推到哪儿算哪儿啊，你可能也就是在这个激流中扑腾扑腾啊，仅此而已了。那王先生就是啊，当时是第一回啊，是先报志愿，然后再考试，正准备考试了，取消了，考试取消了，文化革命来了，随大溜走吧，推着他下了乡了。然后呢，咱接着听他回忆我的高考。
6: 昨天晚上我讲了，我高中毕业以后，曾经4次报名，2次参加考试，用了11年的时间才考上大学。我第一次报名，因为废除高考，我没能参加考试。废除高考时候，文件上说了，将来招生是采用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式，具体的措施没有讲。 我是68年的秋天，到内蒙的一个农村里插队落户。1970年啊，这个国家恢复了大学招生，分四个阶段啊，16字方针。第一个是自愿报名，第二个是群众推荐，第三个是领导批准，第四个是学校录取。70年这次招生，我当时因为春节回家去探亲，就错过了这次招生。以后呢，就是每年的夏秋之际招生，每年都招。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招生啊，所谓的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啊，具体是四个步骤。第一个是自愿报名，第二个是群众推荐，

第三个是领导批准，第四个是学校录取。所谓自愿报名，报名谁不乐意报名？群众推荐，人家个人都忙自己的生产、自己的生活，人家不关心你这上大学的事儿，他也没有权利去推荐哪个人去，对吧？主要就是生产队里头领导，那这么研究一下，让谁今年让谁去，不让谁去。啊，就这么简单，学校录取啊，是这个招生一开始，招生工作人员就下到基层了，就到了公社了，从公社到往上，他全程就参与了。总之，这个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啊，这个方式，实际上这一个学生啊，他能不能上大学，那就是几个人决定。那么这些人能不能很公正的？很准确的判断一个人适合不适合上大学呢，这个就是有很大的未知数。所谓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实行了几年以后，就充分地显示了这种招生办法的各种弊端。一个是不重视，甚至根本不看这一个学生的学历，他的文化水平根本不看，不考虑这个。第二个，走后门非常严重。由于没有文化考试，那这个一个学生的录取的随意性很大。我在下乡之后的第二年，我就被大队，选派到外边去医院里进修，学习学医。毕业以后啊，我就回到生产队当了的乡村医生，那时候叫赤脚医生。因为我就担负着一全大队三个村子的社员的看病的事儿，所以在每次这个招生的时候，大队就不考虑我，不让我去。我也知道我这样的这种情况，我就是报名了，也给大队出难题。刚培养你，这社员都依靠你看病，你走，给大队添麻烦，我也不说话，大队也不说话。所以，我的每一次招生，我都没有参加。直到1973年，那招生，大队说："你去试试吧。"就有重大改革，就是强调了文化考试，以前都没有，这次要有。我对这次考试，我没有太大的希望。反正大队让我去，我就去吧，啊，试试吧。但是我没有多大把握，因为第一，我那年已经26岁了。一般来说，招生就是不能超过25岁。第二，我没有后门，没有关系。文化考试很简单，而且很不正规，考场纪律也不严，打小抄啊，交头接耳啊，监考老师也不管，监考的人还有时还上院子里溜达溜达。人一看，根本这个文化考试完全是一个形式。第二天就是面试，这个大学在这个教室，那个大学在那个教室。你想报哪个大学，你就上那儿去，那招生老师在那儿坐着，啊，就跟他介绍自己的情况。你要考医，就找这个老师找不着，那教室里空着。后来说在哪儿，在那儿没看见人说，就在那儿那个穿白衣服白裤那男的，就是他，在那儿站在马路边上，在那儿东张西望，不知道找谁呢。我们就过去了，过去我有一个同学，他是天津的，他爷爷。在他们地区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一个老中医吧，啊，他起小他也受到一些熏染呢，他懂得一些医道，他就跟这老师就自我介绍，啊，这老师问你爷爷叫什么名字啊，他把这爷爷名字报上去了，那他不知名啊，他就是当地一个土医呀，啊，老师一听见他爷爷名不知道，很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他在下边说什么，他也不怎么听，他那俩眼一直就在那条道那两边在那撒嘛，不知找谁。完了，其实这个学生应该录取，他有基础，他总比那没有什么任何基础没有的那学生要好吧。完了，他说完了，我就跟自我介绍，啊，我就介绍，因为我已经行医5年了，我经验呢，各方面一般的常见病我都能治了。我也就说，我可说的东西很多，但是他不感兴趣。问你多大岁数了？我说我26啊。他一听这个，很轻蔑的看。

0: 看了一眼下头，我在说什么？我在说我会什么？他不怎么听，俩眼还是满处酸。这是过来几位年轻女的，穿得很讲究，那天津当时比较时尚的衣服，她们穿着，啊，鞋、袜子、裤子，很入时啊，发型啊，都好。哎，他挺高兴，那眼睛一亮，就向他们招呼，给叫过来了。实际人那几个人还不定是人家想考哪个大学，人不一定是要考医学，还给叫过来了，嬉皮笑脸就跟人家说这说那。我一看这个，赶紧走吧。这种人品行不端，你再怎么介绍，人家不听你，不勒你。这考试就这么结束了，就回去等吧。也没几天，中央废除最刺激。文化考试作废，我心话就是你不作废，他也不重视这文化，那他可能连卷子都不判，这样我那年就落选了。
1: 哎呀，真是王先生说他这高考，咱听这多坎坷曲折哈，这个是今天的考生们想象不到的，所以更要珍惜我们现在安定的啊幸福的生活。咱现在呢，是你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啊就可以了，哎，没有什么外部大环境的干扰，甚至说反过来了，全社会现如今都给考生们是吧让道啊，让路啊。哎，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哎，交通也断交了，哎，就怕那个窗外的汽车喇叭噪音呢，别干扰到人家孩子，是吧？好，全社会支持啊。所以说，同样是高考，你看都叫高考，高考跟高考同一个词汇，在不同时代中内涵不一样。你看这个聊着聊着，这高考作文题目又出来了啊。昨天咱说的是天津高考作文题是。调和调一字双音所引起的，联想啊，李金钟先生今儿又看一下这个全国一卷的作文题目，嘿嘿，就是一个词儿不同的含义，结合话说天津卫聊了两句。
2: 大家知道，现在啊，除了咱们天津、北京、上海可以单独出卷外啊，实际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是用全国卷。全国呢，高考试卷分为一卷和二卷，今年呢。全国一卷的高考作文题呢，出的也非常好，让你想一个词。随着啊时代的变迁，尽管这个词没变，但可能它的内涵、它的意义发生了改变。我就在想啊，假设我是那位考生，我想的一个词是财富。在我的童年的时候，由于我在家庭中最小，父母也比较宠爱我，那时候我对财富的概念就是妈妈给我。3、5毛钱的零花钱，可以买到喜欢吃的零嘴儿，这就是幸福，这就是我拥有的财富。到了我工作的时候呢，家里头资助我，给我买了手表，买了自行车，就觉得我就拥有了财富。而结婚后呢，我记得我是90年5月份结的婚，当时我们夫妻二人吧，把我的第一笔存款450元。就存到了和平路与锦州道交口那有一家工商银行，我存入了一个1年定期。当时我们两口子就梦想着，假设有一天能够存到2万元，我们就拥有了财富的天花板了，就可以不去奋斗了。现在回头看，都觉得是笑话。而后来呢，买一辆心爱的私家车或住一套大房子，也是我们那时候追求的财富。如今，我们到了退休的年龄，身体健康、快快乐乐才是最大的财富。现如今呢，晚上听听咱们《话说天津卫》节目，回忆一些老事，活动活动脑筋，避免老年痴呆。同时啊，听一听咱们主持人在节目中介绍的一些好的产品，适合自己的呢，就买一些。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财富。前些天吧，就是我啊，经常啊。犯这个口腔溃疡，听到咱们节目当中介绍的维 C 之王刺儿梨啊，我就买了一些。吃后啊，觉得确实口腔犯溃疡的次数逐渐的就减少了。所以说啊，关键是适合你的就果断下手，让我们的老年生活啊快乐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1: 你看，不同的年龄段对财富的理解不一样了啊。最后就说刺儿梨，哎，刺儿梨都叫刺儿梨，也不一样啊。咱们推荐那个跟您外面买那不一样， 市面上很多卖很便宜的那个刺儿梨汁儿啊，那它也打叫刺儿梨，那能是好果子吗？那个十有八九都是捡小个的皱着巴巴的刺的果，有的甚至都不是《本草纲目》里说的那个正经八板的刺儿梨，找点类似的果子冒充，它根本就没那个酸劲儿。嘿嘿，更黑心的是什么？它往里掺大半瓶的水，哎，再给你兑点别的果汁调调色儿，看着浓浓乎乎，其实没多少真刺儿梨，喝着还有一股怪味儿，那哪有什么维生素 C、氨基酸的，哪有啊？再说它的生产法子也不行啊，随便榨一榨就装瓶了，连那个低温锁鲜的过程都省了，那营养早跑光了啊！杀菌糊弄事儿，喝不好喝了，你保不齐还闹肚子。配料表你看吧，蔗糖、香精、色素堆一大堆，甜的齁嗓子，喝完嘴里黏黏糊糊，是吧？有的那个为了延长保质期啊，他使劲加点防腐剂，哎，标着一年多的保质期，那不靠防腐剂办不到啊。咱们这个，嘿，这款刺儿梨汁儿，那是实打实纯天然的东西，野生的，全是贵州核心产区海拔千米山上的，海拔1000米山上的优质刺儿梨，啊，颗颗饱满圆润，不添加一滴水，一滴杂果汁儿。咱找这个龙子宝这个企业，是人家地标龙头企业啊，拥有唯一的野生刺儿梨的证明，唯一就是别人家没有，就他们家有野生刺儿梨证明。这个刺儿梨汁儿喝一口，全是刺儿梨本身的清爽酸甜。人家是三重清洗，低温冷榨，巴氏杀菌，最大程度保留住刺儿梨里面这个维生素 C、氨基酸这些好营养。淘宝旗舰店一盒158，一盒158，咱们只要169块钱，到手四盒，28袋。每袋是30毫升，别小瞧这30毫升，它里头的 VC 含量相当于吃50个橙子。4728袋，再送一大罐70克的野生有机刺儿梨干果泡水喝，啊，一共是169。这东西至少喝3月，效果特别棒，补营养、强体质、少生病。有例子啊，一会儿您连续听到9点以后。寻味九州有祖孙俩一起点赞这个刺儿梨精粹液，人家3次复购了啊，感觉到好才复购，对吧？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这个刺儿梨精粹液就是不能和牛奶，不能和海鲜，不能和黄瓜一块儿吃，间隔1个小时。哎，这个人家这是纯野生、纯天然的东西嘛，它有时候相互之间可能会有点抵触啊，或者说是泄了劲儿了呀。哎，这东西《本草纲目》里记载过啊，所以咱就佩服这个老祖宗。你说啊，这个大山里头长的东西啊，自然万物它都能给你利用起来，为我所用。所以说这个人与自然的相处啊，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总结了很多的规律，就按着办就成，吃不了亏，对吧？就说什么呢？就说这个建村盖房有规矩，一定得找那个地势高的地儿啊，或者先垫土垫成高台，你再盖房子，这下雨就不怕了啊，闹个水什么的就不怕了。这个规律啊，适用于任何时代。但是1952年的时候，建西南楼工人新村呢，杨士山杨先生说：“哎，当时可能有点，赶快啊，赶这个工程的进度啊，就考虑不周了。”
3: 我再说几句西南楼工人新村，因为西南楼工人新村呢是1952年开始盖的，那个时候可能这个有关方面领导想的比较易，最多10年都盖大楼。8平方盖楼想的比较易，实际到60年代10年并没实现这个，所以说当时呢盖的比较简陋。我说过，西南楼工人新村大片土地都是园子，这个园子就有好有坏。所谓好坏，地方高了不容易上水，地方低了容易上水，它也涝。 盖工人新村的时候，基本上没垫地，随高就高，一声令下，一年的功夫盖了那么一大片房子，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刚一解放的人们的积极性啊，高涨。西南楼工人新村到60年代，好多缺点就显现出来了。什么缺点？因为它地势比较低，它没法跟那个学堂路、西楼那一带，南北街是一个大高台，1丈多高。我们住的是杨家高台，也得有1米多高。后来囤上了，最早是据说也2米的样子。就是西楼那一片呢，在拆迁的时候叫利民道高台，一下大雨啊，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优越性就看出来了。西南楼工人新村哈，道路上院子里头都是脚面深的水，最低洼的地方哪，就是12段。教育局宿舍后来现在的教师村那个地方，当年哈，要是下大雨的时候，他们那儿不是脚面深的水了，玻璃盖深的水，炉子都没法点，找不着一个高地儿可以放炉子，可以点炉子，就困难到那个程度。所以平房改造的时候，12段就是教育局宿舍，可能是比较早的，太难了，一下点雨那点地方简直就是一个汪洋大海。威迪道以南，后来的乐园道这一块哈，几乎就是汪洋一片的。应当什么，你比如到80-90年代天津市大规模建房的时候，用小南河的那个装台子的土，我们就垫过田拓南、体院北，还有那个小海地儿，什么带江字的龙江里、九江里、花江里，那一片地都是我们拉土给盖的，怎么也得垫1米高，它才能解决这个涝的问题。一下雨排不出水去，因为它总体它就低。西南楼工人新村那年头受了很多沥涝的难处、苦处。
1: 杨先生这几天连续聊西南楼工人新村啊，应该还有后续，我估计啊，期待就是引起这一代老居民的弹性来啊。您要知道的情况少，都是碎片的啊，但是不要紧啊，只言片语，哎，自己儿时的生活情境总还记得吧？找个茬口一块聊，互为补充，越聊越多啊。哎，刘志强刘先生有些补充了，他就说杨先生讲够细致啊。但是遗漏了两个厂子的宿舍。
4: 整个的西南楼工人新村啊，一共有18段，可是里边呢就是没有第17段。我回忆了一下啊，遗漏了两个单位，一个单位是哪儿呢？就是叫新安电机厂宿舍，还有一个什么呢？大生纱厂。他这俩宿舍的位置在哪儿呢？昨天他也讲了，就是在这个利民道靠你小王庄那个地方，那么有小王庄对过有个篮球胡同，篮球胡同西边呢有一个那个中天电机厂的那个宿舍。我说这个新安电机厂的这个宿舍呀，就挨着这个中天电机厂，因为我中学有同学，他们家就在那个新安电机厂宿舍，他父亲就是原来的那电机厂的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吧。是广东人是那么地方的。另外一个这个大生宿舍，大生也是原来也是一个纺纱厂，他就跟那个北洋纱那个意思一样，那前来讲都叫私人的企业吧。他这个位置呢正好在小王庄，昨天那个杨老师也说了，他正好在小王庄这个庄子的西面啊，在小王庄它是个高台嘛，在西边那个高台下边一下坡，那就是大生宿舍。这个大生宿舍它到这儿一共有多少排，这个我闹不清楚，但是来讲呢，我上那个地点去过，因为我有一个亲戚啊在那儿住，我们这个亲戚呢他们家就有一个闺女在大生那纱厂上班，他才从西楼那儿搬到那个地方去的。我呀就做个补充吧，

0: 这个大生沙场，我想来想去，这沙场耳生啊，这大生沙场在哪儿？咱请教一下啊。咱就知道天津有豫大沙场，有华新沙场，哈，有恒源沙场。这个大生，哎呦，江苏南通张謇创办的那叫大生沙场，难不成天津有个分厂吗？哎，这个大生沙场后来又合并到哪儿去？请教老师们啊。哎，从这儿引出来一个话题儿，一定有老听友知道。既然都有宿舍嘛，对吧？肯定离那西南楼也不会太远。哎，过去这个老字号、老厂啊，在外地，尤其是上海、天津、北平这样的大城市，一般都有分厂分号啊。你比如说正兴德在北京有分号啊，现在也有北京正兴德啊，但是跟天津两码事儿。就解放以后，这个分号啊，都归属属地管理，说白就各是各马。啊，各干各的，不是一个东家了，哎，也不对，也是一个东家，都归国家了，呵呵，对吧？哎，这个天津正兴德呢，都是分着的。那虹桥有虹桥的，和平有和平的，南开归南开的啊，这都是早期啊，人家这个不同的分号。那么我们推荐的正兴德花茶呢，是竹竿巷商标，也就是和平的正兴德，就在和平路上，那个门店就在和平路上啊。离那个中国大戏院很近，对吧？先说说茶叶啊，不错，这茶不错啊，价格比门店要便宜。多少位听友都说挺好啊，而且多次复购了。今儿有位陈女士、陈阿姨就是订购了好几回了。
1: 茶叶我们买了，第三次了吧？六院的买了一次，七院的算这一次买两次了，喝挺好，好啊，口感也好。也颜色嘛，口感都挺好，也不这么闹那种感觉，挺柔和的。第一次买那七燕的，我们就想试喝，一看挺好，这次买了一斤。我们一般喝什么白茶、金骏眉，还有那个铁观音一系列的。这个就第一次我试喝时喝的那六燕的，哎，感觉到还可以吧。后来刘哲又推荐那七燕的。我们就喝的七燕的也挺好的，所以说我这次买了一斤，也嘛呢，我们人口少，就老两口子，又不抽烟，喝酒也这么回事儿，再不喝点茶，对吧？
0: 对呀，再不喝点茶，对不起谁呀？哎，平时喝白茶、铁观音什么的啊，这茶确实，之前那个黄老先生啊，茶叶公司人行家人说，茶你得换口，喝个十天半个月，换一种茶。你能品出各种茶的风味不同了，哎，过两天我给您大伙儿推荐一个好的普洱茶吧，啊，普洱茶，咱盯住了，过些日子咱聊。先说这个花茶，六印、七印的都挺好啊，因为六印的是伏天的茉莉花来熏的，七印的这个是今年开春的春花和春茶的调配，所以口味细品的话略有不同。咱这也是顺应时令，花可以变，品质没变。七印老工艺，价格接地气，半斤一袋170，两袋单包算的话160一袋啊，两袋160一袋，四袋两斤总价是600和一斤300啊。咱那个浮花就是六印那个浮花，浓郁经典老味道，也不取消啊，也不改版，到了秋天冬天按时会上的。现在这款极力推荐，因为它是春天的。春花春茶产量太少，工艺呢也慢，哎，再加上正兴德这么眼看这618抢购热潮，所以库存一天比一天少啊。错过这波再喝这个春茶，明年见。订购电话59089888 59089388 59089388，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咱这正兴德呢，之前采访过人家老总啊，是和平路上的门店，我还给人瞎出主意呢。我说这么好的位置，你要改正兴德文化体验店啊，老茶新喝，来个茶馆，这多哏儿。现在实体经济就得这样，强调沉浸体验感，就是非得你去到他那个店儿，你才能体会到的一种感觉啊。你要是还按过去只是柜台卖货，那人都从花儿天津卫这儿定了，对吧？这门店肯定光顾就少嘛。所以说你要按我这主意来，一家一家都这么来逛和平路，慢慢的又有意思了。这跟过去不一样，

0: 啊，刚才李金忠先生提了一句，就是90年代初他结婚，小两口商商量量的把头一笔存款存在哪儿了？和平路锦州道交口有个银行啊，是工行嘛，一年定期。哎，这个路口老名字叫离站呢，四路有一站就叫离站，对吧？李先生两口子当时在银行门口正商量的时候，一辆四路公交车从身边开过，车上一个10来岁的孩子正透过车窗看和平路上的风景。这孩子长大以后，不是长大以后，过去他也叫翟颖。
1: 哎，在之前的节目里啊，杨老先生讲到了从西南楼这块儿啊，去和平路、去小王庄的一些个经历，也勾起了我啊对四路的一些个怀念之情。因为这四路到现在已经这个离开我们整整10年了。我小时候呢在中山路长大，那时候坐的最勤的两趟车就是一路和四路。要是从我们中山路10月这会儿，你要去东马路和平路，那肯定首选的就是一路啊，因为呢，它能直接，给你拉到这个百货大楼啊、劝业场、人民大楼这一块儿。当然，我小时候那时候劝业场没有站啊，百货大楼完了就是人民大楼，就到终点站了。这个百货大楼下，然后呢，往这个过了佳木斯道的口，原来有一个少年儿童书店，卖一些个当时最时兴播放的动画片儿。连环画，什么变形金刚、星球大战呢？还能在那儿看。我上小学的时候还坐一路，最常去的其实是这个地方。然后坐四路呢，那肯定就是要去更远的地方了。你比如说去海河中心广场，去这个现在民园这块地方，然后呢再奔人民公园啊，到活动中心呢，就等于说四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游园路线了。但是到了1994年呢，就出现变化了。因为94年的10月份呢，我们原来10月这个老楼就拆了，我就搬到那个现在新开和解西厂下坡这块了。我刚搬过去的时候，这块地方，还都是个工业区了。因为那个时候啊，你像南口路啊、白庙啊，包括这个老金陵公路啊这一段啊，哎，两边都是工厂。像西厂下坡这块有什么电焊机厂、这铸铁厂、石棉厂、家具漆厂，哎，然后呢，马路对过还有一个红星化工厂，然后余管道这头呢厂子就更多了，什么这个织线厂、那个制药厂、自行车二厂，然后呢，到了这个北洋桥这儿还有个京津制革厂，东一庄这块呢有一个6009的电缆厂、第二燃砂厂，然后呢，到了90年代中期，就是我们搬过去的时候，这些厂子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告别历史舞台了。等于说呢，搬到这儿来了呢，交通肯定就没有中山路方便了。所以说呢，那时候94年我们刚搬过去的时候，坐车你要去市中心就得，坐四路。然后呢，那时候小王庄车站其实跟它54年时候刚建成的时候啊，其实也没嘛大变化啊，就是紧邻这个津浦铁路桥，有很多工厂啊，都在那块地方。所以说呢，这个四路这个车站也是历史，比较悠久的那么一个车站啊。那时候就是它背景是一个厂，叫摊棉制品厂啊，就在这个位置，就是现在天坛路地铁站这个位置。提到这小王庄的发厂了，其实并不是四路车站的位置，是这个过了这个铁道桥的道洞子的斜对过，现在民安街这块地方是原来小王庄这个发厂。在我刚搬过去的时候，还有个记忆，就是这块地方，朝北就是朝铁道这方向，有的一楼的住户啊，都挂红窗帘儿啊，就是有那么辟邪那么一个意思。一直还有那么一个民俗。当然，现在这块地方也都拆了，也没有什么住户了。等于说那时候94年刚搬过来的时候呢，出门那对这个四路就是依赖程度就更高了。但是这个四路它不走东马路和平路，那时候还是走河边儿。我要去东马路和平路怎么办呢？也不是没有车，那就得走到南口路上。那个时候啊，有一趟车叫专线12，因为从94年8月8号开始就开了一趟车，就是从这个小街到中心公园的。这个专线12呢，就等于说把21路、18路、一路这三趟线合成一条线了，不坐四路就得坐这个车去和平路。但是呢，对这四路呢，还是有这个更深的。

0: 难听，因为从我们那个东宁庄这儿穿胡同，还是离小庄的车站近。但是呢，到了这个96年的时候啊，就出现一个状况，就是嘛呢，修金刚桥断交，这丝路呢就不过海河了啊，就从这个东北角就掉头就回去了。所以说呢，那时候还就得，坐这转线十二，因为那个96年那时候转线十二就改成这个611了。这个金刚桥修完了，到了97年，丝路就出现变化了，就等于说到了97年的8月8号啊，丝路呢就开始走这个东马路和平路了，就不走河边了。那时候丝路走在东马路和平路上，可以讲啊挺扎眼的，为嘛呢？因为打我记事儿，一直到97年到90年代末那时候，四路一直是那种老的那种解放661那种的交接车啊，车顶的圆圆乎乎小窗那个车，所以说走在和平路上，确实，跟别的路线比有点格格不入。然后那个时候啊，四路走和平路的时候啊，可以讲和平路是非常繁华的，这个马路两边的这个店铺啊，那时候这大喇叭播的最多的是嘛呢？是一个卖那个汗脚鞋垫的一个广告。你走的一道吧，就听光听着卖那鞋垫的。另外听到的就是嘛呢？97年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最红的歌手是张惠妹，沿途的商店呢，都放的张惠妹的歌啊，都是那时候时兴的流行歌曲吧。97年的时候啊，和平路上还有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它改成了这个公交专用道，就是在高峰时期，这个路段只许走公共汽车，连那个出租车、连面的都不许走。另外呢，和平路呢又进行了这个为了迎接香港回归啊，就进行了一些个装饰整修，就新装的那种弧形的，然后一串彩灯的那种路灯。就是更加这个新颖和这个漂亮了。然后这路灯等于说是一圈一圈的，你坐这四路上啊，走这个和平路的时候啊，就一条一条的光带，就是就宛如这走到的这个特别这个流光溢彩的一个隧道那种感觉啊。那时候坐四路走和平路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享受。但是到了98年呢，又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黄淮路跟天泰路开始拓宽改造，然后呢，就等于说四路又开到东北角，不过海河了。所以说那时候呢，还得坐这611。到了98年的11月份呢，这个天泰路就现在天泰路就拓宽改造完成了，四路呢，等于说就从小王庄，然后延长到这个白庙，正好当终点站了。打那儿开始，这四路就可以讲是我天天出门的一个首选路线了。但是呢，到了99年的年底，十三路它就更换新车了。这十三路这个金马日交界就倒给四路了，就等于说这是我记忆当中四路头一次换新车，当然那新是带引号的。这是十三路替下来的二手车，这个车呢就从这个99年底一直跑到00年的3月9号，就跑了也就2个多月吧。因为这个和平路断交了，你像一路啊，那时候一路、24路、37路，这都是这种交接车。你要是走张自忠路、走吉林路啊，这交接车就开不过去了。所以说，打那开始呢，这些路线都换那个单机车了，包括四路呢，后来又换中巴车，这四路也就越换越小。直到现在呀，这四路已经告别我10年了。其实呢，我就还一直还非常留恋啊，就90年代末那时候啊，乘坐四路车走和平路的一些个情景吧。
1: 但凡有听友提到公共交通的话头，翟莹必然转天会接一段啊。他微信也跟我说，坚决不能让四路的话题掉地上。他这个记忆力可比我强太多了，车窗外送来的是声他都记得，还记张惠妹的歌，真行。我对四路要说也有感情啊，我小时候很少坐公交啊，因为住家跟姥姥家、奶奶家都不远。我想去滨江道玩呢，也很近，上学更不远了，都到哪儿都是自行车，很少坐公交。所以到现在我回想起来，坐公交唯一的公交记忆就是四路，因为我去乐园、去青少年活动中心得坐这趟车。我就爱在中间那个手风琴那块啊，脚结实的那块待着，要么就是司机那块，有一大鼓包的那个发动机的位置待着。 热乎乎的哈，爱闻汽油味儿。小时候啊，现在回起来真是这瞎玩瞎闹，浪费时间呢。现在回想，父母当时数落的都对，那阵儿听不进去，有那功夫练练你那字，哎呦！可是我也有话说，我说您倒是给我找个书法老师教我，对吧？有老师盯着，我现在我也书法家了。我们那学校也不行，他不重视书法啊。我要在人家这个啊大直沽中街小学可能也行了。关于大直沽，窦天康先生也说说。
2: 我也说说我对大直沽的印象，因为那个我奶奶的娘家是大直沽，他们住在哪儿呢？就是大直沽田庄那个铁道旁边，过了铁道头里几个胡同叫瑞康里七号。当时奶奶家呢就一个弟弟，就是我的舅爷吧，舅爷家有五个儿子两个闺女，现在这些子女也都做古了。我60年代跟我父母去时候哈，家里人很多，我看到一个嘛现象呢，这大直沽这个老村落这个吃饭呢，女同志都不让上桌。你像我母亲那玩意儿也有时候去，从来没在桌上吃过饭，都是跟我舅奶奶跟几个表姑嘛的在一块儿啊，就是吃。像我们去那玩意儿我也十好几了，就跟大人们一块儿就是喝酒。这个大直沽人啊都爱喝酒，好喝的好家伙，那会儿我父亲一去呢，就是大直沽啊那些个表弟嘛的来都一块儿喝酒。后来呢我看嘛呢，这吃饭当中啊无意当中来个邻居，管我那舅奶奶就喊啊，赵亮来了啊，一看坐那赶紧拿杯坐喝酒喝酒喝酒。一会儿又来了个邻居，哎呀我寻思这邻居呢我倒是那么不客气呢，坐这喝酒就吃饭。后来我一问瑞康里他们这块这个人们都是这样，他上别人家去也这样，这乡里这个关系邻里关系特别融洽。后来我父亲那儿一去，是在那一块那些个上点岁数的吧，那个都管成大表哥。我父亲一去，其中呢我看到就有谁呢，有这个出手制，那个还有严家，他那后边有楚家严家，还有一个师家，那玩意儿总往我这个舅奶奶家去。像这个出手制比我父亲这都得小个10岁甚至11、12岁。再一个就是出手制呢，我知道我见他时候呢个儿不矮，黑瘦戴眼镜，这个人文笔不错，书法写的确实是好。大家也都知道他烈士陵园的碑文呢就是他撰写的。他是棉衣的工作，因为我的二表伯啊他也是在棉衣干会计，因为跟楚家这关系啊他们特别好。出手制呢还有个弟弟，弟弟叫出手一，后来解放前不去了台湾了。90年代呢回家乡探亲呢，他在义工请客，我送我父母呢上义工呢有个饭馆，他们在那聚会，我又碰见过一回这个出手制楚先生。他今年要是健在的话也就94、5岁，也就那么大。这个大直沽这个古老村落确实特别的这个和谐。
1: 哎，这窦先生小时候捕捉到的细节啊，就说哎呀大直沽那人儿老人们哈都倍儿爱喝酒，确实酿酒之乡嘛，有这个影响。但是很遗憾现在没了是吧。那我现在我可以给老大直沽人推荐一下酒了，杜康酒便宜啊，口粮酒纯粮食酒，6瓶6斤才119块钱，一瓶不到20块钱啊，这个做口粮酒太合适了，纯粮食酒，而且包装还漂亮，您送人也拿得出手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0139，杜康啊，老牌子，6瓶6斤，119。你看，咱们听友里认识或者说接触过这位楚守志先生啊，工人书法家的还不少。大直沽的书法家早有李学增，后有楚守志，肯定还有别人呢。哎，咱们听友中有位书法篆刻家董洪成先生，董先生一听，哎呀，大直沽这位老书法家不能不提啊。 大伙儿遗漏了，这位老先生大名鼎鼎啊，而且还

0: 真就是毕业于李学增创办的那个小学堂。谁呀？
1: 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位从大直沽走出来的著名的书法家。谁呢？就是宁叔伦先生。宁叔伦先生，他是荆南双江的人，他们宁家是一大户，他是叔子辈的。宁先生呢，淡泊名利，平易近人，急功好义，可称是谦谦君子。他呢，早年就读于这个李耀曾、李学曾兄弟所创办的这个大直沽是吧？民立第六小学，解放以后呢，改编为啊，这大直沽中街小学。他的老师呢，除了这个校长李学曾之外，主要是受业于段宜民先生。这段宜民先生在民国时期也是天津市赫赫有名的一位书法家，啊，培养出来很多的书法家学生。像楚守直啊、赵恩普啊、宁叔伦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宁先生跟着段宜民先生呢，学习这个真草隶篆。段先生四体皆能，所以教的学生一位一位的都是书法界的翘楚。宁先生中年呢以后就专攻篆体，笔耕了数十年，被誉为华夏第一篆，不是天津那个画梦颜篆那个篆啊，而是颜柳欧篆的那个篆，楷书四大家之一赵孟頫。这赵孟頫呢，是元朝初年的人，他在书法上他主张是复古。所谓复古呢，是指着不追随这个宋代四家的那个书风。这宋代四家呢，指的是苏、黄、米、蔡。苏呢是苏东坡，黄是黄庭坚，米呢是米芾，蔡呢原来指的是蔡京，但是蔡京呢是个奸臣，后人就把蔡京改成了蔡襄了。这蔡襄是蔡京的堂兄，书法也是相当不错，但是比起蔡京来还差一点。苏黄米蔡呢，这是宋代的楷书的四大家。这个元代呢初期，书法界呢受到这个宋代书风的影响，去不掉宋代这四大家的影子。可是赵孟頫呢，力求就是迈过宋人，是吧？直追晋唐。晋呢指的就是王羲之，唐呢指的就是柳公权呐、颜真卿啊、欧阳询呐、指的他们这些唐人。这样一来呢，他所写出来的字自成一体，就是篆体。因为这个篆体啊，它不像这个唐人，像欧阳询铁骨铮铮啊，写出来之后那是刚劲挺拔。颜真卿呢，大刀阔斧啊，长戈大戟，气势磅礴。他不像这样，他写的呢比较小巧，柔中带刚。可以说他走的是优美这个路子，唐人走的是壮美那个路子。虽然说他走的是优美的路子，但是他外柔内刚，圆润秀丽，所以呢被后来的这些个喜欢这个优美这个风格的人们所推崇。还说宁叔伦宁先生写照下过一番苦功，他写出来的照呢平和秀美，圆润遒劲，也是柔中带刚，刚柔相济。可以说咱们天津乃至全国写照体写到宁叔伦宁先生这样的还真不多见，几乎没有。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咱们天

员啊，其中像徐广忠徐先生啊，这是老胡社的社员，也能写也能画。像孙志六孙先生，像罗星飞罗先生，罗先生在那个大小伙巷那一块儿，比如说那个大伙巷那副食店那个牌匾，就是罗星飞先生写的，写方笔未碑。啊，还有画家李先生、李玉清、倪瑞仲倪先生，这是我的隶书的启蒙老师。还有宝坻县的白少春白先生、李宝元李先生等等吧，这些个人在一起上课。因为倪瑞仲倪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有时候倪先生上课去呢，我就跟着到这个城乡礼堂去蹭这个徐老的篆刻课去，所以呢，才在那儿见过宁叔伦宁先生。1963年的时候，天津这儿正是处于抗洪的这个最高潮的时候。徐老呢，曾经组织这些学员们刻过一组这个抗洪的印章，组印，啊，一个人一句的，每人刻一方。在当时呢，宁叔伦宁先生刻了一块砖，在徐老那儿呢，我就这个拓了那么一张拓片。十余年以后呢，见到了宁先生之后，宁先生说：“哎呦，这个你还留着呢，我这儿没有。”我说：“没有，没事儿，这个送给您。”宁先生特别高兴，然后呢，给我写了一幅字，以作为答谢。1973年呢，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组建了一个书画篆刻的这个研究班，张耀张老师负责，著名画家余福谦先生他作为我们班主任。这余福谦先生呢，是这个齐白石的弟子刘冰安学生，他是中央美院毕业，这个等于说是齐白石的再传弟子吧。大写意的画家也能篆刻啊，在那儿也教篆刻。王学仲王先生呢，任我们班上的导师。当时呢，招收了老中青三部分人，20多个学员。其中老先生呢，包括徐广忠、孙龙飞孙先生。孙先生那个画画得相当不错，他是死学齐白石，他曾经在北京自己举办过齐白石画的展览，都是假的，都是他画的。就说这个能耐确实不小。罗星飞罗先生也在这班里头，是吧？像孙志六孙先生，是吧？梁永卓梁永卓是总工会的文书，还有这个赵半之赵先生，这些个都是老先生。当时那阵都是1910几年生人的这些老先生，宁叔伦先生呢，他是作为中年的这一批学员，像宁叔伦，像赵半之先生，就是写那个《桂发祥麻花》的那位书法家，赵半之先生啊，李宝元先生，还有搞篆刻的高洵先生、孙伯祥先生等等，这些位呢。大多都是生于，1920几年的，当时的中年人。其他的呢，就是这些小年轻的，像顾志新呢、卢善起呀、像穆奎信先生，还有我啊等等这一批，这是以这个，中年孙伯祥为首，因为孙伯祥在中年人里头是一个小弟弟，在我们这一房里头，他是老大哥，他是我们的班长。是吧？帮助老师，帮助当时称王学仲王先生为呼延老师，因为他号呼延夜泊，帮着呼延老师呢做了不少的工作。当时呢，这个书法篆刻从学习班又升为研究班，在那儿呢，这个宁叔伦先生楷行草都相当不错，不过主要他还是攻这个篆体。在1978年，青年宫呢招收了70名小青年，又组建了一个

这个书法篆刻的这个学习班。当时呢，聘请宁叔伦先生教这个楷书、行书、草书，让顾志兴顾先生教隶书，聘我呢教篆书和篆刻。我们在一起合作的相当愉快。宁叔伦宁先生呢，教学非常认真，是吧？诲人不倦，亲自呢双勾了一些个字帖，在这个蜡纸上双勾字帖，然后油印了，发给学生，身体力行啊，培养出了很多这个书法界的精英。你比如说张建会，张建会现在是天津书协的主席，啊，是中国书协现任的副主席。你像安鸿忠先生是工艺美院的教授，像康国林，像孟宪维，像王中志，像胡建民，像韩柱灵，像刘文赞，啊，等等吧，70来人都是后来的文坛精英、书坛精英，如今呢依然是活跃在这个当今的书坛上。宁先生的作品呢是相当多，当初那阵在文革当中，那个劝业场那个华尔奎写那个牌匾给撤下去之后，取而代之的就是宁叔伦先生写的那个天津人民商场。后来那个天津劝业场也是宁叔伦宁先生写的，也就是在那个滨江道上那个门那个上边那个牌匾就是宁先生写的。宁叔伦先生呢，一直活到了99岁，到90多岁的时候，他还能写小楷呢，身体健硕，始终在书法上努力的耕耘，孜孜不倦，可谓为了发扬咱们天津市的这个书法事业，可以说是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全部的这个才能，确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这位仁人长者宁叔伦先生。

0: 扛打啊，你到任何地方去对比，性价比咱这儿还是高，是吧？所以大家买一次订两次的，哎，逐渐的就越来越信任啊，在这儿踩不着坑。下周五是端午节，那么说到端午，你看跟今儿这日子有关系，今儿什么日子？五月九号打酒的日子，端午节跟酒有密切关系了。古代农历五月被视为恶月啊，这个时候天气转热，雨水增多，细菌活跃，瘟疫瘴气容易流行，人们相信雄黄能够杀百毒避百邪。在缺少有效消毒剂的古代，人们对这个雄黄酒格外推崇。哎，端午要饮雄黄酒啊。要说酒咱就说酒，今天正是六月九打酒的日子。这不是吗？本周啊咱有个活动啊，送您赠品一箱广西的烤海鸭蛋20个，还有一件话说天津卫纪念文化衫，新疆棉的白色 T 恤，圆领的啊，二选一，条件是您要订购满398块钱的东西。那位说了，哦，这回价提上去了啊，往常都是199就送赠品呢。是，为什么提上去？因为这两样东西它的价值要更高一点啊。这个文化衫不是那个破破烂烂的呵呵老头衫，不是啊，新疆棉的，它造价就高，成本就高。所以呢，考虑到您别让人家爱听原产地赔了啊，对吧？我还跟他们小高经理研究过，我说啊，398你送两件行不行，是吧？就是一个烤海鸭蛋再来一件 T 恤衫，这样送行不行？小高经理算了算，不行，刘老师，这样送就赔了。也可见他们这个就所谓的利润有多低，压到最低，真的是微利了啊，能够确保小高经理有工资发得出来，其实就是这意思，是吧？所以说为什么您在咱们这儿订的东西都那么实惠呢？咱们这个五粮液红尊龙酒给您推荐一下啊。这个酒一是酒好，性价比高。为什么性价比高？也是人家是直接囤货啊，扔五粮液总厂几百万啊，这一仓库的酒我包圆了，这么着这价格才能压低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听友啊，哎，能够用低价格享受到真正的五粮液总厂的酒。你到外面还真就没这个价啊。二来，今儿为什么要推荐这个酒？因为它这个价格呀够送您那赠品的了。这款酒五粮液红尊龙咱们推出2年来的了，广受大家好评。喝这酒没有说落包痕的，五粮液总厂酒不是分厂的，不是贴标概念酒，是正宗宜宾总厂的五粮液。买五粮液就看两个关键地儿，一个是看它是不是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总厂生产的，看它的厂址，还有就是看它的配料表。只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这五种粮食五粮酿出来的酒，这口感才最正宗。那么这个红尊龙呢，是来自总厂啊，是五粮液总厂的核心单品，而且它用的是650年古窖池酿制的，所以它的酒的品质很高的啊，精心勾调，自然陈化，入口柔一线喉，酒香丰满，绵柔劲爽，喝过的人都说好。这款红尊龙还是399块钱，带走一对两瓶儿，一斤一瓶啊，两瓶399，这个就够一件赠品的，就是海鸭蛋 T 恤衫任选其一。你要说一整箱6瓶，价格呢还是997，哎，够2件赠品了，海鸭蛋 T 恤衫都送您。一箱6瓶997，其实还是买整箱划算。为什么呢？您算呢，一对399，那均杯一瓶呢和199.5啊，你要按这个价格计算的话，一箱6瓶啊应该是1197的。那么爱听原产地给咱补贴200块钱，也就是说你买一箱直接减200块钱，所以整箱的价格才降到了997啊。喝过这个酒的听友都说这酒绝对好 啊，咱听听老几位喝完这酒的感受怎么样？
1: 这个酒啊，我是399买两瓶，哎，喝着觉得不错，漱口啊挺柔和的。当然我这个酒量也没那么大，一次就喝一点儿，慢慢喝，感觉还不错，挺好，比较顺滑。您别看写着52度啊，但是喝起来感觉还是挺舒服的，香味也不错。我一看呢，这个又订了一箱，因为什么呢？这个，串亲戚啊，走亲访友啊，也是比较有面子。一个是包装也挺好啊，二一个呢，它这个本身喝起来口感也好，感觉这个性价比呀、价格呀真合适。什么某东上的，好像898吧，好像是将近啊，不到900块钱的这一瓶儿。但是咱这个直接跟厂家联系的，这个就。对对，这个价格很亲民了，很合适了。
2: 公尊龙吧，我跟我老头喝，但是喝不多啊，不那么辣嗓子。夏天立夏以后，拿这个50多度以上的酒，粮食酒泡那个红樱桃，治疗这个冬病夏治嘛，治疗关节痛啊啥的。从立夏开始喝到处暑，我都喝好几年了。1斤樱桃3斤酒。泡半个月就开始喝，就30来克就行。
3: 公孙龙这个酒吧，感觉是喝着口感比较好，比较绵，哎，入口的那个滋味，对于我来讲特别对有。

0: 对我的个人的口味，主要是这入口感觉它特别柔和，价格不贵，经济实惠，而且喝口里头，关键是入口的感觉好。啊，我个人以为啊，喝酒主要就是喝那头一口，哎，喝到嘴里的那个回味绵长的那种滋味，我感觉这个酒完全具备。
1: 错不了，错不了，这酒肯定没问题啊，肯定好。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嘿嘿，这个浓香型的白酒，代表就得说人家五粮液了啊，五种粮食酿造：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这种酿造，它就比普通的浓香型白酒喝起来更有层次。细品，细品，就是有些许的不同。宜宾总厂出的酒啊，五粮液总厂的酒，在650年历史的古窖池中酿制而成的。古窖池它金贵在哪儿？在于它的微生物菌群，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又独特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哎，正是得益于这种独特的生态，所以这个酒它的窖香才会与众不同，浓郁芬芳啊。口感是沉香醇厚，399块钱一对两瓶儿，啊，送一件赠品海鸭蛋剃须山任选其一，一整箱六瓶儿，直接减200，997，再赠烤海鸭蛋一箱。话说天津卫纪念版文化衫一件，哎，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还给您送上门去，货到再付款。那位说了，《白蛇传》里白娘子喝那雄黄酒，那可是黄酒泡的啊，没有白酒的事儿。是，那咱就说黄酒啊，黄酒就得说绍兴的了啊，绍兴的黄酒最好。哎，这跟他的当地这个鉴湖水有关系了，还有就是糯米和小麦都是当地的啊，这些酿酒的原材料，造就了正宗绍兴黄酒的与众不同。我们曾经给您推荐过宝成源这个品牌的绍兴黄酒，18年陈加贩酒，优质级别的黄酒啊，黄酒也是有4个等级的。3级、2级、1级和优质级，优质级是最高，它有2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氨基酸的含量高，还有固化物含量高。我们推荐这款黄酒，里面有21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低聚糖、氨基丁酸、蛋白质、维生素 B 族等等好东西，所以这个黄酒每天喝一点儿，补充营养。其实这个宝成源品牌最早就创始于咱们天津卫。哎，等于这款酒啊，100多年前就在咱们天津了。你看这个缘分，现在又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到我们天津卫的《话说天津卫》的听友中，是吧？而且人家这种国家级非遗的绍兴黄酒，制作技艺始终也没丢，一直传承。所以这个酒您放心喝，越喝越香，越喝越有味儿。啊，端午要到了，夏天呢，您喝点这黄酒，凉的热的都行。哎，咱听这款黄酒生产厂家的总经理翟春明翟先生给我们再说说。
2: 黄酒呢，它营养价值比较丰富，更多的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氨基酸的含量和这个固化物的含量比较高。我们人体有8种不可以合成的这个氨基酸，都需要去到食物中去摄取去。但是你在黄酒里面呢，这八种氨基酸都有涵盖，所以正常的饮用黄酒呢，对这个人身体是非常有帮助的，有好处的。包括你炮制药材，在《本草纲目》里200多个配方都是用黄酒去炮制的，所以它的营养物质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说身体这个气虚啊，喝一些黄酒啊，血液不畅啊，喝一些黄酒啊，补血补气。我们拿黄酒可以说加枸杞、加大枣，对吧？就补血补气。胃口不舒服怎么办呢？我们加点姜丝进去。我们冬天也喝，夏天也喝，春天也喝，秋天也喝，这1年4季都喝。所以说这个黄酒这个营养物质是非常丰富的。有一种草啊，叫做腊料草，每年6月份我们去采摘去了，采摘这个腊料草的花，

0: 然后拿那料草呢，碾成末之后，然后制作酒药，就是提高它的风味的，黄酒的风味的。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呢，绍兴黄酒和其他地方的黄酒就是不同。温热40度左右啊，身体的温度。泡制完了，你温热一下，温热到40度左右，不要烧开啊，黄酒都不要烧开，烧开了酒精挥发了，口感就变了。温热呀，是它是作为中医理论，它是温热更好一些。但是我们正常，你现在年轻人，我们都去调酒，有调味酒，拿它当成调味酒，对吧？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说，现在更年轻化了，你喝酒的这种方式越来越多了。你
1: 那
0: 像
1: 行，
0: 咱们黄酒，它出口到日本人。他就放冰块喝，夏天，出口量最大的就是日本，在日本高端的人才喝黄酒了，普通打工的就喝的一些啤酒什么的，领导级的喝黄酒。
2: 哎，您听了吗？日本呐，嘿，他这喝黄酒啊，就是高端人士啊，喝黄酒，这其实跟咱学的，咱们过去就是民国或者是到清朝时候啊，都是喝黄酒啊。这个文人墨客，或者是这个中产以上，啊，人家下饭馆也好啊，觥筹交错也好，喝的都是黄酒，高级是喝黄酒。哎，咱这个啊，再说一遍，十八年陈绍兴黄酒加饭酒是一斤一瓶儿，一斤一瓶儿啊，六瓶六斤到手129块钱，这个价格您哪儿找去？六瓶129啊，而且看，夏天天儿，年轻人啊，您给孩子喝，年轻人喜欢搁点冰块，哎，也很好，也很爽口。您喝呢，温热啊，给它温到40度就行了，别给它烧开了啊，烧开糟践东西了，味儿全变了。129，六瓶六斤，绍兴黄酒，18年陈加饭酒。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同样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这个黄酒啊，虽然说放冰块挺好喝，但是啊，从养生保健的角度来看啊，不建议这么喝，是吧？这个尤其夏天，年轻人还则罢了，上点岁数的。这个脾胃弱的，别这么喝啊！夏天少动凉的，对吧？哎，喝点这个温热的黄酒，对身体养生来说更健康。哎，这个季节夏季养生关键不就在于健脾祛湿吗？你刚五指毛桃扶石膏吃完，再来点这个凉的黄酒，再来颗冰棍儿啊，再来半拉西瓜，好，白吃，那个五指毛桃算白吃了，是吧？关于夏天的养生啊，前两天药王爷王维申先生点到了刺梨汁儿了，这还真是个宝贝啊，这还真是个宝贝，叫三王圣果嘛，维 C 之王、维 P 之王、SOD 之王。其实《本草纲目》里记载过它，说能够帮助消积食、补元气。现在科学检测又发现，它是维 C 之王，100克刺梨的维 C 含量顶得上9斤猕猴桃。哎，也是维 P 之王，维生素 P 的含量比5斤雪莲还多。SOD 这种超氧化物歧化酶的含量，要顶得上2斤半的冬虫夏草。另外，这小小的刺儿梨里头还有30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我们很多听友其实都在默默的，坚持喝这个刺儿梨汁儿啊，感觉喝完身体状况还就是有不一样。咱听听徐女士。和他的大孙女怎么说这刺儿梨汁儿？
3: 买的多的就是刺梨汁儿，我这两天还想买。我呀，一开始听吃这个，就说对这个，好比要感冒啊，好比感冒后期呀，就说这个，要不是吃点那个，油太大的了，哎，就说喝点这个比较好。后来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咱赶紧下单，咱买这个，我们就下单买了。买完以后，我就跟我儿子、跟我大孙女就说：“我说你们俩啊，就别总那个要感冒了喝药啊什么的。我说你们喝点这个，喝完以后看效果怎么样。结果后来他们一喝完了，果然是特别好，知道吗？特别好，这个刺梨汁儿啊，还真是特别好。”

0: 就是提高免疫力。你看我孙女上初二啊，哎，她那个有时哎觉得吃的有点胀了，胃口有点不舒服了，回来我说你赶快喝四梨汁，哎，喝完以后效果特别好。那是那要感冒啊，也要那嘛有点，我说你喝四梨汁，行，奶奶，我喝这个特别好。喝完以后，好像这感冒这个就好像回去了，就给他这里头。后来我们儿子说，他说对，他说我查了查，这里就有那个含什么维 C 呀，什么这。你说他们年轻人都是，我儿子也是80后，他一查他就知道这个是特别好。后来有时候他现在都养成了，有时候喝两袋儿。我们儿子，
1: 嗯，
0: 你想我买这两袋，这不又还有几袋儿？我就说这两天我就下单，就买这个。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就买这个刺梨汁儿。
2: 会觉得它有一点酸啊、苦啊、涩那种感觉吗？
0: 我问我孙女啊，哎，大宝，那个那刘老师说那个刺梨汁儿合着什么口味？是不是有点涩，有点那嘛？喝完特别好。
3: 哎，您好，
2: 您好啊，
3: 您好您好，就是有点酸酸的，然后呢有一点涩，
2: 嗯，
3: 但是到后面呢又有一点点，就是有点。甜甜的吧，喝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好的吧，就是挺感觉效果还不错，就是喝完之后就感觉比如说有一点稍微嗓子可能今天有点痒，有点不舒服，然后喝完那个之后呢，就是感觉转天起来之后就嗓子就基本没什么事儿了，然后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吃了点多，再吃点油有点胀，然后喝一袋那个感觉就是肠胃会舒服一点。
0: 对，我这大孙女在那个海河上初二，特别好。
2: 不光他们喝，你们老两口也得喝。其实，
0: 我喝过一袋，喝一袋。哎呀，这老人们不都这样吗？就是往下撑啊。我儿子也是工作特别累，他有时候忙，我那带单位一盒，回来我再买。
4: 哎呀，真是，我听这个徐阿姨说话呀。感慨万千，真是老人家们啊，都是往下疼，这点刺梨汁儿啊，舍不得喝，7块钱一袋舍不得，给儿子喝，给大孙女喝，这个刺梨汁儿真的很好，真的很好，这都是切实的体会啊！啊，维 C 之王，免疫力提高，免疫力，这不是白叫的啊！您算吧，钟南山院士啊，袁隆平院士。两大院士都看好这个刺梨，这个它这个营养元素太丰富了，是吧？吃的有点油腻，不消化，来一袋助消化。关键是维 C 之王，提高免疫力，立竿见影。我那天不说了吗？咱们爱听原产地小高的经理，他们同事啊，就办公室里头啊，这刺梨汁就是常备。哎，谁要是感冒不舒服了，赶紧来两袋，转天就好。刚才这不也证实了吗？徐阿姨的这个孙女啊，也是这么一个办法。哎，嗓子痒痒了，坏了，要来劲儿啊，来一袋刺梨汁儿，哎，明天就好了，就给压回去了，多好！在贵州发展刺梨产业的企业可很多啊，但是咱们推荐这款龙子宝刺梨精粹液，它的这个企业啊，它是当地的地标品牌，是贵州刺梨行业的龙头。是中国国家队定点采购的产品，拥有唯一啊，别人家没有，就他们家有国际发明专利和野生刺梨的证明，别人家没有这个证明，野生刺梨没有，只有他们家有野生刺梨证明，是吧？配料表极其干净，就是纯纯的刺梨原汁，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概不加。哎，所以它的口味纯天然，酸酸的，有点涩，但是后口还有点回甘。哎，品质高，所以价格就高。淘宝旗舰店一盒龙子宝刺梨精粹液一盒158，咱们169，四盒169，每盒是7小袋，每袋是30毫升，7小袋乘以4盒就是28袋。28袋刺梨精粹液169块钱，28袋啊，这一小袋30毫升啊，相当于50个橙子的维 C 含量。下单的听友再加赠您一罐70克的野生有机刺梨干果。我这些天

0: 那就是泡这个刺儿梨干果喝，晚上到家泡这个，哎，刺儿梨精粹液，舍不得给我儿子喝，都这样是吧？往下疼啊，也没有啊，这个开个玩笑，我偶尔也喝。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这个刺儿梨精粹液给儿子喝啊，山海姑娘的这个蓝莓原浆也给儿子喝，还有一样东西我倒是还没给他用，我先试用啊，什么呢？就是那个长白山冰锦丝面料的100%有机真蚕丝填充的夏天盖的蚕丝被啊，这两天我一直盖这被，盖的好了再给那小子啊，再给那小子，这被非常棒啊！您别光听我说，咱听听我们听友怎么反馈的啊。王先生，
1: 长白山的那个真丝被用上了，挺好用。它主要是现在不是热了吗？盖上以后，它的那个感觉有那个皮肤有点那个凉飕飕的感觉。它这玩意儿它不是透气吗？啊，那材料应该挺好的。这东西绝对好啊！它这个说这个是长白山那蚕丝。产地它这个纯正，但说实话有100套的这个处理价也不太贵，339一条，哎，我就来了一条，哎，可这绝对值啊。它这个东西像不像那个什么别的东西，它是纯蚕丝的嘛，它不是人家有那个认证什么的嘛。
0: 没错，王先生其实是大实话，300多块钱买100%真蚕丝被啊，您外面扫听扫听去，300多块钱买条普通的被也就这意思了是吧，咱这可是100%真蚕丝，面料是冰锦丝的，冰冰爽爽，这个被啊夏天盖非常合适，而且这个填充物蚕丝它还透气啊，您别看它挺喧腾，我昨天不说了吗，看着挺喧腾，呦，夏天盖这被热啊，不会不会，面料贴肌肤上就会让您感觉冰冰凉凉，它填充物还透气，透气啊，散湿散热啊，不会闷汗，非常好。而且这款蚕丝被还能够水洗，外面买的普通的蚕丝被是不能水洗的啊，只能是挂在通风的地儿通通风就行了，但是这款夏天的蚕丝被可以水洗，可以水洗，因为它来自于长白山脉，这个地儿山好水好，森林覆盖率非常高，在这儿长大的蚕宝宝那喝的都是天池水，纯天然呐、啊，它产出来这个蚕丝的品质是更高的，韧性更强，它就不容易断，所以这款被子直接水洗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339，100%真蚕丝被，还是双人被，哪儿找这个价去？您要是送人，也非常好，也非常合适啊！蚕丝被送人，这拿得出手啊，他也不知道多少钱，对吧？那您就来个369，多加30块钱，给您升级成礼盒款，啊，如果自己用339就行了。2米乘2.3米的双人被，被面是冰锦丝面料。加背面一共是4斤左右的重量，很多款原色可以选啊，一背一码可以溯源。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盖这个被绝对不会闷汗，夏天非常舒爽啊。另外呢，再配上。同样也是他们家做这个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那就是锦上添花了。夏天容易出汗，普通的凉席一出汗就粘身上了啊，闷热不透气，躺上去不光不凉快，反而是湿湿黏黏的，用久了还会起毛起球变形滋生细菌，是吧？咱这款双向凉感抗菌的冰爽凉席，它用的是韩国进口的凉感纤维，不是那种普通面料能比的， 摸上去就很厚实，透气性特别好，夏天睡觉出汗再多也能快速的排走，一点不沾身子。搭配专利凉感结构设计，让空气能够自由对流，睡觉的时候呢就不用怕后背闷的全是汗了。哎，更贴心的是这款凉席特别的耐用，长时间用不会起毛不起球，小猫小狗在那儿叨在那儿磨爪子，放心，依旧光滑如新。这凉席用的十年八年的绝对用不坏。哎，洗直接放洗衣机里洗啊，调成温和模式直接洗，15分钟洗干干净净的，也不变形，又舒服又皮实。这款凉席平时卖不便宜，市场价600-700块，咱们也是抢到了100套专属福利。单人款1.5×2米的299，三件套啊，加两个枕席，一个凉席加俩枕席，三件套，单人款299，双人款1.8×2米的339，五款颜色供您选择。来，订购电话400-390-1139，400-999-0139。最后再强调一句，刚说那个夏季盖的凉蚕丝被是吧？再加上这个凉席三件套，加一块儿就够398，能够赠您那赠品了。您看这一大套啊，夏天的床品加一块儿，刚刚够398，也就是说多便宜吧，对吧？送节目文创 T 恤或者一箱烤海鸭蛋二选一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2: 好内容始于广播，但不止于声音。来自原产地的好物，值得与每一位听众分享。好风景，好故事，好产品，合理价，用心做，真心意。通过广播，听见美味、美食与美好。话说天津卫携手爱听原产地倾情奉献，刘哲带您穿越空间，寻味九州。
3: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0: 晚间的21:30，这里是体育大世界，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郭月。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呢要进入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金彩世界杯，聚焦世界杯足彩的最新情况，继续扫描本届世界杯的参赛队。其他方面呢，还要关注的就是以小打大，输给突尼斯 U23 队 ，U19 国足结束了土伦杯征程，法网男单决赛，斯维列夫3-2战胜了科波利，问鼎男单。节目进行的过程中，也欢迎大家随时互动啊，拿出手机来关注一下天津新闻广播这个公众号，这是频道，我们频道的公众号，大家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我可以看得到。
1: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2: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1: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2: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1: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2: 金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

荣耀时刻。精彩世界杯，球迷朋友，又到了我们的精彩世界杯的播出时间了。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本届世界杯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6月12号到7月20号，在北美的16座城市举行。决赛圈呢，总共有48支球队参赛，要进行104场比赛，其中小组赛72场，淘汰赛32场。那么目前竞猜型的游戏都已经开售了。竞猜游戏方面呢，世界杯冠军冠亚军的竞猜游戏已经于6月2号开售，小组赛赛事的竞彩足球常规的玩法呢，也会在6月8号正式拉开帷幕。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的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那么足球世界杯期间呢，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也就是周1到周5的11点到晚上的22点。那么周6周日呢，是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23点。传统足彩同步发力，世界杯主题游戏覆盖14场胜负，胜负任选9场，6场半全场胜负，那么4场进球等，全方位来满足球迷的参与需求。另外啊，在咱们天津，您还可以体验到北京单场游戏胜平负、单场比分、总进球数、半全场胜平负，还有上下盘的单双数胜负过关、下半场比分7种玩法，都有世界杯比赛开售，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

0: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竞猜型体育彩票以赛事为纽带，既是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的娱乐载体，更是助力体育强国与公益民生的重要力量。每一张竞猜的彩票均有部分资金会纳入到彩票的公益金当中，广泛用于体育事业、社会保障、乡村振兴、教育助学等领域。自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以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超万亿元，以实际行动来践行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使命担当。那各位球迷朋友，再过两天啊，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战幕了。今天咱们继续要扫描一下参赛队，来聚焦 G 组和 H 组。那 G 组呢，分别有哪些球队？我们看一下，比利时、埃及、伊朗和新西兰这四支球队。比赛呢，将会于6月15号正式开打。核心看点集中在比利时黄金一代的谢幕演出，以及埃及与伊朗的出现生死战上。作为世界排名常年前十的队伍，比利时队呢将迎来第15次世界杯之旅。2018年世界杯季军成为其巅峰注脚，但是啊，2022年世界杯小组出局让人大跌眼镜。2026年世界杯或将成为黄金一代的谢幕之战。那么，对于这个小组，足球评论员于超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先来听一下。
1: 我觉得跟过往可能大差不差啊，因为比利时前台看还是这个怎么说三老压阵啊，德布劳内、卢卡库和这个库尔图瓦。对，因为现在比利时看确实是很难出人，真的这个小组可能就是大家从这个预选赛也能看得出来，比利时这个组应该说世预赛小组赛这个对手就不是很强，但是呢你说和过往世预赛的成绩相比，比利时这次世预赛才拿到了5场胜利啊，而且呢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三老里边其中的二老卢卡库今年踢得太少了，是吧？德布劳内呢是在那不勒斯，他只要上场他能有发挥有贡献，但是今年缺阵的比赛比较多，可能就是库尔图瓦的回归能给这个比利时的防线应该说算是添砖加瓦啊，应该说能有一个很好的这个防线的守护者啊。但是我们说作为鲁迪加西亚来讲呢，这个主教练其实他也是一个崇尚进攻的这样一个主帅啊，他和过往比如说像罗伯特马丁内斯啊，像这个特德斯科基本上可以说是自成一派，因为之前我所说的这两个主教练呢就是有点按名气论啊，就是说只注重这个名气，不看说球员在近一个赛季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啊，所以说比利时呢大家

他一直会说整体的这个，尤其首发平均年龄比较大。你真说这个队的新鲜血液，可能也就是24岁的多库和25岁的这个德凯特拉雷，基本上没了，剩下都是30岁左右的老将，经验上来讲，我觉得完全不缺啊。但是呢，你说在这个赛会制的比赛，短短的时间内打上几场高强度的比赛，那我觉得比利时如果说想走得特别远的话，最起码在欧洲的这几支豪强来讲， 他并不在我的这个选择的范畴当中，但是小组赛我觉得想轻松过关，这个难度应该是不大的。所以这个小组呢，我觉得最终可能比利时、埃及包括伊朗看能不能争取一个最好成绩的小组第三啊，从而首次打进世界杯的淘汰赛，这应该是这个小组最大的一个看点所在。

本届世界杯您最关注的球星到底是谁呢？从北京时间的6月11号开始，体育大世界节目呢也将推出有关最佳球员的竞猜，天津体彩更是为每天的获奖听众准备了丰厚的奖品，祝您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其实我们平时购彩的时候啊，也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快乐购彩，理性投注。只有理性啊，保持理性的这种购彩的态度，才能够更好的体验彩票游戏带给我们的乐趣。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将购买彩票当作生活的调味剂和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快乐才是购买彩票的真谛。在本届世界杯的 H 组当中啊，西班牙以欧洲杯冠军之姿剑指世界杯，乌拉圭前新老交替，但仍具威胁，沙特与佛得角也将为尊严而战。其中呢，西班牙队目前非法排名世界第二，全队总身价达到了12.2亿欧元。斗牛士军团在德拉夫恩特执教下呢，也是重拾传控的精髓。2024年欧洲杯夺冠，2026年世界杯欧洲区轻松晋级，罗德里、佩德里、亚马尔、尼克·威廉姆斯等名将领衔，三条线几乎没有短板。这个组，这里可能是具有碾压的实力鸿沟的，也可能会闪现黑马逆袭的微光。当然了，黑马的诞生都伴随着冷门的出现，这可能也是足球彩票的独特魅力吧。一张小小的彩票，既承载着对生活的美好期待，也传递着一份温暖的爱心。它是有趣的娱乐，也是知识公益的善举。在这里，我们也要温馨的提示您啊，境外彩票、互联网彩票都属于非法的彩票，不要通过任何的手机 APP 或者网站来购买体育彩票。购彩您还是要选择正规的体彩实体店，理性的去投注。哎，我的问题来了啊，您购买过足球彩票吗？有没有难忘的经历呢？特别欢迎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互动平台发送一下自己与足球彩票之间的故事，我们想在这里听听您讲故事啊，与更多的球迷朋友来互动交流。因为我觉得啊，看球爱球的这些朋友们在买足彩的时候啊，其实那种心态特别的微妙啊。因为你看啊，我们普通人有时候在看球的时候就特别爱打个赌啊，就比赛之前或者甚至比赛之中都会要赌一把，赌谁呀？我赌我喜欢的球队他们能赢啊，或者我赌哎，红衣的还是黑色的还是蓝衣的，我们赌这哪一支队伍他能够赢，能胜，能胜几个球。这就是比赛胜负心嘛，尤其是男性球迷特别有胜负心，一定要争个高下。所以在这时候买张彩票，有时候对自己是一种小小的奖励。不过这个时候我们要说，还是刚才那句提示，不要通过手机上的很多的网站上的什么国外的体彩啊、竞猜的啊，包括一些网站上的 APP 上的，没有保障，真的没有保障。你的投入、你的下注有可能会打了水漂。甚至可能会有电信诈骗的一些隐藏的危险，因为你肯定要提供个人信息的，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会有危险啊。我大概率猜到的，能想到的是这些，可能还会有一些，我们大家不妨可以聊一聊自己之前买彩票的一些过往的经历，有意思的事儿，中奖的喜悦啊，或者是失之交臂，擦肩而过之类的，呵呵，有意思的事儿都欢迎您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参赛球队的动态。今天凌晨世界杯前的热身赛，法国队对阵北爱尔兰队。那么这场比赛呢，最终法国3-1战胜了对手。荷兰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这场热身赛呢，我们也看一下最终的结果呢，是10人出战的荷兰2-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同时呢，荷兰的国家队官方宣布，阿森纳的后卫廷贝尔腹股沟伤愈未能痊愈，无法随队参加世界杯，补招了海特勒伊达进队。荷兰队的官方公布说，24岁的廷贝尔尚未从腹股沟伤势当中完全康复，确实是没有办法参加世界杯了。也是在和医疗团队协商之后呢，决定让他在热身赛之后离开国家队，在纽约的集训营。另外呢，荷兰队招补了目前效力于桑德兰的海特勒伊达。太遗憾了，4年一次，这对于任何球员来说，进入到国家队的大名单
距离世界杯赛场，距离开球还有这么几天，他伤没好，或者他刚伤了，我觉得这是灭顶一般的难受。但是有时候命运就是这样，我们只能说遗憾，但是呢，也希望24岁的球员，因为他还有下一个4年，希望28岁那一年可以继续征战世界杯吧。好，据英国曼彻斯特晚报的报道说，曼联已经与意甲的亚特兰大就巴西中场埃德松的转会达成了一致。初始的转会费呢是3500万英镑，不过由于球员被巴西国家队补招参加世界杯，原定的交易流程可能要推迟啦。

0: 伊朗国家足球队顺利抵达了墨西哥蒂华纳，正式开启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之旅。在球队乘坐大巴前往驻地的途中，墨西哥当地警方出动了警车，全程开道护送，保障伊朗队行程顺畅。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呢 ，U19 的国足迎来土伦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比赛，面对年龄比自己大四岁的突尼斯 U23 队 ，U19 国足最终0-3败北，无缘以小组前两名的身份晋级后续的争冠赛。虽然最终U19国足0-3输了啊，以2胜2负的战绩无缘晋级，但球队的表现已超出预期。四场比赛击败了同龄的哥伦比亚和沙特阿拉伯U21队，输给混编的民主刚果U23和突尼斯U23，在基本是以小打大的情况下，仍然收获了两场胜利。球员们不仅在与南美和非洲强队的对垒中积累了珍贵的比赛经验，而且他们收获了自信。对于 U19 国足在本届土伦杯上的整体发挥，足球记者肖楠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时隔七年，我们能够以小打大呢，在小组赛取得2胜2负的战绩，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说是说得过去的。特别是除了哥伦比亚队，其他那三个对手都比我们的平均年龄要大2岁，所以说就成绩而言，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我不能说非常令人满意，但是至少是还是可以的。那么同时呢，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历练的机会，我觉得对球队的锻炼价值非常大。我觉得中国队啊 ，U19 的这个青年队呢，去打这样的比赛还是非常有价值、有收获的。实际上是这样的，其实大家其实可以回想一下，过去这半年时间呢，其实我们的国字号球队呢，在各条战线上都有比赛。你比如说 U23 国足，还有 U17 国足，他们分别在 U23 亚洲杯和 U17 亚洲杯中啊斩获了亚军，啊，所以说这样的比赛呢，就是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宝贵。那么其他的国字号梯队呢，其实也有或多或少的比赛。你比如说2010年龄段的啊，大卫阿尔马赞率领的下一届的U17 亚洲杯世乒队呢，实际上此前也去啊参加了蒙太古杯，之后呢又去呼和浩特啊参加了这个国际四国的邀请赛。所以说我觉得各支国字号踢球队呢，其实都在今年的上半年内呢，都获得了相当数量的或者有质量保证的啊国际比赛或国际热身赛。那么反过来说呢，这支由吉尔杰维奇率领的2007-2008年龄段的U19啊国青队呢，因为我们这支队呢是明年的 U20 亚洲杯的东道主代表队，要在杭州参加下一届的 U20 的亚洲杯的决赛阶段赛事，因此我们不必参加预选赛。那么虽然呢，从晋级上来说呢，我们直接获得了决赛参赛资格，但是决赛阶段的参赛资格，但是呢

0: 恰恰也缺少了预选赛这样有质量的这种有针对性的比赛，那么作为锻炼，作为热身。所以说中国足协呢综合来考虑，最终呢决定派我们的这支国足好球队来参加土伦杯。还有一点呢，U23国足呢目前啊拥有至少有十名左右的2005 2006低龄的球员，也就是说洛杉矶奥运会的十名球员。其实那支球队某种意义上既要为今年秋天的名古屋亚运会做准备，同时实际上也为接下来的洛杉矶奥运会做准备。所以说综合下来看，只有这个U19的国青队确实缺少有质量的热身赛，那么中国足协综合考虑最终决定派他们去土伦杯参赛。其实我们可以甚至把时间追溯到去年，其实U23国足包括U17国少队之所以能够获得亚洲的同龄的亚洲杯的亚军啊，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取得突破，这与中国足协为球队设计非常完备的或者是细致的备战计划，同时呢约到了很多高质量的热身对手有很大的关系。你比如U23国足去年打了超过15场以上的高质量比赛，跟亚洲同龄的强队几乎过了一遍招，除了日本队。那么而这个各级的国少队呢，包括通过和平杯，包括蒙太古杯一系列的优质的赛事呢，实际上我们客观上是保证了我们各级的国字号，尤其是中低年龄段的梯队，他们能有量足质高的国际比赛去踢，所以这对他们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其实我觉得锻炼价值我们很难去具体的量化的，但是有一点我们确确实实是实战是最好的提高球员的这个综合能力，尤其是应变能力心理抗压能力和也就是综合的实战能力，这是最好的一条途径。那么有比赛总比没比赛好。还有一点呢这次我们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次成绩呢之所以我们尤其是输给两支非洲的代表队以完败的形式输给对手，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准备包括备战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人员的短缺情况比较明显。此外呢确实从身体整个机能方方面面我们跟对手是有差距的。但是这样的比赛呢，你只有去勇于碰对手，碰强手，你才可能认识到差距，发现短板。往往一些可能胜利更容易去掩盖问题，所以说这样的失利我觉得也能够给大家一定的启示，尤其给球队的成长会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借鉴。
1: 在本届土伦杯当中，中国U19国足在多场比赛中面临着以小打大的局面，也就是对手年龄或阵容实力要高于自己。在基本是以小打大的情况之下，击败了同龄的哥伦比亚队和年龄较大的沙特刚果，表现出了超出预期。球队在与南美和非洲强队的对抗当中也确实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收获了自信，虽败犹荣。小暖呢也对队中重点的球员进行了一下分析，我们来听一下。
0: 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次表现相对好的可能是防线吧。虽然我们面对非洲球队输了2-0，但是我们在后防线上涌现出了那么像黄胜豪这样的球员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令人欣喜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支 U19 国青队中呢，其实能够在职业联赛尤其顶级职业联赛打上主力的球队不占多数，确实有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面对强手其实我觉得这次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球队整个的这种拼搏态度非常好。另外有些球员你通过这样的比赛你发现他确确实实他有灵性，他有潜质他的这个头脑是非常好的，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气质。所以说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对来说后场这次的给我的感觉还是相对来说好，因为我们4场比赛我们才打进2个球，其中还有一个乌龙进球。
2: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风无力还是比较明显。那么风无力造成的原因呢，不是说个人单纯的是球员个人能力不及，那么还有我们确实比对手从年龄上呢要小，那么身体呢，大家有时候看到青少年的比赛，那可能差一岁，平均年差一岁，那身体

0: 我们到底是有什么优势？为什么往往会说只有意志品质？因为我们联赛熏陶出来的球员，他的锻炼的这种成果和高速率、高对抗、高节奏的高水平职业联赛，他锻炼出来的球员，他显然是不同的。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跟尤其跟这两支非洲球队交锋的时候，其实对抗的劣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您刚才说的速度，其实我觉得利用身体和速度，我们在这两个对手身上是无法占得任何便宜的。那么这个就反映出是我们球员他本身自身在俱乐部队或者原属单位啊，平时打的比赛是什么样的水准，其实就在国际比赛中是非常清晰的能够有所反映的。我就以去年的 U20 的亚洲杯为例吧，就是以王玉栋啊、蒯继文他们为代表的这些年轻球员，其实打完了那三那届我们U20 亚洲杯我们没有挺进 U20 世界杯，但是在那届比赛中啊，那批孩子那批年轻的球员呢，确实啊发挥给人一种光芒四射的感觉。各球员个人的这个能力潜质非常的突出啊，技术特点鲜明，其实也为他们后来在各自职业联赛俱乐部队啊能够获得更多的出场时间其实赢得了一些机遇。你比如说蒯继文，像王玉栋，他们在这个职业联赛就是出场时间会更长，包括朱鹏宇啊这些年轻的球员在职业联赛中他不是崭露头角，是慢慢的成为各自俱乐部队的中坚力量。那么同理呢，我认为这支 U19 的国青队球员呢，通过这次土伦杯的展示，虽然他们不能说打得多么的出色，但是球员尤其像以黄正豪为代表的这些球员那么表现突出，我相信啊俱乐部呢也不会去忽视他们的成长和他们的潜质。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展示这些年轻球员的机会。我觉得恰恰俱乐部呢可能也等待这样的机会去观察他们，给他们一个新的认识。
1: 近期呢，中国足球青训在土伦杯与民间项目中国足球小将两条战线上都有不错的表现，如今土伦杯上以小大大的胜利更应该是革新的起点而非终点。我们继续来听肖楠的分析。
0: 我这么跟大家说，包括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比较受大家关注的这个中国足球小将在欧洲比赛，其实各类的比赛其实都已经吸引到各路球探，包括知名的这些球员经纪公司啊一些大的俱乐部的球探的专员，他们的关注其实已经被吸引到了。而且土伦杯从来都是能够吸引到广大的这些知名的经纪人之经纪公司的这种注意力的。所以我想是金子总会发光，孩子们呢如果能够绽放出光彩来，一定不会被人忽略，一定会被人看到的。我觉得像黄胜煌这样的队员对吧，包括已经进入这个欧洲俱乐部的像谢淑君啊、张家明，其实我觉得他们其实都在不断的证明自己，不断的去展示自己的才华，一点一点的释放出吸引力和魅力。所以我想这个是一定的，只要他们坚持走这样的怎么说呢，就是坚持按照俱乐部啊和国家队这种协同发展，始终保持能够进入这个国字号的这个序列的比赛，打高质量的比赛啊，经常能够露面，在优秀的这个比赛平台中啊展现自己，那么我想他们的机会会越来越多的。而且我觉得中国足协现在大家也知道，前不久推出了这个助力留洋啊，年轻球员留洋的一系列的计划，从资金上、从政策上，是吧？从舆论宣传上都给予啊青训留洋啊以极大的支持，实实在在的支持。那我想这个路我觉得会越走越畅的。球队的表现的，无论是优与劣呢，其实我觉得都受到这次集训时间啊相对比较短的影响。那么这支球队呢，大家也都知道，主要的任务是参加明年在杭州我们的主场啊进行的新一届的 U20 亚洲杯的决赛阶段赛事，也就是冲击下一届的U20 世界杯的重任啊，已经落在这支国青队的肩上了。实际上呢，从今年的 U23 亚洲杯结束以后呢，未来的 U23 亚洲杯呢不会再以这个亚运啊适龄段的球员作为参赛主体，以后就会调整为与 奥运赛相结合，所以说

0: 等于这支球队呢，主要的任务就是明年的120亚洲杯。那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机遇对他们来说一定要把握住，因为在后续相当一段时间来呢，这支球队呢，他不会单独组队啊，去为某一项重大赛事呢，啊，去形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编制。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这支球队重要的任务呢，是为明年的120亚洲杯去做准备。到时候怎么去做准备，怎么去打好？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呢，这些球员呢，我觉得相当一部分呢，要回到职业联赛的这个前沿阵地啊，去继续打磨。同时呢，教练组也要结合这次比赛和集训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短板的及时的修正。包括我可以看出，吉尔杰维奇是一个崇尚进攻的教练。那么，在这种面对强队，尤其是非洲的这种力量、速度都俱佳的这种特点的强队呢，实际上他也在有意识的改变自己，不再一味的追求这种攻势打法啊。那么，甚至将阵型排为五后卫的阵型。所以说，我觉得教练也在不断的去完善和修正。我想下一步呢，这支球队呢，肯定还会去通过国际比赛日呢去组织集训，并且呢坚持去打强队啊，与强队过招。我觉得这个路子是对的。
1: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连续关注收听，我是郭月，咱们明晚的同一时间再会。

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西北风转西风，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34优，空气很好。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记者从天津港集团了解到，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日前获得由中国船机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颁发的全国集装箱码头首张人工智能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标志着该公司在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合规治理方面实现关键性突破，为全国港口行业 AI 人工智能规范化管理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实践范本。今天凯莱英医药集团化学大分子创新药 CDMO 研发及生产一体化项目顺利取得施工许可证，正式开工建设，项目落户天津经开区西区核酸医药产业园，建成后将与企业现有天津厂区

形成高效协同、联动发展格局，补强区域生物医药产业链条，持续放大核酸医药产业园区集聚效应，进一步提升天津经开区生物医药产业核心竞争力。从和平区城市管理委了解到，为持续优化城区人居环境，盘活老城历史资源，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平区即将启动一园一路老旧街区市容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改造工程，对相关区域开展市政道路、建筑立面、园林绿化、电招牌匾及灯光提升修缮工作，同步推进交通设施智慧改造，以精细化整治让老城核心片区焕发全新生机。始建于1917年的中心公园陪伴了几代天津人，今年中心公园将进行改造提升。从上周末开始，设置在公园里的12条公交线路在结束一天运营后陆续搬离了公园。公交车站迁移后，丹东路改为步行街，中心公园将提升为法式花园。据天津市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夜本市大部分地区以多云为主，冀州、宝坻、宁河、滨海新区傍晚到前半夜因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明天白天全市仍有分散性雷阵雨，此外13号和16号也会有雷阵雨天气出现。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较前4个月加快0.4%。其中，五月单月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速较上月扩大2.7%至16.9%。今天16:23，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和联合会商，分析研判近期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持续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柳江上游干流、贺江上游干流、广东北江上游支流罗坝水、东江上游支流大信河、福建九龙江、闽江上游沙溪支流东溪及中游支流游溪、江西赣江上游支流桃江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12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您是否在 APP 里看到过这样的推广：1分钱开通3天会员，1元钱开通7天 VIP？看似让用户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服务，却在不知不觉中开通了短则1周、长则数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时，用户才意识到问题。相关规定明确，自动续费前5天必须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但记者实测发现，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藏在应用内消息里。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3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0.6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3天被扣费40元。
2: 这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0.6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着他一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他。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3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扣费提醒。
1: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0.01元的价格开通3天会员，昨天被扣了1个月的费用。
3: 我以为就是0.01元，就是3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3天之后凌晨5点啊，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它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0.01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看没啥，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1: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1元获得7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1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林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4: 问的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对他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1: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88 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5: 就是那个88 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3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那些呢。
1: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6: 那站内信到底

0: 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三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 啊，没错，显著的战略性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1: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五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2: 2026年全国高考接近尾声，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十多省份公布了2026高考查分时间，多地预计6月25号左右可查分。根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山东明确查分时间段为6月25号15点后，山西、湖南、吉林、江西、海南、重庆均预计6月25号查分，湖北、广东、云南也预计于6月25号左右公布成绩。此外，据媒体报道，贵州省招生考试院也透露，预计和往年一样于6月25号左右发布高考成绩。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该局发布2026年度首批地方标准共计51项，涉及23个部门，涵盖卫生健康、低碳环保、城市建设、公共安全、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此次发布的标准中包含五项全国首创，涉及外卖包装瘦身、道路感知设施建设、互联网孕期保健服务、低碳智慧物流园区建设、花园城市打造等标准。通过标准化建设，有力地服务了城市高质量发展，助力市民享受更高品质的生活。今天，世界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 30%， 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近日，多个机器人品牌官宣发布新品，价格相较一年前大跳水，甚至有机型官方定价不到万元，几乎和一部高端手机售价持平。今天，某主流电商平台人形机器人热卖榜显示，原价9998元的小布米位居榜首，已售超百台，宇树 R1 标价39999元，也显示超200人购买。榜单中多款产品定价已不到10万元。今天，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高平镇的蝶舞清江恩施地心谷景区推出考生专属免票惠民活动，自即日起持续至6月30号。活动期间，全国中考、高考学生凭本人有效准考证即可免费兑换景区大门票，全程无捆绑消费，无强制二次消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9点59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目前，2026年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三下时节看如何护航夏粮颗粒归仓。眼下，安徽皖北地区小麦收获已进入收尾阶段，近段时间为抢抓农时，科学指导麦收，全力保障颗粒归仓，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派出调研组奔赴各地，现场指导抢收。面对天气变化、农机调度、粮食收购等多个环节，调研组最关注哪些问题？记者一路跟访调研组，近距离记录了他们奔走田间地头、护航夏粮归仓的全过程。来听央广的报道。

0: 就是之前下雨，
1: 下雨影响的，整个来讲还是可以的，
2: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3: 三峡机械化生产调研组第二组成员刘振宇奔走在田间地头，随手捻起一只麦穗，告诉记者，前期接连阴雨，使得小麦成熟期略有延后，不过这并不会对整体麦收和产量造成影响。
4: 雨水大，暂时的话是不影响，不是连续阴雨都没问题，因为去年的话秋季雨水比较大，前期的种的时候啊，虽说吃，但是的话说这个田间管理跟上过以后的话，它不影响产量。
3: 当天一大早，刘振宇和同组的蔡海涛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在蚌埠市五河县，路过一片正在收割的麦地，刘振宇决定去看看收割机的使用情况。
4: 这一天一台机能收多少？
5: 要是从早晨8-9点钟能收100来。
4: 咱们这机子晚上夜里作业不？
5: 夜里也作业。
4: 夜作业是吧？
5: 对，特别像这两天要抢收。
3: 麦收前期，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田块小麦出现倒伏，这也成为调研组走访排查重点关注的问题。
4: 倒伏的有点影响，
6: 倒伏的有点，
5: 不太多，
6: 但不太多，不多不多。
5: 我昨天转了一大圈，不是太多。
6: 我到杜集那边也转一圈，也不是太多，油都锁完了。
5: 啊，
6: 对，还好，没我们想象的那样。总体来说，今年情况天气应该说天也帮忙。
3: 夏粮收上来还要卖得顺，夏粮收购紧跟抢收步伐，既能避免新粮损耗，又能让农户及时拿到收入。是整个三下工作里不可缺少的一环。走访至砀山县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时，我们偶遇了社长岳增高。
7: 一共有65000亩小麦
5: 啊，
7: 目前我们在作业的收割机有40台
5: 啊，
7: 预计到6月10号割到95%以上。
5: 注意把握好天气。
7: 对，
5: 需要抢收的话说也要注意，需要协调机具啊什么东西的，有什么困难的话说跟刘主任他们对接，这他自己都有粮库是吧？
8: 交了我们镇里面的粮库，
5: 镇里面粮库，
8: 对，
5: 那就卖到那边去。
8: 对，由发改委那边统一定的收购价。
5: 你这个预估的亩产大概？
9: 我已经出来平均产量不会跌了1300斤。
5: 哦，那可以。
9: 嗯，我那边吧有我自己的几小块地，亩亩收，亩亩过磅。
5: 啊、哦。
9: 嗯，不会跌了1300斤，1300斤靠上。
5: 啊、
9: 哦。
5: 嗯，又是个丰收年。
3: 晚上7点多。忙碌了一整天的调研组结束当日走访任务，一整天下来，记者留意到团队走访点位不设固定路线，随机抽查田间地块、服务站点与经营主体。刘振宇解释，
4: 我们每个工作组对每个市要覆盖到每个县，每个县我们不少于3个点，每个市县走到哪里看到哪里，一是不给基层增添负担，二是能够掌握真实情况，三是我们调研过程中能看到真实的问题存在，需要改进的、需要提升的，我们能够及时的把握，并且提出一些建议意见。
3: 每年夏收期间，都是由本地农机搭配跨区作业车辆，合力满足麦收作业需求。随着麦收作业全面展开，大批跨区作业农机陆续抵达，农机接待、维修保障等服务压力明显增大。调研组来到宿州市砀山县，重点走访当地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
10: 整个砀山有几这个跨区作业服务站？
11: 对，4个点，都是毗邻的省份。你比如说曹庄那个路口，那是河南交界的一个点。除了一些宣传手册呢，我们还给各位这个机构呢，跨区作业机构配备一些简单的日常用品，比如说帽子啊、毛巾啊、这个医药包啊。
5: 防暑的，
11: 防暑的，然后呢，处理一些简单伤口的。
5: 啊，
11: 哎，对。另外我们这边呢，主要是能给他们呢提供一些饮料、饮品这之类的。通过这几年的经验呢，最缺的就是水。水呢，我们每一年呢备的都很充分。只要走着过的时候呢，我们水呢就是说你根据你的需要，给你配备这些水。
5: 这个口的话，绿色通道就是跟他们告诉出口。对，
11: 如果机械多了走呢，这个呢是专门走农业机械的。因为去年时候呢，我们这个口最多的一天呢下了将近200台，不设专门的通道那就急了。
5: 对，
11: 是吧？那我们给他们都沟通过了，只要农业机械多呢，他们会有专人引导呢进入这个绿色通道。
3: 蔡海涛坦言，一线调研事务繁多且零散，大家既要查看田间收割情况，询问农机手作业难题，也要检查服务站点运转，对接应急抢收安排，每一项细节都不能疏漏。
12: 一方面是夏粮的收获适时抢收，另外对于农机手的作业培训，包括机具的保障程度，还有作业用油的保障，跨区作业的有序保障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这次调研过程当中需要。

0: 要掌握的一些情况，在此基础上，还要对灾害天气的应急，特别是农机安全隐患这一块，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
1: 麦收期间，天气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走访中，记者注意到，调研组人员、基层工作人员和农机手都会不时查看天气预报。为此，调研组紧盯降雨、收割进度与应急抢收三大重点，动态分析研判形势。四号，调研组前往宿州市萧县永桥区实地调研时，当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蔡海涛第一时间对接各地，实时掌握现场情况。
2: 整个今年是成熟期，不像以前那样有明显
3: 对
2: 明显的梯度，今年的梯度相对压缩。
3: 今天凌晨4:20的时候下雨了，如果说要是不下雨了，就是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们预计当时预计的是8点结束，就是现在还有一倍多钟吧。
2: 伞下巧手就落在这个巧字上面。
4: 对，
3: 天气变化太快了，就昨天晚上就我在这边嘛，所以我随时查看用手机查看那天气预报。结果在凌晨的时候我查云图。我一看云图坏了，我在外面站着，我也感觉回来风向变了，赶快把他们全叫下来，我抓紧把这块地抢收掉。
1: 调研组的车辆行驶在乡间小道上，连片的麦田经过雨水冲刷，泥土变得泥泞松软。望着眼前这片田地，蔡海涛轻声感慨：不下雨的话，地里面应该都是机器，现在只能等地干了。
0: 根据降雨量作为判断，因为前期地面比较干，然后下了一点雨。后面如果天气晴好的话，一是土壤吸收水分，再加上蒸发，晾个半天到一天，不影响后续的变化。
1: 为有效应对突发天气，各乡镇需要提前动员和组织外出机手返乡支援。蔡海涛表示，面对强对流天气这种突发状况，现场协调就很重要，可以解决抢收过程中的机具不足、作业受阻等各类突发问题。蔡海涛介绍，在全力保障小麦抢收的基础上，调研组也同步关注秸秆犁田进度，确保收清两不误。
0: 以前我们是秸秆还田和秸秆犁田综合利用，但是近两年来秸秆打捆犁田发展迅速，一方面是给后续的播种创造良好的田间环境，另外一方面秸秆有出路，可以作为基料原料，也可以作为燃料。现在在皖北地区的小麦秸秆犁田率越来越高，打捆机械化也发展迅速，进一步为秸秆犁田做出了保障。
1: 田野间的收割作业还在有序进行，三下的忙碌并未停歇。调研组的工作人员依旧会奔走在乡间田野、农机站点与收购一线，密切紧盯天气变化、倒伏地块收割、应急调度以及粮食收储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下粮颗粒归仓，确保今年三下各项工作圆满收官。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八号表示，将在海上战略位置建立新的抵抗阵线安全带。他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至曼德海峡、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抵抗阵线安全带，并警告称，抵抗阵线正在海上战略要地瓶颈处部署武装力量，并实施监测。美国或以色列在该地区的任何挑衅行动都将受到抵抗阵线联合回应。美国东部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证实，一架美军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机组人员平安。特朗普称，美方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就此事发布报告。据《纽约时报》稍早前援引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军一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安全获救。报道称，目前还不清楚这架直升机是被炮火击落，还是发生机械故障，或遇到了其他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相信能够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长期解决方案。以色列可能会喜欢这个方案，也可能不喜欢。但从根本上讲，我们认为这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称，他曾警告以色列。

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据法国外交部官网当地时间8号声明，法国、澳大利亚、比利时等19个国家以及负责应急准备、危机管理、和平等事务的欧盟委员哈吉亚·拉比卜发表联合声明称，对加沙持续存在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局势深表关切。声明称，以色列有义务确保并立即为向平民提供安全、迅速和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便利，必须确保国际公认的人道主义组织在开展工作时不受阻碍。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多云，今晚最低气温18摄氏度，东北风微风。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西北风转西风微风。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能成功。如果是说确实是侵权了，那对这种碰瓷侵权呢，可以通过赔偿数额的调整来去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
1: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
0: 那首先看就是说，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一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1: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2: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4: 新锐、新知、新鲜，
3: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5: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一年一度的高考呢，既是公平选拔的竞技场，也是彰显人文温度的暖心场。近日，一名女孩高考可以增加 30% 作答时间的暖新闻就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据湖北日报的消息，来自湖北恩施巴东明德外国语学校的小雅，因为出生时大脑缺氧导致脑瘫，肢体活动受到明显影响，行走需要借助外力，写字也比常人慢上许多。学校按照相关规定提交了合理便利申请，经过审批通过，小雅每场考试可以享受延长 30% 作答时间的优待。一场事先的温馨请示，一项精准的政策适配，一次温柔的特殊保障，让原本刚性的高考规则尽显制度善意与教育的初心。
6: 这份特殊优待也并非考试公平的特例突破，而是依规施策的精准保障。根据教育部中国残联联合印发的《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脑瘫等疾病导致书写困难的考生可依规延长 30% 考试时间。政策条文的明确规定为特殊考生护航高考筑牢制度根基，这也打破了一刀切的考试模式，正视个体生理差异和实际需求，用差异化保障实现真正的机会均等，让公平不再是机械的规则对等，而是因人而异的权力兜底。
5: 媒体评论认为，高考的公平从来不是固化的统一标准，而是因材施教、因人施策的实质公平。小雅自幼因为脑瘫发育迟缓，行走不稳，握力不足，十余载寒窗苦读，付出了远超常人的努力与坚持。标准化的考试时长适配的是普通考生的生理状态，却无法匹配特殊考生的答题节奏。如果拘泥于统一时长，就会让身体缺陷成为升学壁垒，让经年苦读付诸东流，这恰恰是最大的不公。延长答题时间 30%， 补齐生理短板带来的考试劣势，弥补身体缺陷造成的作答差距，是对考生的尊重，更是对教育公平的践行。
6: 事实上，近年来各地高考考场暖心保障持续上演，山西白化病考生获专属遮光考场与延时 30% 答题保障，湖北玻璃娃娃考生凭贴心陪护圆梦名校，陕西视障考生拿到定制大字号试卷，深圳为罕见病考生提供单人考场与专属保障。从延时作答、定制试卷到专属考场全程陪护，各地考务部门立足考生实际，细化服务举措，让特殊考生平等奔赴人生赛场。
5: 公平者，直之恒也。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而高考公平则是教育公平最直观的体现。高考的核心使命是选拔人才，成就个体，而不是机械考核固化差异。对特殊考生的适度倾斜与暖心保障， 看似是特殊照顾，实则呢是矫正微调不公，守住真正底线。制度的刚性守护考试秩序，人文的柔性彰显制度的温度。
6: 高考护航的每一项暖心举措都是教育为民的生动实践。评论说，为特殊考生适配合理便利的保障服务，既守住了考试公平的底线，也传递了社会包容的温度。这不仅让每一位拼搏者都能够被温柔以待，更让高考回归立德树人、育人成才的本真模样。以温情补短板，以公正护成长，这般有尺度、有温度的高考，正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鲜活见证。
5: 今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施，首次将娱乐性垂钓纳入国家法律规范管理。据媒体报道，最近湖南、四川、江西等地相继查处或通报多起违规垂钓行为，其中使用活泥鳅、活鱼虾等活体饵料打窝或垂钓成为执法关注的重点。加强对娱乐性垂钓的管理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对广大垂钓爱好者有哪些新的要求值得关注？
6: 娱乐性垂钓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休闲娱乐方式，是很多人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生活方式，而且带动了钓具装备、赛事活动、乡村旅游、休闲渔业等相关产业发展。中国钓鱼协会统计显示，我国目前大约有 1.4 亿活跃钓鱼者，钓鱼用具及相关产业市场规模超500亿元，这样一个有着庞大参与人群和产业规模的领域，需要清晰的规则来保障其健康发展。
5: 光明网评论文章说，现实中呢，随着新型钓具出现以及活饵垂钓的过度使用，一些垂钓行为已经明显突破了休闲边界，其中使用活泥鳅、活鱼虾等活体饵料打窝或垂钓就是比较典型的一类。因为活饵能够快速地吸引桂鱼、翘嘴等掠食性鱼类聚集，大幅提高取鱼的效率，所以一些人为了追求所谓的爆护及短时间内大量钓取局部水域中的优势鱼类，违法使用活饵垂钓。据相关报道，有地方呢曾经查获使用活饵垂钓案例，三小时钓获七八十斤的鱼。原本一人一竿适量取鱼的休闲活动呢，演变为使用活饵打窝、多竿多钩、可视毛鱼、超量流鱼，甚至鱼货售卖。这次把娱乐性垂钓纳入规范，正是为了防止少数人借休闲之名进行高强度取鱼，损害渔业资源，破坏水域生态。
6: 从更大的背景来看，规范休闲垂钓也是我国水域生态治理走向精细化的一部分。过去渔业资源管理更多聚焦生产性捕捞，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管理视野正在延伸到各类可能影响水生态的活动，规定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既是对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也是对公众休闲需求的制度保障。
5: 在推进文明垂钓过程当中，除了加强执法巡查，科普和普法也至关重要。水生生物保护涉及大量专业性较强的细节规定，从禁渔区、禁渔期到钓具钓法、渔获限额，再到外来物种防控，很多概念仍然处于公众的认知盲区。部分违法违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主观故意，而是源于对规则的不了解。只有让公众真正理解规则背后的生态逻辑，才能推动形成自觉守法、主动护渔的社会氛围。
6: 把娱乐性垂钓纳入国家法律规范管理，给垂钓划清边界，能更好地促进休闲垂钓产业的健康发展，让亲近自然的需求变为守护生态文明的力量。
5: 好，以上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国凌、赵薇代表监制朱旭、编辑赵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7: 流动的城市，流动的新闻，流动的电波 FM97.2 AM909 天津新闻广播，时时刻刻伴随您。
8: 天津新闻广播，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 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1: 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 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 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 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植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 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 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 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3%， 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 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4: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

0: 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1: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陈敏尔会见美国茱莉亚学院荣誉院长波利西，刘桂平参加。
2: 张工主持召开港产城融合发展专题会议，强化港口赋能，抓实产业支撑，高标准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
3: 牢记嘱托，善作善成，浙江大学滨海产业技术研究院做强科技研发产业创新平台，促进创新人才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
2: 凯莱英新项目在泰达正式开工，总投资20亿元，建成后将补强区域生物医药产业链条。
3: 本市首批自主研制中医药领域地方标准发布。
2: 天津新闻后的热血微光金城榜样专栏，带您走进19年来热血坚守的交警肖汉。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专栏将关注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规范不是束缚，而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安全带。主观评价与客观测试分离，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近日，综艺节目《奔跑吧14》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先是安阳特辑被爆出将河北邯郸的地标画面错误剪辑进宣传片，紧接着是向江山市文旅部门收取850万的录制费，这钱花得值吗？地方文旅借流量宣传应该注意些什么？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会见美国茱莉亚学院荣誉院长兼首席中国事务官约瑟夫·波利西一行，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领导连茂军、王立军参加。陈敏尔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波利西一行来津表示欢迎，他说，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拓展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面向15五，天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和深刻内涵的文化品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近年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天津茱莉亚学院合作办学运行进展顺利，成为海河之畔生动而美丽的音符。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一如既往关注支持学院在津发展，为学院培养音乐艺术人才，参与城市文化活动，深化与天津音乐学院协作，加强国际交流，创造良好条件，为推动中美音乐教育合作，促进两国人文交往做出贡献。波利西介绍了天津茱莉亚学院办学成果和未来展望，感谢市委市政府对学院发展运营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将与天津通力合作，进一步拓展合作办学层次和规模，携手推动学院高水平可持续发展，打造国际音乐教育和艺术创新的重要载体，助力美中文化和人文交流，更好增进两国友谊。天津茱莉亚学院相关负责人、

0: 市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召开港产城融合发展专题会议暨市港口经济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会议，研究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和对天津港重要指示精神，主动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深化机制改革创新，拓展开放合作，做强港口功能，夯实重点项目、重点产业支撑，高标准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效。市领导连茂军、王旭、翟立新、王秀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出席。市有关部门、滨海新区政府和天津港集团主要负责同志汇报相关工作情况。张工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深入实施港产城融合发展行动，打好港产城战略资源牌，天秤意识增强，抓手更加务实，机制不断顺畅，港口辐射支撑要素急剧赋能，港城功能提升等成效不断显现。张工强调，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增强全局观念、进取意识，精准把握国家战略导向和港口经济发展趋势，深度融入实施三新三亮工作，积极争取用足用好中央政策资源，推动港口能级提升、产业提质增效，更好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要聚力提升港口运营能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做强资本运营，深化与航运头部企业市场化合作，持续拓展航线，优化服务，聚合资源，加快发展航运服务业，不断培育新业务、新增长点，向价值链高端迈进。要持续做强临港产业，扎实推进国能二期等重点项目建设，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完善产业配套，加力发展船舶制造、海工装备、海洋文旅等海洋产业，做精做深冷链、粮食加工，更好推动港口与产业相互赋能。要推进存量盘活增效，积极盘活港区存量泊位、土地等资源，提速主城区载体存量换新，深挖岸线资源价值。要提升招商针对性，因地制宜梳理产业图谱，开放港口应用场景，引聚智慧物流、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领域优质项目在京落地。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落实属地属市责任，做好危化品存储、运输和化工园区科学精准监管，强化市区联动、部门协同，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见效。
2: 牢记嘱托，善作善成。
0: 坐落在滨海高新区的浙江大学滨海产业技术研究院成立十二年来，瞄准企业成长和成果落地转化需求，建设产学研深度协作的创新体系和协同研发的创新平台，为区域产业发展增添活力引擎。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3: 滨海高新区伯龙湖总部基地二区三十号楼是天津智云水务科技有限公司的办公地，一层的展厅里，一台搭载着雷达等设备的大型无人机尤其引人注目。企业创始人张伟平说，这一设备搭载了完全国产化的检测设备，可以极大提升供水管网检测漏点的速度。
4: 这个是国内的首台套吧，用无人机做地下管网漏损探测的一个技术。我们现在可以30分钟飞行8平方公里，覆盖这样的一个范围，飞过去就可以检测出来，那比人工检测同样的这个范围，我们的效率要比它提高50倍到70倍。
3: 2015年，张伟平留学毕业归国，在与产业界的交流中，他发现水务行业一直以来存在的痛点，
4: 接触到很多水务企业都遇到了这个头痛的问题，漏损大，管网多，然后探测难，一直没有什么好的那个技术，埋在地下它有的时候不漏上来啊，地下慢慢漏啊，你确实也不知道。
3: 背靠母校浙江大学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厚的技术积累，张伟平和团队的其他几名骨干一同在天津注册成立了智云水务，旨在将现有技术开发成产品推向市场。
4: 刚成立的时候，电磁波和地下那个土壤湿度的一个关系读取和这个比如说雷达的射频天线的这个生产制作啊，电路板的制作啊，这些我们是从实验室把这个技术变成了从1到10这样小试的这样一个阶段，进入市场以后，我们要解决各种不同的应用场景，采集大量的数据。
3: 一个初创团队要对

0: 接不同省份的大量水务企业，这并不容易。依托研究院资源，企业不仅获得了大量研究场景，通过海量数据建立了一整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算法，还在研究院的帮助下突破了一系列技术难题。张伟平说，
1: 比如说我们涉及到一个射频天线的一个技术，我们这里有团队做小型化的，他们跟我们结合，帮我们技术进行了一个突破。这个技术是浙大这个团队当中比较独有的核心技术，自己做的话时间长，成本高，而且需要很多年的累积才能达到技术高度。
0: 眼下企业已经搭建起覆盖水厂职能控制、管网漏损控制、供水调度等四大领域的产品体系，在20多家水务企业获得应用，服务2000多万人，还带动了一批上下游项目落地。同在博龙湖总部基地2区30号楼的负一层，是天津百纳摩科技有限公司的忠实基地。在这个不到1000平米的场地里，企业完成了高性能中空纤维钠铝膜的产业化开发，将于今年启动量产和推广。百纳摩科技来自于浙江大学与天津工大合作完成的一项科研成果，在研究院的对接下，产业资本迅速介入，启动了成果的中试。公司总经理李良良说，最终选择落户于此，就是看中围绕智慧水务浙大滨海研究院搭建起的产业链条。
2: 它所具备的这些资源跟我们正好有匹配度很高，省了很多的推广的这种麻烦。我们入驻之后，他们还专门派驻了这个科技特派员，帮我们从选址建设到投运一系列的全链条服务。从今年其实我们预期是争取能做到1000万的这个年产值，然后未来的话我们希望能尽快推广，包括借助咱们天津的一个产业发展优势，比如说像生物医药、超算的算力这块，我们都可以做工作。
0: 如今浙大滨海产业研究院搭建起集研发、中试、产业化功能于一体的全链条式成果转化载体，累计研发出样机和产品超过150项，孵化企业197家。同时围绕天津的优势产业，研究院搭建了智能制造、信创、生物医药等16个院企联合研发中心，为2000多家天津企业提供科技服务。浙江大学滨海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景清表示，
3: 重点围绕人工智能装备加城市的应用场景布局，跟人工智能装备相关的，包括船港，包括系统化的装备，包括借助无人机的低空技术跟装备的研发转化，到最后的产业化落地。规划我们通过5年的努力，在细分领域我们能够培育出3到5个国内的首台道的装备，孵化1到2个行业的头部企业。
4: 天津茱莉亚学院是纽约茱莉亚学院在全球设立的唯一海外分校，从2019年启动首届预科课程，2020年首届硕士研究生入学以来，已培养了5届硕士研究生和7届预科学生。新学年，学院将增设新专业，进一步打造成为国际交流中心。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5: 2026到2027学年，天津茱莉亚学院研究生课程将在原有的管弦乐表演、室内乐表演、合作钢琴三个专业基础上新增作曲专业。学生们将接受天津茱莉亚学院常驻教师、纽约茱莉亚学院作曲教师及陈怡、周龙等一系列客座作曲家的共同指导，接受多元化的作曲风格训练，吸收更多中国元素。天津茱莉亚学院首席执行官兼艺术总监何维说，
6: 这作曲的专业呢，它不光是一个传统的作曲，一个西方的作曲，更是一个把中国这边的一个民歌的元素，还有中国这些音乐的元素结合在里面的一个作曲。在纽约的本部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是为天津校区量身定制的。
5: 从2024年天津茱莉亚管弦乐团首次巡演香港、北京，到2025年举办全球规模的管弦乐研讨会及领导力论坛，再到今年3月为期1周的粤港澳大湾区驻地计划，学生们逐步走出校园，更广泛的接触观众与舞台。何维说，
6: 那天津茱莉亚作为一个合作办学呢，我们的基因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除了在日常教学工作以外的这种音乐的交流、文化的交流的活动。在未来的话，天津茱莉亚会更加强跟表演艺术机构的全方位的合作，包括我们跟韩国首尔的艺术大学、综合大学建立了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墨尔本音乐学院、奥布林音乐学院，合作的机制呢，都会常年年通过演出、交流、教育活动来展开。
5: 作为天津茱莉亚学院的创始人，也是天津市的荣誉市民，纽约茱莉亚学院荣休院长、首席中国事务官约瑟夫·波利西表示，将与天津通力合作，进一步拓展合作办学层次和规模，以音乐为重要载体，助力中美人文交流。
7: We always hope that the 天津茱莉亚。
8: 我们从2011年在天津建立茱莉亚分校的想法，发展到如今矗立在

0: 滨海新区海河畔的宏伟建筑，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欣喜的成就。它在培养高水准的音乐人才的同时，成为了一个社区的枢纽和中心。通过我们办的很多公益项目、音乐营、亲子活动，仅仅去年就超过22000人来到我们的校园听音乐会，其实是把世界级的音乐资源带到了天津。我们希望创造新的项目，接触更多的人群，更深入地融入中国，最终对天津乃至世界产生巨大的积极的正面影响。本台消息，昨天凯莱英医药集团化学大分子创新药 CDMO 研发及生产一体化项目顺利取得施工许可证，正式开工建设。项目落户天津经开区西区核酸医药产业园，总投资约20亿元，建成后将与企业现有天津厂区形成高校协同联动发展格局，补强区域生物医药产业链条，持续放大核酸医药产业园区集聚效应。
1: 昨天，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 ”2026 主题参访活动天津行，来到天津文化中心、河东区大直沽菜市场、天津古文化街等地。参访团成员通过参观考察，深度体验城市文化和市民生活。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2: 在天津文化中心，参访团分别到天津大剧院、天津博物馆等文化地标进行参观考察。建筑现代而典雅的设计，内部丰富的馆藏和沉浸式体验，给考察团留下深刻印象。科特迪瓦人权理事会主席克里斯蒂安·阿赫诺·阿杰鲁说，
3: 这个博物馆非常大，我看到了很多明清甚至更古老的一些文物，以史为鉴，也能让现在的人传承传统文化。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参加各种体验活动，来汲取各种文化艺术知识，这又保障了人民的受教育权，这在联合国的宪章中也都明确地写到了。
2: 走进河东区大直沽菜市场，这里敞亮干净，中央空调把温度控制得刚刚好。市场内不仅卖菜，还提供修表、五金售卖等生活服务，并引进了任一民、大桥道等多个天津老字号品牌。福德角前外长若热阿尔贝托、达希尔瓦博尔热斯在市场内参观后表示，
4: Identify how the people what they like and what they prepare, how they prepare the food.
5: 这里什么都有，大米、水果、蔬菜，摊位摆放的井井有条，能看到很多是一家人一起购物的。人权不仅仅是权利，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人们的幸福生活在这里得到了生动体现。
2: 在古文化街，从达人堂健康生活馆到泥儿张、杨柳青年画。参访团沉浸式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已经在中国生活十多年的奥地利作家罗伯特·菲斯图姆说，
6: 今天还是工作日，依然有很多市民来这里游览，很热闹。我住在中国一直在观察，变化很大，这真的很了不起。在天津也是这样，我去了滨海新区，今天来到市中心，到处都是宽阔的道路，一切都很有条理，人们的生活非常惬意。我觉得中国正在走进一步变革，充满美好未来的正确道路上。
0: 经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本市正式发布《中医技术操作规范》《井穴放血》《调压保健操》《中药饮片处方应付指南》等5项中医药领域地方标准。昨天，市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标准制定背景、核心内容及惠民应用场景进行了详细解读。来听记者管春磊的报道。
1: 本次发布的5项标准是本市首批自主研制、符合本市中医药发展实际的地方标准，覆盖临床诊疗与居家康养等多个场景。其中，中医技术操作规范、井穴放血让这一传统技法有章可循。市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郭毅介绍说，
7: 它是在手指或者脚趾的井穴这个部位刺冒放血，昏迷它的急救或者一些高烧都可以用得到。中风的急救、咽喉肿痛方面能起到一个清热解毒的作用。首先是快，也就快速止刺后立即出诊。二是轻，刺入的深度不超过

0: 出血量1到10滴，创伤比较小。三是准，颈穴的定位得参考国际标准或者国家标准，推挤的方向、固定的方式都有明确的要求，确保可重复、可推广。
1: 调压保健操则将复杂的针刺调压技术转化为指尖上的保健。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李贵伟介绍，
2: 一类呢是高血压前期人群，第二类呢是已经确诊的高血压患者，每一步按哪里、按多久、用多大的力都有明确的标准啊。比如我们选取了人迎、太阳、风池、足三里等穴位，以手指替代我们的毫针，用环揉、推擦、扣敲等等方法能够来刺激穴位，起到疏肝健脾、调畅气血、平稳血压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市民可登录中医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视频号及公众号，搜索调压保健操，结合动作图解和跟练视频进行学习。手术中经皮穴位电刺激标准则聚焦手术保护，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麻醉科和重症医学中心主任于建波介绍说，
3: 我们这项技术啊，它主要是在手术的过程中给患者贴上电极片，通过微弱的电流持续刺激特定的穴位，起到辅助镇痛、保护脏器等作用，让手术中的患者多一份舒适，多一份保护。
1: 另外，调理脾胃针法和中药饮片处方应付指南两项标准分别规范了脾胃病针灸疗法和中药饮片处方调剂流程，进一步提升操作的统一性与安全性。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于春泉表示，
4: 5项地方标准均源于临床实践，紧扣民生所需，有效填补了我市中药地方标准的空白，分层开展标准培训以试点示范，同时常态化跟踪标准临床应用效果，助推优质中药资源下沉基层，惠及百姓。
1: 记者田小希报道，在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到来之际，昨天上午和平区小白楼街举办主题分享会，致敬跨国无偿献血志愿者皮安瑞，现场众多居民与青年工作者到场聆听故事，学习公益精神。
5: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了解到，本市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市机收工作将于6月10号从滨海新区、静海区自南向北展开，6月25号前后基本收尾。夏玉米播种同步推进，预计6月底大面积播种工作完成。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杨春编辑，童森、陈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6: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7: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露露。
8: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白天我市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并可能会再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建议您长时间外出注意携带雨具。市区全天的气温将会维持在27到19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4度，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1到12号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气温回升，最高气温有望上升到30到33度附近，炎热感觉增加。13号将再有雷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受降雨的影响，气温会有所下降，全天维持在28到19度之间。提示您还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的，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露露介绍，再见。
5: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8点公仆走进直播间，周三专栏基层治理的创新实现，将邀请大直沽街道党工委书记于春野、 荣兴温泉公寓社区书记戴如新以及共建单位代表、居民代表走进直播间，讲述老城换新背后的治理故事。
1: 九点文明天津大家谈，邀请北辰区瑞景街道宝翠花都社区、南开区鼓楼街道龙亭家园社区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分享党建引领下社区治理与文明实践的创新探索。
5: 13点，我们爱科学，邀请专家科普为何说网传吃大蒜和洋葱能够有效防蚊的说法缺乏依据。
1: 随着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即将正式启动首次公开募股，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万亿富翁即将诞生。18点，话说天下事带来详细解读。
5: 19点，空中问诊，邀请天津市河东区中医医院老年病房主治中医师丁伟、中医师陈连伟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坠机性肺炎的相关诊疗知识。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6: 第9届天津市道德模范风采展示。第9届天津市道德模范，王栋，从绿茵健将到诚信企业家，从驰骋赛场的职业球员到深耕实业的本土企业家，1985年出生的王栋，把绿茵场上恪守规则、信守诺言的体育精神化作经商立业、回归桑梓的人生信条，用10余年的坚守谱写了一曲从信义球员到诚信企业家的动人赞歌。6岁结缘足球，绿茵生涯淬炼出王栋诚实守信、信守约定的宝贵品格。2014年，他创办大吉利餐饮品牌，公开向消费者承诺不卖隔夜肉。为守住承诺，企业搭建全流程供应链管控体系。面对食材涨价带来的成本重压，王栋宁可亏损，也不辜负食客的信赖，用实打实的品质坚守消费承诺。昔日赛场经历也让王栋格外看重对员工的承诺。创业之初，他就许下入职5年讲汽车、入职8年帮购房的暖心约定。从2019年首次兑现奖励至今，他累计为120余名员工配发�奖励车辆，帮扶30多名员工安家置业，各类投入超1000万元。一诺千金，凝聚起稳固的企业向心力。虽然早已阔别赛场，但王栋始终怀揣足球初心，坚持以公益反哺天津本土体育事业。他持续拿出企业收益投入青少年足球培训、全民健身推广，依托体育帮扶特殊儿童，用运动点亮特殊孩子的生活。从2023年起，王栋连续3年赞助金门虎俱乐部，不计商业回报，全力守护天津本土足球名片，践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从赛场守规矩，到经商守信誉，带员工守诺言，对家乡守初心，王栋层层践行诚信，荣膺第9届天津市道德模范。一身绿茵风骨，半生信守初心，10余载踏实行动，让王栋完成了从信义球员到诚信企业家的蜕变，以一言一行诠释新时代金门企业家以诚立身反哺家乡的模范风采。讲述无偿献血者的凡人善举，礼赞拯救生命的无私大爱。天津市血液中心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热血微光金城榜样专栏，献出一份滚烫热血，共聚金城爱的洪流。
7: 我 我是天津市无偿献血形象大使孙杨，今天要为大家讲述肖汉19年来热血坚持。

0: 手的故事。肖汉是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一名交警，六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个人奉献金奖、全国无偿献血终身荣誉奖、天津好人、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第八届道德模范、天津市优秀志愿者称号。从2007年至今，他连续19年献血344次，其中全血6次，9.5单位，单采血小板338次，592单位，有19年坚守，兑现着对生命的承诺。肖汉和献血的缘分开始于1979年，那一年他11岁，看了电影《白求恩大夫》，第一次懂得血液对拯救生命的重要性，一颗崇敬献血者的种子在他心里悄悄生根。1988年，刚满献血年龄的他主动申请献血，当时因为年纪小被婉拒了，这份失落让他更加渴望完成心愿。2007年6月14日，世界献血者日，肖汉终于如愿完成第一次无偿献血。针头刺入血管，鲜血缓缓流出，几十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他激动不已。当收到血液已成功用于临床的短信，想到自己的热血能够救助陌生同胞，他更加坚定了长期献血的决心。
1: 这个无偿献血啊，对于我个人来讲是生活的一部分。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能够帮助别人，实现个人对社会的一种奉献。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把健康的血液献给别人，这就要求自己必须得有一个良好生活的一个习惯，就包括抽烟、喝酒、熬夜这些东西，尽量都避免。
0: 2024年6月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20周年，也是他完成第300次献血的日子。这个数字承载着他多年的坚持与热爱。19年来，肖汉见证了天津无偿献血事业的蓬勃发展，志愿者队伍越来越壮大，献血环境和服务越来越好。他常说，一个人献血100次，不如100个人都献一次。
1: 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莫大的鼓励，把这个无偿献血这种啊崇高的事业啊继续坚持下去。
0: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交警，他始终以行动践行初心，用可再生的热血守护不可重来的生命。未来，肖汉还会继续走在公益路上，带动更多人加入献血队伍，热血同行，守护京城平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3: 早间的7:34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金额同比增长2.4%，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较前4个月加快0.4%。其中五月单月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速较上月扩大2.7%至16.9%。
3: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即将开展。
4: 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局在巡查当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
3: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包括省会阿巴斯港以及西里克河最大岛屿格什姆岛等地在内，均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启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9号下午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打击，以报复此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相称回应。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对美国媒体表示，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4: 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5: 我是王志，
6: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7: 《生活科普问到底》。
6: 哎呦，我爸最近老说这眼睛不行
8: 啊，
6: 看东西模糊，眼干发痒，迎风流泪
8: 啊。
6: 那天呀，我儿子要把这花生啊塞鼻子里
8: 啊，
6: 我爸愣是以为孩子吃葡萄干呢。
8: 哎呦呵，
6: 气得我妈脸色都变了
8: 啊。
6: 我爸倒是还挺淡定的。
8: 不是，等会儿，你爸不怕媳妇儿？
6: 嗨，看不清表情
8: 啊。
6: 夏天紫外线越来越强，室外空调屋没一个地方他能待着舒服的。滴眼药水也不见缓解，
8: 哦，
6: 怎么办呢？
8: 哎，这个呀，得早发现早干预。说到这儿，那我就给咱爸推荐一款中老年护眼的明星产品，康度越橘叶黄素 B， 199元10瓶，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粒，算下来啊，每天还不到3块钱，给眼睛最实在的保护。越橘提取物改善眼底血液循环，专门对付眼疲劳、干涩、迎风流泪。叶黄素呢是公认的眼底黄金，过滤蓝光、紫外线，保护视网膜，预防白内障和老花眼，是从根儿上护眼啊。
6: 那我爸三高
8: 啊，
6: 日常吃着药呢，能吃它吗？
8: 哎，药食同源，纯植物提取，不添加激素，长期吃没问题。一天一粒，给眼睛全方位的保护，坚持吃，视力越来越清晰，看手机、带孙子，眼睛亮堂堂，连白内障、眼底黄斑的问题都能够帮助改善。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订上，送货上门。当然也可以用微信搜索天津广播或者天津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一，同样也能够直接下单，包邮到家。
7: 生活科普问到底，
5: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9: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10: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1: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如今网购早已经深度嵌入了大家的生活，不知道各位听友，您在网购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习惯，下单之前先搜一圈测评，买手机看续航测试，买护肤品看上脸实测，哪怕是买一包零食也得看看博主拆袋试吃以后的真实评价。这几年网络测评已经成了很多人消费决策前的一堂必修课，测评说好才敢加购，测评翻车果断划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测评博主、测评机构扮演了消费者民间质检员的角色，货比三家，不再只是比价格、比参数，还要比谁被测过以后站得住。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另一个现象，有的号称独立第三方测评，结果测完以后直接甩出了购买链接，还有的从头到尾没有一处测评数据，全凭一张嘴却敢给产品下结论。更离谱的是，同一个产品，这个博主测出来强烈推荐，那个博主测出来千万别买，您说消费者到底该信谁呢？当测评本身变得真假难辨、良莠不齐的时候，它就从一个参考答案变成了新的消费陷阱。为此，国家相关部门出手了。
4: 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规范提出，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应当是消费者可从市场上购买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追溯，不得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提示。
11: 在目前的网络测评活动中，谁都可以测，怎么测都行的乱象频发。新规的出台标志着网络测评正式告别野蛮生长，迈入规范化发展新阶段。对此，我想从三方面来谈谈。首先，专业门槛的设定是公信力的基石。新规最核心的突破在于明确了测评的专业门槛。过去，任何个人或机构都可以随意发布所谓的测评，测试方法随意，样本来源不明，结论缺乏依据。新规要求，涉及产品性能、功能等项目的测试，必须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且不得使用非标方法。这一规定直击痛点，专业的事儿必须交给专业的人， 只有建立在科学标准之上的测评，才能真正成为消费者的避坑指南，而非新的迷雾制造者。其次，主观评价与客观测试的分离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当然，并非所有测评都必须依赖实验室数据，消费者同样需要真实的使用感受。新规没有一刀切地否定主观评价，而是要求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进行的测评必须明确标注说明。这种分类施测的智慧在于让消费者一眼看清哪些是我觉得，哪些是数据说。同时，新规明确要求涉及商品推销、上链接的测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这意味着那些打着测评旗号实则带货推广的伪客观内容将无处遁形。最后，规范不是束缚，而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安全带。有人担心新规会抑制网络测评的创新与活力，事实恰恰相反，规范从来不是发展的敌人，而是行业走向良性竞争的必要条件。过去，劣质测评靠拉踩引战博流量，真实客观的优质内容反而会被淹没。新规通过明确平台责任，强化监管机制，为真正坚持客观公正的测评主体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规范相当于系上了安全带，让测评行业在数字经济的快车道上跑得更稳更远。网络测评的真正价值在于让好产品被看见，让消费者的选择更从容。新规的落地需要平台、监管部门和测评主体共同努力，只有各方都守住底线，尊重专业，网络测评才能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值得信赖的公共品，而非被流量和利益绑架的灰色地带。网络测评不能想测就测，必须遵循相应规范。同样，AI 生成的内容也不能想生就生，如果涉及虚假信息，必定会受到处罚。人人可用 AI， 守住底线别歪，弄虚作假瞎掰，跟头迟早得栽。
4: 近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误导公众认知、损害军队形象问题，依法处置一批违法违规账号。其中包括利用 AI 编造虚假涉军故事，比如孕妇哭诉丈夫执行军事任务牺牲，求点赞转发，借此引流起号；孩子吃了补品后个头长高了，如愿以偿考上军校，编造涉军噱头，为增高保健品广告营销；还有利用 AI 合成涉军庸俗视频，利用 AI 丑化涉军公众人物，误导网民认知，损害军队军人形象。
11: 看完相关通报我都懵了，损害军队形象这些人真是疯了，为了流量竟然编造军人牺牲了，无视法律底线，把脸都扔了。据了解，还有的账号用 AI 合成军人抱着立功证书热舞，甚至恶搞国防部发言人和最美女飞行员，看的人血压飙升。表面上看，这是个别自媒体为了流量不择手段，但深层次暴露的是技术伦理、平台责任与公众素养的三重失守。首先，技术越先进，底线越得守住。现在用 AI 生成一张图、一段视频，成本几乎为零，于是有人就动起了歪脑筋，编个催泪故事，配个 AI 流泪面孔，几分钟就能收割一大波同情。军人家庭失去顶梁柱的滋味，他们不在乎，纪律严明的军队形象被恶搞，他们无所谓。这帮人眼里只盯着流量，把道德、良知、法律底线全抛在脑后。技术无罪，但是拿军人和军队形象当获取流量的噱头，这不是缺德，是违法。其次，平台别装睡，算法不是挡箭牌。这些账号能兴风作浪，平台的推荐算法功不可没。当然，我这功不可没是加引号的，越猎奇越煽情，越被疯狂推送。平台一边喊着技术中立，一边用虚假视频的流量拉广告冲业绩。这次专项整治处置了一批账号，可以说是大快人心。但必须追问的是，那些长期纵容这类内容的平台，难道不该担责吗？ 每次都要等举报了、通报了才下架，这种马后炮式监管永远跑不过 AI 造假的速度。最后，网友长个心眼儿。

0: 别当免费水军。有一说一，这类视频能火，也怪部分网友看见眼泪就点赞，听见牺牲就转发，客观上成为了虚假信息的二传手。一条 AI 合成的战地记者求赞视频，连前线在哪儿都搞不清，就有人热情打赏。如果连真假都懒得分辨，今天被消费的是军人，明天被编造的就是消防员、警察、医生。随手点赞容易，但别让自己的善良被人当成韭菜割。这次专项行动释放了明确信号，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AI 更不是虚假信息的护身符。治理这类乱象，需要技术、法律、教育多管齐下。技术上应该强制要求 AI 生成内容添加显示且不可篡改的标志，便于追溯和识别。法律上对利用 AI 编造涉军虚假信息的行为，应该明确从重处罚标准，让违法成本远高于投机收益。教育上要推动相关的信息辨别常识进社区、进校园，帮助公众提升网络媒介素养。AI 可以生成故事，但不能亵渎英雄。算法可以推荐内容，但不能推送谎言。这次通报的典型案例，既是警示，也是契机，让我们在技术狂奔的时代，重新思考什么值得敬畏，什么不可触碰。如今 AI 技术发展迅猛，但在关键时刻还是得踩上一脚刹车，不能让技术不受约束。同样，涉及儿童玩具品类的电动童车，在生产销售环节也得踩上一脚刹车，不能让其潜藏的安全隐患肆意滋生。
1: 近期，湖北省宜都市某路段出现惊险一幕，一名小男孩并未佩戴安全头盔，独自骑行一辆迷你摩托驶入机动车道，甚至在车流中尝试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特技动作。据新华社报道，近几年外形酷炫、性能全面的迷你摩托逐渐走红，成为一些孩子追捧的新潮玩具。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部分迷你摩托极限车速远超常规玩具车，存在安全隐患，急需敲响警钟。
0: 部分迷你摩托早已经脱离了玩具的安全范畴。按照我国玩具安全国家标准，电动童车最大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8公里。但调查发现，多款标称已通过 3C 认证的产品，实际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20公里，燃油款甚至能突破每小时70公里。这样的速度远超未成年人的掌控能力，却以亲子越野、萌娃机车之名流入了家庭。更恶劣的是，一些商家一面标注符合国标限速，一面主动告知消费者解锁提速的方法，把安全标准视为一纸空文，把商业利益凌驾于儿童安全之上。去年10月发布的《儿童骑行及活动用品通用安全要求》新国标，为14岁以下儿童骑行产品划定了更清晰的安全红线，并将于今年11月正式实施。制度补缺迈出了重要一步，但要真正消除隐患，还需要多方合力从严落实。首先，监管必须长出牙齿，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强化抽检与源头治理，对隐形改装、超标销售的厂商依法严惩，斩断违规改装的灰色链条。尤其要警惕部分企业以符合国标为幌子，实则预留提速后门，得推动新国标实至名归。其次，平台要做安全的守门人，电商平台应该对迷你摩托类商品开展专项排查，强制商家显著标注适用年龄、最高限速、使用场地等关键信息，严禁以解锁提速为卖点诱导消费，对屡次违规者建立黑名单制度。最后，家长更得清醒，再严的监管也得落实到家庭这个最小单元，家长不能为了一时的酷而忽视潜在的风险。选购产品时务必看清限速与适用范围，拒绝任何具有成人化、竞赛化属性的儿童骑行工具，更不可默许孩子驾车上路。一辆迷你摩托虽小，折射的却是儿童产品安全、家庭监护责任、市场法治监管等多重命题。安全底线不容失守， 唯有法治护航，多方共治，才能让孩子们在安全健康的轨道上成长，而不是在危险与侥幸中狂飙。关注完儿童玩具的小摩托，咱们接下来再说说电视荧屏的大制作，最近同样引发了争议。
1: 近日，综艺节目《奔跑吧14》频频受到舆论关注。在第七期节目宣传河南安阳文化的片段中，将河北邯郸的标志性建筑画面错误剪辑进安阳城市宣传片，针对相关问题，奔跑吧节目组发文致歉。此外，奔跑吧节目组还被曝向浙江省江山市文旅收取850万元录制费用。公示文件显示，将全方位展示江山市文旅资源、特色文化与城市形象等，并授权使用跑男拍摄地标签。
0: 表面看，一桩是内容制作的乌龙事故，一桩是商业采购的价码争议。但当两件事并置在一起审视时，一个令人尴尬的真相就浮出了水面。那些被地方寄予厚望的流量洪流，换来的很可能是极其敷衍的内容产出。当赋能文旅变成了一锤子买卖，节目组跑偏的不只是地标，更是文旅融合的初心。地方文旅支付高达850万元宣传费，邀请节目组前去拍摄，在商业逻辑上这并非不可接受。节目组拥有流量和 IP， 地方需要曝光度，这本应是一场双赢的交易。然而问题在于，地方文旅和制作方的目标应该保持一致，不能南辕北辙。如果节目组永远只盯着综艺效果和收视率，那就难以保证能讲好地方故事。不少网友评论说，江山市文旅花了800多万录制费，那河南安阳应该也没少花钱吧。对此，安阳网信办辟谣说，这次录制节目组未向安阳收取任何费用。虽然没收钱，但是也难以掩盖节目组的低级失误。安阳是什么地方？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所在地，甲骨文的故乡，拥有极其厚重的文化底蕴。但是在节目呈现中，这些核心元素被弱化，甚至把邯郸的丛台公园当成安阳的地标进行宣传。如果连最基本的城市辨识度都无法保证，那所谓的文化宣传只会变成明星游戏的背景板。透过这场风波，我们更应该反思地方文旅发展的路径依赖。近年来，随着旅游业复苏，各地陷入了内卷式宣传。从各路网红打卡引流，到天价邀请综艺剧组，背后折射出的是流量焦虑。然而，流量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更不是万能药。如果过度迷恋爆款综艺带来的瞬时曝光，而忽视了练好内功，就算流量来了，也接不住。如果宣传片本身都充满了事实错误，那就更起不到什么正向积极的作用。对于奔跑吧节目组来说，道歉固然及时，但是比道歉更重要的是重构对合作方的尊重。对于地方文旅部门来说，这起事件也是一剂清醒剂，在掏钱买单之前，不妨先算算性价比。更要问清楚，这究竟是一场量身定做的深度赋能，还是一次昂贵的明星路过？当天价换不来用心，当流量遮盖了真实，这样的文旅融合注定跑不远。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杨春，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3: 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